0: 相当给力的。老陈呢，现在的高峰压力也不大，只是在这个云盘梁这边看到，有一点点的车流，就是詹凤路这边，还有就是南街周边呢，有一点点影响。其他呢，像大华，还有呢，就是通往这个东街这边都没有问题的。所以朋友们啊，我们目前看到，不管是东坝前往老城，还是呢从这个南河方向过来，现在呢城区车流量呢都还比较给力。那有任何路况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稳稳当当的开启我们活力满满的周一。我们稍后再见。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先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啊！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啊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那么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再来关注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啊，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呢是1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9.5%。好，我们再来关注这则消息。了解中国官方昨天通报啊，这个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啊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从中国公安部了解到，近日啊，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那么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最后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之行之后，接受美媒专访时就台湾问题呢明确表态称，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好，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3: 上班了，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万岁。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这个8:08，2026年的5月18号礼拜一早上，我们在继续摆起走。这里是真的问题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大家好，我是老朋友雨峰。路上行车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有朋友来给我们发来了消息啊，说这个上西坝二环啊，啥的上西西二环。啊，是个高速路口，啊，当前这个位置堵车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有没有前面的朋友们告诉我啊，到底是前面为什么会如此拥堵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笨笨熊发来了自己的一个发现的问题啊，他在说，这个银桂路是双向车道，双向四车道啊，现在一定是两头堵车的状态，一头堵到了国头大厦，另一头啊堵到丽州区的区政府，而且啊。这个靠近的区政府的路段啊，就这么些路上啊，还规划了部分停车位，加上啊，还有一些车子乱停乱放啊，本来就不好走。银桂路和剑门路十字路口啊，这个调整红绿灯之后啊，银桂路绿灯只有35秒，碰到了左转去剑门路的车子，一个绿灯很根本就过不了几辆车子。现在呢，堵得更严重了。他说剑门路是双向六车道啊，银桂路是四车道，现在配时完全失衡。他说恳请啊，这个交管部门啊，能够实地看一看，重新调整一下银桂路的绿灯时间，或者说设置左转专用箱位啊，同时呢，也优化一下路边停车位和乱停的现象啊，解决一下这个拥堵的问题。感谢。他补充一下啊，剑门路双向三车道啊，而且呢有非机动车道啊，画的有限。但是呢被乱停乱放了。我记得这边啊它是有这个摄像头的是吧，基本上你停一下它的通知你，如果不落车的话就扣分是吧，但是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抱着侥幸心的嘛，晚上是不是嘛，他觉得晚上没得人啊，这样子峰哥把你这个问题记录下来啊，我们给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的发送过去啊，看看能不能是吧解决一下好不好。感谢咱们的笨笨熊，也感谢大家呀，这一直以来呢从生活中发现问题，让咱们的城市变得更好啊，感谢。乱停乱放咱们一直都在批评，一直都在说啊，很多朋友就把这个大马路当做自己家了，晚上只要一到晚上啊，这个七八点是吧，你看好多地方那个车子就随便就摆放去了是吧。的确是，哎呀，我觉得这个除了咱们的呼吁啊，还需要大家个人自觉呀，是吧？真的不要说是，天天把你带到就跟小娃儿一样，是不是？啊，真的，我觉得这样就没有意思了啊，这样就没有意思了，对不对？啊，咱们一直都在说，是吧？小孩子都比较自觉，对不对？都知道怎么怎么做，但有些成年人呢，他就是连小孩子都不如，啊，那个车随意就停着，甚至我上次看到一个车，上周的事儿啊。也是听众朋友分享的情况，就是在东坝的河边上，滨河北路，说有一段子路，有个小车在早高峰，就是他说可能是昨天晚上停的车啊，他们那个车停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没得停车位，而且他是逆向停车，一个奥迪我记得很清楚，啊，结果导致他本来就是河边上是双车道嘛，对吧，单边的是吧，哦。导致这个河边有东向西往老城走那个方向堵门去了，就是因为他这一个车子啊，你说你这个良心过意的去吗？是吧？啊，真的是啊，我觉得大家停车要停到合适的位置啊。好的，感谢这个笨笨熊发送的这个消息，我已经记录下来了。一会儿呢，这个把这个消息呢发送给咱们的相关的交警同志啊，感谢您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摆下龙门阵。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嘛，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广播站，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参与，还有我们的抖音

0: 好啊，大家也可以在里面发送消息，我也看得到，是吧？咱们抖音直播呢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如果说大家现在这个有空啊，没有开谁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咱们这个抖音直播间来看一下，是吧？在里面发送一下消息啊，也可以来说一说，点手关注嘛，随手，对吧？啊，满眼星辰这个朋友来了，咱们就点手关注，好不好？包括咱们的中华振兴啊，啊，但行好事啊，亚亚呀等等一些朋友啊，这个亚亚是我们这儿的亚亚吗？应该不是啊。好嘞，我们接下来来办一下今天的话题，龙门人今天想办点啥子？所以说离我们这个世界杯是越来越近了。在加州这个最近不是一个消息嘛，说央视这次要转播这个世界杯，是吧？啊，我说老实话，我想问收听的朋友们啊，有好多人喜欢看足球的，是吧？我想问一下啊，除了收听前包括我们的视频前的啊，手机拿着手机看直播的朋友们，你们有好多人喜欢看足球的啊？这两年这个足球热啊，太热了。哎，峰哥其实以前是个伪球迷啊，这么嘴巴每次跟朋友说，哎呀，我喜欢看球，是吧？我们就出去来，我们喝个酒，看看球吧。说白了，主要目的还是跟朋友聚一下，喝个酒而已，是吧？啊，这个但是呢，是吧？尤其是经历了去年的这个春超，咱们广元建杯雄关队啊，这个事儿，而且峰哥呢，经常大家都知道啊。基本上两三个月都没有休息，连周转，星期六星期天根本不得休息，我们都要出差出去现场给大家直播，对不对？从那之后虽然说很累啊，虽然很累，从那之后啊，峰哥一下子喜欢上了足球了，而且喜欢看足球了，是吧？你看吧，今年子是不是我估计啊，这个小龙虾呀，哎，啤酒啊，哎，销量好得很，是不是？来说一说，大家有没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男娃儿看足球的时候，女娃儿都在啥子，是吧？啊，据我观察啊，很多人呢、啊、可能再过几天什么六月份的时候世界杯开赛，是吧？白天风吹得到，晚上狗都撵不到啊，一会儿哭兮兮，一会儿笑眯眯，是吧？啊，说的就是你们这些喜欢足球的，喜欢看球的，对吧？啊，不过呢，世界杯影响的不光是男娃儿啊，除了那些真资格的女球迷啊，其他女娃儿的生活呢也还是有点变化啊。我们来为大家提前梳理一下。首先啊，叫做足球寡妇型啊，买好夜宵，冰镇啤酒，打开空调，哎，你女朋友突然出现在电视面前。看球还是看我？那么在这个危机时刻，男人们大脑就飞速的旋转抉择。哎呀，这届世界杯没得了，还有下一届，但是女朋友没得了，就可以一直看下去了。因此，据不靠普通计啊，世界杯期间离婚率上涨5%，情侣吵架分手概率来提升50%，因为全世界过百的女人在这段时间像收获过一样。啊，那这样子，马上是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啊，朋友们，我们稍后见。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随手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每天把我转
1: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2: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

0: 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1: 好的，雨峰，朋友们，大家周一的早上好，活力满满，新的一周也欢迎各位朋友来收听我们的早高峰路况播报。整体呢，现在城区啊都是绿波，一路呢都还是比较丝滑和畅通的。像现在的老城、东坝、南河片区车流量呢都是特别稳定啊，大家出门呢只是需要提前要注意这个减速慢行，然后把车距车速我们要把控好。那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有任何路况呢，我们也可以及时一起来分享互动。接下来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外面这边的朋友，现在外面这边呢，整体来说车流都比较稳定了。然后今天呢，在雪峰的话，这边看到只是沿线呢泡石沟里面啊，我们稍加注意一下。其他像在奥体，还有呢就是利州东路的三段这边都没问题。包括呢上个时段提到的81下来之后呢，现在看的车流量呢也比之前有所减少。整个呢081道口今天呢沿线下来的车流排队压力都不大。现在呢只是在哪个地方呢，大家注意啊，就是新安路和育才路之间，从这个谢秀群诊所通往这个东坝街道办事处这一条沿线我们稍加注意一下。然后河边路段的话有一点点的排气，依然还没有完全退温，主要就是在立东街南段这一节，就方正家园这边。然后沿线再往河边走的话，滨河北路一段啊这一小节我们稍加注意一下。桥面上呢还不错啊，朋友们，整个的老鹰嘴桥面都还是在有序通行。虽然说呢从这个电子路还有居国路汇集呢往这个南河方向有一部的车流，但是呢一部分的车流目前在桥面上都还是在有序缓慢通行的。然后跨片区的话呢，目前整个秦泰广场这边都比较稳定。南河的话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朋友们，南河的话呢主要是在哪，海口路这边呢我们稍加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呢也是早晚高峰很多司机朋友的必经之道。那今天4号桥上面呢是比较稳定的，老城呢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整个呢就是詹凤路这边现在呢也开始逐步在退温，只是我们注意一下，在这个摩尔天城的附近还有财神街，包括呢古都路的河边，大家呢把车速放慢一点点，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那再次提醒大家，新的一周开启了，我们安全到达是出发的目的地哦，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我们稍后再见。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零四八实时路况完了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我是冯哥，龙门阵继续摆起走。啊，朋友们，今天是来到礼拜一，五月份也过了一半了啊，这个马上呀要进到六月份了，好不好？冯哥，你这才啥时候就进入六月份了？朋友们，还有13天，还有2个礼拜不到啊，我们进不到六月份了，就是这么夸张啊。下下周，下下周礼拜一就是6月1号，哎，就这么快啊！你不要觉得很远，是吧？这个距离我们今年是结束，是吧？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啊！只有6个多月的时间了，啊，只有半年的时间了，我们2026要结束啦！啊，加油加油，努力！啊，来关注我们的凤凰山的小佩奇平安师傅吴伟啊，张姐，哎呀，我们的张姐也来了啊，包括咱们的丢弃在梦里等等一些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进来的朋友们莫失点手关注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朋友在发消息，公交来了说冯哥，哎，礼拜一早上好，太忙了，哎。哎，都是忙啊，啊，冯哥早上这个7点半的开始了，是吧？这快1个小时了，是吧？哎，你别说，这两天不是为什么可能是个天亮的早，冯哥每天早上醒得好早哦，是吧？昨天晚上我看我是1点不到12点过睡的觉，是吧？结果今早上6点20多自然醒了，就真的就自然醒了，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啊，兄弟们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今早上拜这个话题，我们再来说一说，朋友们，世界杯期间你的女朋友或者说你老婆子在干啥子？啊，马上世界杯要来了嘛，6月份，对不对？啊，我们来说说往次这个世界杯，朋友们，啊，你们的这个是这个是啥子，是不是？啊，往年子世界杯，你们在看球的同时，啊，你的老婆、你的女朋友，他们在做啥子？我们一起来摆一会儿。刚才不是说那个事情嘛，就是总有一类女儿喜欢怎么干，就喜欢站在你和电视机面前，啊。或者说你和手机面前啊中间，请问你要看他还是看我这个问题，对不对？啊，正儿八经的哈，据不靠谱统计说，世界杯期间的离婚率要上涨5%，啊，男女朋友吵架分手概率是50%，正儿八经提升了，我上啊，真的是。所以说大家注意哈，世界杯就10年一次，是吧？认清男人的最好机会，是不是？说好了一起早睡，结果你看起来。是吧？这个看起了世界杯，我加班一次感兴趣，问你啥子是越位，你把我推开说莫烦我了，这盘又要跪，是吧？还不是只有怪自己脑壳进了水。啊，是的，是的，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

好，来继续来说，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的朋友发来的消息。哎，这个发的是什么消息？我来看一下啊。不好意思，峰哥，更正一下，不是现在实时的交通状况啊，就是我经常走这边，我遇到的情况不是实时的状况，更正一下啊，然后不然给大家造成个交通误导。要得，你这个情况呢，我也了解一下嘛，下去我也询问一下嘛，对吧？到底啥情况是吧？到时给你个答复，好不好？好了，再来说，朋友们，世界杯期间是吧？你女朋友、你老婆子都在干什么啊？刚才说了一个守活寡的，为啥子？就是世界杯期间，男娃儿都去看是吧？去看世界杯，女娃儿没兴趣，在屋头窝到去，的确是无聊。还有一种是沉迷美色型，有的女娃儿啊，球没看到几场啊，帅哥倒是喜欢了好几十个啊。世界杯嘛，就是男的啊看哪边快，女的看哪边帅，是吧？虽然不懂啥是点球越位的规则，但是哪个长得帅一眼都看得出来噻。所以说在很多女娃的眼里面啊，这都是奔跑的荷尔蒙，是吧？你回想一下，是不是你们女朋友或者是老婆子有时候看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哎呀，这个我喜欢，这个也是我的菜，哎呀，你们看到的嘛，进不进球无所谓，把我被个脸抓到了啊。但是不要觉得他们只看脸，其实他们也会像男生一样分析战术，啊，比如举例子啊，啊，看到是吧？一个守门员，哎，韩国这个门卫用了啥子发胶哦？这么久了，发型点儿没变呢？哎，这个眉毛是不是纹的还多自然的？哎，这个粉底好持久哦，出这么多汗都不落妆啊？你说他们天天在台里要跑啊，咋没擦黑了？是吧？这是他们的关注点。啊，还有跟风赌球鞋啊，能让一个女性伪球迷保持对世界杯高度关注的动力，只有赌球。这是他们啊参与世界杯的唯一方式，每进一个球就会跟他金交换，比哪个都要激动啊！为爱看球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啊？他们下手的方式也很特别啊，比如说，哎，这个国家的名字听都没听过啊，还是买这个吧。哎，巴西好像很厉害呀、啊！哎 ，C 罗凶得很了，就买他了啊，是吧？还有那种佛系为关系，那些不看球也不赌球的人呢、啊，最近啊，是吧？网上冲浪的时候，出去跟别个耍的时候，虽然他们一场球也没看过，但是仿佛在朋友圈看完了完整的世界杯直播，跟同事朋友摆龙门阵的时候呢，感觉自己哎。来自另一个星球，是不是啊？哎，我只晓得贝克汉姆的嘛，啥是给他哦？啊，哎，咋个没的中国队呢？啊，是吧？就这种，是吧？还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啊！接下来说一说你们这个世界杯期间啊，你们都是怎么过的？我也蛮想了解和知道一下，朋友们。世界杯期间你们是咋个过的？是包括你们是你的女朋友、你老婆子，他们是咋个过的啊？来关注哈的是朋友在说，峰哥我不看球啊。他我记得上一次世界杯，我每天呢就煮点毛豆，煮点花生，弄点啥子这个翅膀脚脚啊，冻点啤酒给我亲爱的老公，让他看球的同时没那么无聊，可以吃吃喝喝啊。峰哥，我开启了我的养猪模式。啊、哦，还有朋友在说，峰哥，我们看世界杯才正经哦。晚上吃完饭，洗碗、拖地、带娃，啊，把老婆娃儿哄睡了，个人洗澡，然后熬夜，

吃两个才睡，早上多早还要起来送快递，是吧？老婆还好，已经习惯了，十年一盘了嘛。娃娃紧到老啊，就是不睡觉，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有在说，峰哥，世界杯期间呢，啊，老公说，你看别个的老婆在世界杯的时候给老公准备吃的喝的，你就啥子都不够准备。然后呢，我买了肉和水果，还有啤酒。比赛开始的时候啊，他只顾看球赛，而忘了吃东西。而我默默的吭哧吭哧，一个人把一堆东西吃完了、喝完了，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他峰哥啊，我们嫂子在上一次这个世界杯，基本上每一场都买了彩票。他买彩票的方式啊，是哪个球队的名字好听就买哪一个。啊，比如说这个之前是吧，一个英格兰好像啊，有名字好听啊，是吧？他就买了，但是是吧？去年是一直没有赢过，是吧？再来关注关注我们的这个朋友发的消息说，峰哥不至于每一场比赛都看啊，毕竟呢第二天还要上班嘛。不过呢，我这种纯看球不赌球的资格，真伪球迷，是吧？还是有的，是吧？现在年纪大了。从十点那场看到两点那场结束，第二天呢，人始终都是有点懵的。他说还记得上届世界杯熬夜看球啊，有干劲的很了、啊，真的是水都不饶人了。今年子世界杯都说是在早上进行的嘛，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这个我是绝对沉迷美食型，当初就是吧，巴乔忧郁的小眼神啊，俘虏了我的心。后来的杯帅一度把迷的是五迷三道，不过呢，我对啥子越位呀、点球啊、任意球啊还是蛮轻的啊，是吧？看热闹的同时呢，我也看得懂门道，那还是比较凶啊。再来关注 FH 说，峰哥，我就是属于那种跟风赌球系，我同事他们啊都给我反倒买，然后他们就赢了，跟我反买啊，别墅靠大海，真的是有道理。是吧？这马上呢，又是咱们的这个世界杯啊，朋友们，我还是多期待今年的世界杯的啊，那种尤其是那种热闹劲儿，是吧？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热闹劲儿很重要啊。好了，本期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29，马上是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路对，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6: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啊，这个丫丫。
7: 好的，雨峰，我们收到了，朋友们，8:31哦，丫丫继续带领你们来关注一下半点之后的城区路况。那今天呢，早高峰的车流量都还是比较稳定的。你看，经过了前两天呢这个绵绵细雨，今天天气呢开始逐步慢慢放晴了，所以好的心情我们要迎接我们的上班路。那么在这呢，大家呢也要提前做好减速。我们经过呢有些路段的时候，相互之间做好礼让，因为城区呢现在的车流量呢都还是相当给力的。外面这边呢没有什么高峰喽，雪峰这边呢也逐步在下降，只是呢注意泡石沟沿线里面路面较窄，我们错车的时候呢注意一下。然后呢包括这个德源路81这边啊，也都开始呢车流逐步下降了。整个呢就是现在呢只是在这个滨河北路这边就注意一下河边路段啊稍加有一点点，然后主干路呢还有今天的绿洲广场曲国路这边都没有问题。南河的话呢现在也恢复到好转，整个呢海口路这边沿线呢都是一路畅通。大家呢只是注意，我刚刚看到在这个郑州路西段这边有一点点的起伏，老城的话呢就是在摩尔天城周边，那今天的景巷子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老城的话呢整个主干路啊还包括河边路段这些呢通行压力都没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路况还是不错的，很稳定，各个主干道和这个桥面上的压力都不大。那周一也到了，我们也祝各位朋友周一的早高峰愉快。我们稍后呢在8:45再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档路况，接下时间交换给直播间。
8: 上班了，上班了，
9: 上班了，
8: 上班了，
9: 上班了，
10: 上班了，
11: 上班万岁！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34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龙门阵继续摆起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除了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参与之外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啊，我们的直播间头发送消息，峰哥也是看得到的啊。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啊，同时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手啊，关注一手。我们这个直播间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是吧啊，咱们的这个活动的直播到时候啊，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啊，这个是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巴适。

好了，继续来说，继续来办，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啊！我们办一下的事是关于这个足球的事情啊。我感觉我身边还是有好多朋友都喜欢足球，是吧？不管是男娃儿、女娃儿哈，不分男女老少啊，都是有很多朋友都喜欢足球这个项目的啊。来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咱们的这则消息。每次到了这个世界杯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不要去惹那些熬夜看球赛的男人的啊，真的是啊。就是我想是吧，这个所以我想问一句哈，就是往年是世界杯熬过夜看球赛的男人啊，你们。

有好多了，就给师傅来看一下。朋友们，尤其是各位女儿们啊，请你们千万一定绝对要记住，但凡是吧，哦，这个你身边的男朋友、你的老公啊，以前承认过自己熬过夜、看过那个足球，在接下来是吧，马上到来的六月份啊，这个独属于啊啊这个全球球迷的狂欢时间里啊，你们尽量就不要去惹他，不要去逗他了啊！你想嘛，他平时连个屁傻屁屁都敢不敢冒一句，是吧？你只动他都不敢往西的人，要是这次你放他把这个球赛看个高兴，那以后的日子里，他还有什么理由不冲到你不游到你了，是吧？所以说啊，这个就放你的身边那个男人好好去看场球赛吧，真的，啊。这个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怎么说呢，这个男人对足球的瘾有好大，就这么跟你说，他说我老汉儿常年雷打不动，九点半上床啊，十点必须睡觉，但是只要有那种大型的球赛啊，他能够在客厅把电视收到天亮，用我妈的话说就是啥子啊，这娃子想偷我们那个电视都手来生欢，是吧？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带着的玫瑰说，峰哥服了，我屋头那个平时上班早上七八点的闹钟啊，按一两百遍那都起来不到，哎，只要有这个球赛了啊，不管是半夜的十二点两点还是凌晨的三点四点，闹钟按的第一声，保准一火就能从床上翻起来啊，瘾就是有这么大，是吧？小芳说，峰哥，哎，如果某段时间啊，你们屋头的男人呐、啊，突然变得殷勤了，不要怀疑啊，绝对是有球赛看了。啊，我咋个晓得呢？是吧？去年子啊，我屋头的老姐就开始，不是去年子，上次世界杯啊，世界杯开赛前几天呢，他个积极的承包屋头的大小事务，下班主动接娃儿到家，主动进厨房弄饭，甚至啊，早上不用喊，都晓得把牙膏给我挤来磕到。果不其然，啊。他后头给我坦白了嘛，说这么好的表现就是想好好生生的看几天足球赛，是吧？还有这个王妈说，峰哥，你永远不晓得啊，一个四川男人为了看球赛那个做啥子？他说我弟娃儿啊，一个狮子不沾阳春水的男人啊，这个上一次这个世界杯为了看开幕时候揭幕赛啊，自己在屋头啊。撸了一大盆鸡脚脚鸡翅本，没想到啊，有一天我们家人呢就会沾上足球的光，吃上我弟娃亲自准备的夜宵，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风格是的，本人就是你们口中惹不起的四川男人啊，看球赛的瘾有好大呢。他以前记得在读书的时候，为了赶场比赛呀，啊，硬塞到一家人满为患的小店子里，踮起脚啊都坚持看了一场。现在虽然说条件变好了，然而啊，却增加了看球的烦恼，因为想找一个能和球友看球狂欢的地方真的好难了。如果能找到，不要说喊我踮起脚看了啊，就是倒立看我也能忍，是吧？啊，你说这个看球的地方那太多了呀，是不是？广元各大夜宵店是吧？烧烤店啊，喝啤酒、夜啤酒的，是吧？哪个不可以看呢？是不是？啊？而且听说哈，我是听他们说的哈，说今年是的足球赛世界杯大多啊都在这个凌晨早上，是吧？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朋友发了消息在说，峰哥啊，我不看，我看他不看，最可恶的是他一口咬定我只看帅哥啊，难道峰哥他跟我的性别长反了吗？是吧？还有咱们朋友在说，峰哥啊，这个我只看男模队，所以你这个就是我说的嘛，是吧？这个专注于美色，是吧？国际看看，哎，这个帅哥不错，我喜欢这个球队，是吧？哎，这个球队不错，帅哥多，对不对？都是那种啊啊！来来来，再来关注我们的朋友发来的消息再说啊。他说：“峰哥啊，这个我是那个看球的妹儿啊，还跟我男朋友不支持一个队，迟早要打一架。”啊，冷静淡定啊！再来关注咱们的冉冉说，峰哥，我一点也不介意我老公熬夜看球、看电视、看美女，
啊，关键是我不能忍受他带到上。

初三的儿子一起看，是吧？还有咱们美和在说，峰哥，啊，真的是，啊，这个女娃也看球，也不要惹我们啊。他说啊，是吧？咱们兄弟还是有不少的这个女性球迷的，对不对？啊，你们王建子喜欢哪个队嘛？我们来说一说，掰一掰吧，是吧？哎，这个包括今年子啊，我们这个川超的第二季，哎，我觉得今年真的是个足球年了，是吧？世界杯，哎，看了又看川超。哎呀，这个一个接一个的看呐，是吧？应接不暇呀，是吧？啊，所以说呢，今年子喜欢足球的朋友们真的是啊，真是个好年份啊。还有就我们的朋友在说，峰哥啊，啊，中国除了中国队啊，都去了这个世界杯，是吧？啊，这个上一次啊，是吧？连大熊猫都去了，是吧？我记得上一次是2022年吧，四年一次嘛，对吧？上次是2022年，我还记得我是跟我的朋友专门有一次，我们跑到成都去，啊，跟他兄弟伙儿朋友去，啊，在外头看球，哎，那种感觉真的巴适，一边喝的这个冰镇啤酒扎啤，一边看球一边吃小吃，哎，那种感觉真的是太巴适了啊，兄弟们啊，来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关键是那个氛围很高，我跟你说，有些朋友喜欢在屋头看球，对不对嘛？但说实话啊，给我选的话呢，我不想在屋头看，我觉得在屋头看太无聊了，是吧？要出去，要那种氛围。你看世界杯那段时间，啥事都能够跟世界杯扯上关系。你包括啊，这个平时是吧？啊，这个卖烧烤的，你看嘛，烧烤店全都放的大电视，给你放世界杯的这个实况嘛，直播嘛，对吧？啊，然后呢，啊，他打了个啥子啊？足球啥子啊？踢足球利于身体健康，对不对啊？你说这个烧烤完吃饭喝是吧？吃夜宵喝啤酒，这哪里身体健康？是吧？但是我们看起就是巴适，对不对？感觉好像这些球员是专门在给我们表演的，踢的表演赛，是吧？坐在那儿看他们踢啊，那种感觉真的很巴适啊。说今年子我们这个世界杯要来了，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好那么去看，是吧？有没有想好咋个去这个支持哪个队伍，是吧？啊，有没有关注啊，朋友们？包括现在的这个啊，这个是吧？很多的一些比赛，是吧？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提前预习一下啊。来，广告时间，广告找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错开，我们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2: 好的，雨峰，最后一档路况喽，各位家人朋友们，如果在收听我们的路况播报的话，那大家呢现在啊

0: 城区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轻松的，今天呢很丝滑，嗯，只是让我们注意一下，可能经过我们的一些红绿灯处，还有主干路，包括可能一些小的巷子里面，大家呢提前注意减速慢行，心态要稳啊，我们要安全到达我们的目的地。那今天呢也是新的一周，一定要打起精神，安全到岗，活力满满，开启我们的周一。目前呢丫丫关注到万源还有雪峰，包括呢就是东坝这边呢逐渐都在恢复屏风，只是呢今天东坝的滨河北路一段啊，河边这边我们稍加注意一下，这一小节稍稍呢今天排行有一点点的压力，不过现在呢比之前好转很多。那再说一下南河，南河现在呢基本车流量呢也持续在下降，老城的话呢锦江子这边呢开始通往中心医院的话又有一点点了，还有就是在摩尔天城的周边我们稍加注意一下，其他像上下河街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西凤路啊，包括呢整个建设路口都没问题。我们现在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今天早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那在这呢也提醒大家啊，新的一周开启，各位朋友你们要调整好心态，有任何呢我们没有分享到的一些路况，也欢迎不管你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还是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实时在线互动。此刻路况就到这儿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要交还给雨峰，那下午时段呢也会在5:30我们的晚高峰路况正式开启，也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收听。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感受今天的风向。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48，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不的松散的上班万万岁啊！这个时间过得快呀，一晃眼的时间应该还有10来分钟，节目又要结束了。是吧？啊，各位，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咱们的节目，收看咱们的直播啊！现在咱们的抖音直播也为大家开通了，是不是？来跟大家说一下，朋友们，咱们的这个端午节要来了，哎，端午节我们要吃啥子？那肯定要吃点金边的粽子嘛，对不对？啊，他们家的这个巴蜀选拔香肠粽啊，这个不是普通的粽子，它的制作技艺可是融合了曲县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哎呀，咬一口啊！香肠的鲜麻和糯米的软糯完美融合，那种川味麻辣鲜香真让人停不下来。还有呢，还有人总说啊，怕油腻有负担，没的问题啊。今天是元气五红粽啊，红枣、红豆、红枸杞、红糖、红花生，一口咬下去啊，软糯心甜，满满都是天然营养，吃出了好气色，简直是健康达人的能量补给站啊！紫米藜麦粽，高纤维的啊，紫米搭配啊，这个营养丰富的藜麦。口感呢，软糯中带着颗粒感，越嚼越香。吃粽子还能吃出健康轻食感啊，太懂我们现在年轻人了。到了啊，我们川味好在这里不要着急啊，金边川味粽系列，那么绝对能够哎征服你的胃。秘制真味牛肉粽啊，精品黄牛肉卤的啊，扒软入味，软嫩不柴。田园腊肉青豆粽啊，四川烟熏风味与青豆的清甜在口中碰撞，越吃越过瘾。巴蜀坦坦肉粽啊，坦子肉啊，独特的啊酱香筋头糯米，看到骨头里呀 啊这个还有就是、啊、他们那个烧焦鲜肉粽，嘿呀，特色烧焦酱加前腿鲜肉，哎呀，巴适的很。还有三宝蛋黄鲜肉粽啊，三颗流沙蛋黄加上鲜嫩肉块，双击爆料，哎呀，那种感觉真的是，哎呀，鲜香浓郁，哎呀，这个有点饿了，是吧？有空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现在有散装嘛，对不对？可以买点尝下味道，看如何啊？来关注啊，咱们的那个朋友发来的资讯，我们来更新一下啊。这个朋友在说啊，蓝魔队已经连续3届没有参加了，还是有点久了哈，连续3届了。是吧？哎，这一届呢，是吧？这一届呢，红魔七号是吧？一看你的头像，你就是个球迷呀、啊！这啊，来来来，继续来收，继续来办，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节目。早上的时间8:51，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奇闻趣事。那关于我们的这个。这个世界杯啊，我们就耐心等待吧，快乐快乐，朋友们，今天是5月18号了啊，快乐啊，来关注一下，咱们看看又有什么样的事儿值得我们的关注啊，朋友们，最近呢有不少的，是吧？

这个气温趋势啊。大家呢，如果说听到那个有意思的消息，哎，想要风过来摆两句儿，也是完全没得问题的啊，完全没得问题的啊。来说，在五月十号啊，有个职业学校招生现场啊，挤满了面试的娃娃和家长，那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呐 啊。叫做啥子啊？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教育集团啊，这边。只是说中等职业学校，据说啊，录取是先到先得，所以有的家长甚至凌晨三点就去排队了，还搭了帐篷。一说中专为啥这么火爆呢？官方数据显示，这所学校的整体就业率常年保持在98%以上。还有网友说，那个分配到国企上班，当然这个我晓得是真的假的啊。网上说说得了，现实里谁不想鸡头白脸的，是吧？啊，来一场专升本嘛，是吧？我最近还看了个新闻，说根据啊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发布的2025年单独啊招生简章，是吧？其中啊动车组检修技术啊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和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面向本科啊毕业生招生啊，计划招135个人啊，毕业后啊发放专科毕业证啊，你说真的是奇怪啊。啊，原来好的985真的不比中专差，是吧？尤其是现在这个 AI 越来越发达，很多一路苦读上来的大学生呢，一出社会反而不晓得自己该做啥子，是吧？会做啥子了，是吧？哎，这个和我们的教育模式有关吗？是吧？啊，来，我们再来说这个教育模式啊，确实会影响娃的思维啊。我从小呢就接受到一个理念啊，就是。天大地大，平安最大，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是吧？这个危墙可能是人啊，可能是物，也可能是某个活动，是吧？这个五一期间那个16岁女娃啊这个悬崖求救坠亡事件呢，一类人士说不只是人为操作失误啊，是这个项目的设计本身就存在了严重的缺陷，所以事关人民的这个高空游乐项目难道就没有哎法定的合规流程吗？当然有，作为大型游乐设施的高空项目是需要啊特种设备鉴定人证书的，但是这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真正走完了这个流程程序啊，这拿到合法证件的这个当事人的项目一个都没得，全国哦，那全国多地约100个高空当事人项目都要考虑开得好好的，是吧？监管部门是看不到吗？业内人士说啊，很多当事人项目啊会包装成啥子？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来申报，这样子就可以绕开特种设备监管。哦，原来是这个样子说啊，要不得哟，是不是啊？来，我们再来说，再来摆，关注一下的是咱们一些消息啊，跟大家一起来摆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摆摆啊，是吧？最近我看了个新闻，说啥子？是吧？这个韩国这个不用上班了，全靠 AI 这阵大风。啊，把韩国的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冲上了天了啊！三星电子2026年第一季度啊，这个利润暴增了756%，单季狂揽了2146亿人民币。SK 海力士啊，那么第一季度利润暴增了14.05%啊，净利率干到了77%。随之而来的是韩国股市一路高歌猛进啊，冰冷的股票变成了温暖的月，是吧？全员买股的这个韩国人呢、啊，坐公交也不坐了，都出门春游去了啊！甚至啊，常年稳居全球最低的生育率啊，都翻盘了，是吧？说这个上个月有个消息嘛，说这个韩国统计部显示，韩国二月份新生儿数量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二月份共有。啊，说这个22,898名婴儿出生啊，比去年同期还增长了13.6%啊。哪个说不会天上掉馅饼呢？是不是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一箱奈何啊，咱们的这个公交啊，他在说，峰哥，我才到站看世界杯，可用劳动大厦那个显示屏看啊，那个才爽歪歪，对不对啊？我觉得哈，要看电视显示屏就要去奥体那个大屏哈，那个大屏放下来，我估计还剩80的啊。说韩国有个男娃在6年前入狱了，把手上120万人民币全部买入了一只股票。6年出狱之后，一看账户。

里啊，他这个钱从120万变成了4.9亿，整整翻了400.2倍啊！都说韩国人不爱睡觉，这一下赚的压根睡不着了。大家想哈，如果说你的手头啊，你的账户里面有120个 W， 然后突然有一天隔了好久你没看它，突然它变成4.几个亿，是啥是概念？你会啥心情呢？啊，朋友们啊，是吧？也晓得这种情况能够会早就是吧？就算是昙花一现呐，但是这个花开的是真的艳呐，我真的还是比较羡慕啊，说这个这种新闻说出来真的比较羡慕啊，是吧？基本就自由了嘛，对不对嘛？啊，因为他们那边主要就是用来租房嘛，是吧？他当时用了这个钱是长期租房的啊，长期租房的。然后哪晓得呢？就出了问题，他就进去了。那个钱咋办呢？他就在那随便就买了一只股票，哪晓得一买，哦，中了4.9，是吧？这个不是 W 了啊，4.1亿啊，4.9亿啊，朋友们。好了，时间呢是来到咱们早上的这个8:58啊。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后面还有精彩节目，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在晚高峰啊，与大家龙门阵继续来拜，希望大家继续收听。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实时路况 Traffic。
2: 好的，各位上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哈。将会连线的是交警三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宝轮方向的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3: 主持人上午好，行不行？三大队下去过了，路上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小的一个状态，通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没有什么拥堵情况。那么主要是几个施工段给大家报啊。第一个就是在我们这个宝轮镇方沙道，就是宝轮直线和这个路上，那么在这个老慈化政府是我们这个四阳坝这一段，那么道路中间一个施工路段，那么双向四车道变为这个双向两车道，那么大家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啊。那么另外从宝轮长镇上，就是还是我们这个水电路口从宝兴路入口，那么是一个施工路段。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宝轮镇的这个指南路，这个加油站路口到我们四合支路路口也是一个施工路段。那么另外从我们这个宝轮中学的后大门至我们这个天然气公司这个门口，那么这一段也是个全封闭施工路段。这些地方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好的，主持人。
2: 感谢警官，目前向我们提供啊最新的一个宝轮方向的路况的刷新。
0: 整点刷新闻。
2: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聚焦民营企业的艰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在16号的晚上，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环江县的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在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搜救工作。18号的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截至18号的4时，地震已致三人失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继续来关注一下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的金融机构惠普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是38.8万亿元，同比增长为9.9%。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4: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2: 好的，朋友们，来到了北京。

时间我们上午的9:04，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要在我们的1048直播间来陪伴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正在为大家送上我们这一点位的你好司机。朋友们，又是新的一天啊，来到本周礼拜一啊，今天呢这个整个广元的这个天气开始热起来了。我今天在来办公室还给同事讲，我说真的下班咋穿衣服了啊，你看今天这个太阳，猛老板还是这个长袖，这个长袖穿这个短袖吧也感觉有点凉，哎呀真的不好穿衣服，不好穿衣服了。当然本周天气呢，请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整个天气会往上走，会往上走哈，而且的温度一天会比一天高起来了。今天广元温度25，但明天会有28啊！您看到了这个周五的时候34度了哈，夏天真的来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哈，一起来到我们的1048的节目中。各位啊，也感谢大家啊来分享。这个时候公交是不是猛老板？我跟你说个事情，今天我上班的时候看到一个三轮车拉了5个人，啥情况？哎，主要是那个时候啊，这个公交师傅他是没得空，那个因为他在开车，没得空给我们发视频过来。朋友们哈，这个确实是正儿八经，如果在路上像公交师傅这种情况哈，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发个视频过来给咱们看看，一个三轮车拉5个人，那是拉货的呀，不是拉人的呀啊。感谢呢我们的弟哥，还有呢我喜欢你，以及这位奥普山间石。哎呦，公交师傅谢谢你，因为我刚刚看到公交师傅给我们的冯哥送小星星了，我也想公交师傅回给猛老板送一过来。谢谢我们的公交师傅，谢谢你。还有小杨不吃姜也来了我们直播间，感谢各位在我们的1048一起在周一的上午来跟孟阳来分享本周的节目哈，每天继续的在路上来陪伴大家。朋友们哈，路上有路况哈，各位赶紧给我们吼一声哈，给我们吼一声哈，都还哎，欢迎大家啊，我们一起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了，各位，在我们的1048啊，今天呢，在出行方面，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哎，我昨天看了一个事情，说我们这个新汽油来了，好多号来，103号，哎。跟大家分享，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的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我国呢国内的首次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的高标号的赛级汽油。哎呀，三胖子你好，欢迎三胖子啊！这个填补了国内哈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一个局面。嘿，真的好，这个哎，对于我们的很多朋友来说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消息哈。那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哈，是什么情况哈。因为目前的这个关于汽油的标号咱们一般都很清楚，它是指那个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咱们汽车抗爆性的一个重要的参数，直接呢会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的稳定性。而这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的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而汽油研发的研究法的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咱们市场上售出的98号车用汽油高出了5个单位啊，可以有效降低咱们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危险。而且咱们赛车的长时间是处于高转速嘛，大负荷的运行状态，而燃油抗爆性还有燃烧响应和稳定输出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长期以来哈，国内的高端赛事燃油市场较多依赖进口的赛用的一个燃油，那部分车队也会根据发动机需求自行调和油品，不仅采购周期很长，成本又很高，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一个风险。哎呀，三胖子说孟老板请你吃凉面，今天早上我在食堂吃一凉面，是我们凉面那个凉面不好吃，但是果园人哈，早上凉面稀饭套餐必须争气啊，有机会三胖子给你吃凉面哈，记得哈，你钱我也要凉面。感谢春哥还有群众野马大汉啊，这位朋友哈，等等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在上午的呢来够陪伴大家，我们一起在路上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

0: 同时咱们公众号的方式也欢迎大家来跟咱们继续来互动哈，各位在路上有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哎呀，朋友们，还有任何的出行路况信息哈，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一起继续的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路况的管制哈，这个路况因为望沧县的 X070 的圆山到古城公路，这是从望沧的两河口至米仓山场针段的有一个美丽乡村公路的施工，所以呢，目前为了确保沿线相关的区域人员和车辆的通行安全，保障不良事故的一个施工的有序进行，所以呢，目前提醒大家，咱们望沧方向的各位朋友，请各位注意一下啊，这个交通管制它是根据时间来进行的啊，不是说全天。全天都在施工，它是有一个简短防线方式。这个施工的路段哈是在哪个位置？是在两河口至大坝村的村道口啊，朋友们注意一下，望沧的啊，两河口至大坝村的村道口，这个管制呢会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5号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2点半啊。下午的时间是下午2点到下午的18点半，会采取一个全封闭方式施工，禁止任何车辆及人员通行方式。所以咱们在施工期间呢，往返于望沧米仓山镇的区域的人员和社会车辆，可以参考两河口到大坝村村委会再到米仓山镇方向线路绕行。所以我们再次1048也提醒各位我们驾驶员朋友提前的规划路线啊，出行路线，如果今天您刚好要往这边走，朋友们注意一下，因为这边呢目前两河口到大坝村村道口呢到中午的12点半会施工，它下午是2点到18点半，其余时间可以走可以走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咱们选择绕行。也请咱们大伙有最新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我们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日我们在路上其实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也提醒大家有个路段目前呢也提醒大家哈，它会进行一个目前这个测速设备的是公示期啊，5月16号之后呢咱们注意一下哈，因为这个路段呢它其实已经开始正式启用了，是在点位呢是在哪个位置呢？是在国道的212线766公里处的位置啊，在加上这边抓拍的违法行为是哪些呢？抓拍咱们机动车的超速，机动车的不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违法行为，限速值哈，咱们小车是60，大型车辆是50，所以朋友们是不歇哈，你们在经过这个路段，目前这个是个心理颠尾，是个心理颠尾，是关于一个今天短雷哈，启动国道212线电子警察抓拍设备哈，这边呢提大家，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车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会依法予以处罚，实施交通违法累计积分管理。我们也请所有的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哈大伙儿一定要遵守咱们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咱们做到安全文明出行。这个测速设备的开通的公示期会到前两天其实已经结束，目前这边已经在正式的抓拍喽，所以请大伙儿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啊，咱们行驶的一个不要超速了，咱们遵照信号灯也好，咱们限速值有标牌标识进行一个行驶。感谢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感谢各位朋友啊，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节目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伙儿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点位的节目，共同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这时候呢感谢一下风云师傅也到我们直播间，感谢春梅，还有呢艾特哥、大汉、野马、春哥等等朋友来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啊。现在咱们也听大家，我们不仅可以哈看广播看短播，随时来跟咱们来近距离的互动，近距离的互动。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 还有青川哥啊，青川哥，感谢各位老铁哈，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节目中哈。各位在我们的1048，哎，不迟到说猛老板早上好，这是在我们的公众号跟咱们互动的一位朋友，也感谢各位老铁一如既往的来到节目当中。哎，刚刚在我们的周一哈都来报道了啊，各位。我们稍后呢马上进入广告了，各位如果您刚好有空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咱们1048点个关注，因为刚刚看到很多朋友进来之后呢进来之后呢很多新朋友哈，小白龙、逐梦等等朋友哈，这个诚心如意进来之后给咱们1048点个关注啊，我们一起每天会通过节目给大家不同的直播好吗？
1: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4: 但是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脾气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他们驾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

好，来到了我们北京时间上午的9:17，这里是孟瑶正在为您送上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来关注到节目当中。同时在我们的节目中，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以及我们的1048的直播间两种方式，欢迎大家来分享，感谢钱多多朋友们一起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点位的交通事儿。同时在路上行驶最新路况信息，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

下面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有关于我们大伙非常关注的一些事儿哈。当然有朋友刚才问到咱们的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那想问一下本周是哪位领导？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今天是18号了，后天5月20号下午3点到4点半，将会是广元市贡排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朋友们有在城市供水、涉水服务保障等

方面遇到问题或是好建议，欢迎大家可以向一把手这边反映。像城市供水保障、水压不足、停水抢修、管网破损等，还有包括水质用水咨询、自来水的水质用水安全、节水常识、水费标准查询等，还有包括涉水工程改造，像老旧供水管网的改造、市政供水的工程推进等等，还有包括业务办理服务，像开户购户、水费缴纳，还有报装啊、以及维修涉水业务咨询办理，还有包括投诉建议反馈，向供水服务态度、抢修时效、涉水乱象、民生诉求等建议。各位所关心的哈，供水大事、身边用水难事、民生保障实事啊，将会在本周礼拜三啊下午的3点到4点半，我们是供排水集团主要的负责人将会现场听各位讲，为您解答，督促办。所以朋友们哈，欢迎大家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后台留言把问题和联系方式一并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所以哈，朋友们，本周啊，有关于咱们的一些问题，如果大家想提前的把相关问题发过来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通过3281048给咱们导播打去电话，把您相关问题和联系方式一并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好吗？感谢4606这个尾号为750说，主持人早上好，你好你好，这是广元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坐标在哪个塔的？因为很多的一些外地朋友 也在关注我们直播。感谢这位老师爆米花，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嗯，同时我们的电波另外一头的朋友哈，我们也不会忘记哈，大家都可以来跟咱们两种方式都可以来互动。感谢大家。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孟瑶在上午9点到10点为大家正在直播我们这一点位的你好司机。这两天呢有个事儿呢也是引发关注哈，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因为我们的最近有一个利州区宝伦镇最新交通事故的曝光，啥情况呢？事发是在 T 字路口，不少司机都会犯过这个错。责任划分一出，看完很多司机朋友说，哎呀，我再也不敢乱开车了啊。事件是在5月12号下午的3点47分，当时是在宝伦镇的环城北路与祥伦街 T 字路口，有位刘师傅驾驶川 H 尾号为0的小型的面包车，从祥伦街的右转驶入环城北路时，刚好是撞上了沿线环城北路直行杨某驾驶的川 H 尾号为2的小客车，两个车直接相撞啊。当时就有受伤，本以为是单方责任，结果交警认定哈，转弯不让直行，刘某负主责，违反了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转弯车辆没有礼让直行车辆先行，违法的事实是清晰的，难逃主要责任。所以呢，没有按照安全的驾驶，所以就杨某是次责，驾车没有按照规定安全的操作啊，同样触犯交通法规，需要担次要责任。所以呢，我们再次温馨提醒大家啊，我没有信号灯，我们司机朋友，包括我们没有交警指挥的路口，转弯避让直行，这个不是口号，是铁规啊。我们作为老师傅，对于这个规矩都很懂噻，对吧？行进路口，咱们务必减速慢行啊，杜绝抢行、侥幸驾驶，平安出行才是硬道理哦。好，朋友们，继续来分享1048，有任何的这个车价管教的问题，我们节目继续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微信公众号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有朋友在说，梦瑶，我想问个事儿，业务的委托有效期是多久？这个是30天，朋友啊，30天以内哈，以内啊。咱们电子委托书单次委托的期限不能超过30天，30天啊，这个注意一下，请各位在有效期内办理业务申请。啊，如果是被委托人与实际业务办理的他不一样的话哈，或是委托业务与实际申请业务不一样的话，应当要重新委托，所以这点请各位注意一下。感谢川总来到我们直播间，还有美科第一，哎呀，美科第一真的是美科第一吗？秋天落叶等等朋友哈，各位进来之后给咱们1048点个关注啊，比心比心。好，朋友们，来继续的来分享哈，任何有关于咱们车价管的问题和大家来分享。
哪些

情形需要更换行驶证呢？有哪两种？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比如说啊，行驶证灭失、丢失或是已经损毁的。第二个是行驶证副业签注盖满的情况。这两个情况哈，朋友们都是需要管理哈。咱们这种车参加上线检测之后呢，会在行驶证的副业上，它会签注一个新的检验期啊。当签注签满之后，这个时候咱们提醒大家需要更换我们行驶证了啊。这个三胖子您都来了吗？感谢三胖子哈，刚刚齐师傅来了，说孟老板我溜了，我开车了。各位如果司机朋友哈，你们刚好是有空可以进来聊聊天，摆下龙门阵。但如果你刚好是在跑车的话，各位安全第一哈，安全第一，也可以来听广播。三胖子凉面吃完了哈，是不是继续跑车了？感谢您啊。这个朋友说，孟阳年满60周岁，因为年龄原因自愿降级的 A1 驾照可以恢复吗？这个是可以恢复的，朋友啊，可以恢复啊，比心比心，谢谢您。因为咱们驾照哈是不存在什么被吊销、注销、撤销以及记满12分等情形啊的。除此以外呢，咱们还得需要符合什么呢？符合咱们这种车的驾驶证的申领和使用规定啊。相应准驾车型的申领要求啊，所以你如果是年满60周岁，你因为当时因为年龄原因哈，自愿降级的驾照是可以恢复的哈，可以恢复哈。感谢荣健啊三，还有我们的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孟瑶继续的来分享我们这一点位节目中啊，刷到就是缘分，来来来，周一了。周一这个时候啊，我们是否有十一周的工作开始了？我们听众朋友们哈，我孟老板要开始付5天时间啊，每天早上9点到10点钟，朋友们来到我们直播间，畅所欲言，路上遇到的一些事情啊，吐槽事也好，遇到那个师傅哈，这个，比如说乱停车的呀，不文明行为呀。乱行驶啊，我们坐车呀，我们乘客呀，各个方面，我们驾驶员招聘，只要是有关于我们交通的一切，我们节目都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哈。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来摆一下这龙门阵哈，跟咱们来分享交通事儿。好了，朋友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大家在路上行驶，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的来和大家啊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当然，答应没得了。三胖子说肚子吃饱了，答应没得了，没得事哈。转角遇到单，我们说转角遇到爱，转角遇到单啊，一定会有啊。今天周一哈，咱们又是一周开始了啊，本周。我们的这个师傅们哈，多拉快跑，但是得注意安全啊！希望你单儿哈，一个接一个的来哈，三胖子给你好运，好吗？好，朋友们，稍后呢，马上会进入我们的拜年，拜年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8点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今天的高速交警二支队二大队，咱们来关注一下周一暨五京昆高速管园段最新高速路况的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暨五京昆高速京津三至七平方弯段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通行正常。目前辖区施工路段有绵阳至广元方向1568公里至1565公里处道路施工，陕西往广元方向1508到1504公里处道路施工，均占用小车道，请过往车辆经过施工路段注意避让，减速慢行。跟你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哎，好，感谢警官目前向我们提供哈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刷新。
3: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好了，朋友们，8点之后欢迎各位朋友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点32分啊。当然大家在路上行驶，也欢迎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最新路况刷新，来关注到节目当中。同时在我们的1048，各位在路上有最新路况出行信息，也请大家一起来跟咱们关注。你看刚刚我们的三胖子哈，本来没有单的啊，进来八路门子你骂胆就来了，所以大家如果是有空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来坐一坐，跟我们要拜龙门怎一好好，我们畅所欲言，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当然在半年之后呢，我们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个节目的预告哈，因为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说，哎，本周啊将会是哪位领导上线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是礼拜一，后天就是咱们5月20号，哎，那天刚好是520，哎，下午3点到4点半将会是广元市贡排水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将会坐镇12345的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大家服务。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在城市的供水涉水服务保障等方面遇到问题或是好建议，欢迎可以向18署这边反映。像咱们城市供水保障有水压不足、停水抢修、管网破损等等，还有水质用水咨询，像自来水的水质啊、用水安全、节水常识、水费标准查询等，以及包括涉水工程改造，像老旧供水的管网改造、市政供水工程推进等，以及业务办理服务，像开户、过户。

水费缴纳、包装抢修、涉水业务咨询办理、投诉建议反馈、供水服务态度、抢修时效、涉水乱象、民生诉求等建言。大家所关心的哈，供水大事儿，身边用水难事儿，民生保障实事。啊，等在后天的时候，将会由咱们市供排水集团的主要的负责人将会现场听各位讲，为您解答，督促办。所以欢迎大家到时候呢拨打这个也可以通过我们328-104812345热线啊，都可以来有相关的问题，公众号给咱们留言，把您相关问题和联系方式一并发给我们。感谢望星空、风雨彩虹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啊，同时在公众号的另外一种方式，也欢迎大家来跟咱们及时的关注，还有分享。以及收听起来。来来来，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哈，各位在我们的1048，今天呢，财商龙门阵我们继续摆起来了哈。今天跟我们师傅龙门阵摆点啥子呢？今天呢，首先和大家分享，想问一下到大家，哎，你们考驾校的时候顺不顺利啊？孟老板考驾校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哎，我是啥子考两次啊？我不是说那个考两次，是我当时在考场，好像是上坡起步吗？啥子？我已经有点忘，有点哦，我是侧方停车一样的，我有点忘了，已经过去太多年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哈，有一个男子。科目二考了五次都没考过，考了五次科目二，哎，但是我觉得这个之前我是听过，我当时听我们教练讲，他说孟老板跟你讲哈，我们有个学员哈，考那个考试的时候科目一一直没过到关，后面就放弃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啊，这个情况啥子问题呢？啊，当时一位驾校学员啊。他交了给了3680元，要去报考驾照嘛，啊、嗯，结果呢，当时科目一他是过了的，我是孟瑶，对，你好，哎呀，有朋友终于认识我了，还是好开心哦。运动特爱篮球，说你是孟瑶，是那个孟字打错了哈，我是梦想的梦。他说。此地欢迎这位爱篮球的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应该看出这个朋友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朋友哈。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关注，哎呀，我跟你说，唇膏这两天很多朋友关心我这个嘴巴，我唇膏一直在用，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干呐，我是不是得唇炎了？哎呀，是吧，你给我买一个我也不介意啊，你给我买一个我也不介意，因为这两天大家看我们直播说孟老板嘴唇嘛是干的，哎呀，还是干哦。呵呵，谢谢您的关心哈，朋友们不仅关心我们的工作状态，还关心这个嘴巴。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我在狂喝水，但是还是出现这个问题。我因为很多月之前不是朋友关心我的问题吗？看直播有点啥子问题吗？的关注还是有点问题。这边谢谢你啊，谢谢你的关心啊。好，话说龙门阵就是要带你买咋回事哈？当时这修学院交了3680元，报考了驾照。结果考了五次科目二都没考过噻，考了五次还要变更考试的车型，提前参加了科目三考试，结果也没有通过。你说这个人哈，最终他没有拿到驾照。后来这位学员说：“嘿，我花了3680块钱，哎，我考了驾校，本都没拿着，那你们是不是要退我学费哦？”啊，后来结果事情跟驾校两个都闹僵了噻。那是调解无果噻，他就把驾校诉到法院，要求退还培训费用，并且要赔偿他的误工费和交通费。所以这个事，你们说哪个不对？花了3680元哈，参加了五次科目二考试都没通过，后面变更考试，结果科目三还是没过。我们先和大家来把龙门阵详细来摆哈。当时这个李子，这个就是这个男士啊，因为参加救护车驾考的培训，所以向当地的一个驾校教练支付了 C1 车型，培训费是3680元。当时驾校人就为他完成了学员的注册，并且呢给他交了那个 C1 车型的科目一呀、科目二考试费，还有驾照的工本费。当时呢，这个姓李的这个男子哈，顺利通过了 C1 科目一的考试，结果到了科目。

木儿培训之后，这个姓李的这位男子考试是屡屡受挫，两次考试均没有通过。哎呀，两次考试都没通过，心急心灰意冷了啊！他提出，哎，教练，我可不可以把这个考试车型由 C1 变为 C2 呢？所以当时驾校就给他讲了这个 C2 的科目3的考试的考试费。这位姓李的男子向教练支付了 C2 的科目2、科目3的培训费是1500元。后来经过呢培训，这个姓李的这位男子先后参加了 C2 的科目3考试和 C2 的科目2第三次考试，结果哦吼，还是没有通过啊，还是没有通过。后来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没通过之后呢，那啊，驾校就说，啊，后来经过相关部门的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通过之后呢，他也没考取驾照，而且他认为说，这个驾校存在违规收费的情况，双方就这个退费的事宜，就老矛盾了。你说你屌倒你，我得屌倒你。后来经过相关部门的调解，双方达成初步印象，教练向这位姓李的男子退还了1500元的培训费，而驾校又为他免费重新注册，后续考试费用由他自行承担，那驾校不再收取培训费了。但双方未就约定签订书面协议，因为这位姓李的男子认为说不愿意去缴那个重新注册之后的考试费用，所以口头约定作废。哦吼，也开始闹矛盾噻，谈不拢了噻，这个分歧是再次升级。后来这位姓李的男子就把驾校诉到当地的一个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该驾校啊退还培训费用啊。所以这个情况之后呢，啊，目前啊赔偿其误工费和交通费。所以后来呢，这个审理之后认为说，驾校已经为他提供了科目1、科目2和科目3的培训服务，并为其考试报名，相关考试时间也均与这个姓李的协商确定。所以姓李的这个男子在参加三次科目2考试均未通过之后，又在未告知驾校情况下自行约定两次考试仍未通过啊，最终5次考试均不合格啊，导致没有办法继续预约考试。所以驾校已经履行培训义务，对这个姓李的考试未通过无明显过错，且在事后调解过程中，驾校仍愿意继续为李姓李的这位男子提供培训服务。后来因为呢他不愿意支付考试报名费用，双方协商未果，所以后来呢在无证据证明该驾校存在培训不足，提供拒绝提供培训等问题，同时因为培训及考试产生了误工费、交通费，属于其考取驾照的必要支出。所以据此法院一审判决夺回了这位男子的全部诉讼请求啊。所以后来呢这个他就不服噻，说为啥子嘛啊，又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所以这个判决现在已经生效了。所以这个事情哈，我们也提醒大家，包括法院这边的法官也提醒大家的是，学员能不能通过考试取得驾照，有学员的学习能力、考试状态

还有驾校的这个是否准确完整的提供培训服务等因素共同来决定的。所以朋友们，你看这个情况之后你就发觉了哈，就是正儿八经的哈，你这个事情之后，所以大家真的是驾校那边其实已经是尽了力，也帮他们也帮这位学员哈，其实真的一次二次一种情况。所以目前哈，其实我们也提醒大家哈，你这个确实有朋友说孟老板，他说我学车的时候有学员考了10次科目2咋办？10次科目2真的、啊、哎，其实有时候啊，有些朋友是那样的，他天生真的可能就是不会开车的这种情况，或者说他天生对于开车这一行他真的正儿八经会形成恐惧。哎，真的这种情况其实建议大家真的就放弃吧。啊，这真的不是，因为我身边一个朋友也这样子，他其实平时哈啥都各方面都很聪明，但是一到驾校去之后不知道为啥他就一摸车的紧张，他心是慌的。然后后来他说是不是心理的过程，后来他因为

0: 他战胜不了他心里的过程，后面他就没有去参加考试了。所以哈，正儿八经有些其他的原因的话，这种情况的话，真的就果断的啊放弃吧。但你真的哈，如果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哈，你也没说哈，我正儿八经是可以克服，慢慢的也会好。你像孟老板之前也是开车，胆子小得很，现在嘛不是好好吗？至少正儿八经这光源城还是往里转嘛。谢谢大家，感谢奶农，还有大家好这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还有朋友说，孟老板菜嘛就多练嘛，是吧？对不对？还有朋友说，这年头啥人都有。好，进入广告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在纵横交错的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0: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45，这里是正在为大家送上我们这一点位的你好司机。感谢各位的观众哈，一起来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各位可以来听广播，也可以来看广播，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好啦，朋友们，在路上行驶的各位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刚刚有一朋友在通过我们节目来互动哈，同时也感谢所有的朋友哈，一起继续的来分享啊。龙门子呀，白的哈，来白龙门子都可以哈。今天这个关天气，我就感觉在直播间还蛮热的，想开空调了。哎，这两天你们到了中午间的这个车子里面跑起车来，是不是感觉有点热了呀？哎呀呀！感谢这位683的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哦。今天呢，在这会儿的时间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哎呀，这个事情我在周末看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给大家摆哈这个事情。我周末那上一周哈，还给大家摆有个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撞了，然后找到对方说你看不看路。我当时还在我们直播间好气愤，是不是？各位记得不？你们应该看到消息也看到了哈。当时我看着好气愤，结果这两天事情反转了。唉，啥情况先听孟老板讲。当时这个事情是在5月16号，在星期六的时候，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发文了一个造假摆拍无底线博流量，北京警方通报了3起典型案例。这个第一在于什么呢？这个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了吸粉引流博取关注啊，谋取私利，所以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啊，并通过短视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的网友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哎，你真的觉得哈啥情况哦？当时我还好气愤哈，觉得嘿咋这个样子呢？你把别个撞了之后，你还在凶巴巴的啊？而且呢，后来这个胡某哈，女39岁和张某某啊，男55岁，为了蹭热度啊，博取关注，谋取私利。虚假摆拍街头骑电动车发生纠纷的视频通过短视频对外发布，造成谣言传播扩散，并通过短视频对外发布造成谣言传播扩散产生不良影响，所以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杨某25岁，为吸粉引流谋取私利，利用 AI 工具生成北京郊区超万吨垃圾堆放等等一些视频。所以你说这个事情哈，后面了解了，这个事情居然是白拍的啊！我们天天还在那儿关注我们1048，给大家分享啊！你说是正儿八经盲道，别人走的好好的，你还把别人的盲杖给撞了，你还说咋会不会走路，把别人凶一把，结果这事情是白拍。哎呀，无语，相当无语。 网络空间不是

法外之地啊，通过虚假摆拍，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不实信息等方式去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等行为，不仅是违背了咱们公序良俗，还可能触碰法律红线啊。所以呢，我们请大家哎，整理哈，正儿八经的哈，你如果整理遇到这种情况你拍下来可以，但你正儿八经是为了引流博取流量，所以请大家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规范自身网络言行，哎，咱们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嘛，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呀，这个朋友说，老板那个帮到居然是都偷白拍，可恶，我还真相信了，我跟你一样的，我当时咬牙切齿在直播间哈。还有朋友说，哎呀，这种哈不道德的行为必须得重罚，对不对？天哪，这个朋友说，为了博流量和博眼球哈，真的是毫无底线。所以啊，这个摆拍确实，哦，我们现在哈收到结果是他们会依法严惩，确实哈正儿八经的哈，你说哈真的毫无底线啊。所以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说，没想到这个事情这样的哈，玩弄大家同情心啊。朋友们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节目啊，各位在我们的1048，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的广播，感谢风之翼幸福人生啊啊，大家继续来到咱们直播间，各位在我们的1048有最新路况信息想跟咱们节目互动都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哦。下面要和大家来分享是关于这个坐火车的一件事情。我说老实话，对于我来说哈，我可能还是持有我自己的一个意见。因为最近呢，有一个朋友就发了一个帖子，说，哎，这个说这个国铁济南局的一个动车的卧铺加装了一个窗帘，而且从那个发布图片可以看到哈，上中下三层铺位均有这个床帘啊，拉上之后可以把铺位全部的围住，而且具有较好的遮光性。嘿，这个大家是不是没见过？我们每次坐卧铺的时候哈，上铺、中铺、下铺，好像确实是正儿八经没有看到有帘子拉起来。哎，所以目前这个情况怎么回事呢？但是前路12306客服回应说，目前官方暂未接到哈动车组卧铺统一加装这个加装帘的一个相关通知，个别车次出现了床帘配置大概率属于零星的便民举措，如果旅客自己想要安装，需要与列车员联系征得其他旅客同意之后方可安装。那基于目前大部分的卧铺车厢的设计，铺位之间空间有限，却几乎无遮挡，那坐卧躺站都会被陌生人看到，这边呢被很多朋友称为什么呢，露天水饺，乘客呢彼此间缺乏隐私感，难免感到尴尬和不便。那部分乘客为改善乘车体验，自在床帘社交平台上不乏类似的攻略分享，因此看到官方加装卧铺床帘之后，不少朋友表示非常支持啊，希望推广，建议全国普及。因为对于我个人来说哈，因为每次我觉得哈有个床帘是一个阴影，我可以在里面哈，大家看不到我在里面躺着呀干啥子那种情况哈，真的都是特别好的哈。其实倒非不是说现在咱们如今的乘客变得矫情了，现在咱们社会发展和观念进步啊，大家的权利意识、隐私意识和边界意识都在增强，所以陌生人之间更希望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在满足基本的出行需求的这个上边，咱们乘客期待自己的出行体验也能被满足和呵护，比如隐私得到一个尊重，睡眠质量有所保证等等。所以呢，目前铁路部门加装床帘是在回应乘客的关切，改善服务细节，承认接受并尊重乘客个人空间的存在以及对个人空间的差异化需求，帮助他们在公共空间与私欲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同时也朋友担心哈，担忧说这个封闭帘子存在安全隐患，比如拉着帘子是否影响紧急逃生，阻碍乘务员查看险情等等。还有人会担心加装床帘之后维护成本太高，而且下铺安装床帘之后会形成相对封闭的单间，中上铺乘客没办法坐在下铺吃饭休息，显得没有人情味啊，而且人们在铺位间上。

放下也可能受到阻碍。其实这些担忧也并非没有道理嘛，对吧？个体的差异化需求也是存在的。针对呢这个安全等合理的顾虑，有一些朋友就建议说，哎，这个床帘设置为半透明半扭曲光线的帘，保证隐私性，同时可以增加安全性。至于床帘是否让人觉得冷漠，咱们换个角度来说，床帘拉上可能就代表下铺乘客发出了请勿打扰信号，反而能够减少边界感冲突引发的矛盾。哎，别个要休息噻。其实这也并非哈咱们国内动卧列车上首次的配置着床帘，之前在京广高铁行驶的一趟纵向卧铺动车的这个上面，所有的铺位都有那个遮光帘，实现了一铺一单间。而且不难发现，近几年咱们的12306 APP 对不对啊，我们节目给大家说过有什么呢，设置并丰富了像对进宠，还这两天有进啊等标识，也方便咱们旅客按需选择特色服务。可见铁路部门在公共交通管理还有咱们的服务上，在持续性的根据变化给予回应和关注，并且呢可以寻求适合的解决的一个办法啊。所以咱们在公共空间的这个共处当中，本就需要共同求异啊，每求同存异啊，包括咱们就是涉及公共事务的落地时，咱们各利益主体的意见没有办法快速达成一致也正常。咱们卧铺对吧，加上这个床帘能否全面普及，或许还需要更细致的验证，但不妨给公共服务空间更多探索和弹性。所以朋友们，您对这事怎么看，大家也来分享分享啊。反正我个人哈，我是蛮建议有那个床帘的啊，因为特别是在有时候你要睡觉干嘛的，就得被个老板，因为我以前上学那会儿坐卧铺啊，我到那个要从广元转站到上海，然后到杭州，我就坐了很久。那个时候坐卧铺，因为那个是像旁边如果说有男性什么的话，你还是会觉得有点不方便啊，所以这个是如果个帘子拿起来的话啊，咱们在里面追剧看手机干嘛的，其实也相对来说可能隐私方面哈也会更好一点啊。这个朋友说，我老板我一百个赞成啊。更好的保护隐私，毕竟火车上的人那么多。还有朋友说，这样在车上有独立空间很好啊。还有朋友说，挺好的，一个睡卧铺的女生出行的安全感会增加，希望可以大力推广。你看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哈。还有朋友说，确实哈，这个确实真的铁路服务也在进步嘛，是吧？感谢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参与节目的琼儿、龙行天下，还有呢永不怕失败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关注我们1048的节目哈。稍后呢将会是我们1048健康时间，来陪伴各位啦。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小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好了，上午10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最新的新闻消息。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部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的发展过程，研究部署重点地区区域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等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再来关注一下，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消息，截止在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括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莫的情书》已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亿，总票房包括预售已破5亿元。当地时间17日，伊朗方面消息人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有5个关键条件。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朋友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时间。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友们、家人们，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正在锁定我们的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今天呢，天气相对来说呢就逐步稳定了，前两天呢经历了这个绵绵细雨之后，那今天开始呢就有所回暖了，温度呢也开始慢慢上升。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然也会和大家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直播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晚上7点到8点。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在健康时间节目继续来教你各位朋友一起分享健康方面的一些养生话题。所以如果

如果你们呢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欢迎我们各位朋友在这个点位呢进入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我们今天呢又会在节目当中来教领各位朋友啊，怎么呢辨别一些科普的健康小常识。当然不定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到广元各大的一些名医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提前先预告一下，在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咱们呢又邀请到了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何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分享从这个血脂化验单再到规范的降脂用药，我们的全科医师带你们怎么来了解了解和走通我们降脂的每一步。所以明天上午的时间哦，朋友们不要错过哟，大家呢可以来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开启的第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买水果的最近有没有发现，咱们有一项贵族水果已经降价了。你看最近又到什么吃榴莲吃荔枝的季节，在四月上旬呢，荔枝界里面早熟品种海南的桂花香荔枝已经在杭州的水果店上市，当时呢价格是在50到70元一斤。随到夏天到来，杭州市场上的荔枝也进入到品种的一个轮替期。那这几天呢，我们的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了荔枝界的绝对主力，妥妥呢已经占据了一个 C 位，而且价格呢是相当优势的。我们最近呢就发现啊，有这个记者呢走访，就说在这个某一家水果店看到海南妃子笑呢挂出是在14.9元一斤，就价格呢相对来说还算是能够接受。但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另一个品种桂花香荔枝价格呢就比较贵了。店里面呢另外还有两个品种，一个呢是19.8元的一斤妃子笑，还有呢一个是火山口荔枝，卖在48元左右，那个价格就要更高一些。有店员就说啊，这个妃子笑的荔枝因为刚刚上市不久，品质呢还不错，它那个甜度呢也还可以，而且呢小核的那种核桃里面它那个果核的话不是那种特别大，所以相对来说呢果肉是比较饱满，汁水很多，性价比呢也比较高。在价格来看的话，今年呢妃子笑和往年的价格差不多，甚至呢可能还便宜一点点。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也喜欢吃荔枝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下方来互动一下。你们平时呢买的荔枝多少钱一斤呀？我记得我之前在我们家门口有的时候做活动，像6元到8元一斤都有，但有一些呢像平时的荔枝价格可能都在10多元。在湖北那边呢走访了那个水果的批发市场，就发现和初期呢上市的价格相比，荔枝价格呢开始逐步的大幅回落。为啥回落？因为啊这个量多了，价格呢就会打下来。所以今年呢你们有没有发现咱们呢水果摊上的一些贵族水果慢慢的都放下了身份了。以前像我们一听到什么有些品种的荔枝，有些呢榴莲山竹还有车厘子啊，这些价格都比较高。那现在呢咱们可以实现水果自由，就很舒服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买到呢自己想要吃的一些水果。而且呢在这个消息来说，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了小年，所以它这个种植户就比较多了。我们也在这呢教教大家，夏季呢如果喜欢吃荔枝的朋友应该如何来购买。亚亚先跟你们说一下，荔枝肯定是好处多多，它能够补充能量，关键吃起来呢比较甜，很多小朋友都喜欢。但是荔枝不能吃多了，因为它特别容易便秘和上火。就我们在服用的时候，像小朋友建议每天呢就少于5颗，5颗以上就不能再吃了哟。成年人的话呢是小于15颗，不然你吃多了可能会引起一个腹泻呀，或者便秘或上火的一些现象。我之前身边有个朋友就是因为那会儿上大学嘛，疯狂喜欢吃荔枝，然后经常的就看到他嘴下那一圈就全部上火，所以一定要严格把控好这个总量。有朋友说荔枝呢是热量水果，荔枝呢糖分还是比较高，高的也是明明白白的，比如说每100克大概是70到75千克，那不同品种的荔枝它每100克的含糖量呢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像我们夏天常吃的什么西瓜桃子啊，这些都会荔枝。

他高不少。对于这个荔枝的话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不要服用多了。当然荔枝说完以后呢，我们今天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榴莲价格也下调了。哎，你们会买榴莲吗？一般在挑选榴莲有没有什么一些妙招？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挑选的话，别着急，稍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来跟大家具体分享。你看现在呢，随着各项的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就越来越畅通，进口的一些榴莲呢大量进入到市场，比如说泰国那边发出的榴莲，他们经过老挝万象，然后再搭乘快线来到了我们各个地方，所以速度是相当之快，也发往了全国各地。像在云南昆明那边批发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就降了下来。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到那个云南去旅游，当时呢就在大街小巷看到卖榴莲的好便宜，19元9一斤，在我们这边这个价格一般都买不到。我们这边呢就算你做活动可能价格都在30左右。根据了解呢，今年呢这个泰国的金枕榴莲产地丰收，产量呢比去年呢往往增加了20%到30%，所以呢量多了价格就便宜了。关于这个榴莲，因为它也是分为品种的，有什么 A 级果还有 B 级果等等，这个我来教教大家。朋友们，你们知道榴莲怎么来挑选吗？这么昂贵的水果我们还是要了解了解，因为它是属于这个性热的，如果你吃太多的话就容易上火便秘。榴莲呢可以把它在夏天的时候放进冰箱，你从冰箱拿出来那个口感它是软软糯糯，有点像那个冰淇淋一样。在这呢也欢迎咱们直播间的一些新朋友老朋友、陆续进来。这个点位呢正在为你们直播的是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每天呢一个小时和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康方面的小常识。我们今天开启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跟大家聊到最近的一些水果怎么来挑选，怎么来购买，以及呢量的一些把控。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榴莲哈，回到这个话题，记住挑选榴莲的话就三点。第一点就是你要看它的这个尖刺，要捏一捏相邻的两根刺呢，它能够轻松的把它捏在一起，说明这个时候果皮就已经变得很柔软了，也代表里面的果肉比较成熟。那这样的榴莲呢我们就可以立马把它打开来进行食用。第二个方法要看它的身材，选榴莲呢最好你要选那种身材呢比较均匀的果子。我之前去买的时候我就不会选嘛，我每次都让那个店员帮我，因为你买好一点的榴莲的话，它意味到里面的每个果瓣它发育的就不错。我们不是要把那个榴莲给它剥开吗？你才能看到每一房的果肉到底怎么样。那比较饱满均匀的肯定就是最佳的。再有呢，就是朋友们最后一点一定要闻闻气味了。榴莲呢在一个运输的过程里面，它会因为脂肪的氧化而产生可能有一点点的异味，如果那种浓郁香味的当然就更好，有那种带了一点点刺鼻的酒精味的，那这个我们就要警惕咯。有些消费者还不知道怎么来闻，那亚亚呢也来教你们哈。第一个，你买定制款，像这种定制款它能够快速的送达，就是你直接呢买那种给你直邮过来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呢买那种冷链运输的，它能够最大限度保留到风味，但那种价格呢它不是很划算，要高一点。除了刚刚提到两个方案以外，还有一个简单的比较靠谱的，就是直接呢买那种速冻的榴莲果肉了，它可能没有那种新鲜度成熟度那么好，但是呢它胜在呢就质量比较稳定，现在也有卖那种的啊。大家平时你们买榴莲是怎么来买的，怎么来进行辨别的，也欢迎我们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刚刚有朋友说我就不吃榴莲，榴莲呢不适合减肥。榴莲、荔枝，我们今天分享的两种水果热量都比较高，偶尔你吃一点没关系吧。总之呢，水果它肯定是好东西，但是水果不能够当饭吃哦，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稍后也会在定点广告之后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啊比较火的一些水果代餐，到底它能够帮助我们减肥呢，还是说呢它是一些智商税？有些朋友一到夏天之后呢，就开始不吃饭，然后就开始用水果来代餐，这个方法到底科不科学，健不健康？别着急，马上因为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再带领大家继续回来。

0: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like me。Hello， 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呢在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这个时间点位呢锁定关注我们的健康时间，每天呢十点和大家准时见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要好好的学会爱自己。也是跟大家分享，最近呢我们上市了一些贵族水果啊，已经呢纷纷的放下身段了，价格打下来了。那喜欢吃没关系，但是一定呢不要就吃太多，不能够呢贪杯，咱们呢要把这个量给把控好了。而且刚刚也教了你们对于呢这个贵族水果的榴莲应该怎么来选。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关于这个水果的代餐，它真的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有刷到一堆靠水果代餐月瘦十斤二十斤的一些神仙操作？那有些朋友立马，我奶茶也戒了，我火锅也忍了，我每天呢就抱着各种水果来吃。大家不要先跟着盲目跟风哦，一定要注意注意，我们的水果代餐到底是减脂神器还是呢智商税的陷阱，我们今天呢就要通过节目来辨别一下。在这里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有一些呢是我们的老粉，当然也有一些新的朋友进来，进来之后呢大家呢竖起我们的小耳朵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健康时间，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来陪伴你们，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七点到八点。如果呢你们在收听的同时有任何自己呢想要咨询的一些疑问啊，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评论区一起来互动留言。今天呢我们就要带你们来揭秘一下关于这个水果代餐的一些问题，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哎，我就发现在现在那种热潮里面，轻食代餐水果呢就标着什么低量，然后呢低卡便捷的一些特点，就让很多朋友呢认为，哎，这个呢就是我们减肥的一些捷径了。然而呢你盲目用水果来替代我们的正餐的话，其实呢这个健康的隐患呢还是比较大的。近年来呢很多的一些医疗机构啊，就因为长期接种了很多水果代餐引发健康问题的病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的，在这我们也欢迎，哎，昨天呢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那位老朋友诗韵春秋，欢迎你，上午好。每天呢在这个十点到十一点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康方面的小常识。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大家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那今天呢亚亚呢也要告诉大家，水果代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健康。虽然说呢水果里面它的确含有很多的维生素。

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适量食用呢，对我们来说身体肯定是有益的。但是你要把它作为什么长期来代餐，晚饭都不吃了，中午饭也不吃了，就靠它来减肥，那肯定是不科学的。你想你长期流失的话，你的免疫力下降，还会掉头发，皮肤不好。我之前呢，身边呢有一个那个做营养达人的小姐姐就告诉我，她说呢，其实很多朋友在减肥的时候，大家呢特别特别在意什么，就在意我们那个体秤上的数字。就比如说我今天95斤，明天呢我看我有没有掉2斤，就大家可能更多在意呢是我们的体重上的数字，而没有在意我们的体脂率。真正我们减肥最好的一个目的呢，你要观察你的体脂率有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一旦呢，你的一些营养跟不上，你的蛋白质跟不上，你吃不好，那么你体脂率呢，肯定它也会下降，很多的健康风险就会找上门来。所以朋友们，我们接着继续来跟你们一起聊。第一个呢，就是营养它会流失，水果呢它是缺蛋白质的，缺这个必需的脂肪酸。咱们呢一个成年女性，每天我们需要什么50克的蛋白质哦，100克的苹果它仅含才0.3克。你说你要需要50克，苹果才0.3，你得要吃多少个苹果才能够达到我们的蛋白质？包括那天我看那个鸡蛋，一个鸡蛋的蛋白质大概好像也才在6克左右吧。真正的蛋白质的话，还是要靠咱们的鸡鸭鱼肉虾类的，你在那里面去摄取。所以不能因为什么减肥，你直接连肉然后连碳水这些都不吃了，这个是营养会流失。第二个就是高糖的陷阱。那水果呢，肯定吃起来甜蜜蜜的，对不对？口感呢比较好，会直接呢从我们的肝脏转化为脂肪。我记得当时呢，在那个英国医学杂志里面就显示，每天呢吃500克水果，相当于你吃下了60克的糖。大家可能一听到这个数据啊，还是比较震惊的。这个数据呢，已经长期的高果糖分摄入呢，就会增加我们的糖尿病风险。现在患有什么糖尿病呀，还有呢三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特别特别多，而且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呢也是我们所谓的高糖的陷阱。再有一个就是代谢，代谢一旦紊乱了，你呢整个基础代谢还有你的一个减肥效果都不好。我们怎么来提高代谢呢？首先人体夜间消化功能它会减弱，这个时候如果你仅靠吃一些高糖水果，像有些朋友说我就喜欢吃菠萝，我喜欢吃那个荔枝，那这些呢会导致我们的血糖有一个波动，这个波动一旦影响你的肌肉合成，更严重呢是极端的一些节食，它会让我们的基础代谢下降20%到30%，你呢一旦恢复体重以后就会极力的反弹。你看你可能当时减了几斤，但是呢你一旦这个体重恢复之后呢，立马又会反弹个几斤，不就白减了吗？所以刚刚提到一些不科学的减肥方法啊，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健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到底怎么来科学吃水果呢？我们今天也会教教大家如何不踩雷。跟着我们的小妙招要学习了哦。第一个呢就是时间，我们高糖水果呢大家要记住一个黄金时间。首先像榴莲、荔枝这些，我们尽量把它放在我们的上午时间段，搭配什么全麦面包，搭配我们的鸡蛋，可以呢延缓糖分的吸收，但这个量啊也要把控好了。第二个就是我们选水果的秘籍，我们尽量选那种升糖指数的水果比较低的，那种太高的不要选，像苹果呀、蓝莓、草莓这些吃了都比较好。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聊得比较通透，也希望各位朋友在这个吃水果的时候呢尽量学习一下。水果呢最害怕的就是明明呢别人是优秀的加餐，结果呢被很多朋友误区认为呢直接用来代餐了。记得啊，搭配我们水果的时候呢，你在享受它的甜味，但是也要记得它的一些健康风险。
我看到有朋友在说，我呢每天也喜欢吃水果，但是我不会把它放在正餐，每天下午饿的时候就啃个苹果，可以增加一些饱腹感。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睡完午觉之后呢，可以适当的吃一点水果还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在那个早餐之后，咱们呢可以搭配一点水果，像刚刚我们说的，像有些高糖水果，你呢如果不想你长胖，你就放在上午和咱们的鸡蛋、全麦面包这些

0: 配就比较好吸收。健康减重呢，它是没有捷径的，我们要遵循了食物的多样化，要均衡搭配的原则，才能够让你更好的享受美味的同时，能够呢守护到咱们的身体的根基。那在这里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欢迎微笑还有杰克逊等等啊，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进入进来。大家呢如果有哪些健康方面的一些疑问，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互动留言。来跟大家呢预告一下，我们呢在节目当中后续呢也会邀请到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些健康疾病的话题。这个机会真的是很好，就有些医生的号你平时不好挂，但是你通过咱们健康时间的节目，我们邀请进来之后呢，你们就可以和他们在线零距离的交流。那先预告一波，明天呢我们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主治医师，咱们的何连何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什么话题呢，是分享从这个血脂化验单再到规范的降脂用药，应该如何来这个一步一步的降低啊。大家呢明天呢也可以在线10点到11点，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和留言。当然接下来亚亚还要预告一下，我们本周朋友们不要忘记哦，周三下午我们一把手接热线活动。本周呢周三下午呢3点到4点30分，我们是邀请到广元市贡排水集团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坐镇咱们的节目。那如果呢你们对于像水费呀，还有呢有些朋友对于水压不足，还有呢停水方面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前来进行这个留言。留言的时候呢一定要附带上你们的电话号码，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在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328-1048，以及拨打热线12345。好了，接下来呢最后几分钟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生活资讯，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最近呢三医院呢有哪些健康资讯值得关注。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2: 微创介入精准排雷一站式，解决大卡血加精准抗癌。近日，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成功为一例晚期肺癌合并顽固性卡血患者实施支气管动脉造影加灌注化疗加栓塞术，一站式实现止血救命与控流治病双重目标。术后患者恢复良好并顺利出院。这名老年女性患者确诊右肺腺癌晚期，因肿瘤侵蚀肺部血管，近期出现反复卡血，每日卡血量达200毫升，伴胸闷、气促，常规止血药物治疗效果不佳，随时可能发生大卡血窒息，失血性休克，生命岌岌可危。入院后，胸部增强 ，CT 提示右肺肿块伴坏死空洞，支气管动脉增粗、紊乱，明确为肿瘤供血及出血责任血管。鉴于患者晚期肺癌，体质较弱，无法耐受传统外科手术及高强度全身化疗，且大卡血需紧急干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黄斌组织多学科讨论评估后，决定实施支气管动脉造影加灌注化疗加栓塞术。为该患者实施手术的是主治医师雷才辉，谋学帅，治疗全程在 DSA 实时精准定位下开展。进入团队经患者股动脉穿刺引入微导管，通过 DSA 造影清晰显示肿瘤供血的支气管动脉，精准定位出血血管及肿瘤滋养血管。随后医疗团队经微导管向肿瘤供血动脉灌注高浓度化疗药物，直接作用于肿瘤组织，提升局部药效，降低全身毒副作用，再注入栓塞材料，精准封堵出血血管及肿瘤供血动脉，既从根源上止住卡血，又切断肿瘤营养供给，遏制肿瘤进展。手术全程仅约1小时，患者全程清醒，无明显不适。
3: 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赵永成参编两项国家级临床共识全球发布。近日，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赵永成受邀参与撰写的口干诊治与管理专家共识麻木诊治与管理专家共识正式发布。其中口干诊治与管理专家共识英文版面向全球公开发布，向国际全科医学领域贡献中国方案与广元智慧。据悉，赵永成是广元市三级医院中唯一同时受聘参与两部国家级临床专家共识编撰的医学专家，此举标志着 我市全科医学临床与科研水平取得显著进步。下一步，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将以此次成果为契机，持续激励医务人员深耕临床。
2: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4: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1: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6: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7: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为你们来续航我们的生命能量。每天呢，上午的这个10点到11点，晚上的7点到8点是我们的重播时间，然后上午呢是直播时间，和大家在线分享我们的健康时间，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今天呢，前半个小时我们主要是聊到水果，比如说最近呢，像荔枝呀，还有榴莲这些贵族水果啊，都纷纷的降价了。但是大家呢，在选购购买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哦，不能够就是吃太多，像荔枝，因为你吃太多容易引起这个上火和便秘，还包括今天也教了教大家这个怎么来挑选好的榴莲。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分享分享，来说什么呢？来说一下昨天5月17号，考一考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其实我昨天都忘了，然后呢我在那个找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啊，昨天是咱们5月17号世界高血压日。然后呢，有关于我们健康疾病方面的一些日子，丫丫呢都会来提醒大家，来跟大家呢找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来进行科普和了解。我们来说一下，因为我国呢现在这个高血压患者呢接近有3亿了，真的是越来越年轻化，所以医生也提醒，一定要提高警惕，对咱们心脑肾的损伤开始累积。高血压呢是困扰很多朋友的一种慢性疾病，除了能够规范用药以外，科学的饮食、合理的运动都成为我们降压的隐形帮手。其实现在呢，三高真的是太常见了，也太普遍了，身边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风险。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带领各位朋友了解了解，平时呢生活当中你们有什么一些高血压的一些疾病风险和升压习惯。高血压呢，首先它被称为一个无声的健康杀手。早期呢没有什么不适，你感觉呢和平时生活状态是一样的，但是它却在无形里面慢慢的损伤全身血管和我们的一些重要的脏器。如果你长期放任血压偏高，不加管控，就会悄悄的埋下多种的一些健康疾病，给我们的心，给我们的脑，还有肾等等带来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像这个升压习惯，朋友们，你们中招了几个？第一个就是吃饭太快了，你看有些朋友狼吞虎咽的，然后吃饭呢就是在这个抢速度。如果呢你吃饭的速度太过于快，像代谢、神经还有血管方面都会持续的升高。第二个就是有一些朋友已经形成什么低头族，比如说你看亚亚上节目，那么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就可以看到啊，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关注的，我把头这样低下来，对不对？那肯定是不行的。你长期的你这个肩颈这个地方呢会供血不足，那颈椎问题呢它就会刺激到我们的血管神经。所以为啥你看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经常呢去按摩、去放松、去治疗我们的

颈椎，这些呢都是和我们这个升压习惯有一些息息相关的。再有就是久坐不动，我们经常呢提醒大家，上班时间久了，有一些白领族，有一些呢这个要打电脑的，或者我们开车的一些司机师傅们，大家呢还是要起来遛一遛我们的腰，对不对？还是要起来动一动。如果你都超过有6个小时不运动，那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它也会开始飙升。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睡眠不足了，导致了交叉的神经很兴奋，然后呢我们的血压呢蹭蹭蹭的往上面走，长期呢你处在一个焦虑紧张暴躁，肾上腺素的水平升高，血压呢肯定也会跟着升高。所以昨天呢刚好是咱们的世界高血压日，今天呢我们也通过节目来教各位朋友如何辨别一下。如果呢你们也是刚刚亚亚提到了这些高危因素的话，那一定要开始进行调整，包括有些年龄开始，随着现在我们的年龄增加，像血管呢也开始老化硬化，那患有高血压的概率啊就开始上升。我们呢有一些体重超标的，腹部肥胖的，也会呢让我们的脂肪堆积，一旦堆积之后呢就会增加我们的血管压力。有朋友在问我，他说我有这个吸烟和喝酒的爱好，算不算这个高危因素？当然算。我来跟你们科普一下，吸烟呢是诱发高血压的重要的危害因素之一。所以我们的一些烟民爱好者，大家听好了，因为呢吸烟会损伤到血管内皮，诱发我们的机体氧化，它这个炎症的一个反应，一旦呢你诱发之后呢，血管内膜就会增厚，还有细小的血管，它的痉挛呢就会慢慢的收缩，进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所以不是说让你们完全戒掉，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量给把控了。就任何东西你如果过量的话，那肯定不行，包括饮酒，长期你大量饮酒，你每天呢都喝很多，那这个也会诱发我们的高血压因素，也会引起危害的。所以我们这个同步饮酒的人，你和这个饮酒的人相比，他肯定这个患有的发病率就会高很多。大家呢如果对于咱们的高血压还有哪些不知道的，或者呢想要咨询了解的，那么要进行预防的，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下方评论哦，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进来之后呢，我们有一些新朋友老朋友没有点关注的，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左上角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每天呢我们有多档直播节目来陪伴你们。我们刚刚是分享了高血压的一些不良习惯，因为高血压呢它就是我们的血液在血管里面流动，一旦流动呢对我们的血管壁造成了一个压力值，如果持续高于一个正常的现象，那高血压呢可能还会诱发像我们常听的冠心病，还有脑卒中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无声的杀手，它的健康风险真的是太多了。所以为啥说越早的控制当然就越好。说到这呢，我给大家介绍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说那该怎么办。其实运动呢是最好的非药物的降压药，我发现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每天呢瓶瓶罐罐的就来吃各种药物，但是一点都不喜欢运动。我们适量的呢每天久坐时间较长，建议大家一定要加上运动搭配。现在你看不是提倡吗全民运动，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动起来。我来跟大家呢就是分享几个比较推荐简单有效的降压运动。朋友们听好了哟，第一个运动是干嘛，就是拍打我们的腋窝手臂回环。其实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在网上你去学习一下，大家呢就是拍打我们的腋窝手臂回环，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因为这个呢它是可以缓解我们的肩颈这个地方僵硬的，助力我们的血压比较平稳。第二个动作呢是什么，就是靠墙静蹲。怎么来静蹲？因为在之前呢国际的运动医学里面就发现，从这个降压的效果来说，靠墙静蹲是最长久的一项有效运动方法。大家呢可以背靠墙，双腿呢大概成一个90度向下滑的一个坐姿，双手呢放在胸前，核心呢肌肉要紧绷。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可能稍稍难度有一点大，咱们呢可以试一下这个降阶的一个方法啊。然后大腿与小腿夹角可以保持在90到120度之间。接着呢我们还要扎马步哟，扎马步的动作就比较简

单，也是经典的这个表肠运动之一，有着不错的一个辅助的降压效果。这个方法我教你们啊，扎马步会不会？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不会的，大家可以在我们下方来告诉亚亚，我来教你们一下。它就是双腿分开，与我们的肩要同宽，上身呢保持一个挺直，膝盖弯曲，使我们的这个身高要降低在10厘米左右，然后这个膝盖是不能超过咱们的这个脚尖的，要注意一定要下蹲，咱们的脚尖和膝盖要向外张开，因为你向外张开的话，你可以减轻我们膝盖的一些压力和负担，避免了有些损伤。这个扎马步我觉得我们可以练习一下。最后一个就是平板支撑，如果你可以做平板支撑的话，它不只是降血压，还可以啊收获我们更多的一些核心力量，你包括有些做无氧的都会用这个平板支撑。这些呢都是我们告诉大家，通过这些简单的运动方法，每天呢你就抽空几分钟到十来分钟，然后大家呢就可以缓解很多。这小方法我们一定要把它学习起来。再来说一下啊，来看到有朋友发消息说，他说我一般呢喜欢游泳和这个打太极拳，可以吗？可以啊，其实运动啊不是说你固定要运动哪一项，所有的运动都可以。这个运动提倡的是全民运动。我那天还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我说我去那个湿地公园就遛弯的时候，我就发现就以前感觉人流量出来运动的人都不多，然后最近因为这个天气还不错，每天呢在饭后有很多小朋友，你看打羽毛球的，然后打篮球的，还有骑自行车的，对吧？包括咱们很多老年人，有漫步走的，有打拳的等等。咱们年轻朋友呢可以选择跑步，也可以在里面呢饭后百步走，我觉得各项的运动都是可以，包括呢像游泳、太极拳，你就算是我们有一些家务劳动，它也都是算运动。只要你的运动量、活动量一般达到中等强度，也不建议啊就是你一下这个用力太过猛，然后呢你每周至少进行150到200分钟的中等的强度有氧运动，这个都是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些免疫力，能够呢缓解我们的一些血高。还有一点就是要提醒大家，除了就是这些运动以外，在饮食方面，我们比如说呢可以适当的像吃一些低盐低脂低热量，这个肯定是遵循了一个原则，成年人呢每天这个食盐的量啊不要吃的太咸了，不超过5克，一定要减少高油高盐的摄入。像我们多吃一些含那个高钾的食物，像菠菜、香蕉，还有毛豆呀，包括那口蘑，我觉得这些都不错耶。这个血压的话它是要遵循医嘱的，饮食运动呢是辅助，更多呢是需要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血压偏高的长辈，还有呢血压偏高的朋友，让他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通过我们的一些药物适当的来控制。世界高血压日呢它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次健康的提醒，所以今天也在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要提醒大家，不要等到真正你发病了，头晕胸闷，身体受损，你才想着要来好好的爱自己，我们要早预防早干预。从今天起呢也要关注你的血压，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现在不是很多药店吗，我们都是可以测量那个血压的，如果大家呢不清楚你的血压是高还是低，建议大家呢可以去测量一下。好了，我们在这个血压分享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还要跟大家来聊到其他的话题。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一些被国家点名要求吃的食物到底有哪些，因为这些食物呢能够帮助你降到四高。四高呢到底是哪四高呢？我们平时听的都是一些三高比较多，四高是还有哪一项？那朋友们马上音乐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0: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朋友们，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亚亚呢正在为你们直播的健康时间，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关注。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那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话题。刚刚呢，亚亚呢在前半个小时主要是聊到我们这个水果，朋友们记住哦，水果是不能够代餐的哈。虽然说呢，到了夏天，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减肥，但我们还是要把蛋白质和营养要摄入够。刚刚呢有说到，昨天呢是我们的世界高血压日，很多人呢血压高了都不知道，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比如说吃饭太快、低头玩手机、熬夜，这些啊都是升压的小能手，一定要记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

来说到这个四高的食物，到底哪些食物被低估了？因为刚刚提到四高，可能很多朋友说，哎，三高我听的比较多，还有一高是什么？其实人到中年，咱们都躲不过四高的问题。哪四高？第一就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还有一项是尿酸高。尿酸高，你看有些痛风患者，对吧？现在也是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我上次呢，专门还跟大家聊到这个痛风的一些话题，因为我身边呢有几位同学，年龄都不大。30多岁，他们都患上痛风了。所以啊，这个呢，朋友们注意哦，有四高的人群食物，我们今天来教教大家应该如何来吃。有被低估的四高食物，国家电命啊，都让你们要吃起来。这些呢都是比较有用的。一提到豆，第一个就是啊，豆类的食物很平价，很多人的感受就是，哎，豆类我平时呢吃的并不多。那豆类包括有哪些呢？比如说豆类像大豆，还有就是豆奶，这些我们常听到的。以前呢有一个那个营养专门学会发布减油增豆加奶的一个核心信息，就是为什么要增豆？因为豆类呢能够降低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些风险疾病，像乳腺癌还有骨质疏松等等啊，这些发病的风险。一直以来呢，不少人呢都把一些豆制品视为呢和这个痛风还有高尿酸这些是他们的禁区，就觉得啊，我这个痛风高尿酸高，我绝对不能吃豆类的。其实这是一个多年流行的误区，所以我们要多多的学习，要了解咱们医学专家说的话。在这个今年的4月份，国际期的营养素上，由复旦大学我们某一位专家就跟大家表明了，每天呢适量的吃一些豆类，反而能够降低我们高尿酸的一些发病风险。数据就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

0: 群，高尿酸的峰值会直降26%，哪怕你每天摄入6到28克的干豆，那么降尿酸的效果都是最突出的。所以哪怕有些朋友说我没有达到这个推荐量，那也有明确的一些保护作用。常常呢吃一些豆类也是有助于稳住我们的血压。在今年5月份呢，发明了一部这个研究的表明说，增加豆类大豆制的品能够呢显著的降低咱们高血压的疾病风险，也能够让我们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吃这个豆类人群可以下降16%哟。所以你看这个吃豆类肯定是好处多多，像豆腐啊、豆皮这些都是属于豆类的，还有豆浆呀、豆花儿，大家可以换着花样来吃嘛。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做饭都是高手，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啊，可以把豆类的一些食物我们换着花样来进行这个烹饪。不仅呢豆类呢可以延长寿命，还能够让我们强壮身体，像每天一小碗豆浆、一小块豆腐或者呢一勺那个煮黄豆，大家呢都可以把它吃起来。还有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血脂方面怎么来进行改善调节我们的血脂。朋友，豆类在这方面的优势也是很十足的，长期呢食用豆类的话呢，可以改善我们的血脂的指标。健康人群呢，长期你像喝豆浆，我们呢喝一些那种低密度的一些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啊，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是我们喝豆浆你不要喝那种糖分很高的，稍稍的放一点点的糖是没问题，你可以打成红豆、绿豆、黑豆、黄豆的，对吧？这些豆浆都是可以示意大家。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话题呢，就跟大家聊到被低估的一些四高的食物，国家点名让你们要多吃它，就是有关于我们豆类方面的，大家呢一定要把它学习起来。好的，在这呢我们也欢迎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时间。今天呢亚亚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有关呢这个健康方面养生的一些小科普知识啊，大家可以学习起来。当然明天是什么时间呢？明天是我们的中国旅游日，不要忘记。我昨天就在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明天咱们广元很多的 A 级旅游景区都是免门票的。如果呢想要去什么剑门关呀，去我们的春玉廊这些游玩的朋友，包括黄泽寺、唐家河，还有木门景区，包括我们的千佛崖这些啊，都是可以。大家呢想到这个包含首道门票的一些优惠，如果里面有什么涉及到观光车呀、索道这些，可能我们需要另付费了。明天呢这个剑门关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他们有一个预约的时间，建议大家就尽量的线上预约。他们在这个剑门关景区限流是10000人，翠玉廊景区呢限流是3000人，所以明天如果去了朋友较多的情况，建议大家提前关注剑门关旅游区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预约。像我们的一些家里面的老年人，还有婆婆爷爷爸爸妈妈有些退休了，明天呢可以让他们啊出去活动活动，然后去转转山，去咱们广元各大景区游玩一下。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本周三下午的一把手接热线活动，如果呢你们对于我们供排水方面有一些问题了，赶紧来留言了，因为我们在本周三下午会邀请到广元市供排水集团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我们的王书记啊来做客直播间，像我们水压不足呀、涉水问题还有停水问题等等，大家有这方面的疑问都可以在下方来留言，通过我们的3281048的热线电话，以及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把你的问题留下来，要附带上你们的电话号码，到时候方便我们的记者下来之后呢与你取得联系。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那节目最后时间呢继续进入到我们的健康新闻资讯分享，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2: 精准19，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儿科接连成功救治多名危重新生儿，医护团队先后成功抢救重度窒息新生儿、精准失智新生儿败血症及脑膜炎危重患儿。凭借过硬的急救能力、精湛的诊疗技术和精细化护理，一次次从死神手中抢回新生生命，用专业坚守为新生儿健康筑牢生命防线。目前重度窒息新生儿生命

命体征平稳，各项指标稳步向好，后续康复治疗有序开展。两名败血症脑膜炎患儿经半个月系统治疗与精心照护，感染指标恢复正常，精神吃奶状况良好，已顺利康复出院，平安回到家人怀抱。一次次生死营救，一次次化险为夷，彰显了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儿科在新生儿重度窒息、败血症、脑膜炎等危重症救治领域过硬的综合实力与团队协作能力。未来医院儿科将持续精进医疗技术，强化学科建设，不断提升新生儿危重症急救、疑难病症诊疗及精细化护理水平，始终坚守医者初心，用精湛医术与温暖守护，为辖区新生儿生命健康保驾护航。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成功开展三叉神经球囊压迫术，近日为一名患病十余年的老年三叉神经痛患者实施 CT 引导经皮穿刺三叉神经半月节球囊压迫手术，以精准微创技术攻克顽固性神经顽疾，帮助患者摆脱长期病痛折磨，顺利康复出院。该手术的成功开展标志着医院疼痛科介入微创诊疗技术再上新台阶。据了解，这名老年患者受三叉神经痛困扰长达十余年，面部反复突发剧烈疼痛，日常刷牙、吃饭、说话等基础生活行为都会诱发疼痛，多年保守治疗效果不佳，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同时，患者合并高血压等基础疾病，身体条件特殊，手术耐受度低，治疗风险高，传统开放手术创伤大，恢复慢，并不适用，给临床治疗带来极大挑战。为最大限度保障患者安全，提升治疗效果，医院高度重视，医务科牵头组织疼痛科、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介入手术室等多学科专家开展 MDT 术前专题讨论，团队结合患者年龄、基础病史、病情特点，全面评估手术风险，反复优化手术方案，制定了完善的术中应对策略及术后康复护理方案。此次高难度微创手术的成功实施，充分展现了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 MDT 多学科协作的诊疗优势和疼痛科过硬的微创介入技术水平。未来医院将持续深耕疼痛诊疗领域，不断引进开展前沿微创技术，优化诊疗服务，为辖区及周边饱受慢性疼痛、顽固性神经痛困扰的患者提供更安全、高效、微创的医疗服务。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11点。

0: 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1: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1: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1: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
1: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
1: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哎，好了，这里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阴，路面空旷，双向道路畅通，车流量较小，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目前辖区共有两处车灯，一处是位于恩广高速主线 K449+250米处至 K480+530米处，然后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二处施工位于广元绕城高速 K0+450米处至 K48+500米处，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请过路司机朋友路过上述施工路段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整点刷新闻。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前不久，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流岩瀑布风景区一名游客体验大摆荡项目坠亡。央视记者调查发现，事故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运营方员工临场处置失当。目前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时间17号，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国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5月19号、20号，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之后呢，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肉眼就可以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示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1: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

0: 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上提升。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是阴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7度，目前的体感温度是26度啊。我们纵观了这几天的天气温度呢，是差别不大的，在周四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雨天，然后周五会上升至最高温度30度左右，是不是这一周过了就意味着真正的夏天来了呢？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各位要记得啊，我们是3281048。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同时，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热线的话呢，就直接发送信息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由我们的记者跟大家来取得联系。所以呢，您要做的就是问题反映过来，然后呢，我们的联系方式要发送过来，而且要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啊，这才是最重要的。有听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反映说，苍溪县百利镇李家河村六组往毛里鸭的主干路都烂了，这条路是陡坡路，也是他们村唯一的出路，又烂也没有装防护栏，很多年没有人管。就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来连线百利镇副镇长许晨霞来回复。你好，许镇长。
6: 哎，你好。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针对
6: 首先非常感谢这位热心群众给我们反映问题。收到就是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时间，我们就已经到现场进行了一个核查。该群众反映的这条道路是2013年硬化的，然后路面是宽3.5米，是李家河六组的一个通组道路。然后我们因为这条路它的建成时间比较长，加上长期受雨水冲刷，车辆碾压，然后部分路段确实出现了路面破损的情况。
0: 我们下一步有没有什么规划？
6: 通行破损路段时会出现颠簸。但是该道路目前还是能够保障群众和车辆的一个正常通行。关于这个群众反映的这个路侧护栏的问题，前期我们已经进行了规划，并上报了我们县交通局啊。因县级资金有限，然后县交通局目前暂未对该路段安装一个护栏。目前我们也正积极向上级争取项目和资金，然后希望尽快能够推动那个防护设施落地。然后针对这个群众反映的这个路面破损问题，我们镇村已经在2015年就向县级申报了项目资金，目前这个相关资金已下达，然后为了不影响当前农村群众这个农业的抢收抢种，我们是计划在农忙结束之后，组织对严重破损的路面进行一个修复，然后优先保障群众的一个通行安全。然后另外，因为我们镇村主道路的建设时间比较长，存在一定程度的破损情况，我们也正在积极向上级争取项目和资金支持，然后将按照这个轻重缓急、分批实施的一个原则，逐年推进全镇这个破损道路的一个提档升级，解决群众出行的这个安全问题。然后后续我们也会及时向大家反馈这个整改进展。然后谢谢大家。
0: 好的好的，许镇长也说了啊，也就是说这个路目前是要进行修复的。
6: 对，是的。
0: 修复农忙之后，就是大概我们能不能确定是在什么时间范围内？
6: 我估计在6月底之前。
0: 6月底之前啊，就是进行部分的就是现场如果说那种坑洼比较大的话，肯定是会影响到大家的出行的。

0: 不管就是刚好是农忙季节，那大家也要运送这样的一些东西。
1: 对，
0: 就是在这方面能不能提前的规划一下？
1: 这个我们当天去现场看了，其实目前，然后因为是这个农忙抢收的季节，这个机械设备过得比较多。
0: 哦，这样子。
1: 如果我们这一段时间就进行封路的话，肯定会影响这个群众当前的一个抢收抢种的。
0: 嗯嗯，好的。
1: 然后，但是它这个路目前是不影响通行的。
0: 嗯，
1: 只是可能这个有点颠簸，对某个路段。
0: 好的，明白明白。好的，有新的进展我们到时候再来联系。感谢许镇长，再见。
1: 嗯，再见。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啊，我们这边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民生会节目啊，我们抖音也可以通过就是你来选择，然后也可以看到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位朋友知了说是哪个局，我们是交通旅游广播啊。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把问题留下来，把联系方式留下来，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到你。

用水有难题，缴费有疑问，管网改造有建议，广元的市民朋友要注意了。5月20号的下午15点到16点30，广元市贡牌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零距离倾听民生，面对面回应关切，实打实督办落实。当然了，像这些民生的问题呢，各位都是可以来进行反映的啊。比如说城市供水保障、水压不足、突发停水、管网破损抢修等，水质用水咨询、自来水水质用水安全、节水常识、水费标准查询、涉水工程改造、老旧供水管网升级、市政供水工程建设推进、业务办理服务、用水开户过户、水费缴纳、报装维修、各类涉水业务咨询、投资建议反馈、供水服务态度、抢修响应时效、涉水乱象整治、民生诉求建言等，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具体的问题呢，这个可以去整理一下，提前的整理一下，届时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天呢，带上你的问题来到一把手的现场，我们一把手呢也会现场的回应，限时的督办。记得节目时间是周三的15点到16点30，直接拨通12345或者是328-1048和一把手面对面的沟通吧。

好的，朋友问怎么来参与节目啊？其实参与节目非常简单啊。如果说您有民生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可以把问题整理一下，将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发送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如果不方便电话的话啊，就是这个方式。方便电话呢，就直接拨打3281048就好了。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取钱。
3: 但快快上说的话，早就应该。

0: 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1: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2: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3: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4: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5: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6: 328-1048，这里是1048民生会啊，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今天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本年度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秉持文化惠民服务大众的初心，广元博物馆呢是精心策划系列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博物馆管理科负责人王婷婷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啊。你好王老师。
7: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6: 今天这个博物馆日啊，我们都策划了哪些的活动呢？
7: 今年我们5月15日，我们在那个青川地震博物馆举办了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暨5·19中国旅游日广元主会场活动。活动的主题为文博筑桥连古今，文旅新广谱华章。活动现场亮点纷呈，我们发布了全市的研学旅游线路。举行了管校合作研学文创合作签约，为小小讲解员、志愿讲解员颁发聘书，还安排了大师政课展演和专题讲座，同时推出了三大展览：文创产品展、精品文物图片展和非遗剪纸艺术展。
6: 这是我们青川那边的一个情况。
7: 青川地震博物馆，对，
6: 还有吗？
7: 全市这个期间呢，我们才策划了21项文博主题活动，例如广元石窟研究所开展摩崖造像保护条例宣传，市博物馆流动博物馆进青川，黄毛鸭战斗遗址纪念馆开展战斗故事进校园等等。
6: 确实丰富多彩啊，而且呢这个大家也可以今天的时候关注一下，也可以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往常周一的话一般博物馆是要就是闭馆的，对吧？
7: 对，但是今天那个市博物馆也没有闭馆，正常开放。
6: 正常的开放，那么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开放的时间去参观，去看一看，去这个关注一下。还有其他需要提示的吗？
7: 其他没有了。
6: 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7: 好，再见。
6: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说啊，因为这个5月18号，我们也是从广元市博物馆获悉，那么5·18为了更好的满足市民和游客参观的需求呢，5月18号星期就是正常的对外开放。开放的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17点30，那17点开始呢就要停止入馆了，馆内会提供每日的定时免费的讲解，免费讲解是上午的9点30，下午的15:30，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

0: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这里是1048民生会。当前呢，正值天麻育种关键时期，朝天区水墨沟镇来坝河村依托当地特色天麻种植优势，积极推广新式栽培技术，那么持续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规模，有效带动当地群众走就近就业，稳步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接下来一起听记者谭亚玲的报道。
1: 走进水墨沟镇蔡坝河村天麻种植基地，林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分工协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天麻统栽培育。今年三月底新建的这片天麻基地，立足当地优良生态，一改过去的单一传统坑栽模式，创新推行统栽、带栽、矿栽三种新式种植方法，不仅种植更科学，效益更高，还能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就业，免费学习种植新技术，掌握增收本领。朝天区水墨沟镇马家坝村村民李红梅：
2: 现在的家门口天麻基地就是每个月能挣3000多，也不耽误家里的活路，感觉日子有盼头。
1: 据基地负责人李英芳介绍，他常年在外深耕天麻产业，看到家乡人沿用传统坑栽模式，导致产业发展受限，便决定返乡创业。依托当地优越的条件和政策的扶持，他引进外地先进种植技术和模式，打造标准化的天麻种植基地。该基地占地约50余亩，累计投入资金约90万元。与传统种植模式相比，其推行的新式种植方法更加绿色、降本、增效的显著优势。为进一步保障种植效益，基地还专门建成1500平米标准化大棚用于矿栽，通过控温保湿技术，有效规避自然风险，成功破解了低海拔地区天麻稳产的难题。目前该基地已形成成熟完善的种植体系，预计年收益可达500万元。朝天区水墨沟镇蔡河坝村天麻基地负责人李应芳：
3: 我就是本地人，目前在山西经营有天麻种植基地，种植技术和销售渠道比较成熟稳定，这次选择返乡创业，就是想把外地的技术和资源带回家乡，壮大本地的天麻产业，带动家乡发展，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
1: 近年来，朝天区水墨沟镇坚持产业兴农、就业富民的理念，高度重视天麻产业发展，积极整合各类资金，全力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先后建成蓄水池、产业路、喷灌系统等关键设施，同步配套大棚等种植设施，全方位保障天麻种植过程的灌溉、运输、培育等需求，有效降低种植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为产业员

0: 整合各类资金，全力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先后建成蓄水池、产业路、喷灌系统等关键设施，同步配套大棚等种植设施，全方位保障天麻种植过程的灌溉、运输、培育等需求，有效降低种植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为产业园规模发展筑牢硬件支撑。朝天区水墨沟镇蔡河坝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梁宏宇：
1: 下一步我们准备往深加工这一块发展，比如天麻片、天麻粉，把产业链拉长，让老百姓的腰包更鼓，让我们城的乡村振兴底色更足。
2: 继续关注，每年的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这个节日的来历以及我市啊都有哪些相关的活动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宣传科科长吴坤来做介绍。吴科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中国旅游日咱们广元市都有哪些活动呢？
3: 好的。每年的五月十九日是我们中国旅游日，它是源自于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2011年呢被正式设立，今年我们迎来的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了迎接今年的519中国旅游日，咱们广元也是准备了一大波的惠民福利，诚意满满。首先是最重磅的福利，五月十九日当天，广元所有的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将面向所有游客免首道门票，像剑门关、翠云廊、昭化古城、唐家河等都全部包含在内。这里也重点的提醒一下各位游客，2026年的五月十九日呢，我们的剑门关和翠云廊景区是实行的限额免门票，也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免票的时间是五月十九日。然后预约的方式是游客通过剑门关旅游区微信公众号 OTA 平台提前预约，其中呢剑门关景区是10000人，翠云廊景区是3000人。入园的方式是游客凭购票的身份证原件入园，其中猿猫道、鸟道背诵蜀道难的预约是5月18日的下午5点开通预约通道，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剑门关旅游区，按时预约。
2: 是的哈。那像这个5月19号的时候啊，对于我们有一部分想要去剑门关的朋友，确实是非常明白了。其他的这个要去的朋友直接去就可以了。
3: 是的。
2: 好的。
3: 然后同步我们也还有一些给大家推出了一些惠民的福利，也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
3: 我们的鲲鹏奇趣乐园呢也是在5月19日是门票的5折优惠，西郊印象玫瑰园5月19日是免门票入园，西凤湖夜游呢5月19日游船是打8折的优惠。我们也诚邀大家在中国旅游日的当天走进广元的各大景区，去游览我们的美好风光。
2: 是的，非常感谢吴科长啊，福利就位，美景正当时，欢迎大家来广元，趁着优惠哈，自在的来游广元啊，谢谢，再见。
3: 再见。
2: 就是你看啊，全市的A 级景区当天都是免门票的，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一周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如果还没有其他的安排，那5月19号是不是就应该安排去旅个游呢？不需要你花门票费啊，你看刚刚也说到了对吧，我们多重的文旅的优惠同步来袭，可以去有览蜀道的风光、品女皇文化，然后呢享惠民的出行，所以心动真的不如行动啊，欢迎大家相聚广元。

要注意5月18号17点开通预约的通道，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剑门关旅游区，按时来预约。预约成功之后呢，持本人身份证验票，一张身份证每天只能预约一次，预约成功取消之后不可再订啊！大家呢要现场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这是最重要的。

对，要给大家说一说，如果说你要去的话啊，都是要预约，像元朗到鸟道、背诵蜀道难的预约，这一点。

0: 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爷爷就是个强。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48民生会正在播出。

主要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院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新闻民生栏目1048民生会。大家好啊，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院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院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呢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各位有任何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院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那么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我们的1048广院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监督和警示的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来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

开车犯困别硬撑啊，休息充足再出发，别让困意掌控方向盘，平安呢才是离家最近的路。5月13号，记者从高速公安2分局获悉呢，该分局啊近期查处一起因疲劳驾驶引发事故的典型案例。根据曝光视频显示，事故发生于2026年的4月16号16点左右，一辆小型轿车在高速公路中心主车道内正常行驶，随后呢车头不自觉地向左侧偏移，而且偏移幅度越来越大，最终呢划过中心车道与超车道，撞上道路中心隔离护栏。碰撞发生之后，驾驶员迅速稳住车辆，将车恢复至正常行驶状态。所幸事故发生时该路段车流量较小，未引发二次事故。事故发生之后，高速公安迅速介入调查，并依法传唤涉事驾驶员韩某某到案接受调查。经询问，韩某某陈述了事发经过。事发当天，其驾驶小型汽车从青川往广元方向行驶，行驶至 G75 蓝海高速公路580公里路段的时候呢，因疲劳驾驶犯困打瞌睡，失去对车辆的有效控制，致使车辆撞上护栏。对此，韩某某介绍，我非常的后怕，开车打瞌睡危害很大，应该及时找地方休息，也希望用自己的经历给大家一个警示，高速公路行车去往下一个目的地时，如果时间晚了或者没有休息好，就应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来休息，或者出站休息好了再继续驾车。那么经调查，韩某某过度疲劳驾驶机动车是引发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依法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目前啊，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所以还是那句话，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行驶在路上真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近日，朝天区沙河镇的杏子迎来丰收，圆润饱满的杏子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果农们正抓紧采摘。该镇依托校地合作技术赋能，多元化品种布局，实现全年常态化采摘供应，以特色鲜果产业拓宽群众的增收路子。据了解，杏子的采摘周期呢将会持续到6月上旬，后续李子、枇杷等品类鲜果呢也将相继的成熟，陆续上市。近年来，沙河镇聚力做强小水果特色主导产业，通过优化种植结构、引进优质品种、执行标准化、精细化管护等措施，形成樱桃、杏桃等时令鲜果梯次成熟、错峰上市的格局。随着产业规模不断的扩大壮大，口碑呢持续的提升，那既筑牢乡村产业根基，又辐射带动乡村周边的群众就近务工，依托小水果产业，让农户收入逐年的递增，持续稳定增收。

5月16号，四川省百城千乡万村社区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暨2026年广元市乒乓球公开赛立州站在奥园体育中心乒乓球馆开赛。赛场内银球飞舞，掌声阵阵，选手们侧身提拉、扣杀对拉，每次精准回球、凌厉进攻，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浓厚的竞技氛围扑面而来。本次赛事为期2天，共集结全市34支代表队、160余名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齐聚。赛场上既有朝气蓬勃的年轻小将，也有精神矍铄的老年球友，不同年龄段选手同台竞技，尽显国球魅力。19岁小将李威逊自幼学习乒乓球，拥有7-8年系统训练经历。谈及本次参赛感受，他说：“特别开心和一众前辈同台竞技，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压力，使我在赛场上不断地突破自我，展现出更好的状态。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也会全力以赴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力争打出理想的成绩。”那今年62岁的参赛选手贺涛呢，有着数十年的打球经历了，始终坚守这份热爱。他坦言，乒乓球对我们老年人来讲啊，早已不是竞技运动，既能够强壮身体、愉悦身心，还能够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球友，丰富晚年业余生活，让日子过得充实又快乐。本次比赛设置男女混合团体赛，面向全市广大乒乓球爱好者开放。参赛选手中啊，最大的70岁，最小的18岁，涵盖各个年龄段，不同竞技水平的运动爱好者。广元市乒乓球协会副主席杨志表示，希望号召广大群众走进球馆，走进运动场地，主动参与全民健身活动，让小小赢球带动全民运动热潮。来说一说惊险的拦截。5月13号，青川县清溪镇村民赵女士带着家人啊，将一面印有慧眼识破诈骗局、及时挽损户民生的锦旗送到青川县公安局清溪派出所，向民警连连致谢。事情还要从几天前的一次反诈预警说起。据清溪派出所民警刘警官介绍，5月7号上午，他说我所接到的青川县公安局反诈预警，辖区居民赵女士疑似深陷电信诈骗圈套，随时有资金被骗的风险。紧急情况，那民警立即驱车赶往赵女士家中。赶到现场之后呢，民警第一时间帮赵女士排查手机安全隐患，并且陪同前往银行核对账户流水，确认账户内资金没有被转走，成功为其避免40000余元的经济损失。随后民警结合近期高发的诈骗案例，现场讲解防骗技巧，进一步提升赵女士一家的防骗意识。警方提示啊，陌生来电引导转账，索要验证码，要求共享屏幕的全是诈骗。可疑情况，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立即拨打110求助。

0: 近年来，朝天区以雨污管网系统性改造为重要抓手，统筹推进排水防涝、管网提质增效等民生工程，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为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筑牢坚实的硬件支撑。接下来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朝天区曾家镇雨污管网改造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作业繁忙，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序作业，稳步推进管网开挖、管道铺设、管线对接等各项施工工序，项目建设正在全速高效推进。朝天区曾家镇工作人员吕家俊：
2: 随着曾家山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大幅增加，原有管网是按照乡镇原有规模设计的，已经无法匹配现在的发展需求。管网升级过后，既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居住旅游配套需求，也能守护好曾家山的生态环境，让游客来得舒心，住得安心。
1: 记者了解，伴随逐年攀升的游客客流量和城镇建成区规模逐渐扩大，老旧管网管径偏小、排水能力不足、雨污混流等问题凸显，早已难以满足片区常态化排水排污需求。本次改造工程聚焦雨污分流、管网扩容两大核心，同步优化全域管网布局，完善全域排水体系，全方位改善辖区人居环境、营商环境和生态环境。商户吴有先：
3: 向下打雨，管网存在排水不畅问题，给游客和周边的居民还有我们经营带来不便，这次管网改场提升后能有改善这些问题，今后不管是游客住宿购物还是我们日常经营都更有保障了。
1: 据了解，本次污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覆盖朝天镇、曾家镇、两河口镇、马柳乡等多个乡镇，是我区重点打造的民生工程、生态工程和文旅配套工程。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污水主管网 15.77 公里，支管网 4.81 公里，改造老旧支管网 26.3 公里，同步配套完善泵站、排污口整治等附属设施，着力构建规范有序、通畅高效的全域雨污排水体系。项目现场业主代表董浩：
4: 此次广元市朝天区污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仪表段，我们严格按照城镇基础设施规范化建设标准稳步实施，持续优化区域雨污排放体系，夯实片区生态保护与旅游配套硬件支撑。后续我们将紧盯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关口，加快项目建设收尾，确保工程早日竣工投入使用，长久守护群众居住环境与片区生态底色。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这里是104.8民生汇，大家有任何的

0: 问题呢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热线，热线是328-1048，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就可以直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留下您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的联系方式，这样子我们的记者呢会和大家来取得沟通，我们也希望你的事情可以得到及早的解决啊。而且我们的抖音上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有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提出来，但是呢是在广元的领域之内啊。好的，欢迎大家持续的来关注，同时您上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呢，我们这一期的一把手啊，如果说大家也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对吧，你都是可以提出来的。今天呢是来自广元市贡牌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坐镇12345，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拨打12345热线。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1048民生热线继续来关注，水利兴则民生兴。连日来，彰化区龙王沟水库工程建设正酣，施工单位抢抓工期，严把质量，全力推进各项建设任务，以水利工程赋能乡村振兴。接下来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7: 在彰化区卫子镇龙王沟水库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轰鸣，人声鼎沸，挖掘机、运输车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彰化区龙王沟水库工程施工单位项目经理李春伟：
8: 龙王沟水库包含了枢纽工程、补水工程、库区工程和灌区工程，现在已经完成了三通一平以及一些临建措施，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大坝的坝基开挖。由于汛期马上要来临，我们要赶在汛期之前把坝基开挖完成，把一些能够受天气影响的施工工序完成，把工期往前赶。我们中国电建也是作为央企服务地方发展，本着高标准。
7: 作为一项惠民工程，龙王沟水库的建成投用将进一步完善当地水利建储设施网络，改善周边区域农业灌溉条件，为区域乡村振兴也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彰化区龙王沟水库工程施工单位项目经理李春伟：
8: 龙王沟水库是一座以灌溉为主的小型水库，库容115万方，主要是解决红岩镇以及周边村镇的4109亩土地的灌溉和2000多人口的饮用水。
7: 水库建设不仅关乎农业的稳产增收，更事关周边群众的日产生活。这项家门口的民生水利工程也将有效群众生活幸福感。彰化区卫子镇狮子村村民常大平：
9: 水库就是在家门口的，以后建好了，我们的农田用水能直接用上水，不用费劲的再找水源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农田用水时的紧张问题。同时呢，我们周边的人居环境、基础建设也会得到很大的改善，这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7: 接下来，施工单位将持续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科学合理调配人力物力，在严守施工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全速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力争工程早日竣工投用，为乡村振兴和群众生活幸福感提供动能。

接下来想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广元街头啊，有这么一位出租车驾驶员傅玄德，驾驶一辆干净整洁的出租车，常年穿梭在城市的晨昏烟火里，这方向盘一转就是30余载。他是四川广运集团出租车驾驶员，以安全第一、乘客至上为信条，用精湛技术守护平安，用暖心服务传递温情，用见义勇为诠释担当，在平凡岗位书写不凡篇章，成为广元城市文明的流动名片。从业以来，他安全行驶200余万公里，服务乘客50余万人次，先后荣获四川省劳动模范、感动广元十大人物等称号，当选省第11次党代会代表、中国工会17大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近日，傅玄德获评2026年四川省最美职工。对傅玄德而言，出租车不只是谋生的工具，更是行走的小家，服务的港湾。推开他的车门啊，总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舒心与暖意。车窗透亮洁净，座椅整洁如新，小小的便民箱里风油精、晕车药、备用雨伞、创可贴一应俱全，细致而又妥帖，面面俱到。30余年行车路，他始终恪守服务准则，坚持出车前细致的消杀清洁，行驶途中及时的规整车内环境，收车之后全面检查车况，车辆标识完好规范，自身着装整洁得体，用细节给乘客安全舒适的服务。深耕行业多年，他摸索出总结出了4心4勤4主动暖心服务法与3勤3稳安全行车经验，待人热诚真诚，把每一位萍水相逢的乘客就当作久别重逢的好友。遇上远道而来的外地游客，那他化身贴心的义务导游，娓娓道来广元的山水风光、地道美食、人文典故，以及他就被南来北往的乘客就亲切地唤作是广元的活地图了。对于中高考学子啊，他也是主动牵头组织爱心送考、无障碍出行、公益接送等志愿活动，免费为学子来护航追梦路。对待身边同事，他古道热肠，乐于助人，谁有难处便主动伸出援手，带头捐款捐物，个人累计捐助3000余元。此外呢，还一对一为残障人士提供出行便利，常年为老兵提供免费乘车服务，多年累计减免车费超6000元。用点滴善意汇聚暖流，傅玄德的温暖行为抵达城市的每个角落。挺身而出，守大义，拾金不昧，铸诚信。危难时刻敢挺身而出，危急关头见义勇为，早已刻进傅玄德的骨子里。2012年的10月4号凌晨，夜色深沉，河水还寒凉，傅玄德搭载了一名情绪极度低落的年轻女孩。行车途中，他敏锐地发现对方有割腕轻生的动作之后，立即施救。可是绝望的女孩纵身跃入湍急的南河。傅玄德呢，此刻也是毫不犹豫跃入，在湍急水流中死死护住女孩，浸泡4个多小时，直至救援人员赶到。30余载风雨兼程，在无数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他不顾个人安危，奋勇救人，从险境当中挽回多条宝贵生命，用凡人之躯行英雄之事，用无畏担当守护生命之光，以诚信立身，以信待人，拾金不昧是他坚守多年的行业底线。2025年五一假期，客流如织，傅玄德在车内发现乘客不慎丢失的手提包，包内装有贵重首饰和大额财物，总价值超5万元。他第一时间通知支付记录，多方联系，辗转查找，连夜将财物归还失主。一人向善，众人同行。多年来，他牵头带领车队队员传递善意，践行文明，累计做好事1282件，拾得现金近10万元，手机50余部，行李箱132个，每一件遗失物品都悉数归还，分文不取。以微光汇聚星河，以坚守擦亮底色。傅玄德在日复一日的奔波里，在平凡岗位上绽放出最动人的时代光芒。

0: 近日，听众姚先生向我们栏目组反映，广元金杯半山片区的公共区域环境堪忧，存在卫生保洁不到位、环境脏乱差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市民日常休闲和居住体验。群众呼声无小事啊，具体的现场情况啊是什么样的？接下来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1: 是那个金杯半山的那个公园，周围全是垃圾，因为春天来了嘛，有很多家长周末都喜欢带小孩到那边去玩一下，平常周围那些卖小吃的，还有那些在那里面去玩的那些那个垃圾啊，丢在那个草坪上到处都是，哎，什么乱七八糟的垃圾都有。还有就是那个公园，很多人都把那个草坪当做一个遛狗场，弄得真的非常很脏很脏的那种，就希望就是说把那个公园好好维护一下，清理一下嘛。
2: 这是听众杨先生跟我们民生会栏目组反映的问题。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金杯半山的公园。
3: 春天到了，金杯半山这片公园本该是家长带孩子踏青撒欢亲近自然的好去处，可是大家看看眼前的景象，草地上、步道旁遍地都是随手丢弃的垃圾。
2: 您是不是经常在这来玩呢？
4: 一周来个3到5次吧。
2: 你感觉咱们这边的卫生情况怎么样？
4: 不是很良好，老是踩到狗屎。因为我来这么多次，很少看到有人打扫。
2: 你觉得咱们这儿环境咋样？
5: 环境卫生不行，水果皮啊、饮料罐啊，还有的是废纸啊、废塑料袋啊，到处乱飞。
6: 根据园区内的告示牌，记者联系到了园区经营方。
2: 请问这个地方归你们管吧？
7: 归物业管，我们只是接过来的在经营。
2: 环境卫生是不是你们在负责打扫呢？
7: 目前是，但是我们已经打扫过很多遍了哈。
2: 多长时间打扫一次呢？
7: 每天都在捡垃圾。这个地方由于是开放的，每天有很多的游客和路人在那路过，我们咋能保证随时干净呢？有人要在那儿扔，我们咋控制住呢？
3: 在此呢，我们也呼吁来这个地方玩耍的市民朋友一定要爱护环境卫生。
0: 是的，我们的城市得我们爱，我们要喜欢去的玩的地方也得我们自己来爱。好的，今天1014八民生会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在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昨天，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当中。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稍后是1048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欢迎各位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各位送上的1048朋友圈，中午快乐呀，朋友们，我是双儿，
1: 各位周一中午好，我是丽丽，
0: 欢迎你的回归啊！
1: 对，我觉得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好快，怎么一周的时间那么快就过完了呀？
0: 那是因为你在耍，你觉得过得快哈？
1: 对，
0: 我觉得过得不快哦。
1: 但我觉得上班时间过得也挺快的，特别是有的时候，你晓得打的那种感觉不？就是你出去耍的时候，特别是不是很安逸的时候，你就觉得度日如年，就像我真的好想回去哦，好想上班哦，好想回自己家哦。
0: 那我想知道你这次的旅行到底是安逸还是不安逸呢？
1: 我觉得还行吧，只能说还行啊。因为现在你晓得噻，特别出去耍的时候，你临了再去订的话哈，像啥子机票啊，价格就好贵哦。
0: 我早就跟你说了要提前订，然后呢，你的心态就好到不得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心态还是比较好的人了哈。我发现你真的是太淡定了。我们一直在给李老师说，你早点订了嘛，你把那个机票看一下嘛，我跟你说临近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你提前一两周的时候便宜。李老师说，哎呀那么得事，到时候再订。可能他就心态好好，我当时想你这心态好值得我学习哦。
1: 结果随遇而安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花了蛮多的，因为像特别机票还有酒店，你临了订，有两个后果。第一个就是很便宜，第二个呢可能就会很贵。
0: 对，你说对了，它就是两种极端，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提前计划，对吧？但是我觉得出去耍肯定还是比较开心噻。
1: 对，特别是像我们哈，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四川的经历看多了之后，你想我到了外地去看看外地的风景啊，看海呀，啥海。

0: 海鲜呐、啊，而看哈那不一样的呀、啊，感受哈那种热带风情呐、啊。我跟大家说哈，这天气海边真的好热，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适应那种湿热的感觉。反正我觉得湿热啊，是让我觉得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1: 对呀、
0: 啊，
1: 因为啥子？我们广元不就是很湿热吗？你发现没有？
0: 那我觉得广元的热是还好吧，那种干热干热的就没有那么湿、嗯。但你如果你去海边那种湿热的话，是什么程度？你身上
1: 就是皮肤是黏的，
0: 对，
1: 因为你每天都得冲澡。但是呢，可能是因为我想问你玩水没有吗？
0: 嗯，还好，没怎么玩。
1: 看嘛，你就要去水里面去啊，
0: 要到水里头去。
1: 对你从水里面一上来之后，你皮肤就没那么湿。
0: 哎，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哈，就是看到大海噻，你会觉得很恐惧，就是你不敢下海。
1: 我第一次看海的时候，我是那种，包括我第一次看海之后，然后我还去潜水了的。你这次没有玩潜水
0: 吗？没有。
1: 所以我第一次看了海之后，然后就玩了潜水。我那一次我就对大海产生了敬意。
0: 嗯，
1: 我觉得大海真的比大山更恐怖。因为我都不敢睁眼睛看海底世界，
0: 很晕呐、
1: 啊。除了晕之外，然后它太深了，而且那种颜色又是深色的，所以我还有点害怕。
0: 而且晚上，比如说你晚上到海边的话，你听到那个海浪的声音，你又看不到海，你又觉得很恐惧。
1: 对，因为它太黑了，对不对？那你这次在海边玩了些啥项目？
0: 海边呢，就是玩沙沙呀，踩了一下海水啊，特别是带孩子，因为我这次主要就是为了带娃出去遛娃嘛，让娃娃感受一下海边啥子感受。我跟大家说，孩子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感受，特别是像我们家孩子那么小的，还有两岁左右的娃娃，你带他去海边，他没有任何的。就是会给电影，他可能当下看了那个大海或者玩沙，他觉得很开心。但是他其实换了一个环境，他很不适应。今天我不是还跟大家说吗？我从娃娃回来了之后哈，在家里补了三天觉了，就是每一天的睡眠时间都特别特别长。就他回来了之后，就觉得哦，这就是我熟悉的环境哈，好安逸哦。每天早上睡到多晚，八点过，然后中午还要睡三个小时，晚上九点过就睡了。
1: 也就是说，他回来之后，他反而觉得就是放松了，
0: 他自己家里最舒服、最惬意啊。其实娃娃喜欢的，娃娃喜欢你们就楼底下的滑滑梯、楼底下的草坪，就是还最喜欢的。
1: 是的，确实是哈。所以说，像对于特别小的娃儿的话，他就是这种体验跟感受；稍微大一点的话，他可能会感受就会更加不一样了。
0: 就可以玩了嘛，大朋友的话啊。
1: 对，但是小朋友天生对于沙应该没有。抵抗力吧，
0: 好开心呐、
1: 啊！对呀、啊，他天生刷沙，他都觉得你把他刷到弄到那儿刷一天，他都不会觉得很无聊
0: 啊，他就觉得很好玩，他想去体验一口啥子感觉哈。因为我这次去，我还发现有的家长，我觉得好厉害，就是那小朋友，我估计哈，可能就三个月吧，都可以带到海边去玩，我就觉得好厉害，这家长也太厉害了吧？
1: 不，我跟你说啊。可能如果你再来一次的话，你三个月也干了是吧？对，你一样的干。
0: 算了，
1: 因为你会发现小朋友适应能力特别特别强。有的时候是因为妈妈还在担心他，对不对？是因为我们在担心他们，而他你把他丢过去，他真的适应能力超强的。
0: 对，还有一个朋友来发消息在问噻，说这今天出去机票价格就是有点贵哈。
1: 对，
0: 因为马上要到。暑期了，而且马上高考了噻，高考那段时间也是旅游的一个旺季，
1: 对，
0: 很多想错峰的嘛。
1: 那这样说的话，那相当于高考之后这个
0: 高考之后旺季开始了。
1: 我觉得啥都要涨价，你莫说哈，这两天我觉得大家如果要买东西，你趁到618之前赶快买。
0: 为啥要趁到618？
1: 因为我会觉得什么都会涨价呀，你不觉得吗？
0: 哦，它是先涨后降嘛，
1: 对啊，
0: 有一些商店哈，它就是搞那种。就是价格营销，比如说平时买20块钱，他先给你涨到60，然后他再给你打折变成25，你就觉得哇好便宜，但其实他反而是价格更贵一些。
1: 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朋友圈，首先要给大家开刷一个消息哈，就是高考在倒计时20天了哟。
0: 哇哦，
1: 感觉你要参加高考一样，你在这庆祝啥？
0: 哎，你们家今年有高考考生吗？
1: 没有，
0: 我们家有。
1: 我们家已经很久没得高考考生了嘞。
0: 我们家今年有个高考考生。终于考试了，他们家你的家长怎么感觉吗？就是我的天哪，终于要考试了，
1: 终于熬到他参加高考了。
0: 因为孩子最近这段时间嘛，他就想每天回家睡，所以每天晚上10点过，妈老汉就去接，然后早上6点过就去送，每天如此。
1: 对，
0: 你好恼火，
1: 那确实是很恼火哈。但是这段时间，我说对于娃娃来说也很恼火呀，对不对？不管是家长还是娃娃，都非常的恼火。你想嘛，我们学了那么多年，为的其实就是在高考当中的那两天时间。今年的高考呢，还是啊，在6月7号和8号举行。今天是18号，距离2026年的高考倒计时只有20天时间了。给你们家亲戚说一下，再熬24天
0: 就差不多了，
1: 就熬过去了。对，
0: 因为每一年到了高考的这段时间，其实我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感觉 那种紧张感啊、嗯、还有参加高考那种感觉，当年我的那种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嗯、
1: 哎，你还别说，就是每年一到高考的时候就会让我回忆起青春的那副模样，
0: 回忆起我们当年参加高考，是不是？
1: 对对对，真的会有那种感受。你包括像我们以前还经常做那种爱心送考，你记得不？
0: 城市代嘛，
1: 对嘛、
0: 那个、
1: 我们当时每次去到就我们都会去到各个考场的那个现场哈，
0: 你先连线了采访、
1: 啊、对，我当时每次一在那个考就是学校门口的时候，不管是我自己是那种高考学生，还是我现在作为一个去采访的对象、嗯、我都会觉得那种就是很神圣，你明白没有？
0: 你当年在哪个考场？
1: 我当年就在本校考的。
0: 哦，在本校考的。
1: 对，我在本校考的，我在广中毕业，然后在广中考的试。嗯。然后呢，因为我当时学的是理科，所以说我就在本校。如果是文科的话，我当时记得是在我母校，嗯，初中的母校东坝中学考的。嗯。对，
0: 那它分嘛，因为我当年是在
1: 不一样考场不一样。
0: 往昌东城中学去考的。哦，往昌中学，因为我是东城的，嗯、我们就要到往中校去考试。哦。那个时候坐公交车，我现在其实都能想那个画面，嗯、在公交车上大家一起唱歌。
1: 羡慕哟！
0: 你们都没有坐公交车吧？
1: 我跟你没有，我在学校考试，我学校咋个把我拉去坐公交车？
0: 我们就要坐公交，然后下午送回来。中午回来之后，其他年级的娃娃都不能放学，你知道为什么？要等高三的考生吃完饭进了寝室，他们才可以放学。还要吃饭，回到寝室之后，那个老师就说：“你们安静点啊，不要把高三的哥哥姐姐吵到了。”
1: 就是一路开绿灯。
0: 对，
1: 灰天呐，我真的好羡慕你坐公交车那一段感受。
0: 那你要不今天也去坐？待会儿也去坐哈，我给拿2块钱一起坐呀。
1: 哎，那个不一样哈。那个没有开绿灯的嘛，问题是，哎，我想问哈，就是那一刻会紧张吗？
0: 我不紧张，人家都说哈，成绩好的可能会比较紧张，就我成绩就是也我说实话也不怎么好哈，我一点都不紧张，我更多的是期待，
1: 就是纯粹的去享受那种感受，充当起体验了一盆参加高考的经历哈。哎，你也莫说，我那个时候也不紧张，因为确实是成绩有限，成绩有限啊，所以我也不紧张。然后结果你知道，我当时因为是广中的嘛，我还印象非常深刻。然后那个我旁边的一个同学在，他问我，他说你是他说你是哪个学？我说广中的，
0: 因为你成绩很好，
1: 对，他觉得我成绩好好啊。然后那个男生，我是说考试的时候老是在那看我，对。所以说我会觉得真的，你不管任何时候哈，就是每年到了6月7、8号的时候，总会让我们
0: 就回想，是
1: 吧？对，回想那一份高考的经历。因为高考对于就是考生来说，也算是我觉得人生当中第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了。
0: 对，因为其实高三的孩子们哈，特别是这段时间是非常辛苦的，心理压力会很大。
1: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沉着向前，对吧？因为我觉得每一步哈，你包括像刷过的题，流过的汗，拼过的每一秒，其实都会在你高考的那一刻啊，给你送上答案的。
0: 就是在之前，我们一般都会说啊，大家沉着冷静，放轻松啊，不要紧张，该复习的好好复习啊，哈呀。但是，一考完的那一刻，以前我们考完了之后哈，当天晚上老师会说，考完啥子丢啥子哈、啊，不要再想了，就不要再去想这个事情了啊！考完了就算了。
1: 对，但是我跟你说哈，我们当时考完试还真的在丢哎，我们当时就是从我们楼上把那些卷全部摔了的。
0: 嗯，我们也是、
1: 直接撒掉，哇，那一刻爽惨。
0: 哎，但是我不晓得这个现在学校的允不允许哈，反正我们当年是可以的，就是而且我们学校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传承，比如说我高三毕业了，很多啥子词典字典我就不要了噻，然后就有低年级的孩子们到我们教室来捡，就是你看上哪个你就拿起走就可以了，这是默许的哈，你可以拿起走的。
1: 哦，但如果你们还好，
0: 比如说我要的话，我自己就搬走了噻，我如果不要的，我就放到桌子上面，然后其他低年级的娃娃就可以来了。
1: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第一又环保了，第二又传承下去了，
0: 对啊，
1: 对吧？我们学校当时因为确实是广中管的是有点严哈，然后就只能让我们撒试卷，其他的是不完全。
0: 书不能撒这种，
1: 书肯定不能摔，摔下敲头危险。
0: 对啊，你想是人的嘛。
1: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还有20天就要参加高考了。不是我们要参加高考，20天就要开始高考了哈。
0: 对，
1: 那么大家也可以来给我们直播间会议一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号进行直播，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的吧朋友圈就是这么赞。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104.8朋友圈啊！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距离高考还有24天的时间正在倒计时了。其实也特别想给啊，今年子参加高考的学生以及家长说一下子，我觉得还是真的要沉着冷静去应对这个事情，
2: 就是要有压力，但是呢，你要把压力变成动力。
1: 对，
2: 你要不能自己心理压力太大了。我身边有些家长，你晓得啥程度吧？到现在啊，因为我们家不是有高考的考。

0: 老师嘛，他父母亲压力就特别大。
1: 嗯，
0: 我觉得孩子好像反而还好，就是父母压力很大。
1: 嗯，
0: 他们在很多时候不敢跟妈妈说话，因为他们很怕就是
1: 打扰。
0: 就是那一句话
1: 没说对，
0: 对，然后呢又不敢问说，哎，儿子，你成绩这次考的咋样啊？比如说，哎，你三证考的怎么样啊？
1: 嗯，
0: 你考那么屁啊？怎么的？不敢说，
1: 就是。我懂，我懂那种感受。说实话哈，现在我们两个可能在那儿谈笑风生的说，哎呀，你们压力不要那么大，哦。但是可能我们两个到了那一刻的时候，估计也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
0: 因为我们的角色是，只是经历过高考哈，但是以后等了几十年之后，比如说我们的娃娃参加高考了，
1: 感受又不一样，
0: 你那个时候肯定感觉完全不一样噻，因为你不能亲身去考嘛。
1: 对，就自己参加高考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因为没办法嘛，纯当体验去了，就去享受过程。但是呢。自己的娃娃参加高考的时候哈，那个心态真的还是不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专注当下，要相信自己，要相信自己的娃娃，嘎。
0: 对，啊，有个好的心态，还有心怀梦想。
1: 嗯，
0: 因为你现在问一些考生，你会问他，哎，你想去读哪个学校啊？
1: 嗯，
0: 你想去读哪个专业啊？
1: 嗯，
0: 你肯定就要朝那个目标去奋斗噻，
1: 对，
0: 对不对嘛？
1: 嗯，其实哈，与其说，我觉得给大家就是自己给自己定个目标，或者家长给娃娃定个目标，我觉得只要是能够在自己的那个范围内，突破自己就可以了，对吧？
0: 然后每一年高考的时候啊，突然想到，就是总会有一些娃娃，什么身份证落了呀，要么就是那个准考证落了呀，要么就是跑错考场了呀。其实每一年都会有，我觉得这个提前工作还是要把它做好哈。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温馨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哈，包括一些即将在今天参加高考的考生家长们，要多多的给娃娃提醒一下。
0: 哎，是不是现在说有点早了呀？要签，就是6月5号。4号六月几号，
1: 我们至少提前一周要好好的，真的我觉得好好准备一下。
0: 嗯，
1: 因为这些物件的东西哈，我觉得是不能出错的东西，对吧？
0: 嗯嗯，
1: 这个就像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一样，像作息习惯一样，日出然后呢我们就得出门，日落就得归家，对吧？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啊，
0: 你就要这个样子。
1: 对，就这种东西我觉得忘了，其实说实话，每年看到那种新闻的时候我都特别想采访一下，但是没办法，他是高考学生，不利于那个时候去问他。
0: 对，
1: 我好想了解一下他当时啥心态，
0: 可能就是懵的吧。
1: 嗯，
0: 而且还有，我之前好像看那个新闻，那个娃娃的高考那个身份证好像过期了呀。
1: 嗯，
0: 他身份证就是在那几天就过期了，他没有去补办。
1: 对，
0: 你说这种是不是也很恼火呢？所以你要提前去准备好噻。
1: 所以我就想说哈，这种心态确实是蛮好的，但是你心态有点太好了。哦，该准备的一些证件呀，包括呢，就是像出门的时候要提前去了解一下你的这个考场的路线啊，这些位置。
0: 万一要一说有公交车会过去嘞？
1: 对，你我觉得也要提前规划一下，对吧？
0: 嗯。
1: 这个真的很重要。
0: 还有一个朋友呢，也在发消息在说哈，他说我们娃儿呢，今年刚刚上初一，他说我都在想，哦哟，高考的时候咋个办呢？都有点紧张了。
1: 你不用这样想，我跟你说，你不要紧张，你这个紧张都有点晚了，
0: 太早了。
1: 我身边有一个才生了孩子的，人家都开始在准备高考的事情了。
0: 哎，不是现在有那种嘛，就是发那种照片噻，说某某某小朋友
1: 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天？真的，我身边就有个人，娃儿才满月就开始给娃儿倒计时距离高考呀！我的天哪，我说你。太累了吧，
0: 那也倒是蛮夸张了啊。
1: 对，有点太累了哈。哎，你其实每年到高考的时候，不是有一些考生家长吗，就很喜欢给自己捯饬一些比如说
0: 旗袍
1: 得省啊，对。
0: 嗯，
1: 然后今天第一天穿啥子颜色，第二天穿啥子颜色，哎，没错，
0: 有紫色，
1: 还有绿
0: 色。哎，绿色是一路绿灯，
1: 一路绿灯。
0: 紫色啥的？
1: 哎，紫色我也忘了。
0: 还有那个走向辉煌要穿黄
1: 色。黄色，对。
0: 嗯，
1: 还有什么？还有红色要穿吗？
0: 反正我叫爸爸要穿马甲，对不对？马到成功的嘛，爸爸要穿马甲。
1: 对，其实哈，这种啊，我也觉得心态也是一种心态比较好的体现。
0: 嗯，这种好的寓意嘛，大家都希望能够有个好的寓意给娃娃噻。然后完了之后，一般还要去买花给娃娃买向日葵，对不对嘛？
1: 一举夺魁。
0: 嗯，还有哪些大家？哎，你快来说哈，我们当年在高考的时候，大家有啥子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经历？
1: 嗯，
0: 还有高考的，比如说哪道题呀，哪个事情呐，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我突然刚刚在那儿就是。你在说的时候我想了一下哈，我觉得高考我最害怕的就是啥子时候吧，就是考试我都没那么害怕，我最害怕的其实就是那天6月7号的晚上上晚自习的时候。
0: 为啥呢？
1: 因为那一刻我就是现在回忆了一下，我当时就是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些啥，
0: 在耍
1: 帅，在发呆。对
0: 啊，发懵了，因为明天考试了，
1: 在发呆。对，但是那一刻老师又鼓捣喊坐到教室头，所以说我就觉得很烦啊。
0: 那个时候哎，是考第一天哈，你说的是第一天的
1: 晚上，对对对，
0: 那天晚上大家一般就是反复习嘛，老师一般也不得说啥子，就是你看第二天要考试的科目的书就可以了。
1: 嗯，对，但是那会儿我说实话，我不晓得你看进去没有。我是真看不进去。
0: 没有吧，
1: 真看不进去。所以我都不知道我那几个小时昨天晚上在那干嘛，我感觉我自己就在那发呆。
0: 反正就休息嘛，因为

0: 他就是在休息。
1: 有些同学会对题目嘛，哎呀，我今天那个语文的那个模型我写错了，那个字，哎，那句是那个样子的吧？
0: 但是老师也不会让我们对，就是对答案，你知道吧？
1: 对，
0: 老师
1: 不要去对答案，
0: 对，老师不允许我们对答案。然后我就感觉我最害怕的就是七号的晚上，六月七号的那天晚上。
1: 那最期待的是不是八号的晚上呢？
0: 说对了，八号晚上直接就开始啊，就是在广元的各大火锅店儿啊，然后就可以看到学子的身影了。
1: KTV 呀、啊，
0: 对，就开始举杯同情了哈。
1: 还有网吧呀，因为十八岁了噻，大家那些男同学哈，晚上要约去上网啊。
0: 对，所以说我最害怕的就是七号晚上，最开心的就是八号晚上，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高考回忆。
1: 嗯，但我其实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八号下午，就是考完了试之后，我们那天回来了之后，回了教室，大家就是收拾东西噻。嗯，然后就零零散散几个同学在那就在教室面收拾嘛，然后我就站在那个讲台那儿，因为我座位就在那儿噻。嗯，我当时觉得好感慨哦，我就说。哎，以后我们那个班再也聚不齐了、就是一下子整个班上就只有那几个娃娃了，其他的可能在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哈，大家都不会再聚到一起了。什么时候聚在最齐呢？就是你说的七号的晚上，那个时候大家晚上是最聚的最齐的。
0: 哎，真的，那天晚上是聚的最齐的。所以说我有时候就在想哈，就是因为那天晚上真的我不知道干嘛，就是好无聊哦。嗯，我都在想老师其实可以搞点那种活动啊，就是那天晚上间，
1: 因为你这人要考试的嘛，你咋活动、啊？
0: 对，也不能去活动哈。但说实话，不光是我一个人，我发现我们班至少有70%-80%的人那天晚上都在发呆吧，
1: 大家都在有点懵，也是
0: 懵，都处于那种懵的状态。那与其懵的状态，那还不如。开开心心的呢，
1: 大家把龙门阵说看点电视，
0: 看点电影啊，看点电视，轻松应对明天的考试
1: 啊。但是有的同学要复习的嘛，比如说，哎，我要复习看看我第二天的英语的啥子背点单词呀，
0: 对，
1: 怎么样啊？
0: 这种我觉得是针对于那种真的成绩特别特别好的同学，嘎。有个朋友在跟我们分享了哈，他说、写个祝福语嘛，希望今年子的考生都能够踏平坎坷，一路生花，金榜齐名。啊、哇呀！谢谢你的祝福。
1: 嗯，我们也转给所有今年要参加考的考生们哈，希望大家真的是沉着冷静的去应对，然后把自己的真实水平又发挥出来。
0: 是的，是的。其实回忆起高考哈，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经历和经验。其实我突然间想到哈，我们当时我们班上老师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就是因为大家。在高考的前面哈，虽然说像我们哈，一般成绩不是那么好的，然后呢，中等水平的人就不会觉得很紧张，但是我那一刻还是会有一点紧张。
1: 终于来了，有那种感觉吗？
0: 对，还是会有一点紧张。说实话哈，但是呢，老师他们就会帮我们去调节。所以说我有时候真的很感谢我从就是在高中的时候遇到的那些老师，就是然后他们会带着我们，然后去排解就是心里的那一份就是焦虑呀、因为你对未来你不知道，因为每个人都在告诉我们高考的重要性，对不对嘛？然后这是你人生的啥子转折点。但是我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非常清楚，我班主任老师他是一个理科老师，物理老师。然后呢，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不要想那么多，他说你们已经辛苦了一阵子了，然后他说你们一定会幸福一辈子的。
1: 哇，好感动啊！
0: 真的，我就觉得我的老师都那种特别特别走心的老师。
1: 请问老师叫什么名字？
0: 老师姓杨，现在我都还在跟他保持联系。他现在虽然没在广州了，他已经去另外一个学校高就了。
1: 哇，
0: 对，他已经去另外一个学校当书记去了哈。然后呢？我就觉得真的我就很感谢我高中遇到的老师，包括到现在为止、我跟我的每一个老师都是保持着联系的。所以我就觉得老师在生活当中哈，虽然我成绩不那么好，真说实话高中成绩确实没那么好，但是呢一直跟老师保持着那份联系，我就觉得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还是生活、老师他在我的人生某一个阶段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肯定呢、很多朋友都是这个样子的哈，有些朋友就觉得说、哎我有点害怕老师，但有的朋友觉得说、哎老师能够教会我很多东西，而且
0: 对
1: 可能上课的时候是老师，私下我们是朋友，这种都有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哈，我觉得高考结束之后啊，我觉得老师的那份感情我觉得也很重要，包括像那个同学之间的感情。我好像问哈朋友们，你们高中同学都还在聚会没有？我反正我到现在为止我们高中
1: 聚过几次？
0: 没有聚过，我说
1: 一次都没聚过吗？
0: 一次都没有聚过会。
1: 那你们？大家是不是相处的不是很那个？
0: 不不不，就是我其实没搞懂哈，就是但是小范围聚了，就是我想说的是，比如说
1: 我们两个耍的好那种嘛，
0: 40多个人哈，有的时候比如说来个30多个那不可能，20多个也不可能，但是我们10多个同学是聚过了的，就是有10几个同学是聚过了的，就是很少，因为当时我们那个班上有个特殊情况是什么？就是有一半的同学都是来自于县区的，
1: 哦，他们都回老家去了，
0: 对，有一半同学都是来自于县区，所以说他们基本上就是跟我们毕了业之后哈，就很少联系了，可能以后没有正在联系的，可能也就是要么就在广元的，要么就是对。 大家稍微近一点同学现在都还在联系。
1: 我刚刚还在说你没有聚会，我突然发现我高中同学也
0: 是没去过。

0: 没有去过，一次都没有去过。
1: 对，那个当时惊讶，我当时想啊，你们是不是经常在聚会？我是真的没有聚会。
0: 但我们班同学你知道有多少吗？我们班最巅峰的时候有90多个还是80多个同学。然后来后面哈，因为每个人走的路不一样，有些同学可能没有考上大学，然后去读了比如说
2: 职高，
0: 高中的完了之后，然后有的学技校，学了技校，
1: 对。
0: 然后呢，有的可能就是出成社会了，去工作了，有的呢又读了大学，有的可能又读了研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大家走的路就不太一样了，然后联系的也比较少。我今年的时候呢，我们有同学就把我的那个 QQ 哈加到我们一个群里面，然后我们今年的那个高中群里面，大家还在说，哎，好久大家一起聚一下会啊，怎么怎么样哈。但是我看说一说的，好像因为没得下文了，
2: 没得下文了，
0: 对，就说了就算了那种感觉啊。
1: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同学真的还是要多聚会，因为同学之间的那份情谊还是不一样。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哈，也特别想祝福一下各位老师们，今年都能够就是
0: 带的娃娃都能考得很好，
1: 都能考得很好，也祝福一下参加高考的孩子们都能一举夺魁哈。我们来节目后头也送上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吧，送给大家，也相信明天。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0: 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8: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情，
1: 才不让你烦躁。嘘，静下心来，开揉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2: 刷新实时路况，知晓道路资讯，就在主播说路况。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路况一起来连线高速交警二支队五大队，分享一下即时路况信息。喂，你好。
4: 哎，你好。哎，我们这边天气的话，主要是以阴天为主。嗯，今天行车状况比较好，然后服务区和停车区车位也充足，就是元坝停车区现在在施工，嗯，进不去，请提前规划好路线。
3: 嗯，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好，听所有麻辣观点，1048朋友圈就是这么赞。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半点之后，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3，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1048朋友圈啊。半点之前跟大家聊到了，还有24天啊，我们的高考学子们就要迎来人生的第一次大考了哈。哦，那么你会发现这个5月份跟到这个6月份，这个节日还是蛮多的嘞。
2: 哎，你有点紧嘞啊，
1: 真的。今天就是一个节日哦。
2: 今天什么呢？
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
2: 哦，
1: 明天也是一个节日，
2: 旅游日，
1: 后天也是个节日。
2: 520，
1: 对呀，
2: 520，那你要这样说的话，5月21号，
1: 对，又是个节日，
2: 5月22号也是
1: 啊，5月22号有啥子啦？
2: 我爱爱嘛，我爱我自己嘛。
1: 哎呀，真的天天过节噶，真的这时间过去的太快了。但是不得不说哈，今天这个国际博物馆日，我们就想跟朋友们聊一下子。我会发现哈，就是你有没有一种感受？以前可能大家还不怎么喜欢去逛博物馆，但是好像从去年还是多久开始？
2: 这些年其实去博物馆的朋友好多。
1: 天哪，对，很多朋友都好喜欢去逛博物馆呀。
2: 嗯，特别是那个成都不是有个博物馆嘛？然后之前就好几个同事都说，哎，他们想去带娃娃去看那个博物馆嘛，特别是寒暑假的时候。我跟你说，一切预都预约不到，因为博物馆大部分是免费的，但是它有一个就是你要提前来预约，不是你去了，哎，我想去就去得到的。
1: 对，它是必须要提前预约的，因为博物馆它就是一个免费的场所。你说到成都，我突然想到，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过成都的那个自然博物馆，你去过没？
2: 你想带娃娃去是不是吗？
1: 对。我就从来没有去过，
2: 我也没有去过，
1: 对，都要预约。你包括像哈，就是要预约，然后又还要买门票的。三星堆博物馆我也没去过。
2: 哦，三星堆那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是很好去哦，因为那儿很出名啊。
1: 对，是因为我就是想跟大家错峰，我就发现好像就没有，他们就没有
2: 低谷期
1: ，对，
2: 没有淡季啊。
1: 对，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这个博物馆越来越热之后啊，今天我们刚好也在这个国际博物馆日跟大家来聊一下子，你去过哪些博物馆？
2: 因为博物馆呢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朋友他本来去一个城市他就想去博物馆看哈那个博物馆里面

0: 比如说他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一些习俗呀、啊，一些人文啊，还有一些博物馆，它本来就是一些藏品，比如说像我们的故宫、嗯，它的建筑本来就是呀，它的建筑它本来就是古代的宫廷。建筑这种范本就已经，你看那个建筑哈，其实都已经很厉害了。
1: 是的，是的。所以为什么说啊，就是很多人现在去喜欢去逛博物馆，是因为通过博物馆可以了解这座城市的一个文化。
0: 嗯，
1: 除了你刚刚说的这个故宫的博物馆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苏州的博物馆。
0: 嗯，
1: 那真的是你从外观一看，你就真正的能够体会到那种一山一水苏州园林的
0: 那种
1: 建
0: 筑，是不是？
1: 好美哦！但是两个，我说实话哈，我真的就是。已经走拢了、
0: 嗯、都没去到我啥子呢都没得预约到票
1: 第一故宫没有预约到票、嗯、第二苏州博物馆同样没有预约到票
0: 两个都是一个预约
1: 对 两个都已经 都到了但是没有预约到票、嗯、那个票真不好抢哈、
0: 嗯嗯哎、我那天看到一个那个博物馆其实我觉得还是好感兴趣、哦嗯、它是一个世界上第一座你不用潜水就可以到达的水下遗址博物馆
1: 哇
0: 叫做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它是在哪儿呢它是在那个长江哈
1: 嗯
0: 长江的那个重庆涪陵江段一道长1600米的天然石梁因为在三峡大坝蓄水之后呢这个石梁沉入了江底再后来呢就被改造成了现在的这个模样水下博物馆哦
1: 哇那得不得先得去考个什么潜水证之类的
0: 不用啊你起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潜水你就可以潜
1: 哦
0: 就是跟整场的建筑一样只是你下去之后是在水下
1: 这哦，
0: 这个就很厉害
1: 了
0: 是不是，
1: 哇，这个我真的是中国建设真的太厉害了哈。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我跟你说，现在为止哈，我觉得还是真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很震撼的。你包括像哪个，你还记得吧？在应该是去年特别特别火的国博里面的那个凤冠，
0: 哇、嗯哦，好漂亮那个，
1: 哪个才漂亮，对不对？那个凤冠后面不是还衍生出了一些文创产品吗？
0: 嗯、
1: 冰箱贴直接被抢爆了，哦、是吧？
0: 你要说的冰箱贴哈，现在很多朋友不是去刷嘛，去那种博物馆刷嘛、
1: 嗯，
0: 首先给自己买几个冰箱贴回来。
1: 对，证明我是在这儿来过了。
0: 还送给自己的朋友啊、亲戚啊，哎呀，还送几个好看一些哈。
1: 我说我现在还特别想去，就是三星堆看一个青铜神树。
0: 哦，那个很厉害。
1: 对，因为我每次看到它，你知道我的像看到什么了吗？
0: 嗯、
1: 我觉得它特别像发起就是那种发财的感觉，就
0: 啥子呢？
1: 它有点像个摇钱树，你不觉得吗？哦、你不觉得看着特别像摇钱树吗？
0: 你说了之后呢，我倒觉得有点像。你不说之前，我倒是没觉得哈。
1: 我觉得它每次我看到它，我就觉得就是很就是除了惊喜之外哈，嗯、我更多的就是看着觉得它很有喜欢，因为一看就是摇钱树。
0: 嗯，因为三星堆博物馆。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多朋友说话就关键说那种未解之谜因为它还有很多地方等待挖掘等待发掘哈、嗯、很多所以哎离我们公园其实也蛮近的在如果周末的时候的话、嗯、可以带娃娃去看一下
1: 对包括前段时间三星堆不是又发掘出来一些陨石吗对吧
0: 但是小娃不适合一定要、
1: 嗯、
0: 我觉得你至少要在3-4年级以上吧、
1: 嗯、
0: 你要懂这个东西你要有好奇你太小了去了他都不晓得啥子哈
1: 嗯但是我觉得三星堆博物馆有一个还是很值得推荐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它有几个展馆就是不同的展馆它的其实是不一样
0: 嗯
1: 像屋头哈我觉得比如说
0: 几号几次坑嘛
1: 就是三号不、
0: 嗯、
1: 比如说你3岁以上的小朋友其实也可以玩了
0: 嗯
1: 因为他们好像有一个儿童的区域、
0: 嗯、
1: 我当时还专门组了功课的
0: 嗯
1: 他们有个儿童的区域是小朋友可以在那儿敲、
0: 嗯、
1: 哦你现在
0: 发觉
1: 对现在不是有很多小朋友喜欢去外面玩那种嘛、
0: 嗯嗯、
1: 就是那种动手的嘛然后完了之后小朋友的考古啦他在三星堆他专门个区域他可以去让小朋友去体验的
0: 嗯
1: 哦所以说我觉得博物馆哈现在为啥子那么多人越来越喜欢去第一曾经时的感受不一样了
0: 嗯
1: 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在前年去上海博物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在感慨了我说真的是、
0: 嗯、
1: 就是这个国际大都市是不一样啊、
0: 嗯、
1: 他们的博物馆都是那种一进去全是 AI 多的
0: 高科技是不是
1: 全是高科技对、
0: 嗯、
1: 不管是戴个眼镜还是戴个耳机
0: 嗯，
1: 全是高科技的东西。
0: 嗯，
1: 我当时就很震撼，包括他们一幕进去的那一个最开始的，应该是一幅画。然后你会觉得就是科技跟到这个文物的运用结合的非常非常好、嗯。
0: 对，毕竟是大都市嘛。你刚刚在说上海的时候，我就想，哎，我去过哪些博物馆？
1: 嗯、
0: 其实我发现还挺多的，因为我去过那个、陕西历史博物馆，
1: 嗯，
0: 然后还去过贵州的那个历史博物馆，贵州博物馆。
1: 哎、对，贵州那个博物馆我也去过，我去那个
0: 里面就是多彩贵州，
1: 对
0: 里面有很多种少数民族的。一些人风土人情呐、啊，还有一些文化那种都在里面哈，包括他们穿那种衣服，
1: 嗯、
0: 你记得吧？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会觉得就是贵州那个博物馆哈，跟到我去的就是很多博物馆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有很多博物馆它大部分都是那种藏品，
0: 嗯嗯，
1: 对，藏品很多，展品很多，
0: 嗯嗯嗯
1: 然后贵州那个的话，我就是体验感就很强，
0: 对，
1: 就会看到他们
0: 就是那种多彩的那种感觉，
1: 嗯，对，而且是能通过那个博物馆了解贵州的一些风土人情的，
0: 嗯，还有朋友发消息过来在说噻，他说我每到异地，他必须先去当地的博物馆，
1: 嗯，
0: 现在已经去了20多个。城市的博物馆了。

0: 好羡慕哦。
1: 嗯，反正要提前预约嘛，你不提前预约你基本上去不到。哎，我们广元博物馆你去过没有？也很漂亮啊。
0: 我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去过，
1: 就在李子广场那儿哈。我上次去我觉得那儿很震撼，跟我们在外面看，因为大家在外面看的话都不晓得里面有啥东西噻。
0: 嗯，
1: 你真的可以走那儿去看一下，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如意湖旁边那个博物馆那儿，大家也可以走进去看一下。
0: 对对对对、嗯、我们早上这个是我们广元的一个现代展览馆、
1: 嗯、
0: 我上次也是第一次去，
1: 都是免费的哈。
0: 就是前两天我第一次去，就是在上个月吧。
1: 嗯，
0: 妈呀，我一进去我真的好震撼。好，你晓得吧、
1: 嗯、
0: 就是这儿我们隔壁这儿住一户这儿、
1: 嗯、
0: 还有我突然发现，就是一下子从以前到现在，我把整个广元基本上都砍了一遍了。
1: 嗯，
0: 然后就感觉我自己就像重新活了一遍的感觉、
1: 嗯、整个广元的一些发展啊、
0: 嗯、
1: 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藏品啊，在那个李州广场那个博物馆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哈，还美术馆其实我觉得这地方也可以去噻。
0: 对对对，所以说现在走进馆内哈，我觉得不光是一种体验，更多的其实也是文化的一种传承跟了解、
1: 嗯
0: 了解。
1: 嗯，
0: 你包括你刚刚说到像美术馆，其实美术馆它也是博物馆其中的一种。
1: 嗯，
0: 因为这些东西啊，它会从给我们不管是啥子古典的呀、啊、还是现代的呀、啊、然后通过这样子的一些美术作品来进行展览。
1: 而且我跟你说哈、嗯、有些那种特别的名人故居它也属于博物馆、嗯、比如说杜甫草堂
0: 啊、
1: 三苏祠、
0: 嗯、
1: 还有这鲁迅故居、
0: 嗯、
1: 它这些也其实是属于博物馆的啊。
0: 嗯，
1: 因为他们都是留名青史，为人称道，所以说也是被大家永远纪念在的。
0: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喜欢走进博物馆。有朋友就在说，他说因为博物馆是连接到过去现在跟未来的，
1: 嗯、
0: 它就是像一个桥梁一般的
1: 沟通世界了哈。
0: 对，你说沟通世界，真的上次我不是去上海博物馆噻、
1: 嗯、
0: 它有两个展馆，它另外一个展馆就展出的是来自于印度的、
1: 哦
0: 对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它不通的地方哈，然后啦，它会有一些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什么不光是博物馆，还有像美术馆，
1: 嗯、
0: 还有一些名人故居、
1: 嗯，
0: 这些馆都很适合大家去感受。我现在还有一个我特别特别就是想去的，
1: 嗯、
0: 就是一个卢浮宫，在那个、
1: 哦、
0: 在那个这个阿布扎比，
1: 嗯，
0: 对，在迪拜，他们那个卢浮宫的那个展览哈，我也特别想去看一下。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会发现，不管是我们在国内还是一些国外的一些博物馆，我觉得每一个博物馆等你都好值得去参观一下、哦、
1: 嗯，因为刚刚你在说那个卢浮宫的时候，哎，卢浮宫不是在巴黎吗、
0: 啊、
1: 你是想去巴黎看那个卢浮宫？
0: 但是阿布扎比它有一个分馆。
1: 哦，它是哪种？
0: 它全球就两个馆、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在那个迪拜的阿布扎比它就有一个卢浮宫的一个分馆在那儿。
1: 嗯，
0: 嗯，所以你会发现哈，去博物馆真的就会不管是连接过去现在跟未来，它还可以连接世界
1: 啊。你去了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啊，原来我们这个世界是这样子发展的哈、
0: 嗯、
1: 不说多了，你去看看我们广元的发展。
0: 嗯，
1: 其实作为老广元人来说哈，你就晓得以前广元是啥子样子的，现在广元是啥子样子的，但是作为我们的下一代来说、
0: 嗯、
1: 他可能不知道，他不晓得以前万源这边是天，
0: 对，
1: 他不晓得啥，但是他可以去博物馆啊来看我们广元的一个发展历史呀、啊
0: 嗯、
1: 对不对，一个变迁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嗯、对。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去过我们广元博物馆哈，但是呢我前两天专门去看了一下，就是看了一下这些就博物馆的介绍，我们广元博物馆好像展出的就是那个有马六刺绣，
1: 对，
0: 然后还出了一些藏品之外，有马六刺绣，还有白花丝刻，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文献的一些展出，就是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广元的一些发展了。
1: 嗯、
0: 所以说哈，整体博物馆它不只是看文物，它是一个城、一个展、一个展、一个馆，但是它也是一座城。
1: 对，所以说啊，博物馆呢是一座文脉的缩影。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了，今天呢是我们的国际博物馆日啊，
0: 嗯、
1: 如果有时间，不仅是紫金。你可以把家人带上到我们博物馆去逛一下。
0: 嗯，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事情才不让你烦躁。嘘，静下心来，开始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1048朋友圈啊。刚刚我们跟大家聊到了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可以去走进一下博物馆，去感受一下历史啊，通过博物馆去了解过去，再去了解一下现在和未来。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呢，最近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就是电影，我觉得还真的要推荐给大家去看。
1: 因为你其实知道哈，现在走进电影院的朋友呢其实没得那么多，除非在一些啥子黄金，比如说黄金档啊，春节呀、或者是国庆啊，其实朋友比较多一些以外，今年还有部电影，我跟大家说，其实在网上好多人推荐，我一直都想去看，但我还没去看。但刚刚我用双手去看过了，
0: 我已经看过了，我真的推荐你必须要看。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部电影哈，这部电影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
1: 对，这其实是五一档的一个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呢，已经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亿喽！
0: 我跟你说，
1: 从上映开始破了五亿了。
0: 对，我觉得江总已经开始破五亿了，
1: 厉害厉害！他讲的是啥呀？
0: 他的内容其实讲的就是一种从比较简单的家书，然后呢又上升到了对于国家的一个家国情怀的故事，故事相当之简单，就是我给你写信，一直写信，然后信里面有时候会附到几句话，然后再加上我要给家里面寄的钱，对，然后就是这个一个纽带，就是这条线，
1: 就很简单，
0: 就是这个简单的故事，就是个简单的故事，一直就而且我跟你说，这部电影为什么我觉得很就是真情的感觉哈，是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就是情绪价值的沟通和纽带不一样，因为它整个电影它是通过了当时就是下南洋嘛，就是朝广东潮汕那边，然后他们要出去打工了，他们要去下南洋了，然后呢他们去那边要开启自己的生活，所以说被迫就得离开家乡
1: 了
0: 、对，然后呢夫妻俩就得分开，然后你想嘛，就是这个主人公阿嬷，然后呢他就照顾着他的三个孩子，而他的丈夫又去到了泰国，下南洋去了之后呢，然后他们之间的那份感情就一直靠着书信在维持着，你知道吧，
1: 就是写这个书信，
0: 对，一直靠书信维持，然后一直又考到这种就是那边然后就是去打，就是他们挣了钱之后，然后把钱又通过侨批的方式又寄回给了自己的家乡，所以说呢，这种整个电影哈，它的线比较简单，但是我觉得很动容的，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它里边有那种乡音，还有就是家书，还有每一个人生他的那种角色的起起落落，
1: 所以
0: 我觉得很感慨。
1: 你知道这部电影看完了之后嘛，有很多网友就说噻，自己变了自来水哈，为啥？就是看完了之后后劲太大了，一边看一边哭。
0: 我也是，我那天哭了三
1: 流眼泪。
0: 对，我那天就是真的就是哭了三盆，就是一个点一下，我就一下就哭出来了。我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我在就是有一个点就是流泪的原因哈，是因为
1: 可以说吗？可以举头不？
0: 可以剧透啊，我跟你说，你真的还是可以去看一下子，因为那个男主人公他去世了，他为啥子去世？他是为了帮助别人而去世了。然后呢，他去世之后，然后他的好朋友以他的身份一直给他家里面报平安。那一刻我真的就泪流满面。第一，我会觉得这个男主人公真的太好了，他咋个就去世了，而且很年轻。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他的朋友，而且是个女孩子，他们俩是异性哈。然后他这个朋友所以就上升到了什么亲情了，就是亲情完了之后就是友情，这段友情，他本来开始是写好了一个，就是给家里面说的一个讣告，就是告诉家你的家人去世了嘛。后面他就把那封他没寄出去，没有寄，他后面就一直
1: 不想家人难过，
0: 不想他家人难过，就一直二十多年，我的想哈，长达二十多年瞒到他的家人，一直通过这种书信的方式，以那个
1: 男主人公，
0: 对，男主人公的一个角色，然后给他家里面报平安，然后完了之后那一刻我觉得很感动，到了最后，哎，就是我们这个阿嬷，他知道这个情况了，然后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就从潮汕，然后坐飞机去了泰国，然后就是泰国就是找就是当年跟他丈夫在一起的这个好朋友，叫做谢南芝，然后找到他之后，结果南芝因为年纪大了，他们都是80多岁了噻，年纪大了之后他就失去记忆了，他没有认出来，然后没有认出来之后，但是这个老太太是认出来了的，他晓得他还是比较清醒，但是他们两个就抱着拍一张照片的时候，然后那一刻就唤醒了南芝的记忆，哪一个点我又哭了，然后后面呢，后面哭的第三个点是在最后谢幕了，整个电影结束了，然后整个电影的荧幕上就显示出来了，就是侨批，就是以前下南洋的那批人，他们呢其实就是被称之为侨批，因为那个时候

0: 就有桥皮局，然后也是当地相当就是民间的那种网络，通过水客啊、桥皮局啊这样子民间组织，把家属跟到简单的一些汇款寄回家乡，
1: 就相当于邮局那种感觉。
0: 对，邮局那种感觉。然后后面就是那一刻我流眼泪的原因，是因为桥皮局一个个的挂牌全部拆了，就相当于那个那段历史画上句号了。然后除此之外，到那个时候都还有很多桥皮在，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们都还给就是国家捐过款的。然后那而且是真实的桥皮哦，在荧幕上的展示，那一刻我就觉得上升到了一种很高的那种家国情怀，一下就会认，就是眼泪就感觉催人泪下。
1: 因为这个剧的话呢，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复杂，就是那种文火慢炖的感觉，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觉得很感动哈。包括它的那个评分也很高，我看有9.几的一个评分。然后有朋友就说哈，这个剧真的情感太安逸了哈，所有的都是啊，有源之水，有本之木。然后还有朋友说哈，8个字来形容，就是纸短情长，情深意长。
0: 是的，因为内容太简单了，而且也没得啥大牌明星哦，根本没得啥大牌明星，可能大家都认不到那些演员是哪个。但是呢，就通过这种真实故事的情感，
1: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哈，
0: 对，把这个故事讲得很透。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说，就是给阿妈的情书为什么会那么的感动，是因为它是选取了一种真实的场景，就是能够直达人心的那种感觉。
1: 你会想到自己哈，比如说像到我和我的爱人，我想到爷爷奶奶那一辈，或者说想到自己的某个亲戚也在外地啊，怎么这么样哈，
0: 就是共情，就是特别让你
1: 共情。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部电影为啥子哈，陆陆续续到现在为止哈，都已经破5亿了。所以很多朋友啦都会觉得，真正的他是讲述了那种人间烟火气息的。
1: 有朋友就说，哎，还没到电影院去看了，现在还在上映哈。
0: 对，
1: 快到电影院去看一下。其实像这种影片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走进电影院，要跟就是要在那种看电影的环境。
0: 如果你是等到了，就是比如说他已经下了，你可以在网上
1: 看了，
0: 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真的。
1: 对，我也觉得，反正如果好的一些电影，我还是觉得要在电影院去看，那种感觉会更好一些。
0: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就在评价这一部电影为啥子那么成功，其实他真诚真的是永远的必杀技
1: 啊。对
0: 对，因为导演他就是通过简单的故事，然后呢，但是他这个题材呢，又能够体现中国电影当时的现实主义题材，所以说他通过怎么一个小小的自己的故事哈，相当于他发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来讲到了一个国家的故事，然后又把那种通过镜头的手法，然后把那种就是以前大家扎根于生活的那种优良传统品质得到了一种发扬。
1: 还有一个朋友说哈，他说看这部电影呢，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就是忘了带纸了，把自己哭的嘞。
0: 我那天也没有带纸。然后你叫我们一个同事嘛，然后那天我给他推荐了，我说你一定要去看，我说这个电影真的你值得就走进电影院。他就把一家人带上去看了，看完了之后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我老公哭得比我还惨。我当时在想啊，你老公哭得比你还惨，让你肯定你哭得更惨一点，
1: 可能共情能力哈，有时候突然哈某个电影就打动了自己了噻。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哈，看过之后呢久久不能释怀。还有朋友说电影里呢没有提遗憾，但是通篇都是遗憾憾的感觉。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在说，他说我就准备今天跟到我的姐妹约到去看一下子，可以去感受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当时看完电影我还有一种感受哈，就真的就是从前车马很慢，一生足够爱一个人。他除了体会这种爱情跟到亲情之外，然后还有就是友情。对，还有一种就是
1: 责任，我觉得也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么多年哈，你在外工作，然后这个女主角一个人在家养
0: 孩子，家里面操持家庭。对，
1: 你会想，其实也会想到我们身边的某一个人也会这个样子，或者我们的长辈，或者就是可能是你自己。这是现在沟通方式很简单嘛，我们打个电话打个视频，而且坐飞机你可能啊今天走一会儿都会了那种感觉哈，但是以前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0: 有个朋友跟我们说，他说双儿李丽，他说我跟我个队友都去看了，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是男娃娃。他说我以为他不得哭，没想到最后他也哭了。
1: 感动。
0: 对，所以其实在现在哈，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时代爆发的信息太快了的时候，为啥子我觉得这部电影能火的原因
1: 就慢，是不是
0: 就是因为它慢下来了。因为你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对不对，大节奏
1: 都
0: 太快了，都
1: 是短视频了啊，各种
0: 太快了，而这个就是很走心的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所以大家看完之后就觉得太共情了，
1: 而且很舒服，看了之后啊，就觉得那种节奏感就很好。
0: 对，而且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就最后的时候那个阿嬷她给她的孙子嘛，然后就告诉她，因为就给她说，她说做人呐、啊 一定要有情有义，
1: 嗯，
0: 然后呢，这样你就会遇到贵人
1: 哦。
0: 对，这个台词也是当时也是整个荧屏
1: 出圈，是不是？
0: 特别出圈的，大家一起搜就晓得那种做人呐、啊，一定要有情有义，嗯、
1: 对。

0: 所以说呢，也就真的哈，就通过这么简单的几句话，简单的故事情节，但是它确实是也会给我们告诉我们很多的道理。
1: 虽然说哈，通过双儿这几分钟的一个描述哈，我们大概能晓得这个故事的一个前景呐、但是我觉得这种剧还是要去看，真的还是要到电影院去看一下，
0: 对，
1: 才能够真切的感受它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我希望我自己吧，包括我们收音机的朋友，如果没有去看的话呢，我们都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看这部剧《给阿妈的情书》。
0: 是的，那今天的104朋友圈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稍后也是我们104的其他精彩节目，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0: 好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

0: 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5: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4: 是的，这忘性大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别说这背单词记不住了，可能就连单词有几个可能都忘了。
5: 单词有3500个，也不是3500个，是我们在曾经上学的那个时候
4: 要求
5: 高中的时候是3500词。
4: 对，
5: 然后我记得几乎所有的同学印象最深刻的单词就是第一页的第一个，那就是 abandon。
4: 下一个是什么
5: 想不起来了。
4: 另外啊，像什么钥匙忘带呀，银行卡被吞啊，那都是家常便饭了，对吧？
5: 还有就是男女朋友之间，你跟对象翻旧账，永远就只有一句说，反正我这样一定是有原因的，就只是我忘记了。
4: 哑口无言是做不到了，但是话一定要说，是吧？
5: 对，
4: 甚至从这个楼梯摔倒的时候，第一反应竟然是，哎，我刚才是上楼还是下楼来着？
5: 前一秒想到的事儿，在后一秒回忆的时候模糊的呀，就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儿。前一秒你想着要对对方说的话，下一秒模糊的呀，我刚是要说话了吗？
4: 哎，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曾经因为忘性大而发生过一些糗的事儿呢？
5: 我们看看网上大家说的啊，说在超市呢买了满满的一购物车的零食和食材啊，这精挑细选选了半天，甚至连第几天要吃哪包都已经给算计好了。然而在结账的前一刻才发现忘记了带钱包。
4: 这年头谁去超市还带钱包啊？不都直接手机支付了吗？难道连这事儿都忘了？
5: 不过也有可能手机也落家里了。我做过这种情况，就是我要去着急上班，然后我对，我已经开上车了，结果紧接着发现，哎，我好像忘了什么东西，这手机还在家呢，我对，又再跑回去，
4: 对，就必须得回去。你像我一般，就上班之前，只要一开上车，第一件事看一眼副驾驶位有没有放着一个手机。
5: 对，还有这位，他说到啊，难得抽空呢，在家做了家务，想着把这垃圾袋直接全部扔掉，这屋子里就彻底干净了。然而拎着垃圾转身就把门关上了，关门那一刻才想起来自己忘了带家里钥匙，而家里没人。
4: 哎，那你有没有记起你们家安的是智能锁，直接指纹就可以啊？
5: 哎，说不定人家家安的不是智能锁呢，如果是智能锁那就好了，如果不是的话，那花钱找开锁公司吧，换一个锁，你值得拥有更好的。
4: 然后一看手机还没带，好尴尬。
5: 我谢谢你，
4: 窒息了吧。
5: 还有一位啊，他说下班回到家感觉呢脚很累，就换了一双棉拖鞋，想要让脚放松一下。然后呢就径直走进了洗澡间，打开水龙头洗澡了。果然这个澡洗的整个人都温暖，尤其是脚最温暖，
4: 是吧？这棉拖鞋吸水性还挺好的嘞。
5: 我本来看这段留言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啊，这跟忘性大有什么关系呢？
4: 哦，压根没发现呀。还有啊，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问题，就是出门的时候换了一只鞋，另外一只脚上还穿着拖鞋就出门了呢？
5: 那我怎么会做这么蠢的事呢？
4: 你都是直接穿一双拖鞋出门吧？
5: 不，穿鞋这方面我记得是非常好的，
4: 压根就不穿。
5: 就是带钥匙这方面我脑子确实不太好
4: 啊。所以你们家现在还用钥匙吗？
5: 要你管。
4: 钥匙都放哪儿了？尤其是那个密码柜，
5: 放你包里啦。
4: 行啊，一会儿我去检查检查。还有一位网友说了，说2分钟前说好的可乐没问题，5分钟后就带着雪碧回家了。
5: 哦，我知道，就是那种你的搭档，你的搭子跟你说，哎，今天我想喝可乐，你给我买一瓶。你说好的，
4: 没
5: 问
4: 题。
5: 好，要的是什么？
4: 雪碧。哎，
5: 还有一次，就是我的伙伴指挥我去买点肉末，跟我说买4块钱的就可以了。4块钱，我当时也没做反应，我说好。好的，结果去到这个肉店以后，我说来，给我来4两肉末。
4: 啊，这个差多了啊，
5: 是吧？后来我才发现是真的差多了。
4: 对呀，你看这记忆力差呀，对于我们的生活已经是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浪费时间精力，而且呢还导致我。

0: 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条理化，那长此以往呢，还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容易产生低气压的情绪，所以我们一定要抵制，出现这种问题就得积极的去解决。
1: 是的，但是你以为你想抵制它就可以抵制得了吗？这个妄性大呀，这件事还真挺难的，你必须要借由一些外力来帮助你调整这些习惯，
0: 比如说
1: 便利贴。
0: 哦，这个好像原来的偶像剧里经常会出现是吧？
1: 微笑 pasta。
0: 对，然后就是那个两个人一大清早的，然后男生先出门了，然后会拿一个那个便利贴写上宝贝早餐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在冰箱里要记得吃哦。
1: 你看这就是我们男女视角的不同，我脑海当中想到的是女生早晨先出门了，然后拿了一个便利贴在冰箱上写着啊，你的早餐给你准备好了。
0: 勤劳的永远是自己是吧？
1: 是，看来我们都是当代模范啊。那么这个便利贴呢，对于那些总是忘事儿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记忆方法。就把自己重要的事儿和行程写在纸上，贴在我们最常看到的地方，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忘记的情况。
0: 是的，再有就是设定闹钟，手机呢可以设置闹钟，非常的方便，把事情呢都存在闹钟备忘录里，到时间了，哎，它就会自动提醒了，自然不必担心太多了，一定不会忘记的。
1: 哎，是的，这个功能其实大家可以逐渐的去使用起来。我相信可能有人都不知道自己手机里目前闹钟当中有这个提醒事项这个功能，因为用着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养成习惯，确实不是那么容易记起来。那么现在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功能，慢慢的逐渐把它融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条理当中，你会发现它会给你带来很多生活上的便利。
0: 是，不像我啊，原来就是有什么事儿了我就只会定一个闹钟，等这闹钟响的时候我就想，哎，
1: 这个闹钟响起来是为什么嘞？
0: 是什么事儿来着？
1: 哎，这要干嘛呢？提醒我要做什么？我也有这样的困扰，
0: 是吧？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是用那个提醒事项，同时你这提醒事项还可以编辑名称，还可以编辑颜色，都有助于帮助你让这个事情更加的醒目。
0: 没错，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少人都有过经常丢三落四的，或者是忘东忘西的这种经历。那这种看似于无伤大雅的小习惯，其实背后也是隐藏着特别多的科学原理和人体的一些机制的微妙作用的
1: 啊。是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大家来展开对于忘性大这个事情的讨论。我相信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不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包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甚至是大学生，都经常会有忘性大丢三落四这样的情况出现。
0: 哎，
1: 那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体验呢？有没有带来过哪些不可抗的或者是无法预知的一些危险危害？也欢迎来一同分享。
0: 是，但我有时候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丢三落四是不是这个诱惑力不够呢？就像我小时候，有时候甚至书包都忘带了，都不忘了跟妈妈说，妈妈给我一块钱吧。
1: 不，这其实就是心里面可能重要的事情它在排序。
0: 对呀、
1: 啊、对吧，
0: 就是要零花钱这件事情永远排在第一位。
1: 你要知道上学的时候啊，可能书包是最不重要的那一个。哎，此刻在听到节目的小朋友们，大家一定不要学习这样的不良的一个习惯啊，书包是很重要的，不然现在的老师都是过来人，他会让你回家再去拿一趟的。
0: 天呀，跳跳糖，你这一脸正经的。
1: 那当然了，求生欲很强的
0: 跳老师。
1: 哎，以后啊跟我说话的时候注意你的态度。
0: 好的，我是张校长。
1: 所以大家可以来持续的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咯，期待听到大家那些忘性大的深刻体验。
0: 让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没错，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因为忘性大而发生的难忘的事儿。
3: 哎，
2: 赶快来看一看这些似曾相识的故事。
3: 让我们来看一看究竟谁才是那个传说中的旺仔本仔。
2: 首先阿丫丫她说了，初三路上碰到同学车祸，我赶紧帮他打了110120联系他家长。
3: 哎，很及时。
2: 后来班主任把我带回学校，我说我书包落在现场了，班主任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又返回现场，没想到我班主任还夸我见义勇为，连自己书包都顾不上。结果是我那天出门上学根本就没带书包，丢在我家的厕所里了。
3: 哎，班主任才是全场最累，简直是为你操碎了心。不过还好咱还留了一个美誉呢。
2: Tony 他说了，

0: 学的时候呢，因为校区比较大，宿舍、教学楼、食堂之间穿梭呢，全靠自行车。有一回骑出去了，回宿舍的时候发现，哎，自己怎么没骑回来啊？
1: 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就是我明明骑着妈妈的自行车出去玩去了，然后绕了一大圈以后发现，哎，自行车放哪儿了？怎么都想不起来。后来找到天都黑了，因为回去怕被打呀。然后呢，我就逐个在小区楼门里面找我的自行车。但是吧，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因为我们班同学有人帮我把自行车给藏起来了
0: 啊。
1: 后来他乖乖的给我推出来了
0: 啊，没有丢就好，我是直接扔了一辆自行车。
1: 但关键是，即便是丢了，我也想不起来我到底是停在哪儿了。
0: 这位这个 Tony 他也说了，他就是说最后忘了骑到哪儿去了，也没找着
1: 啊。
0: 我就是那样的，就是我骑自行车去上学了，等回去的时候跟同学颠特别开心的聊着天就回家了，然后第二天才想起来呀，我自行车呢。
1: 你看有些自行车就是这样，骑着骑着就散了
0: 啊。对，它并不是丢了，它是被你扔了。
1: 还有沙发，他说了，过安检背上背的包忘记拿下来，然后被安检的小姐姐提醒，过了安检之后啊，就觉得自己哇一身轻松，推着箱子快乐飞奔，真的当时那个画面特快乐。后来才反应过来，哦，背上的那个包好像还在安检的地方，所以才很轻松。
0: 这包就会说了，我就是你可有可无的存在吗？
1: 算了，真的不好笑。
0: 我想起来，我经常在那个健身房洗澡的时候忘了拔那个健身卡，就是那个卡要插上以后才能洗澡。
1: 嗯，
0: 结果我就每一次收拾完东西特别开心的就出去了。
1: 你就是想留给下一个人一点点小小的福利。
0: 就无数次被别人笑说，哎，小伙子
1: 来拔你的卡。
0: 不他不用说，他就说，哎，小伙子，我就好累，我就已经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了。
1: 来，再来看到袁博，他说，说到这个忘性大呀，我就只服我妈，我一直都被爸妈放养。说当年大三国庆放假回家，还是邻居告诉我我家搬家了。
0: 哎呦，
1: 我没好意思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厚着脸皮说啊，过来怀念怀念。
0: 直接就走错家门了，连家都不知道在哪儿了是吧？
1: 好家伙，直接故地重游了。不过这类型的事情我也遇到过
0: 啊。
1: 我带着朋友回到我家，然后呢，等到上楼的时候，我给我妈妈发消息，妈妈，咱们家是几楼来着？
0: 你是不常回家吧？那是个假家吧？
1: 就是不常回家呀，现在出门在外的很少回家的。
0: 对。
1: 然后妈妈告诉你说啊，咱们是几楼几楼，然后结果我上去了，不是我家，我说妈妈，咱们是几单元来着？
0: 走错了是吧？
1: 走错了。我朋友问我说，你确定这回的是你家吗？
0: 你怕不是租了个妈妈吧？
1: 实在是有可能啊。还有克己，他说了，上次啊乘火车，列车员来检票的时候，我旁边的哥们儿找不到票了，急得满头大汗。列车员就说，哎，找不到就算了，再补张票就好了。他说，哎呀，这怎么可以呢，找不到票我就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了。
0: 重点不是说找不到票，而是忘了目的地是哪儿了是吧？
1: 关键是大哥，你恐怕不是忘性大，你是失忆了吧。
0: 哎呀，这人生有点疲惫啊。
1: 还有一种就是在坐火车坐高铁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体验？
0: 什么？
1: 就现在很少有人在取票了，大部分都是直接刷身份证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你会及时的查看自己的后台的链接，你会看自己是哪个车厢，你在哪个检票台，然后是哪个座位也都记好了，可是等到你检票的时候，莫名其妙你就是会再拿出来这个链接再看一遍，然后你等到进了这个检票口之后，你马上就要到这个站台了，然后你依然想不起来，哎，我是几号车厢来着，我再拿出来检查一遍，然后确定了车厢，确定了等位的位置以后，马上要进去找座位了，哎，我是几号座位来着，我再拿出来检查一遍。大家会这样吗？
0: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要进站之前我先看车次，我不看后面的信息
1: 哦。
0: 然后等车的时候呢，我要看这个车厢数，等进去找座位的时候我才看最后我是哪个座位。
1: 那不是，我每一次都是把所有的信息
0: 都看
1: 齐全
0: 哦。
1: 然后关键是等到上了高铁之后，哎，这车开动了啊，大概走了半个小时了，哎，我是几点到哪个站来着，再拿出来再看一遍，
0: 就不断的重复这个信息确认一下是吧？
1: 对，
0: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就好了。我有一次坐这个高铁的时候，我就遇到过一件事儿，
1: 我就害怕自己忘。
0: 坐到中途的时候，然后我前排就是来了新的客人了，然后呢就说前排那姑娘说，姑娘，这个座位是我的，请让一下。那姑娘特别理直气壮说，不啊，这就是我的座位啊，怎么可能是你的呀。于是这新来的乘客呢就有点不确信了，拿出自己的手机确认了一下说，哎，你看这就是我的座位啊。那小姑娘说，没错，这也是我的座位。于是旁边的一个姑娘，他俩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是我的座位，你看我们都是四排几号几号。然后那男孩帮那两个姑娘确认一下，哦，你们两个都走错。

0: 错了，这是四车，不是五车。
1: 好，原来合着是走错车厢了，怪不得呢。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别人问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都不是反驳别人，我第一时间就是啊，我再确认一下，我确定是这个车厢，啊，确定是这个座吧。看完以后，我都会再跟旁边的人确认一下，我这是几车厢吧。
0: 那像你这反复确认的时候，有没有做错的情况呢？
1: 没有啊，我都反复确认了，因为我就知道自己可能忘性会比较大，所以任何时候我都会反复确认。出发之前我会反复确认，就是连续两天反复确认我出发的具体时间点。
0: 至于吗？
1: 至于，真的
0: 连续两天，
1: 连续两天。
0: 我不到要是上车那一步，我是绝对不会看自己。
1: 就是现在这个忘性大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的情况，我会反复提醒自己，因为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包括就是现在每天出门家里关门，哎呦，关完门之后我就在想啊，我到底关没关好呢？如果我下了楼之后，我还有可能会回想我刚刚到底关没关好，我会再哒哒哒哒跑上去再看一遍。
0: 嗯，我原来也会经常做这种动作，但是现在因为换了智能锁以后，它会有一个反锁键。
1: 嗯，
0: 我每次出门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反锁键再摁一遍，这样的话呢，我就能够确定我一定是反锁门了。
1: 你看，这就是智能设备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一些便利啊。再来看到无界，他说了，戴着眼镜在副驾驶，还戴着口罩，然后眼镜起雾了，我就把眼镜推到了脑袋上。过一会儿我突然觉得，哎，我的眼镜不见了，我就喊朋友停车停车啊，一定是在路边。开灯在副驾驶座底下，在座椅上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关键还是我朋友跟我一起找的。后来发现，哦，我的眼镜在我的脑袋上。
0: 这位朋友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关键是大家知道吗，我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一个视频，
0: 嗯，
1: 这个视频也是
0: 一个姑娘扫地呢是吗？
1: 不是不是，就是两个人一起开着车，副驾驶要找东西，然后驾驶位的司机呢也下车帮着找，结果俩人就找好久找好久。后来视频当中啊，这个时候就有弹幕说，他们俩难道不是在找水杯吗？
0: 嗯，
1: 啊，我们说他们俩一直在视频当中说就是在找水杯，
0: 嗯，
1: 可是弹幕清一色的都已经看到了水杯在哪儿，
0: 就在那儿，
1: 可是他们俩就是在一直在找水杯。你知道水杯在哪儿吗？
0: 在哪儿啊？
1: 他们俩下车之后把水杯
0: 放车顶上了，
1: 放到了车顶上。
0: 哦，这种事情经常会遇到。然后还有一个视频也是我之前看到的，一个姑娘在院子里扫地，
1: 嗯，
0: 然后一手拿着笤帚，一手拿着簸箕，然后呢电话来了，从兜里掏出了电话，这时候呢手就顺势啊把这个笤帚夹到了胳肢窝里，
1: 嗯，
0: 然后呢就开始接电话，接完电话以后一放，哎，笤帚呢？
1: 我也是经常这样，
0: 凭空消失了。
1: 这就叫骑着毛驴找毛驴，而且经常生活当中大家是拿着手机找手机。
0: 哎，对，甚至还发微信，哎，铁小唐，铁小唐，你见我手机了吗？我手机找不着了。
1: 你是真的傻，可能是脑子不太好吧，今天出门又忘记吃药了。
0: 这记性差呀，真的是会容易让我们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糗事儿来。所以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你有过记性差的时刻吗？都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一起来留言互动。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看的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了。
6: 嗯，说到忘性大，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绝对是忘性大的非常显著的一群代表。有人一说健忘会提到老年人，但是忘性大和健忘啊，它是两个事儿。反正身边的人一个比一个忘性大。就拿我们办公室来说，有一朋友啊，以前永远忘记带公交卡，后来人想了个法子，挂在脖子上，依旧是到处找。他说我自己都想不起来我这公交卡是挂在我脖子上。
5: 嗯，还有这例子也是说啊，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他下班忙活一阵子之后，凌晨才做好的饭已经装盒，结果第二天却忘记带来公司了。
6: 哇，你知道我有一次多么悲催吗？
5: 嗯，
6: 我真的是熬夜给我自己做了奇多事。
5: 嗯，
6: 大概熬到一点多吧，想着第二天我要带到单位去跟同事一起吃。
5: 哎，
6: 结果第二天忘带了，然后他那个还又没有冷藏，又不能够保存太久，所以就很尴尬。
5: 那你可比咱们同事文文强多了，他之前说他自己熬了一宿的这个鸡汤，早晨拎来的时候撒了一地。
6: 啊，这太惨了，这不就跟你拿着奶茶回家撒了一车的效果一样吗？
5: 这咱这都是一帮什么人啊。
6: 哎呀，年轻人怀疑自己说是不是老了呢，不是因为皱纹，也不是因为冒出来的白头发，就正是发现自己怎么记性越来越不好，倒也不心酸，就想起来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好笑。
5: 是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些间歇性的失忆啊，就感觉这生活怎么就和演小品似的呀。有的人的经历真的是绝了，说是这个点外卖啊，他就责问商家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东西没给我送啊，自己没吃到。过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来，哎呦不好意思，是我自己吃掉的
6: 啊，确实是我吃到的。只是呢这外卖盒子一扔，说实话我就忘了我自己到底吃的是啥了。
7: 八戒是你吗？
6: 真是大写的尴尬。包括我在看那个请回答1988的时候也是，每次我都不记得之前是看到第几集，过了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再看，随便点开一集看开头，以为自己没看过，然后就认真的看了起来。
5: 于是
6: 看着看着看着看着，发现了我熟悉的镜头，哦，想起来了，哎呀我这集我看过了。
5: 是是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半集都已经播完了是吧，才反应过来说哦这集我是看过的。
6: 确实老是出现这种情况，不得不怀疑自己要么智商有问题，要么就是年龄太大了。
5: 不不不不不，遗忘自己看过的电视剧情节更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哎呀我太久没有看了，时间一久啊这记忆必定模糊，需要不停的复习才行嘛。
6: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就能够理解了，毕竟这温故而知新，而且此时此刻不就正好应了咱们当年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的记忆原理了吗？
5: 但是啊，有时候这健忘的规律不适用于咱们的另外一个同事健忘青年泡菜姐。
6: 怎么了
5: 啊？她大概就是7秒钟就可以忘记一件事儿啊，就是我试着讲两个她自己的这个健忘的名场面，大家也来听一听啊。就是有时候吧，你提醒她说你怎么老这么健忘，泡菜姐经常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她说总觉得这个问题是个悖论，我都忘了怎么还能想起来呢。
6: 哎，确实她说的这个话有道理，
5: 是吧。这泡菜姐她说她从小就这样，就特别健忘，很多上学时候的事儿啊，当别人给她讲的时候她都不记得了，就完全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事儿似的。
6: 嗯，那我在想她不只是对事儿健忘，她应该对人也比较模糊，她肯定不是对脸有特别清晰的印象。
5: 就因为健忘在同一条河踏进两次的这种悲剧在泡菜姐身上应该说是没有办法避免。
6: 怎么说？
5: 就是两口锅都是因为煮稀饭给烧烂的。
6: 何必呢，咱以后别碰了。
5: 哎，他说啊，他刚煮完之后呢就走出厨房，忘了自己在煮稀饭，于是他等到家里开始冒黑烟了才想起来这事儿。
6: 我觉得以后你就不要再

0: 那用那个普通的那个锅煮稀饭了，你用电饭煲煮，这样的话相对来讲会安全很多，对不对？
1: 但是用电饭煲也有一个风险，那就是有可能到点了你吃不上饭，因为忘了插电销了。
0: 哦，还能这样玩啊。哎，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我忘性大，我脑子差，我脑子空，我骄傲。
1: 我知道
0: 我知道。哎，你看有人就说了，说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说只要去探店啊，那这家店可能十有八九就没开门，总是吃闭门羹，就很悬的啊。说这个问题呢可能和健忘没有什么关系，点外卖忘了点米饭，买了东西忘了拿，喝完酒第二天去找包，免费试用 APP 忘了取消，就变成了年费会员，然后呢今年又自己给我自己续费了
1: 啊，就是又忘了是吧。
0: 嗯，
1: 上秒还在说自己出去玩要好好拍照，多探探店，坐在飞机上才想起来，哎，我相机呢。
0: 最懵的一次啊，就是你出了门了，你相机也就位了，还充了一上午电呢，然后当你自信满满的到达指定位置打开相机的时候，哎，准备要工作了是吧，哎呀坏了，没带内存卡，
1: 于是赶紧赶回办公室，最后发现内存卡插在读卡器里，而读卡器就在自己的背包里。
0: 而你像经常坐车坐过站的经历那就更不要提了。我们来看到后台，大家有很多人发送了自己这个忘性特别大的体验啊。 Little White 他说，那我就不一样了，忘东西啊，在我这儿是极少发生的事情。
1: 嗯，
0: 不好意思，我凡尔赛的味道有些重啊，大家见谅。
1: 哎呀，
0: 确实你在今天是一股清流。
1: 真的假的？那你背一个圆周率全篇让我看看。
0: 刻薄的男人。来看到王月，他说了一张蛋糕卡啊，挨到翻了家里两次还是没有找到，完全没有记忆到底是拿到哪儿去了。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你已经把这张蛋糕卡买成蛋糕已经吃了呢？
0: 很有可能，在肚子里找找吧。
1: Helen 他说了，经常记不到好久在哪儿买的东西，接到快递短信说放到菜鸟了，翻遍各种这个购物平台啊，都对不上号，到底买了啥呀？于是晚上开开心心拆快递，就像是不要钱一样的惊喜。
0: 我也有这种体验，每天都有这种拆盲盒的快乐呢。杨他说，我现在已经极度依赖便利贴和备忘录了。
1: 哎，随身携带记事本是一个好习惯啊。那购买东西会忘记自己买了，会收到重复的，家里收拾了东西立马找不到放哪儿了，这种情况很多朋友也会在身上发生哈。
0: 还有一个小袁他说，哎呀，总是怕自己忘记锁门，忘记拔钥匙，忘记带钥匙，换了指纹锁之后生活的烦恼少了一半，出门带上手指拇就可以了。手指拇是什么？
1: 大拇哥是吗？
0: 关键是哎，为什么没有指纹链接呢？
1: 啊，有指纹链接你敢买啊？
0: 我不敢。来，再看到灿，他说，我朋友经常跟我说，哎，你记得提醒我这件事儿啊。
1: 哎，我身边有一个，就是有一对朋友，他们俩人人都忘带钥匙。据说有一年，大概也就过了几个月吧，他们光是开锁费用就花了上千块钱，最后他们和开锁公司的师傅交了朋友。
0: 我自己租房子的第一年，
1: 嗯，
0: 一年换了两次锁。
1: 换了两次锁？
0: 是的。
1: 原因是
0: 没带钥匙。
1: 好的，
0: 那大家也可以持续来跟我们分享互动啊，一起来聊一聊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忘性特别大的体验，都遇到过什么事儿，有没有造成过什么麻烦，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喽。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这出门前总是会到处乱翻乱找，丢三落四，张开嘴就把前一秒想说的事情给完全忘掉。现如今不少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记性越来越差，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这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哎呀，首先说为什么年轻人现在忘性大啊，自然衰老肯定是其中之一的因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大脑的记忆力系统和我们的注意力联系得非常紧密，那我们学习和记忆力一部分靠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信息上，就是去读取信息，另外一部分呢依靠注意力把储存在大脑的信息去提取出来，也就是说需要让你想起来，而我们的记忆力系统就负责存储这些信息。
2: 哎，记忆力和注意力啊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慢慢的衰退，那么在这一自然的衰老过程中，相互连接的脑细胞数目会慢慢的减少，负责记忆和注意力的大脑区域的工作效率呢就会越来越慢，越来越下降。这种缓慢的下降在人二十出头就已经开始了，那到了六十岁的时候下降速度则会加快。
1: 那除了年龄增

0: 增长，当前啊，重创年轻人记忆力和注意力的主要因素就是生活压力和用脑过度。
1: 再有呢，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快节奏的学习和工作会增加脑疲劳的发生概率。
0: 嗯，
1: 在高强度或者是持续学习、持续工作之后呢，很多人会出现像头晕啊、头痛啊、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精神萎靡、学习工作效率降低、协调性变差等等症状。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不及时的改善的话，很有可能会慢慢的转变为慢性疲劳综合征。那患者呢，在生活当中啊，表现出持续的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记忆力衰退、精神萎靡等等这些症状。
0: 嗯，那还有一大原因就是在心理上的各种原因引起的一显著而持久的心情低落，这是主要表现的一种心理障碍，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乐缺失、思维迟缓。那一旦长期发展成为抑郁症，那么即便你的大脑没有病理异常，也会导致你的注意力、记忆力、思考力、判断力日渐迟钝。所以呢，患者经常会出现我一直在看文章，可我就是怎么都看不进去内容，没有办法深入理解它的意思，或者是买东西的时候不能够快速正确的计算零钱等等情况。
1: 嗯，再有呢，就是神经衰弱。患者由于长期处于精神和压力之下，出现了精神易兴奋和脑力易疲劳的现象，常伴有情绪烦躁、易激惹，还有睡眠障碍、肌肉紧张性疼痛等等。这些症状不能够归因于脑躯体疾病以及其他的精神疾病。这类患者啊，常伴随不良的性格特征，比如说自卑、敏感、多疑、急躁等等。那对于生活事件的心理调节存在着障碍，是大脑长期处于持续性的紧张状态，从而呢发病。那患者发病的时候，症状时轻时重，病程呢也常常都会受到牵延。
0: 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情况就是睡眠问题。要知道睡眠是我们人类不可或缺的生理需要之一。那我之前有问过专家，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啊，有90%以上的年轻人都得不到很好的睡眠效果，甚至有很多人无法入睡。
1: 嗯，
0: 大家要知道在人的一生当中，睡眠占了大约1/3的时间，它有着非常重要的生理意义。而且睡眠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在记忆当中巩固新知识、新技能，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提升记忆效果，节省学习时间。那当人进入到深度睡眠状态的时候呢，大脑神经元会长出新的突触，加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巩固和加强记忆。
1: 睡眠障碍会使大脑处于长期的弱兴奋的状态，无法将记忆固化。那么在这种情况持续过长时间的时候呢，就会引发白天注意力下降、精神涣散、协调性减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0: 嗯，那我相信此刻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想了，那如何去改善自己的这个记忆情况呢？首先，提高记忆力的方法有很多，主要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几个方面。首先是工作和学习生活，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日常的作息、学习生活的时间，避免过度劳累啊，一口气吃不成胖子，而且也避免长时间高强度的学习，做到劳逸结合、张弛有度。
1: 再有啊，大家可以定期的适当的放松精神，不要选择长时间盯着社交媒体啊，或者是游戏界面打游戏，这类的休闲方式啊，它会继续的耗费我们脑的精力，可以选择做点自己喜欢的，不那么依靠高注意力、记忆力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啊，运动，还有就是读一些闲散的小说，遛遛狗，听听音乐，都是不错的选择。
0: 嗯，另外我要特别提示大家，因为我之前听朋友讲过，他每天用来刷某音短视频的时间长达2个多小时，就是他不是说每天一共2个多小时，而是单次打开手机要这么长时间。他说自从刷起来就好像感觉不受控制，停不下来。再者，看到一些直播间，你进去之后你发现哇好实惠啊，你点个福袋你得等10分钟吧，然后就开始10分钟抱着这种可能会中奖的态度一直在等待，甚至有人就把中福袋当做了自己的一个日常工作。但久而久之，长期的你面对你的小屏幕，面对你的短视频，很容易造成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这样的情况。
1: 其实啊，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嗯，
1: 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充足的睡眠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持续的从那种疲惫的状态当中来恢复回来。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来改善大脑的供血，舒缓紧张的情绪。还有啊，要注意合理健康的饮食，通过调整日常饮食的结构，来增强记忆力，是最经济而有效的办法。
0: 是的，饮食这

0: 方面大家也要重视起来，就比如说最近这几天我发现自己碳水摄入过剩，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碳水脑袋，很明显的就感觉自己最近几天的状态没有那么的精神，包括整个面容颜色色泽也没有那么的光亮，所以和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作息都是息息相关的。
1: 没错，所以呢还是要从方方面面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包括我们的精神心理状态都很重要。
0: 是的，另外也要去学会掌握一些提高记忆力的技巧。你看人们常说听一遍啊不如说一遍，说一遍不如写一遍，朗读和动作都有利于记忆。
1: 哎，这话经常听说。
0: 对，重复次数多了那自然就能记住了，平时多练习一下联想记忆来帮助你去记忆事情。对于读书当中的重点记忆之处呢，可以通过划线折角写相应的感想标注留下记忆痕迹，这都是比较好的方法。
1: 另外呢，如果发现自己健忘的同时啊，还伴有明显的情绪低落、兴趣下降、容易暴怒、焦虑、睡眠障碍等等，建议大家可以寻找心理健康科的医生进行诊治或者是心理辅导，必要的时候也要配合药物来治疗。
0: 现在互联网大数据如此的发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可能每天会受到这个记忆的影响啊，或者是精神状态的影响啊，或者是情绪上心理上的影响，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关注自己的情绪，关注自己的身体所发出的一些信号。那如果你也有忘性特别大的情况，那是时候该调整一下注意力和你的记性了。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记性差这件事情，那大家如果还有想要继续表达的，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找到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我们随时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在街角遇见了你，你的微笑占了呼吸的力气，融化的冰淇淋好像寒滴，一滴一滴砸在我的心里，用力推演的毒液，一阵大火怎么熄？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海浪、草原、沙漠、
3: 美食，
4: 嘿，一起来跳舞啊！
0: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5: 或是在做梦。
0: 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春春，李宇春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这首《口音》，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口音这个事儿吧，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你会发现，小的时候你还挺排斥自己的这个家乡口音的，然后拼了命的想要学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呀，或者是学英语的时候，你一定要学最纯正的腔调。然后慢慢的长大之后，有的时候你还会挺怀念家乡的味道的。这首歌曲写的大概也就是这样的故事啊。口音面对的是一个更广大的群体。李宇春说，这首歌曲唱的是北漂的故事。他说这首歌曲跟自己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李宇春呢，是从一个四川来到北京生活的人，而且他身边的朋友、周围的同事也有很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口音，这就关乎到我们一开始所说到的身份认同的问题。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无论是北京、上海，或者是纽约、东京等等，你可能都会拥有一个同样的孤独感，或者是面临同样的或温暖或尖锐的声音。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的话，李宇春希望这样的一首口音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一种身份的认同感。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收录在他2017年的个人第九张专辑《流行》当中。 OK， 今天去往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呢？跟一部电视剧有关，《权力的游戏》第八季。关于这部剧我们不过多说，剧里面有很多非常漂亮的风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好好的去转一转。我们可以去君临城、临冬城、北境的森林到镜花水月，一次可以玩个够。别着急，我们的旅行慢慢的开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杭盖，歌名呢叫做《约会》，也是他们的民族音乐和铜管进行了一次结合。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权力的游戏取景地约会正式开始。

这样的约会来自于杭盖乐队，这张专辑《杭盖与铜管》最厉害的一点是首次将摇滚乐队和爵士铜管乐团进行了合作。摇滚本身是一种态度，它本身是一种不羁的音乐形式，可以嘶吼，可以安静，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任何的限制。而爵士铜管乐团，爵士铜管乐带给大家的同样也是这样的一种自由的感觉。但是爵士乐和摇滚乐，很多人说看似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感觉，怎么样把这两种感觉进行一次融合，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杭盖与铜管》这张专辑当中，他们做了一个算是不错的一个融合。这张专辑当中听到的作品呢，全部是13人组成的爵士管乐团跟他们的一次进行的融合。好吧，我们的约会正式的开始了。刚才说到了《权力的游戏》，全游们可能比自己想象当中更熟悉一座城市，叫做杜布罗夫尼克。这座位于克罗地亚东南部的港口城市，建于公元7世纪，古老的城墙和建筑伫立在石灰岩半岛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红屋顶、黄外墙、大理石街道以及巴洛克的建筑，仿佛真正的置身于中世纪。为什么说大家对于这座城市会比较熟悉？因为如果你有看这部剧的话，你会发现剧中的君临城就是这里。所以有时间的话，来这里到处的走一走，看一看，好像你会对于这座城市有一个180度的形象上的大转变。根据中所营造出来的画面，那种庄严感，那种肃穆感，那种距离感，是否一致？还是说走在这里，你会觉得格外的自在？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80度，来自于孙燕姿2011年的时候推出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叫做《是时候》。整张专辑整体可以说都是比较深沉的话题啊，包括音乐风格呢好像也都比较严肃一些，比如说《世说新语》《时光小偷》《愚人的国度》。而刚才所听到的这首《是时候》180度呢，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最自在的一首作品了。整首歌曲都伴随着海浪的声音，非常有画面感，轻快的民谣吉他，包括孙燕姿在歌曲当中随性的好像在念叨着心情一般，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像是在抱怨，但是却丝毫感受不到生气的语气，反而会觉得有一种放手的洒脱。你要走就走吧，我自己一个人住，再大的苦也不会让你背负，这样的一句话好像分情况来讨论哈。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句话特别酷，有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无奈，总之从这首作品当中我们听到的是一种酷酷的感觉。好吧，刚才说到听着这样180度的时候，也是来到我们要去往的第一个君临城，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希望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会带给你在观剧当中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体验，180度的大反转。中世纪的时候呢，这里是杜布罗夫尼克城市共和国的中心，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去往的海堤以及罗沃里杰纳克古堡。它是亚德里亚海唯一可以和威尼斯匹敌的城邦啊。这些城墙呢曾经保护这个文明和成熟的共和国长达5个世纪之久。来到这里，不绕着壮观的城墙走上一圈，杜布罗夫尼克之行呢就不算圆满。站在这边的城墙上俯瞰旧城和波光粼粼的亚德里亚海，那个当下或许你也可以体会七国之首统领天下的那种豪迈的气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挺豪迈的，挺适合站在城墙上看底下风景时候的那种心情的。

这是来自于 Mary J. Blige 的 Only Love。 最近呢，他也是参演了一部美剧，好像观看度和讨论度都还不错，叫做《伞学院》，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剧也是蛮精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去的是《权力的游戏》当中那些真实的取景地。刚才我们来到了君临城，看到了这里真实的一个情境，也说到来到这里的古城墙上，如果我们从上往下俯瞰的话，好像真的可以感受到可以统领七国的那种气概，也难怪可以理解到这个 Cersei 为什么想要那样做。接下来我们会去往看到的这个地方呢，也是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非常庄严，非常肃穆，来到这里你会肃然起敬的主教宫。这座哥特式和文艺复兴风格相融合的宫殿到底是什么样？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广告之后，带上音乐去旅行，泽华和各位继续的转一转，马上回来。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信息出来是这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1: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首《烟火里的尘埃》好像迄今为止都是华晨宇的作品当中大家最熟悉也是最喜欢的，收录在他2014年的专辑《卡西莫多的礼物》当中。当然这首歌曲的演唱难度也是非常在的，如果你有去 KTV 唱过这首歌曲的话，这个前后的反差，音乐上面的一个跨度挺难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今天我们去《权力的游戏》的取景地看一看，要去往的是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刚才也说到，来到这里你会发现你对于这座城市极其的熟悉，虽然这个名字念起来有点绕口，但是来到这里你会发现这里就是《权力的游戏》当中的君临城，跟剧中一样一样的。接下来我们去主教宫看一下，主教宫的中庭呢也作为科尔斯出现在《权力的游戏》当中。这座哥特式和文艺复兴风格相融合的宫殿，在15世纪末当选的杜布罗夫尼克主教而建的，包括主教的办公室、卧室、大礼堂、管理机构和一个地牢。如今呢，这座宫殿已经变成了文化历史博物馆，通过精心修复的房间、肖像、盾徽向大家展示了这座城市的光辉历史。有时间来到这里的话，你会发现不光是剧中你能够感受到的那样的一个气质，来到这里的现实的环境当中，跟随你个人当下的一个心情感受到理解到的气质也全然不同。下面这首歌曲好像对于很多人来到这里以后都会想要对于这座城市、对于这座宫殿演唱的一首歌曲。

慢慢喜欢的不仅仅是一个人，有的时候也是旅行当中的那一个目的地，有的时候是旅行当中的你们彼此。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终于这张自己的英文专辑 Past Progressive 正式的发出了。整张专辑当中呢，一共拥有着16首作品，而专辑名呢，既不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某一首歌的歌名，它或许代表着一个符号。从一开始的时候，张靓颖想要唱英文歌曲，然后试着去找到那种感觉，单纯的模仿，到会自行挑选想要表达自己的味道，再到后来不断的通过英文歌曲来表达自我，彰显自我，在舞台上释放出一个全新的自我。这是个人努力的一个又一个的不断的一个里程碑。对于音乐人而言，挑战自我，超越自我，无论你是已经成名，非常有名，无论你是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都是一个不断要做的一件事情。张靓颖对于音乐的坚持是始终都在的，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好好的聆听一下这张专辑。我昨天在健身房的时候一直在反复的聆听这张专辑，有非常快的作品，也有非常走心的作品，当然也有包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一首充满爱的，你可以觉得很浪漫的一首作品。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姑且走到这里。权力的游戏当中还有很多好玩的、值得转的其他的地方，包括迷离制作城市是在哪个地方取景的，明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最后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 Lady Gaga。Lady Gaga 的这首 Shallow 应该算是这两年大家非常喜欢的作品，尤其是在今年的时候，会唱的话你可以跟着一起唱。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书。启航老师你好。
6: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医生我没事吧、
6: 嗯、啊，
5: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写给当代年轻人的健康管理指南。
6: 嗯
5: 啊，来自两位医学工作者，非常的幽默啊。咱健忘还没说完，
6: 没说完

0: 我继续来吧，
1: 继续来，继续来。
0: 我现在说说这挂号求医，什么情况下你应该挂号求医呢？第一个就是总感觉你自己卡在了第二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甲状腺啊，它。

0: 记忆力下降。那其实啊，一次简单又便宜的血液检查就能发现甲状腺的问题，而且呢，这本来就属于常规痴呆检查的一部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你希望成为某某啊，这个烟草的代言人，这个记忆力减退啊，可以是由烟草造成的损伤啊。那不断的去点烟的人生会导致大脑供氧的这个血管阻塞，然后发生什么呀？小中风，然后不断的偷走你的记忆力。那医生呢，可能会通过脑部的 MRI 也叫磁共振成像来寻找你中风的这个证据。第三个就是属于你头上总有乌云环绕，什么意思呢？抑郁症。抑郁症也可能导致健忘和注意力下降。那其他的症状还包括什么绝望啊、敏感啊、对事物失去兴趣啊、疲劳、胃口改变啊、睡眠障碍和体重增长或减少啊。哎，有趣的是啊，抑郁症患者通常可以觉察到自己的记忆力问题，而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一般都会否认或者最小化这个问题。那如果你认为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你跟医生谈谈，有很多治疗方式可以改善生活质量。下一个可能会导致啊这个健忘的就是原因，就是你心脏最近做过手术。哎，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呀，心脏手术通常会用到这个心肺旁路肌，这个可能导致被称为旁路大脑或者压头的这么一种后遗症。病人啊会神志模糊，出现记忆力和敏捷度下降。如果您近期刚做完心脏手术，并且认为自己记忆力问题是在做完手术之后产生的，那赶快去咨询你的医生。下一个可能会导致健忘的原因，就是在高中的时候你是明星四分卫。你看这人吧，他写东西他老是给你转圈的，说他说白了就是什么呀，就是运动导致的啊，就可能是运动导致的啊。慢性创伤性脑病最近经常上新闻，因为职业橄榄球运动员非常常见。CTE 是反复脑部撞击的结果，会导致不可逆的痴呆。
1: 哎，就是那个拳击
0: 啊，对，阿里后来不就痴呆了吗？并且伴随头痛、行为冲动、震颤和抑郁。那另一种相关的这个病症被称为拳击手痴呆或者拳手大脑。下一个导致健忘的原因叫记忆力随着时间变差。那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影响到了人们每天的生活了。这个痴呆症患者呀，被循序渐进的记忆力丧失所折磨，并且影响到每天的正常运转。进一步问题可能会包括什么呢？语言障碍，没有办法识别自己所处的位置或者忘记日常行为。这个时候你需要内科医生来对你进行一整套的痴呆检查，包括彻底的记忆力及回忆测试、用药评估、血液测试以及潜在的脑部扫描。如果是在超过65岁的人群里的话，那您最常见的痴呆类型可能是由于蛋白斑在大脑堆积所导致的阿尔茨海默。那什么情况下您应该去直奔急诊呢？就是第一个，您已经不是上个星期的你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您经历了几天或者几个小时之内经历了急速的记忆力减退，并且伴随性格变化还有头疼或者发热，你就马上去急诊寻求紧急评估，大概率会包括什么大脑扫描，甚至是脊椎抽液。你的大脑可能被感染了，也有可能是中风，也有可能是什么脑部出血或者血液中的关键化学元素失衡。就是什么，就是本来好好的，突然就这一礼拜或者几天或者几个小时之内，突然这人我操什么都忘了，
1: 也得赶快去看。
0: 对，再有就是什么呢，你被棒球砸中了脸啊，那当然不一定非棒球啊，您脑袋摔了一下是吧，等等，这
1: 还得去看。
0: 对，脑震荡是一种由头部创伤导致的轻微大脑挫伤，最常见的症状就包括了意识模糊、眩晕、呕吐、头痛、疲劳以及记忆力丧失。那这个呢，在这本书里的这个头部创伤章节里会有更多详细的细节。
1: 这是刚才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健忘、
0: 健忘。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应该是每个人吧，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叫喉咙痛。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喉咙痛啊，好像大家感觉并不是很危险
0: 啊。对，
1: 是吧？你说上点火呀，或者是吃糖吃

0: 吃多了呀，都觉着哎呀，这个嗓子有点难受。但是呢，喉咙酸痛大部分都是病毒感染的结果，一般呢几天内就自行恢复了，所以很多人其实也不当回事儿啊。那比较少见的原因包括细菌感染，比方说像链球菌啊，链球菌性咽喉炎，或者是环境刺激，比方说周边抽烟人挺多的，是吧？或者这个空气特别的干燥，咱抛开这些原因不说呀，是不是含薄荷糖能让您舒服一点啊？那如果不管用，是不是需要含有这种叫苯佐卡因的喉糖或者是喷雾？但最好的办法呢，还是要找到根源，也就是说你需要本书做决策。哎，这个作者的话还把自己书给推销了一下，是吧？他说，所以呢，我们到底是需要一台新的加湿器，还是来自医生的抗生素处方呢？
1: 你最近有点健忘好像。
0: 有点健忘。所以你得给我吃一下定心丸才可以。你看啊，咱们说定心丸，同时有头痛、咳嗽或流鼻涕的症状。
1: 你放心吧，那就。
0: 那是一般病毒引起的，是吧？普通的感冒啊，还有什么发热呀，或者眼睛酸痛啊，声音沙哑呀，是吧？你比方说吃个止疼片儿，或者是叫减血冲剂吧，这它可以缓解这个症状，病情呢在一周之内自行恢复。他吃那些药的话，其实主要是控制你的症状
1: 啊。
0: 真正你要是说把那些病毒杀死，还是自己的免疫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说哪有那么多药可以把病毒杀死？
1: 就是。
0: 人这么厉害的话，还怕什么疫情啊？
1: 就是，
0: 如果这个症状持续，或者是咳嗽伴有浓厚的绿色的痰，
1: 哎呦天哪，
0: 那你就赶快找医生吧。
1: 对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空气似乎有点异样，啊，这你的感觉哈。很多靠空气传播的过敏源
1: 哦，
0: 会刺激你的喉咙。比方说花粉
1: 啊，
0: 花粉过敏。哎，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是吧？
1: 就是那天在一个平台上看见那个北京，我们北京那个有人提出来，是不是要把一种柏树全都给它挪走？
0: 现在开始有毛了是吧？
1: 对，
0: 还有动物毛发
1: 啊，
0: 还有这个家庭清洁用品。那如果你这个眼睛痒啊，或者是流鼻涕啊，你是不是应该试一试那些叫抗组胺药？
1: 我最近就是啊，我这眼睛，我跟我儿子，我们都是这种过敏的体质嘛，所以我们这眼睛痒的，我跟你说，就烦的，烦躁的不行，哎呀，难受极了。
0: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能避免接触这些，当然最好了呀。比方举个例子，有些人对这个猫毛过敏，
1: 比如说我，
0: 对吧？那你就没有办法。但你这幽默书店还有两只猫呢。
1: 对呀、所以我现在
0: 你为了锻炼自己是吧？
1: 不是，我戴两层口罩，天天在书店里待着。
0: 哎，你年轻的时候对猫毛过敏吗？
1: 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想，我年轻的时候应该，因为过敏体质这个事儿吧，本身它是会遗传的，它是会遗传的，
0: 也会遗传是吧？
1: 我母亲就是过敏体质，因为我母亲后来就是跟我说，其实她有哮喘，只不过她没跟我说过。那我呢，哮喘呢？之前可能我觉得我是曾经有过，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东西叫哮喘。我是到了40多岁，我因为我儿子哮喘，然后我才有一次才发现，哎，我这个好像是哮喘。哎，之前可是不知道，之前可是我有印象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海边生活了3年，在海边生活那3年呢，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吃螃蟹，海螃蟹，吃完海螃蟹之后，就老就是喘不上气儿的那个感觉。
0: 哎呦，这是海鲜过敏。
1: 哎，就是后来现在长大了之后想明白了，那肯定是一种过敏。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20出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在这个一个酒店里头啊工作啊，在那个酒店打工的时候呢，我跟一个厨师，我们关系挺好啊。他呢，就是因为你在酒店工作吧，尤其是在这酒店的餐厅里工作的话，你要跟这个客人去介绍一些菜，你之前必须你要去尝一些，吃一点，你自己才能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去介绍。那当时呢，就是我们这个菜里有一个蜗牛汤，那是就是国外的那种嘛，西式
0: 的，
1: 是它不便宜，当时就90块钱，90年代的时候90块钱，你想那是一个什么概念？
0: 法国大蜗牛，
1: 就是蜗牛汤，哎，我当时我就说尝尝这个吧，后来给我弄了一，也就是小小。 就西餐那种小汤碗，很小的，也就是半汤碗吧。我尝了尝，也没觉得怎么好喝，但是完了事儿就不行了，就跟那个我小时候吃螃蟹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喘不上气儿来。但是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呀，不舒服，不舒服，也没当时可能，我觉得我周边的那些朋友、那些同事可能都不知道这种是过敏，所以大家伙看了看，这你不行，回去歇去吧，上宿舍躺着去了。
0: 嗯
1: 啊，就这样。但是呢，这也就是命大，说实话，就还没那么厉害，活到现在。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1: 对对对，
0: 真的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对什么过敏，
1: 是、
0: 对吧？然后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吧。
1: 就是、就是。
0: 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冬天来了，你比方说晚秋和冬天干燥，它也会刺激你的喉咙。比较常见的症状就是一觉醒来，哎，这个嗓子又痒又疼。是吧？因为什么？呼吸了一晚上干燥的空气
1: 啊，
0: 对吧？这时候你需要一台加湿器了。
1: 哎，但是我这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我儿子第一次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
0: 因为加湿器啊，
1: 因为加湿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他小的时候两岁多的时候，北京冬天的时候屋里很干嘛，我们觉得太干了，让对孩子不好，我们就把加湿器开到最大。到什么程度呢？那加湿器这个吹到我，因为我这个身材稍微的高一点，比他们娘俩高一点呢，我那个被子有的时候会垂到那个床底下，床角，然后那加湿器在床角那儿放着，都能把我那个被子都能给喷湿了。
0: 哦，
1: 你想想，到那种程度，结果后来没几天孩子哮喘就发作了，第一次，后来才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有可能是当时床上的那个螨虫啊。
0: 哦，
1: 螨虫这个东西，它其实很多时候，它虽然在床上啊，它会对这个过敏体质的人造成一些这种过敏反应，但是一般情况下，如果它没有那个让它活跃的环境，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潮湿的环境，它的这种活力是比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可是恰巧我们用了加湿器，然后把那加湿器又开到最大，所以应该是激活了那个螨虫的活力了。所以如果各位啊，尤其是有过敏体质的啊，有这个呼吸道这个症状的不太好的，我建议就是你们在使用加湿器的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
2: 嗯，控制一下哈。还有一点，他提到了说，昨天晚上的橄榄球赛让人怒火中烧，过度的吼叫会让喉咙的肌肉紧张，因为这是美国作者写的嘛，
1: 对，
2: 他们这个喜欢橄榄球赛嘛，是吧？比方说你有一些直播的，一下直播6小时，是吧？那嗓子肯定也是酸痛跟沙哑呀。
1: 嗯，
2: 试着用温水漱口，并且小声说话。是吧？包括很多老师也是啊，
1: 是
2: 或者售票员，与其过度的加油助威，不如尝试一些保守的选择，幽默一下。还有就是喉咙里有苦味儿，或者是你的胸口啊有燃烧的感觉，这可能是什么呢？胃反流
1: 啊！
2: 哎，有时候你觉得嗓子疼，其实是那个
1: 胃
2: 酸反流，
1: 对对对，
2: 回到你的嘴巴，刺激到你的喉咙，是吧？这个。里边专门有一章是说这个事儿的哈、
1: 嗯嗯，
2: 接下来我们就挂号求医吧，
1: 挂号求医了，
2: 挂号求医了，对，
1: 哎呀，挂号求医这事儿我来啊，什么情况下喉咙痛的时候啊，你得挂号求医呢？当你的这个扁桃体上边有白斑，哎，你打开这个手机闪光灯，对这个喉咙深处你拍张照片，你发现你这扁桃体位于中间的那个小球啊，那个小球，也就是这个在这个拉丁文里边管。

0: 那叫什么叫嘴巴里的迪斯科球，确实它在上面挂着嘛，迪斯科那球窝在中间挂着嘛。如果你的扁桃体上有白斑的话，可能是链球菌性咽喉炎，咽喉酸痛是由于这个病毒啊，所以不需要抗生素啊，还是由于这个链球菌它是需要抗生素，这是比较难说的。但是呢，链球菌的这个标志它包括什么？高热、颈部淋巴结肿大，但是没有咳嗽和流鼻涕的症状。医生可以通过一个便捷的链球菌检测来确诊，结果如果是阳性，那抗生素就能很快的缓解你的症状，并且预防罕见的并发症，比如风湿性心脏病。再说第二种情况，当你的嘴里和喉咙里都布满了白斑，这个时候你要去医院。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是患上了鹅口疮这一类的真菌感染。一般的表现包括你的喉咙酸痛和你的上颚、舌头和扁桃体都有白斑。这个鹅口疮啊，通常是免疫抑制的表现啊，要么仅仅影响嘴部啊，要么就是全身的啊，全身的。所以你要找医生去做一个病情检查。再有就是你几乎已经下不了床了，哪怕你在这个流感季节都接种了疫苗了，可能你还是得了流感。那最常见的症状就包括发热、身体酸痛、这个疲劳、头痛啊、咽喉痛以及咳嗽。那通过休息、摄入大量的水分以及服用止痛片，大部分人是可以在2周内痊愈的。如果你的症状啊刚刚出现不到48小时啊，医生可能会开一些抗病毒的药物。但是请注意啊，流感可能导致严重的危及生命的并发症啊，比如肺炎。所以如果你感觉特别糟糕的话，又挂不上2天以内的号，你赶紧上急诊。还有一个什么情况下你要去医院，那就是你问错了人。哎，尽管啊，单核细胞增多症也被称为接吻病啊，接吻病，但并不一定是由于亲了谁才患上的。哈哈，这个单核细胞增多症是由于感染了巴尔病毒导致的，这种病毒通常是由唾液传染，最常见的症状包括了发热、疲劳、咽喉酸痛以及颈部腺体肿胀。在肋骨下方，你自己的左侧也许还会感到脾脏的肿痛、胀痛。
1: 哦，
0: 医生应该会进行简单的血液测试来确诊。如果是阳性，你需要休息几天。如果脾脏肿大了，你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避免接触式运动，因为肿大的这个脾脏就像一个装满了血液的水气球。
1: 哦，
0: 所以你应该不希望谁把它戳破吧？
1: 对。
0: 再有就是，如果你的症状已经持续了2周以上，那请你去医院看一看。你这个咽喉或者喉头的这个肿瘤啊，是可以导致持续性的咽喉酸痛。其他症状可能包括体重减轻、耳痛、唾液带血以及明显的颈部肿块。那如果你还抽烟或者嚼烟草的话，那患病的风险会很高。医生会实施彻底的颈部检查，并且也许会把你转介给喉咙影像检查的这个技师。什么情况下会直奔急诊呢？那就是比如说啊，有这么几个情况啊，一个是咽喉肿痛十分严重，并且伴随着发热、吞咽困难，而且声音改变。一种可能性就是扁桃体附近有脓肿啊，不一定是我这事儿 啊。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需要紧急的抗生素治疗，甚至有可能要抽干那个脓肿。再有就是你颈部的一侧可以见到肿胀的柔软的血管，那在罕见病例里呢，喉咙的感染会传播到静脉血管。这个颈部的这是颈部的这个静脉血管，它主要血管啊是把这个血液从脑部运输出来的啊，并导致血块。这时候你需要去急诊来进行深入的检查以及抗生素静脉注射，也有可能需要血液的稀释剂。最后一个就是你有高热和心跳加速的现象，而且感到头昏眼花。这个时候可能是因为你的喉咙或者颈部遭受了严重的细菌的感染，并且已经传播到了血液循环里。这时候你务必要前往急诊，接受包括抗生素在内的静脉注射。
1: 好，这是刚才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关于咽喉痛啊。

0: 但是呢，这个他这可不是还有一个那什么呢？还有一个流感辟谣小集呢。
1: 哎、
0: 我觉得正好剩下这点时间，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
1: 哎，我觉得因为流感嘛，大家都每年都会有流感季节，是吧？第一个就是关于流感疫苗会导致流感，这个是假的哈。就流感疫苗中含有失活的病毒啊，也就是说它没有能力导致流感。但是有些人对疫苗注射会有点反应啊，比如说事后的一到两天，注射部位呢都有轻微的这种红肿和酸疼，一小部分人可能会感觉到头疼啊、发热、身体酸疼，但持续一到两天，因为你这个免疫系统对疫苗在起反应，但它并不是真正的流感。每个年龄六个月以上的人都应该注射流感疫苗来预防流感啊。还有人说了，说我去年接种过流感疫苗，所以今年不需要了啊，这个也是假的。就是时光流逝啊，人是会变的，流感病毒也一样，它在不断进化，是吧？
0: 你要碰一个葛大夫就得说了，你今儿早上吃饭了，你晚上还吃吗？
1: 啊，对啊。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在每年的10到11月之间啊接种，当然疫苗的成分会根据流感季节中爆发的流感毒株来进行一个变化啊。他提到的是美国啊，就是现在怎么说呀，就是如果最近一段时间啊这流感已经起来了，是不是提前的话要打一打流感疫苗。还有就是哪怕你接种了流感疫苗还是有可能得流感，这是真的假的？这是真的。如果你接种了流感疫苗，确实有可能还是得流感，但是概率呢会大大降低，可能症状呢也没那么严重。说如果你怀孕了，那你不应该接种流感疫苗。说
0: 这也是假的。
1: 这也是假的。
0: 哦。
1: 说流感对于孕妇而言尤其危险，甚至导致死亡。因此呢，他觉得孕妇啊应该在疫苗上市之后尽快接种，不论你身处哪个阶段的孕期，事实上呢，疫苗还能给出出生后的宝宝持续的保护性，帮助他们在到达接种年龄之前安全度过这段时期。但这个我觉得可能有很多这个怀孕的妈妈还是有很多担心了。
0: 对
1: 对对对，
0: 就我觉得还是啊，就是这种情况下
1: 自主选择吧。
0: 咨询大夫吧。
1: 对，咨询大夫吧。咨询大夫吧。因为孕妇这个确实得因人而异。
0: 是是是。
1: 因人而异了、
0: 嗯。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0: 嗯、
1: 那感谢强老师，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啊，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功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生活回归自由的生活。
1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来自于一同六艺艺术教育的创始人傅琪傅老师。
12: Hello， 大家好。
11: 今天呢，乐享生活跟一同六艺的创始人傅琪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游学的话题。我跟你说，说到游学这两个字啊，这不是出国留学，是游啊，旅游的游。

0: 说到游学这两个字呢，傅老师就有很多很多的话。因为你们马上要组织，也不是马上吧，反正就八月份
1: ，
0: 要组织我们的小朋友去游学了。但是现在呢，市面上面针对暑假，因为所以好像这个游学的班啊，到底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游和学之间的这个关系比例，还有就是家长有时候也在想，我要不要跟着去游学？如果我不跟着他去，我等他回来，我要以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判断他是去游了还是去学了？
1: 因为反正这个，其实现在市面上这种游学的产品种类特别的多，然后呢，有这个，有一些家长他要考虑的主要还是说，其实这些事儿都是从两大点吧，就是孩子的这个现阶段的学习状况、年龄，然后另外一个当然是金钱的问题，就是费用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偏大一点的孩子，他出去游学，可能家长想要考虑到是为他未来升学有没有帮助，那么比如说大一点的孩子，甚至很多的他会选择去国外游学啊，就是说去看一些名校啊，然后在那个学校里面就是说感受一下未来的生活呀，然后或者就是说去学一些项目是能够拿到那种推荐信啊，然后就是说有一些证书类的东西为他之后考学的时候有一个背景背书啊什么这种的，这种一般都很贵了，就是因为他的人给你写推荐信的人也不错，然后学校也不错，这个产品也很不错啊，
0: 听起来有功能性
1: 哦，有功能性。然后呢，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年纪小一点的这种呢，它其实就是主要其实是以玩为主的，就是横竖你知道，有种也得解决这个小朋友暑假的问题。那么如果能在游玩之中再学一点东西，自然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就是我跟 Cici 老师，我们俩属于比较过分的那种人，我们其实是学游，我估计游都没怎么游。对这个
0: 部分啊，我觉得很多的孩子听完了就妈妈我不要去，为什么到了暑假还得学，然后游的这个部分为辅，接下来呢我们要花一整期的时间来说说这个游学啊，学跟游之间的关系。另外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你的孩子在哪个年龄阶段其实更适合哪一种，不是说刚才傅老师说到了那个功能性的就不好，因为它贵啊，大家就不要选，不是这样的，可能到了某个阶段你就该选择，就是它作为你的一个选项之一吧。
1: 性价比高的特别多，就是性价比高的好的很多，因为主要这个就是看这个做这个产品的人他们的资源导向在哪边嘛，所以其实贵也贵不到，当然有天价之贵，但是也有中间段之贵，然后有性价比之贵，所以都是可以选的。
0: 还有的当然也有人是比较赞同游学这个类型的，他说游其实就是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古人就是典范呢，孔子在七十二门徒去游学啊，说记得有一位父亲带七岁的女儿去骑行中国见人见事，哎呀觉得这样挺好的。
1: 当然是好的，就是其实就是学任何的事情，就生活里边点滴都是学啊，无非是说你今天想找到一个团体让你带着娃学，还是你自己就是身体力行的陪着娃去学，哎，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那他今天在学校里面每天都这样规范化的学，到了放假的时候你带他去开眼界呀，然后带他去看世界呀，我觉得都是一种学。但是像我说的，无非是你又进到了一个组织里面规范化的去学，还是你想好了你陪他一段时间，用你自己的这些生活阅历和你和他相处的这个时光去教他学，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就像你说暑假那么长，我觉得家里很少有人能把整个七月八月就都给这个孩子填满了，自己身体力行的去陪他这么一个长时间段。
0: 像刚才那一位听众提到的，就是父亲带着女儿七岁去骑行中国，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傅老师说了，拿出一整块的
1: 时间，
0: 少则一两个月，多则半年、大半年这样的，确实很难做到。就是常规家庭我觉得很难做到。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考虑一下说，在这个暑假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你准备花多少精力，对吧？作为家长你是想要陪着他去学，还是把他扔给一个游学机构，这两者之间区别很大吗？
1: 那当然很大了。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就是我们是深深的希望家长陪着去，那么事实到最后也是都是所有家长都报名了，在我们就是拼了命的那么解释的这个情况之下，因为原生家庭是 对孩子教育最好的这个人。那么他做的一些的事情累积到今天，然后孩子身上反映出来的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你的一个缩影。
0: 嗯，
1: 当然也有社会有学校，但是更多的是从你身上留下的这个基因和血液和你得为他所做的示范造成的。那么一起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共度一个时光，就为什么你看爸爸去哪儿，
0: 嗯，
1: 就是在或者是任何一个这种
0: 亲子类，或者爸爸回来了，妈
1: 妈
0: 是超人，
1: 妈
0: 妈
1: 是超人就是为何就是说这样子一种特殊环境之下的，甚至是一种被设置好的这种情景之下，你有的时候没得选择的时候去做到的这种非常亲密的24小时的互动，这个是一定增长你跟他之间的情感，然后你也会多了解孩子一些。
0: 如果这一个游学的过程，不管是纯玩还是纯学，我如果作为家长我不陪着去，那么在这之前是不是还应该跟孩子在出行之前还应该有一个提前量的沟通？
1: 就是现在的小朋友无论是什么状态你都要跟他沟通，因为他已经完完全全的就是他们是有话语权的，就是你不要是说这个游学了就正常报班，他们也是有话语权的。因为家长，我们这一代的人肯定是会觉得小的时候没有太多选择，现在的选择其实就是给他们的选择，就是你喜欢我们去做，但是你喜欢我们选择去做了你要好好的去做，但是中间的这个你喜不喜欢我还是很会去和你沟通的，不像咱们以前，你更多的是你就应该做这件事情，你
0: 命令是、
1: 嗯、因为他们其实是有非常自由的空间的。那么小朋友呢，其实小一点的小朋友他可能的想法就是说哦，我一个人去，但是如果是班级定制都是认识的，他们会觉得很开心。而大一点的他巴不得你不跟着他去，真的
0: 又叛逆了，又开始
1: 我这说话直了一点儿，
0: 又叛逆心了。
1: 对，就巴不得你不跟他去，他可以就是说又有钱又有闲又有这个好朋友然后又可以这个按着自己的需求去玩这个时候对他来说非常的开心，可能是一年里最开心的东西。
0: 这简直就是放歌的
1: 但无非其实就是你跟他说的这个地方和就是里边的一些内容上他会考虑，这是第一。第二就是难易程度，我会不会到了那儿又跟就是平时这种紧张的学习状态很相似，他会考虑。还有就是他有没有认识的同学啊，有没有他一起去的朋友啊，如果这个都能满足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的事儿，开开心心的他就去了。
0: 家长会担心呐、啊，这一把去了就什么都没感觉，什么都没学到。
1: 我们有很多家长是那种还现在二年级就开始给他们办那种就是出去飞行，不是有那种小牌牌就是他是独自飞行的那个吗？我们这边二年级很多家长就已经做这个事儿了，他觉得这样很好锻炼他。
0: 嗯，是不是会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就是这个游学的过程本来是既有游又有学的部分，然后呢让他们自己出去，然后就又认识新的小朋友啊，然后又自己又有钱了呀，
1: 没学到东西是吗？
0: 对，
1: 不会的。
0: 就是这个之前要怎么沟通，
1: 这个就是甭管是威逼利诱还是这个曲线救国呀，这事儿你反正肯定得参加，这是一种他认为这个项目非常优的这种。还有一种就是哎还行吧，正好周围有几个小伙伴都报这个了，咱们家娃能做个伴啊，那这个他去解释就更容易了，就是你跟谁谁谁一块儿去参加啊，那他就没什么想法，差不多价钱也还行就那什么了。还有一种可能是说像刚才说的这油的成分特别多的这种，那小朋友没什么想法，玩呗，开心去。就像你说的，学不学到东西这个事情，
0: 就是家长不会担心吗？真的，
1: 就像你说那个爸爸带着孩子骑行这个事情，你从哪个方面看，他都是去游的成分更大。但是他在这里边获得的所有的东西，他父亲跟他讲的每一件事情，接触的每一个人，然后看过的每一个自然植物，看过的每一个新鲜事物，对他来说都是人生的经历，都是学。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就看你从你要说学究竟已经窄到了一种，就是说我要学到某一种技能某一个本领，然后在多长的时间之内学习，那我就像我说，那你再出去玩，这肯定是永远都不可能这么精准的达到的。更多的是说在你游之中人生产生了一种新的体验，你知道是说啊，原来这个这么大世界这么大，对吧？就是说有这样子这么多的东西是我可以去感受和学习的，那么就是说我对这个事情的兴趣度在未来人生里对我可能会影响，也许是往职业方面，也许是往学习方面，也许往做人方面，这些都是学习啊，学到了就很重要。那你说爸爸去哪儿学什么了？他就是学了，他去跟别人去讨这个鸡蛋 土豆也行啊，上市场上
0: 学会了住很破的房子，
1: 对，这些都是

0: 学习，所以我倒并不是说学的就是这个角度需要这么的
1: 长。但这个心态真的所有的父母都是这个心态吗？
0: 没有，我刚才说了嘛，就是说你两个月的时长里他对这个事儿是有一个金字塔般的划分的
1: 啊，
0: 就是
1: 优，既然
0: 就他认为的优肯定是达到了他心里想让这个小朋友去学的那些东西，就像我说你去不去我威逼利也好，我利诱也好，曲线救国也好，反正我都得让你去，然后
1: 金字塔尖儿的学习纯学
0: 然后下降一层就是你那你就是然后下降一层是这种半学半玩的这种，然后还有其他小伙伴的这种，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完全纯粹满足宝宝自己心里的这种的，就是还有一部分是满足家长心理，比如说我就想去哪个国家玩儿，拎着全家就是要去一趟，
1: 就某些妈妈你知道吗，也是那种就是孩子根本不想去迪士尼，然后
0: 对
1: 这个妈妈特别想满足自己的
0: 童心，我已经累一年了，我今天如果有一个机会出国玩的话我一定要去我想去的，
1: 我就是要带这个米奇头去拍照，
0: 也很就是对认真和那个就不讲理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很长时间的休假里的你的安排一定是这种金字塔型的，这跟你正常他们规划小朋友日常是一样的，你什么样子的学习，像我刚刚说学而思高思这种的，你想不想你就得学这个东西，或者说你好你不学，你差你还不学，对不对？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说可能一个班里很多人都在这里学，你听说还不错，然后大家过来一起班玩班学，展个娱乐爱好什么这种所谓课外课的事儿。那还有一种就是纯粹的，就是孩子小孩说我就要非要就一定要，对吧？我这种的那你就索性就让他开心就好，你就是这个，你日常也是金字塔的安排。
1: 那就是假期我们也不要把它看得太特别了，其实这两三个月只是说孩子不用去学校了，但其他的你对于他的这个安排依然是保有你平时、这个、
0: 我跟你讲到了寒暑假真正就是困扰家长们的其实并不是今天他看上了这个团就是学不学乱七八糟，他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考虑所有他看上的团和他已经买的一些课，就是能不能对上时间，然后搭不搭配得了他上下班时间，这才是主要考虑的。
1: 就是其实跟我们原来放假的时候父母考虑的是一样的，就是今天白天我把他放哪儿去？
0: 放哪儿啊？下了班就上哪儿去？对不对？
1: 几点他回来？
0: 家里是姥爷家还是奶奶家？就是谁做饭呀？就是他想的肯定都是一个这么长时间段他一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可怎么填满他？
1: 这么长时间无所事事的孩子们啊，今天呢我们就请傅老师给我们的家长们一些建议当然了更重要的是我也要从傅老师他们自己本身要带孩子们去贵州这件事情，我们接下来详细的讲一讲你们的课程安排，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因为这个课程呢虽然说我们没有好像有一些家长喜欢带孩子去出国，但也不一定所谓的看世界没有去过的地方都应该带他去看一看，贵州是个好地方，因为这夏天还比较凉快
0: 就是害怕下雨泥石流什么的
1: 啊，这个因为山区嘛，
0: 对
1: 这个就是跟云南那边就有一点点像，云贵啊，就是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傅老师一起来聊聊他们的这个游学当中游和学的比例，反正我听起来吧
0: 我们是学游，
1: 对但是没游什么，
0: 对我们有一个特殊情况是因为我跟思思老师我们俩个人都有个人的情节，我的个人情节其实说中国有很多非常好的这种本土文化的东西，民族的少数民族的东西没有被真正的利用起来，就没有真正利用，就是说我们听到的一些所谓的民歌其实是被社会化的，是被环境化的，然后就是说你并没有是太多的去接触到人家那的风土民俗，然后真正听人家的本身原生态的东西，这个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真的去见识到。那么思思老师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做那个民族手工艺的时候他在贵州那边住了很多年，而且是环境最差的那些年，就是完全也没怎么修路啊什么坑坑洼洼，就是住在老乡家什么那种，但是他依旧就是说在这里面得到了很多，他希望就是我们的孩子能去看一看。所以呢就是在这之前我们前后去了两次贵州，就是去年一次今年一次，去这边踩点啊，然后看一看有什么值得我们学的，学你听见没。后来结果在这次的时候那个前四月的时候那个我们又过去的时候，然后到了寨子里面，然后村长啊支书啊都出来了，然后就大家会觉得说挺奇怪的哈，说你们为这事儿老来老跟我们对行程，谁能出来上课就谁家的秀娘出来上课，谁家

0: 的这个造纸的谁家出这个人，谁给我出这个老师，谁而且这老师都能教什么，
1: 就每一次都要去再去学，
0: 每一天都要学一次。然后呢他说这个我们也接了好多游学的团了，就那意思你们怎么那个，我说我们啊主要是学，要让他们学，就是学，不仅要学，一定要就是说过你们过的生活，就是早上起来睁眼喂喂牛啊，然后这个中午吃的菜自己去田里采一采啊，然后蜡染的那个就是种那个植物啊自己去搞一搞啊。
1: 嗯，
0: 然后村长嗯哦，那村头老王家那个牛就留给你们家喂嘛，然后
1: 这还得分配一下，
0: 一个小寨
1: 的话人家就喂完了，
0: 因为人家一个村寨子里边也没那么多头牛，就是对他这个就是这个其实是那边边生活的一种状态哈。然后包括我们去那边，他那上面写着就是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牌牌，就是说就是你洗澡用的都是山泉水，但是你要节约用水，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你要想打个泡沫或者是准备就是擦个脸什么，请你把水龙头关上，然后它上面写了一句是如果要是水不够用说明用的人太多。哦对，就是他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还是要知道这些东西，纯自然的东西好的其实是快要没有了
1: 的。
0: 对，所以我们跟家长说说他们很开心，因为他们知道之前带孩子去就是过太多或日常里面太多太优越好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说去这种地方就是都会有小朋友自己说啊，那我还是更想出国住五星级酒店，就他自己都会说这个话，还很害怕去吃个苦什么的。然后但是家长是觉得是说一个是这种东西这种风貌就是见一次少一次啊，原始的东西，因为它还是会被陆续的开发和商业化。那么另外一个其实还是说他希望知道在这个世界的角落，像他们那半边寨子跟寨子之间上学就走路要几个小时，所以他们其实小朋友走去再走回的话，他其实比如说一星期两星期都在那边上课，然后花个一两天的时间回来住一下，然后把路程花在走路上或者搭车过去上课。人家村长说我们回头把这个在隔壁村上课的那个好同学叫回来，你们也教教他们。我们说不会，就应该是你们教我们哈，就是说这就家长听完这安排最后说一句，那我们去都去了，就是学完了之后他说那个那我们留在那儿再玩几天吧。一听完这游学、
1: 家长都觉得累，
0: 倒也不是累，他就是觉得是说哦确实东西很好，但是没有刚才咱们说那个很纯粹的玩占大比例。为什么游学学游颠倒过来，游站在前面的时候他游是主要的，那么其实他只在这个寨子里或者隔壁的寨子隔壁的寨子隔壁的寨子他也能游到很多的东西，很纯。咱们小的时候不也就是随便玩玩土玩就也很开心了，更别说在大自然里了。但是呢就是说确实可能你也要现在小朋友你要考虑到更纯粹的他们意义里的玩儿，所以就是家长们一听既然安排已经这么紧张了，我们就留下来再玩一下，或者去你那儿之前我们现在他玩完了再去找你会合好了。对，
1: 你看这个游学的过程就真的是我们还是以学放在前面了。
0: 对，
1: 但是呢学什么这个
0: 这也是一种玩，
1: 对，
0: 也是
1: 确实跟你在学书本上的东西
0: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在课堂里面的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0: 对呀、啊，那他牛对吧喂多少，对，就别的不就是或者说他去学了学刺绣去学蜡染去学这个造纸对吧，那么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但是只是说你要去认识什么样的植物或者说摘什么样子的菜回来，然后就说经历怎么去把它变成了你手里的一门手艺，就为什么说那人是手艺人对吧，他自己靠这一片土地养活自己的这一门手艺与是与生俱来，还是说他也经历了许多东西，这个是孩子要去学跟玩的。你看他造纸的时候去摘旁边那些植物跟花什么，他也是一种玩，但是如何很美感的构图很美感的放在这张纸里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纸，是30块钱一张还是300块钱一张，就大人去估量这个东西其实是说你觉得这有多美，这个质地有多好，但是他去估量的时候究竟这个美感是他自己自发出来的，他创造力跟想象力是怎么得来的，哪个东西放在哪儿用什么颜色搭配，这个是学的地方吗？
1: 在当地会有一些当地的老师来教他们，那这个过程、
0: 就是我们去那
1: 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辅助吗？
0: 我们不辅助，我们到了晚上再给他们开一个班，就晚上篝火，
1: 真的是学友，
0: 晚上篝火晚会
1: 到底什么时候有
0: 就是晚上篝火晚会的时候我们会把之前在这边教会他们的东西，然后结合他们白天在那边学的东西跟他们说怎么样

0: 变成一个，即使回到城市里面，或者说在当下能够创作出来的，就是就咱们说，它既不是纯粹的，就是当地的，它也不能是说纯粹的城市化的。就我们在这里教他的很多东西，他是可以运用到那边，那边学的东西是可以运用到这边的。所以晚上的时间他们也干这个，然后就差不多该睡觉了。
1: 白天在学习，晚上再把在城里学的东西在那里再做检验，然后晚上就
0: 不是检验，就是假比如说啊，就是说你看你在那边学，就是会有人教你出来唱侗族大歌，它是天然和声。而你在这外面学的是乐理的知识，你学的这些和声究竟和人家那个差异性是什么？如果在这之中，让你自己去写一个和声，是有这外面的调性调色，然后但是又有感觉，但是呢就是用你自己学的这个之前的这个知识，你能不能写一个全新的东西出来？这其实就是艺术家去采风到最后得到的一个结合，就是结合出来的一个产物。
1: 嗯，
0: 我不是说把城市里的东西再复习一遍，不是那个意思，
1: 就是白天你学到的那些东西
0: 究竟和你以前的东西的连接点是什么。
1: 嗯
0: 嗯，对，
1: 这个原生态唱歌这事儿，我觉得真的是契合得很好，就最后可以连接上。
0: 嗯，对，
1: 嗯，就像一替伸出小手指，然后就嗯，
0: 而且也确实希望他们能跟那儿小朋友成为好朋友，没事写写信，请人家来这个北京看一看哈，就是也别老五星级酒店、迪士尼什么的，对，
1: 也有一些新颖的东西，
0: 就可以聊
1: 新的东西，
0: 而且就是他也可以当时做一些城市化，但是包含了那边东西元素的这个作品出来送给人家，人家小朋友，人家村长说，我们得让小朋友也准备点小礼物送给你们，我们其实是很惭愧的，我们要从人家身上学到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很惭愧的。
1: 哎，好期待，好期待我们这边的小朋友拿回那边小朋友们做的礼物，因为我觉得一定是，
0: 对，还有他们学到的作品，嗯，
1: 对，一定是很有爱的那种，而且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去哪儿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觉得那个东西特别，
0: 对的，嗯，
1: 哎，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墨大人。
2: 大家好，我是萱草。
1: 萱草，有没有一句歌词曾经让你在第一次听到之后就觉得心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呢？
2: 有很多，对，因为我经常会喜欢一句歌词而爱上这首歌。
1: 哦，还爱上那个唱歌的人是吧？
2: 对，
1: 就比如该死的异地恋。
2: 没有，这个真没有。说到最触动我的歌词啊，就是我节目里之前也讲过，就是换季那首歌里面有一句叫做让爱换个季节再开花结果，看时间把伤口酿成了收获。
1: 嗯，对，我记得是哪期节目，这好像是
2: 失恋吧。
1: 哦，对，失恋那期分享的。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句歌词，也很多朋友都在说你说的那句话。
2: 其实有的时候

0: 我们在 KTV 唱歌啊，唱的不只是歌，而是说想要把这句歌词给想要他听到这首歌的那个人。
1: 对啊，对，或许是唱给在座的某一个人，或者是唱给自己心中的那种呐喊。
0: 对，我们唱歌就是盯着歌词在唱，对吧？
1: 嗯，确实是。所以呢，这期节目呢，我们的主题就叫做曾经触动你内心的一句歌词。
0: 哇，我觉得这期留言

0: 歌吧。第一首歌来自品冠的《我以为》，
1: 嗯，
0: 也是戳中很多人内心那个点的一首歌吧。
1: 嗯，就是一个备胎之歌，
0: 对，唱出了备胎内心世界里最让人心酸的一些琐事吧。我觉得里边有一句歌词，嗯，最戳人吧。咱们好多朋友在留言的里边也说过，也说到这首歌了。然后我记得大家最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一句啊，说他让你红了眼眶，你却还笑着原谅，原来你早就想好你要留在谁的身旁。
1: 嗯，
0: 干嘛不早点告诉我呢？是吧？还让我那么傻的一直在默默的爱你，一直做你的备胎。
1: 这是一个好备胎的秀。

0: 我们来看其他人哈，都喜欢什么样的歌词。
1: 嗯，
0: 盛夏别回忆，他说呢，我现在听愿得一人心啊，都能感到淡淡的忧伤。两个城市的我们，曾经不畏距离的遥远，不惧年龄的差距，短暂的一年感情却留给了我刻骨铭心的回忆。回忆里面的你笑得还是那么甜，喜欢依偎在我的怀里，每次听到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还是不自觉地想起对你的诺言。
2: 但是两个人到底是在一起还是没在一起？
0: 短暂的一年感情应该没有了吧。
2: 哦，好可惜啊。
0: 所以现在是淡淡的忧伤。
2: 哎，说了好多好像都是比较伤感的。还有一个叫做上古闲人的朋友呢，他说明天啊我就要离开熟悉的地方的你，要分离要分离，我眼泪就流下来，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还回来，还是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张震岳的再见，那是我在高考结束要离开那个小县城去外地读书时最感动我的一句了。现在听到这首歌仍然十分悲伤，分离总是在所难免，人总要走下去的。
0: 嗯，这首歌也是毕业之歌吧。
2: 对，
0: 很多就是班级聚会啊，最后的最后说再见了，就哭着唱这首歌。
2: 我记得当时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班里有一个胖子，然后呢他就平时特别嘻嘻哈哈，喜欢逗大家笑的那种人嘛。然后那天呢，不是我我是瘦子。然后他呢就在最后的时候唱了一首再见，然后一边哭一边唱。当时我们、
0: 哎、那么煽情，
2: 哇，特别虐心的一幕，现在每次想起来都觉得挺虐心的，
0: 特别想扑上去给他一个拥抱。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2: 哦，这也是经典中的经典了，催人泪腺的一首歌。有一个叫做二十张志雄的朋友呢，他就说曾经触动我的一句歌词啊，就是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曾经以为不会在一起了，当时一直单曲循环，连铃声也是这首，现在我们结婚了
0: 啊，还好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局。
2: 对啊，多么好。

0: 小姐心有灵犀，她说最后你只带走你脆弱的单纯和我最放不下的人，也许未来你会找到懂你疼你更好的人，下一段旅程你一定要更幸福，保证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直很喜欢，每一次听到最后你只带走我最放不下的人就好想哭。生命里总是不乏有你在乎的人离开，没有办法挽回，只能是无奈
1: 啊，真的好无奈，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觉得特别撕心裂肺的感觉。我特别喜欢这一首歌里边的一句歌词，就是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
0: 莫大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装文艺的一段歌词，
1: 不是装文艺，是真文艺，
0: 真文艺，真文艺，北京文艺青年
1: 要拍个电视剧吗？主演是莫大人和萱草。
0: 我不会插这一腿主演全是你，
1: 腿太粗插不进来是吗？
0: 你妹

0: 说了这么多特别伤感的留言了，我想分享一条特别搞笑的。有个叫做开心在静好的岁月里呢，他说啊，最让我最触动我的一首歌呢，当然就是错错错了。它里边的歌词啊是错错错是我的错，在考试前听了，考试时呢大脑自动循环播放，直指内心呀、啊。考后发现果然错了好多。
1: 所以说考试之前哪能听这种歌呢，你应该穿着耐克，然后听什么对呀、啊、对的对的人什么的。
0: 萱草，我觉得咱们可以回头写一首对对对这首歌。
1: 嗯，
0: 考试前必听歌曲之一，
1: 必备法宝，除了萱大树还有这首歌。
0: 萱大树是什么？
1: 萱大树就是有一次陈老师给萱草画了一幅像，就是萱大叔成为了一个考试神
0: 啊，就是逢考必过神。
1: 对对对，然后萱大叔就坐在那里，然后浑身发着金光、逢考必过。
0: 对，大家可以去微博里翻一下。
1: 你知道吗，后来我还看有一个小伙伴然后在微博上晒出来他把那个图案印成了自己的 T 恤，他穿着那个衣服去考试了、
0: 结果满分是吗？
1: 那就不知道了，我要问一下那个朋友。
0: 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阿桑的一直很安静。
1: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
0: 有一个叫做靠谱姑娘不着调的朋友呢，他说记得初中啊看《仙剑奇侠传》的时候，当时特别不喜欢月如，他总缠着李逍遥，电视结束以后呢还买了音乐的原声，听到那句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瞬间就心疼起那个傻姑娘了。月如是真的是我在那部电视剧里最喜欢的角色了，
1: 比灵儿还要喜欢是吧？
0: 对啊，胜过灵儿和李逍遥。其实他没有错呀，我觉得是吧。

0: 清晨透明，他说呢，陶喆的暗恋那首歌，短暂的甜蜜也胜过了一辈子没有你。我知道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不能在一起，但是呢只要你在我身边我也就满足了。
1: 嗯，
0: 这位朋友就是觉得只要有一刻曾经在一起过也好。
1: 对，那句话怎么说的，叫不要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
0: 对，曾经拥有这四个大字啊，
1: 天空飘来四个大字，
0: 这都不是事儿。
1: 哎，不对啊，萱草，借我你的手指头一用，数数。

0: 还有一个叫做玻璃心女孩，也有未来呢。他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送的那些花，还说过一些撕心裂肺的情话。可是你一定要幸福呀，刚分开的一个月，每天晚上听着这首你一定要幸福，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嗯，
1: 都好虐心啊。
0: 嗯，你知道吗，就选这些留言的时候我虐得不行了，那一直循环着这一期的这些歌曲嘛，
1: 怪不得那个时候莫大人戴着帽子还戴着眼镜，
0: 眼角有祥华过，
1: 对，有祥，
0: 上火了这是。<笑>

0: 最少年2012，他说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Get up, get happy,
1: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属于另一个人，想必有很多人都如此一般，爱着别人的那个人。
2: 哦，这是来自陈小春的《我爱的人》啊，我 KTV 必唱曲目之一啊，每次唱的都觉得哇，太伤情了。
0: 我看一条留言啊，有个朋友说，你们既然要做这期话题哈、节目、是不是每首歌都要唱出来啊？就是每念一句歌词都要唱出来。
2: 啊，此刻莫大人和萱草变身为点歌机，是吗？
0: 我觉得可以，我接下来说的每一句歌词，莫大人你都演绎一下吧。
2: 为什么是我演绎？
0: 北京文艺青年嘛。
2: 好好好。有一个叫做杜小亨的朋友呢，他说，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这句歌词呢是来自一首叫做你给我听好的这首歌的。嗯，
0: 莫大人真的是电脑版的点唱机呀、啊、搜一搜脑子里那个歌名就出来了。
2: 其实是之前做了功课了哟。
0: 哎呦，不想拆穿你自爆了，这是。
2: 哎，真是耐不住性子。
0: 第四首歌来自周董的蒲公英的约定。
2: 啊，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了。
0: 很多都说，哎呀，莫大人每一次介绍歌曲都说，哎，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2: 莫大人，你不喜欢哪一首？

0: 青春练习曲，这个朋友说最戳中我内心的一句歌词是周杰伦的《蒲公英的约定》结尾的一段，与你聊不完的曾经，而我已经分不清你是友情还是早已错过的爱情。今天呢，在调频里把我感触最深的这句歌词送给我小学时候的同学叶凤，愿他现在一切安好
1: 啊。
0: 看来这位朋友和叶凤同学已经分不清是友情还是要早已错过的爱情了。
1: 其实有的时候那些最懵懂的时候，那发生之间的那种微妙的情感可能会让你一辈子都难以忘记吧。其实我有时候还能想起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的同桌呢，有的时候回家翻到小时候，就比如说我同桌送给我的那些小玩具啊小礼物什么的，就现在拿起来都会觉得很温馨很甜蜜的感觉吧。虽然好多年没有见了，可能大家都物是人非，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爱情啊，或者那个自己的家庭什么的，但是每次想到的时候还是会心里有一种温暖的悸动吧。
0: 啊，我也觉得我好像也错过了很多的爱情了。

0: 有一个叫做天气不好心情不爽的小丑鱼呢，他说记得高考前的时候啊，每天累得像狗一样，只想着放弃算了。但有一天啊，老师在班会上放了五月天的咸鱼，听到我没有任何天分，我只有梦的天真，我是傻不是蠢，我将会证明用我的一生，我如果有梦，有没有错，错过才会更加明白，明白坚持是什么。当时真的感动到了，所以我选择了坚持，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大一党了
1: 啊，
0: 看已经考上大学了，
1: 坚持到大学里了。手机用户啊，北鼻与底牙儿，他说、我们变成了最好的朋友，这次成全了你想要的自由，大不了到最后我一个人走，想曾经我们三个人多么好啊，现在啊我选择了做朋友，祝你们幸福。
0: 好有故事的一段话呀。
1: 就是三个小伙伴，然后各种感情纠葛吧。
0: 对，
1: 最后他成全了两个人。
0: 嗯，和一直很安静还挺像的。
1: 嗯，
0: 我突然想起一首歌，也是说类似的，主题的吧，就是许茹芸的，独角戏。
1: 啊，心就是要心碎只是我自己。
0: 对啊。今天第五首歌呢，来自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
1: 哎，又是一个伤情歌呀。
0: 对，极度虐的一首歌。
1: 嗯。
0: 这也是 KTV 点唱榜里一直排名在前几位的歌曲了。我平时在家有的时候弹琴的时候还会弹唱这首歌呢，就觉得每次唱的时候都觉得特别入戏，很容易让人入戏的一首歌。
1: 莫大人仿佛又看到了前女友的脸庞。
0: 对，仿佛看到了好多姑娘的脸庞。

0: 小虎，这朋友说，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当时深深的刻在心里的一句歌词，感触颇深啊。
1: 我觉得很简单也很动情的一首歌，直指内心啊，又是。
0: 看一下其他人的留言，这个朋友哈是一串英文，一串英文的朋友，他说，如果可以早一点，在你没有女朋友之前，我就可以大胆的爱你，我就可以向朋友介绍这是我男朋友，如果可以早一点，一切就都不是这样了。
1: 有一个叫做女王大人的朋友呢，他说，我知道他不爱我，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曾经在一个欢乐的聚会后呢，一个人凌晨在马路上大声地唱这首歌，唱到泪流满面，想给他打电话都找不到借口，其实我知道这仅仅因为他不爱我。来自莫文蔚的他不爱我。

0: 呀想吃糖葫芦。那这个朋友说的是跟家乡有关的，他说听节目很久了，也是第一次参与留言，从自己决定出国上大学已经两年了，孤单的时候呢尤其想念家人和老朋友，感动我的歌词很多，但我想说异国他乡这首歌的词最心声了，想念这首歌。我在异乡的街道徘徊，听着完全陌生的对白，当初那么多的勇气让我离开，我却连时差都调不过来，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
1: 我觉得这个太适合在异国他乡的朋友听了。
0: 对，而且这个朋友第一次留言就被我们选中了，希望这样也能缓解你的思乡情吧。
1: 加油。
0: 对，
1: 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好了，那今天分享了好多曾经触动过大家的那些歌词，也是一些很经典的歌跟大家分享。
0: 对，本期节目里呢选留言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读到哈。
1: 对，
0: 那大家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分享你最喜欢的那句歌词是什么，以及你自己的故事。
1: 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呢能够温暖到你吧。好了，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0: 下期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0: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单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第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出发，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遇见世界，遇见世界，
11: 遇见美好，
1: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1: 下一站，
1: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快乐旅行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去这个地方可能需要稍微多走一走。
0: 就是你得费费腿费费脚。
1: 但是呢一定会有所收获。
0: 就直接念出来吧，欢迎来到
1: 中国国家公园。我们今天我和张帆手里都拿到了一本新鲜出炉的书啊，是来自，
0: 我是特激动看到这个书、
1: 来到北京，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出版的这本童书。但你别看是童书，我跟你说现在真的不能小看小朋友。就里面讲的知识点，反正我扪心自问，我知道

0: 报的不太多。
1: 你别说知识点了，就是刚才在聊天的时候说到，小朋友认的字儿
0: 都比咱们多，
1: 也不一定咱们都能
0: 认识。翻开第一页说到的那个地名的时候，我就专门查了字典。
1: 哦，是吧？
0: 是的，是的。哦、来，我们赶紧请出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这本我们手上拿到的这本《中国国家公园童书》的作者刁鲲鹏，刁老师您好，
1: 欢迎刁老师。
2: 哎，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做客这个地方。
0: 旁边的这一位呢，算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因为他已经是第二回来了。上一回来的时候带的是一本《菜市场里有什么》的那本书。然后跟我们讲了很多、
1: 哦、就是他呀，
0: 就是他，
1: 我不在，
0: 对，你不在，很可惜。
1: 对对 对
0: 你少认识两个中国字儿。
1: 哎，说这两个中国字儿就是他的
0: 网名
1: 笔名。对
0: 对、嗯、我们来欢迎一下乌图。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乌图。
0: 这样给大家互动一下啊、嗯、看看考一考大家，第一有没有听到我们上次乌图来的那期节目、
1: 嗯、
0: 第二是听过了以后还记不记得、
1: 嗯、
0: 乌图这两个字儿我一会儿发到聊天室、
1: 嗯、
0: 请你们告诉我是什么意思。
1: 火、
0: 哦、哎、
1: 嗯、
0: 现场小测验啊，
1: 对，嗯，大家要抢答哈。
0: 嗯，
1: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走进中国国家公园这本书啊、
0: 嗯、
1: 我们要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0: 尤其是通过童书去打开这个世界，了解世界更多未知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件很有趣味性的
1: 嗯
0: 事情。
1: 能不能让我，其实我刚才准备的时候我没看到这个书啊，我准备的时候我是看到袁一发给我电子版的时候，我对其中的两位专家推荐这本书的寄语特别感兴趣。
0: 嗯，
1: 我先把这个寄语念给大家。
0: 好呀好呀好呀、嗯、
1: 我刚才仔细看了看，他们分别来自咱们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保护生物学家、大熊猫研究与保护终身成就奖得主魏辅文先生、魏辅文老师。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位呢，是咱们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首席科普专家、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邱成立老师。他们怎么说的呢？我们看见魏老师说，希望更多的小读者都能够通过此书来了解国家公园，热爱自然，亲近自然，保护自然。接下来邱成立老师的寄语是，爱林护草，亲近自然，我向所有对自然科学知识充满好奇的小朋友推荐此书。祖国大地永远是你们梦想的发源地，愿你们能在中国国家公园里打开了解自然奥秘的大门。我觉得说特别棒、
0: 嗯、
1: 这不但是对小朋友的寄语，这也是对每一个我们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每一个心怀梦想的人的寄语。
0: 嗯，同时呢，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刁老师其实也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奋战在咱们这个国家公园，以前可能他这个概念不叫国家公园、
2: 嗯、
0: 叫做保护区，这一会儿也可以请刁老师来跟我们讲讲他的演变哈、
2: 嗯、
0: 一直都奋战在这些保护区的第一线。您也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过去的经历，包括在这本书里面都给我们介绍到哪些咱们国内的国家公园，
1: 嗯，哪些精彩的故事。
0: 嗯，
1: 但是我特别想了解的就是咱们为什么叫国家公园，国家公园到底意味着什么。
0: 对，
1: 有的时候
0: 以前大家对于什么比如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这些会更了解一些。
1: 你知道你在查询的时候你会查询到两个答案，一个叫国家的公园，一个叫国家公园、
0: 嗯、
1: 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国家级或者是国家的什么什么什么公园就是国家公园，好像这个答案还真的不一定是这样。
0: 对，
1: 我们也请我们的
0: 老
1: 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
0: 嗯、
1: 什么叫国家公园好吗？
2: 对，我们最常说的这个国家公园啊，其实他们跟我们最常见的公园呢并不是一个概念、
1: 嗯、
2: 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说哎，国家公园它不是公园，公园呢主要是在城市里呢方便大家来休闲娱乐的。
1: 嗯，
2: 但是我们建立国家公园呢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整个国家的版图上面的生态系统里边呢最原始的、最完整的、
1: 嗯、
2: 最美的、最本真的那一些生物多样性啊、生态系统啊、野生动物植物、
1: 嗯、
2: 是这样来建立的。
1: 嗯，
2: 它强调的是有一个国家代表性。
1: 嗯，
0: 哦，所以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篇的时候其实就让我有一个不一样的认知。第一篇讲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嘛，
1: 嗯，
0: 我就会先入为主觉得它一定在四川，但其实它的概念是包含跨越了
1: 四川、
0: 甘肃和陕西三个省。
1: 嗯，
0: 接下来啊，生僻字来了，分为邛崃山的大象岭、岷山、白水江和秦岭等片区。
1: 嗯，
0: 它是一个大的概念和一个范围，对吗？
2: 嗯，是的，它的范围是非常大的，而且它是脱胎于保护区的。也就是说把以前你像大熊猫，我们国家为了保护大熊猫呢，我们建立了有67个保护区。
1: 哦，
2: 那包括四川的，因为80%的大熊猫是生活在四川嘛。
1: 嗯，
2: 那其实在像咱陕西在秦岭他们也有300多只野生的大熊猫，
1: 嗯，
2: 很少有人知道。 那这个时候呢

0: 我们就需要建立一个横跨三个省，
1: 嗯，
0: 这样把大部分熊猫的栖息地都纳入进去的这样一个统一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体制。
1: 嗯
2: 啊，那所以其实这个国家公园的概念更多的是在我们去保护大自然当中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和这些种群的存在，并不是说以这个概念去便于大家近距离的去干涉到动物们的生存环境。
0: 对，其实呀，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在国家建立国家公园之前呢，我们的自然保护地呢，主要是以保护区为主体的。
1: 嗯、
0: 那后来我们国家就因为保护区很多，我们国家有2700多个保护区，
2: 嗯，
0: 国家级保护区也有470多个，
1: 嗯。
0: 那后来呢，我们国家呢就决定在2021年的时候，也是习主席当时在生物多样性大会上，在云南宣布了我们国家首批成立，首批的这样国家公园、
2: 嗯、
0: 那就想建立这样一个以大熊，就建立一个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1: 嗯嗯。
0: 那它不仅仅于像以前的自然保护区，可能是一个偏严格保护的这样的一个
2: 概念
0: 。
2: 嗯。
0: 那现在呢，就是还要强调，有这么好的资源了，保护成效也很好了，
1: 嗯，
0: 要有满足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科普游憩的需求，
2: 嗯，
0: 所以呢，叫这个国家公园，也引进了一部分跟公园相关的一部分的理念进来，
1: 哦，
2: 有可以让大家近距离观赏到或者观察到动物们的生存状态的一小部分区域，但是又不会干涉到他们的生活，
0: 对，对，
1: 所以还是有公园的
2: 概念在里面啊。
0: 对、
2: 嗯，这本书很有意思，在扉页里面有一个二维码，我专门看了一下，
1: 嗯、
2: 扫描这个二维码可以下载一个叫"智游青川"的 APP，、
1: 嗯、
2: 然后你就能看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其中的唐家河保护区、
1: 嗯，
2: 它设置的野外摄像头。
1: 哦。在那儿有一个观测的，
2: 对，那儿有观测的摄像头，你可以通过摄像头看一看大熊猫们平时都在干什么。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因为我毕业之后在唐家河先干了5年的站长。
2: 哦，就是在唐家河是吗？
0: 对，就是在唐家河。
2: 嗯，
0: 然后唐家河呢，也是我们国内啊最容易见到大型的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之一。
2: 嗯，
0: 所以呢，这个摄像头大家如果去扫一下的话，还是很有意思的，
2: 嗯、
0: 可以看到。很多在自然状态下它就无忧无虑地生活在野外的一些野生动物，
2: 嗯，
0: 当然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有，
2: 是因为它这个区域范围很大嘛，它们的活动范围，
0: 对，
1: 嗯
2: 嗯、那咱们要不就从刁老师最熟悉的唐家河开始说起，
1: 从他大学毕业之后，
2: 对，待的时间最长的这个大熊猫保护站开始、
1: 你的意思是咱们是从刁老师的这个刁站长
2: 对、
1: 这个、站开始，
2: 对，这个身份开始说起，
0: 对，
1: 好，
0: 嗯，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往前追还能追到秦岭，因为我
2: 去你们家里，张凡，
1: 陕西，
0: 对、
2: 嗯、
0: 对，当时呢，从小呢，我就喜欢野生动物，后来为了做保护野生动物呢，就去做了野生动物的研究，
1: 嗯，
0: 所以当时读研究生的时候呢，就在陕西的秦岭从事大熊猫的研究，也是跟着我们国家的当前来看唯一一个保护生物学院士，跟着魏院士在那儿从事野生大熊猫的研究，
1: 哦，
0: 那毕业之后呢，正好。当时的四川的唐家河保护区跟北大下属的一个科研机构，共同招一个站长，他拿出了一个保护站来面向社会招这样的一个有学术背景的站长。
1: 嗯，
0: 啊，当时呢，怀揣着一腔热血，因为我觉得我毕竟已经在保护区干了2年了，从事了2年的科研，而且对地方上也非常熟。行，那我就到一线去当一个站长，把我学的东西能把它用出来。
2: 嗯，
0: 所以一下子就去到了唐家河这个地方。
1: 嗯，
0: 那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棒。
1: 刚才有朋友就很好奇问唐家河在哪儿？
2: 在哪儿？嗯，
1: 是在北京吗？唐家河的国家的这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今天已经非常有名了，但是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不太了解。您刚才提到您到了唐家河去当这个站长，跟我们说说唐家河这个地方吧。
0: 嗯，唐家河呢是位于四川最北边，
1: 嗯，
0: 跟甘肃相交的地方。嗯，是一个四川省广元市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区。
1: 嗯，
0: 它成立的非常早，它在1978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这样一个保护区。
2: 嗯，
0: 而且呢，也是改革开放之后呢，我们国家最早开展国际野生大熊猫合作研究的两个保护站之一。
2: 嗯，
0: 当时唐家河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保护站叫白熊坪保护站。
2: 哦，
0: 那我毕业之后呢，就是去到了这个保护站。
2: 所以，因为你知道，就大家提到大熊猫，反正在我的概念当中，各位会更熟悉，可能卧龙，
0: 嗯嗯，
2: 是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地名，
0: 嗯、
2: 或者说是保护区的一个名字、
0: 嗯。
2: 那唐家河这个保护站跟卧龙的关系是，它们的距离大概有多远啊？
0: 卧龙呢，位于邛崃山西，离着成都呢、
2: 哦、
0: 相对来说比较近、
1: 嗯，
0: 但是从唐家河

0: 到卧龙的话大约有将近400公里，
1: 还挺远的。
0: 对，将近400公里，而且这两个保护区非常有渊源。
1: 嗯，
0: 在80年的时候，我们开展国际野生大熊猫合作研究的第一个保护站呢，就是卧龙的武夷鹏保护站。那到了83年的时候，建了第二个保护站，就是为了跟卧龙的大熊猫研究呢做平行对照的，就是唐家河的白熊坪保护站。
1: 哦，在唐家河保护站当中，除了大家最熟悉的国宝大熊猫以外，还有别的野生动物出没吗？在你的研究过程当中，
0: 非常非常的多，其中最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牛角羚，也叫羚牛，也叫牛羚，它的个子非常的大，可能有大的有600-700斤。它是一个大型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在唐家河竟然非常容易见到。
1: 容易见到的意思就是每天都能看到它，
0: 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而且晚上我们在保护站上一开窗户，它就在你窗户外边吃草
1: 啊，
0: 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神奇。
2: 这不就跟邻家是养牛的似的？
0: 对，
1: 所以这个羚牛的习性，它的性情是那种温和型的吗？就跟咱们常见的，比如说老黄牛之类的，是有类似之处的吗？性情
0: 其实并不是。
1: 哦，
0: 羚牛毕竟是一种大型的
1: 野生动物
0: ，而且呢，食草动物呢，它比较紧张。他有时候怕被其他动物攻击，他就采取一种先攻击的方式。
1: 哦，
0: 所以在您的老家陕西话，其实每年还是有被。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攻击到的，
0: 攻击伤害到的这样的案例。
2: 嗯，
0: 那四川呢，因为四川这边尤其是唐家河这边，就是保护的比较好。再一个，牛角羚呢很多年没有见过人了，没有见过打猎的人了，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温和。
2: 嗯嗯，它的这个生存的状态或者安全程度稍微高一些，所以它就变得没有那么具有攻击性。
0: 对，比较温和。
2: 刚才看了一下，如果说大家想知道唐家河在哪里，我在地图上为大家量了一下距离。
1: 好，
2: 那么从这个距离来看，刚才说唐家河距离邛崃那边的卧龙，卧龙那边是400多公里，
0: 对，
2: 而其实它离我的老家，离陕西的汉中只有不到300公里，
1: 所以离你更近一些，
2: 就离我更近。甚至我刚才在想，它是不是也跟我们提到在秦岭这个范围内这样的野生动物也有丝丝缕缕的联系和关系？
0: 有，
2: 嗯
0: 嗯，因为唐家河是地处岷山的西北部，然后跟秦岭的动物呢。动物的区系上非常像，但是呢，秦岭很有意思啊。秦岭毕竟跟岷山之间隔了一个汉中盆地，所以呢，秦岭的很多动物跟四川的动物长得不太一样。
1: 就虽然是同一个物种，但长得不一样，
2: 比如
1: 是这个意思吗？
0: 最典型的，比如说大熊猫，我们的大熊猫就分四川熊猫和秦岭熊猫。
1: 哦，
0: 秦岭熊猫呢，整体看起来它比较圆，它的嘴比较短。
2: 嗯，
0: 四川的熊猫呢嘴比较长，我们管秦岭的熊猫叫猫脸，它更圆润更可爱。
2: 哦，
0: 四川的熊猫呢叫熊脸，它就更雄壮更威武一点。
1: 哦，
2: 更能吃麻辣。
0: 哦，对，
1: 这个挺有意思的。
2: 这是我长一个知识，就是老有别人问我说，陕西能看到的大熊猫和四川大熊猫是一样的吗？其实我不知道，在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我感觉熊猫长得都是一样的，但是唯一的有一点区别就是我们在公园里有的时候或者在动物园里看到的大熊猫，它可能更颜色更鲜艳一点，或者说更干净一些，
1: 有干净和不干净之分。
2: 然后在野外看到新闻当中出现的那些拍摄的大熊猫，有的呢就看着
1: 脏兮兮的、
2: 灰溜溜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2: 所以从这个您刚才提到说，从脸型上可以看出来
1: 是比较好的区分，
2: 有的像猫，有的更像熊。
0: 对，
1: 就是再跟大家形象一些，四川的熊猫呢，它的面部折叠度更高。
2: 啊，
1: 就是面部更有曲线。到了秦岭那儿的熊猫呢，它就更扁
2: 平一些。对，你以后看我的时候你就知道，陕西的大熊猫。
0: 对，
1: 哎，包括这个书上其实一开始就说到了有秦岭四小宝，这样的一个感觉像是一个组合。其中就讲到了羚牛，您刚刚提到的，其实，在唐家河虽然是在行政区划上算是四川，但其实距离汉中也并不远。羚牛算是一种秦岭四小宝之一，然后大熊猫，还有川金丝猴和朱鹮。
0: 对，
1: 这是非常有秦岭代表性的四种保护动物吗？
0: 其实我觉得其实这里边最有秦岭代表的还是朱鹮，因为其他三种动物呢
2: 在别的地方，
0: 在四川也有、在岷山呀其他山系也都有、但是朱鹮确确实实当时发现的时候就只有秦岭南坡的长兴保护区啊阳县啊这些地方才有，
2: 对，
0: 一共就只有那十几只、现在经过了几十年的保护之后，现在已经超过了万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大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保护案。
2: 刁站长说的这个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旁观者，对，因为我从小大概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不到9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家乡有朱鹮这样一种珍稀动物，当时的介绍是说全世界几乎只有我们这里有，
0: 对，
2: 那当时可能日本也有一点，但是它的完全不太一样了。那么这边的在陕西的这个朱鹮当时被当作是国宝，我们经常会在很多的新闻里面看到说朱鹮的这个保护工作又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也就是说可能更多了一点。刚才您提到这个数字，我是当地人，但是我确实没有掌握到这个数字，您刚才说超过了
0: 1万多只，
2: 一万多只，
1: 从十几只变成了1万多只，
0: 对、
2: 那这个成果应该跟这个保护区的它的自己的保护发展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0: 对，而且这个朱鹮呀，它不仅仅生活在保护区里边，你现在到阳县去的话，它在田间地头，甚至我们有的人坐着高铁去看朱鹮，高铁还没到站，在高铁上就已经看见了。
1: 啊，可以买去阳县，就是陕西的，
2: 你就往我家走，往
1: 汉
2: 中
1: 阳县
2: 方向的高铁，从西安出发的，
0: 对，
1: 在沿途看到朱鹮，
0: 对。
1: 哇哦！
2: 您讲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在高铁沿线还可以看到保护朱鹮的一些设置。我上次在节目里其实跟大家提到过，如果说有一些这个珍禽类的这样的动物，它们在高铁沿线出没的话，会容易被高铁影响甚至伤害到。
0: 对。
2: 所以呢，我们的高铁在修建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它在高铁的沿线会设置一些类似于栅栏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想，哎呀，这挡路看风景了，但是就这一段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一段，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珍稀动物，
1: 保护动物，
2: 尤其是飞禽类的出没。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是，哎，我们今天从一开始啊，先介绍了新朋友刁老师，包括也随堂小测验了一下，把我们的编辑乌图的名字发到了这个聊天室里，问问大家
2: 有正确答案了吗。
1: 有，第一时间就有听友答出来了，说我们都听过那期节目。就是老虎的别称。
2: 老虎的别称叫
1: 乌图。这还不是别称，是古代对于老虎
4: 的
1: 称谓。
2: 我们让本人来介绍一下，好吧？
1: 好呀好呀，再说一遍，再重复一下。
4: 就是乌图这个词呢，它其实是中国古代对老虎的一种称呼。
1: 就这么简单。
4: 对，就是
2: 中国对老虎过去的称呼是叫
1: 乌
4: 图。乌
1: 图，
4: 对。
2: 因为我们很容易把它念成另外两个音，
1: 对，玉兔。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反应啊，好多听友都表示，今天听了这个刁老师的介绍之后呢，也刷新了很多自己的认知。像嘎啦说我是到今天才知道，原来秦岭还有大熊猫呢。
2: 这个怪我，我没有
1: 做好代言人。也有515说看过介绍里说秦岭的大熊猫棕色居多。在毛色上真的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吗？四川和秦岭？
0: 其实啊，也不是棕色居多，是因为现在迄今为止发现的所有的棕色的大熊猫都是在秦岭发现的。而且
1: 那毛不是因为没洗澡，就是它天生就是偏棕色。
0: 对，有棕色呢是它的一个色型。但是呢，如果仔细看，秦岭的熊猫的胸部的毛发呢是有棕色的毛尖儿，然后四川的大熊猫胸部的毛发呢就是纯黑的，然后秦岭熊猫腹部的这个毛发呢，它也是介于棕色跟黑棕色跟白色之间的，它会有一个小毛尖发乌。所以那个四川呢就是黑白分明，然后秦岭呢就有点，对熊猫来说就有点绚丽多彩了。
1: 明白了，一看脸型，二看毛色。大家记住了。
0: 但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棕色熊猫也不超过10只。
1: 这么少啊？
0: 非常少。
2: 从数量上来讲，在秦岭的熊猫的数量是不是要少于你发现的，要少于在四川的？
0: 对，秦岭的话有300多只大熊猫。我们的大熊猫呢，野生大熊猫的种群啊，我们国家是每10年开展一次大熊猫的数量调查。所以10年前的时候是2014年的时候公布的数据是1864只野生的。当然现在的话，今年的数据还没出来，因为第5次大熊猫调查的话，就会在今年或者是明年。 验来公布这个数据。
2: 嗯，
0: 但是国家林草局今年春天公布的数据来看，超过1900只应该是没有问题。
2: 嗯，这就有点像是人口普查，它需要一个过程。
1: 对，
0: 对，
1: 今天。

0: 既然是通过中国国家公园这本童书来给大家介绍咱们国家范围内的这么多的保护区也好，国家公园也好，其实刁老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很贴心的把路线也帮大家分门别类的给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了。
1: 这也是我很感兴趣的，就是我们通常会看到一些知识类的书籍不会做这样的，
0: 就不会做路书或者攻略。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想问问刁老师，咱们按照这个书上，比如就拿大熊猫国家公园这个示意图来举例的话，您给写的这线路一二三是大家真的可以按照这个按图索骥的去到吗？还是说只是给大家一个在地理区划上面的一个范围和一个概
2: 念？是真的能去，这个也是乌图编辑给我留的一个任务，必须不能纯科普，得让大家看到你的书就能知道怎么去，
0: 有实践性。
2: 对，
0: 来来来，乌图编辑给我们说一说，
1: 为什么会想到要这么做？
3: 就是我们其实做童书的时候就做了很多做了各种各样的童书嘛，然后其实现在很多童书知识量都挺多的，
0: 对，
3: 然后小朋友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有压力，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书能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也有一点互动性，所以在每个国家公园会根据它的一些情况去设置路线，然后小朋友在读的时候他可以自己去选择，我比方说要走第一条路线还是第二条路线，就会更有参与感一些，读的时候知识可能会更好的进入到小朋友的脑袋里面。
0: 因为暑期快来了，你看明天儿童节啊，再忍半个月啊，今年暑期开始的早啊，大家就可以进入到暑期阶段了。
1: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0: 对，小朋友们都愿意去到大熊猫所在的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去看一看。咱们也请刁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三条线路分别是怎么样的一个走法？
2: 其实第一个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前都知道，哎，要看熊猫去四川，确实是大熊猫四川的最多。所以呢，可以先到成都，飞到成都，然后成都周边呢，像邛崃山系啊、大象岭啊、小象岭啊，这些地方呢，熊猫呢，比较近，体验感是比较好。那第二个呢，像岷山这边呢，大家可以飞到，四川的绵阳市或者是广元市。大部分地方离机场呢，现在高速都修通了，离机场也不会超过2个小时，交通还是比较方便。那还有一个北边呢，在秦岭片区的话，大家可以飞到西安或者飞到汉中，当然这两个地方呢高铁也很方便，可以到这些地方来再来中转，还可以探讨一下，还可以去探究一下成都的美食，还有西安的人文历史，都是非常棒的。
1: 对， 对，其实从不同的方向，而且我们刚才提到这只是其中一个国家公园，
0: 对，
1: 说到的是
0: 大熊猫偏多。
1: 对，那事实上刚才有一个问题一开始一直想问刁老师，国家公园作为今天我们可能很多朋友接触到的一个不算特别熟悉的名词，在中国现在有几处国家公园了？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首批，我也留意到您没有说明数字是多少。
2: 对，我们国家是这样，大家可以从这本书上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第一批试点的是10个，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本着每出一批必是精品的原则，所以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习主席宣布的时候是宣布了首批正式成立的五个国家公园，分别是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还有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算是我最熟悉的了
1: 啊，去的次数多一点。
0: 就是因为家里有孩子，然后又加上海南作为一个传统的旅游的旺地，所以基本上你去就会有可能会去到。
1: 但是你没有意识到自己
0: 它是
1: 国家
0: 公园，对，没有意识到，真是。
1: 对，
0: 这样咱们下半时段再挑一家国家公园好不好？跟大家说一说。三江源国家公园，因为它包含大家非常心之所向的可可西里，咱们把这个作为下半时段主讲的国家公园好不好？
2: 好的。
1: 我多舍不得离开我们的离我家近的这一处啊。其实说到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概念呢，大家也许跟刚才袁一的感受特别的相似，就是你可能去过很多城市，去过很多城市周边的一些地方，去过一些旅游名胜，那么他们可能都会在我们所在的刚才提到的那些国家公园的范围内。
0: 是，
1: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对那里的体验和感受。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半点继续快乐旅行家。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离开，
4: 每一次
6: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4: 和远方。
6: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4: 到远山的呼唤，
6: 遇见世界，
4: 遇见美好，
6: 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4: 下一站，
6: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站跟我走快乐旅行家。
1: 大家好，我们要谢谢我们每天坚守在频率那头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们哈，你们真的非常可爱。5155说了，听刁老师介绍已经准备给我家小朋友入手中国国家公园这本书，并且知行合一，这把昨天的节目都串联起来了。
0: 对对 对，主题都是可以合并的哈。这本书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突破了我对很多童书的一个认知。当中有，我觉得首先是从这个视角上来看，它有一个角色扮演的视角。当中会有一只鸽子在带领大家
1: 串线路，
0: 对，走入中国国家公园。
1: 对，
0: 我特别想了解的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用鸽子，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小动物来作为带大家的一个向导，有没有答案？
1: 这是乌图的想法吗？
2: 是，真是。我们其实一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大家讨论嘛，就是是否需要设置一个向导，然后向导找谁来设置。其实想过很多动物，就是大家可能一看到那种动物类的书就想到大熊猫啊、长颈鹿啊、大象啊，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动物，但我们想还是找一个更年轻化一点的动物，就想到了网红鸽子。
1: 鸽子我的感受是，如果你找它，可能是因为它天生

0: 用就认路。
1: 对，这也是其中的一个
0: 点，这是一个理由。但你说年轻化我没太理解，为什么鸽子就是年轻化的象征？
2: 没怎么见过老鸽子。他跟他说网红。
1: 对网红。
0: 对
1: 放鸽子。
0: 懂了懂了。
2: 放鸽子。
0: 这是一只不会放你鸽子的鸽子。
1: 对对是的。
2: 而且其实用这个可爱的鸽子来做向导的时候，当中不仅仅是让我们认识到刚才提到的一些标志性的

0: 旁边的自然的背景环境，包括那些植物，都在书中有展现。我随便翻开一页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一页当中我看到的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大型动物以外，我映入我眼帘的第一个项目第一个名词是红豆杉。红豆杉，然后他解释说红豆杉是一种古老的植物，从中可以提取抗癌药物紫杉醇，旁边还有毒叶草，包括底下我们就看到了有中华斑羚，有豹，有中华猎羚等等等等，它可以说它是一个好像
1: 物种多样性，
0: 对，它把那个系统给大家呈现出来了。
1: 红豆杉也是咱们国宝级的植物吧？
2: 是的，
0: 你看，就随便看其中的一页，我就会长很多这样的知识。
1: 是，
0: 这些知识点还被系统的放在了。我们就说在一个国家公园在某一个位置上，它可能都可以跟大家呈现，而且它用的是这样的一种绘本的形式。我是这样啊，我觉得他们说我有童心，我确实看了这种绘本的时候，我觉得我像一个儿童一样。
1: 你知道现在的童书，现在绘本已经是 next level 了，就不再是咱们小的时候看什么所谓连环画。大人说看什么闲书呢？
0: 我过去是看看图识字的。
1: 所以其实现在像这种像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这个《中国国家公园》这样的质量很高，完全适合全家一起坐在一起读的这种书籍已经很多了。
0: 对，
1: 其实大人现在也懒得看字儿嘛，
0: 对，
1: 所以图文并茂的这样的形式，
0: 是的，
1: 真的是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读的。
0: 刚才说那只鸽子的时候，它有名字吗？
2: 其实是有，一共有11只鸽子。
0: 哦，
1: 这也是一个
0: 向导团，
1: 小小
2: 的。对，每一只鸽子它有自己的职业，然后它的职业可能会跟这个国家公园比较相关，而且每一个鸽子它的品种也是不一样的，名字也都不一样。
1: 对，
2: 而且这11个鸽子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鸽子是斑头雁假扮的。所以其实整个读完之后会有很多小彩蛋可以去发掘，
1: 对，
0: 还有曲折离奇的一面
2: 对，
1: 你能找到很多的线索。
0: 我看到了其中一只的名字是叫晶晶吗？
2: 对对，晶晶是
0: 北京的晶，
2: 对，对，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向导。
0: 哦，
1: 我翻到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这位应该是本土的，
2: 叫任真，
1: 对，叫任真，他是
0: 哪两个字？
1: 就是仁慈的人，真假的真，这名字一听就感觉像是高原地区的人的名字，
2: 对，
1: 是不是？然后它的品种是雪鸽，
2: 对，这也是在三江源能够看到的一种鸽子。
1: 那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三江源国家公园吧。
0: 三江源是多少人的梦想？真的，我身边很多人都说这一辈子一定要去一趟三江源。
1: 它是很难去啊，还是？
0: 今天可以这样说，它有很多限制了。它对于普通的旅行者有很多限制了，因为它确实是需要保护，一是水源，一是自然生态环境。
3: 对，
0: 那么你今天要听到的，刁老师要给我们介绍的三江源这个国家公园这样一个概念下的这片地方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可以满足大家很多的好奇心，因为好多人有了计划，但是迟迟没有能成型。我的家人此时此刻应该还在准备当中。我特别想听到您对于三江源这一段的介绍。
3: 三江源啊，真的是一个这样高原明珠的这样一个感觉。因为很难以想象，像黄河、长江、澜沧江三条如此大的河，它的源头都在同一个区域。当然我说同一个区域其实一个比较大的区域，它上面呢还分黄河源区、长江源区、澜沧江源区。那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地处高原，人迹罕至，所以它很多地方的野生动植物还有自然生境的都处于一种非常原始，从来没有被破坏过的这个状态。而且咱们本地有比较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的这个藏族同胞，所以本地的这个爱护动物呀，这个互生的这个理念呢也是非常的传播的也是非常的广，所以当地的动物呢还有人与自然和谐的这状态呢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
1: 这个处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腹地的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它应该是咱们目前所公布的首批这个对面积最大的
3: 是
1: 吧？
3: 它是首批，而且它是最大的。
1: 大概有多大？
3: 它有它应该是2万多平方公里。
1: 我看到书上应该是12万平方公里是吧？
3: 12万平方公里，你刚才说的是其中的一个小园区。
1: 它这个12万平方公里，我看到这边图上啊，包括有长江源园区、澜沧江源区，就是把这三个包括黄河源园区都包含在其中了，
3: 对，
1: 全部都涵盖在里面。 这在这边我们能看。

0: 看到哪些珍稀的动物？
1: 首先三江源区呢，它跟大熊猫呢不太一样，因为它是一个高原，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你上去之后非常平坦，所以你的视线可视范围是非常广的。
2: 它跟山里不一样。
1: 对，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
0: 一览无余，几乎可以是。
1: 对，你可以看到草地上有大片的，比如说这个藏野驴啊，还有大片的这个藏羚羊，还有生活在悬崖峭壁上的雪豹、岩羊，
2: 哇，
1: 还有大片的，因为这些园区呢，它有大片的湿地。所以有一些像黑颈鹤呀这些迁飞类的，还有斑头雁呀这些迁飞类的鸟呢，在每年的特定的季节会来到这些地方来繁殖。
2: 那么在这样一个地方，是不是这些动物它也有季节性的，比如它要迁徙，它可能在什么季节里面更容易看到哪些动物？
1: 在三江源地区的话，像大部分鸟类，尤其是大型的鸟类，都是有迁徙的这个习性的。像一些本地的兽类的话，比如说藏羚羊，它也有生殖的这个迁徙的这个习性。像其他动物，比如说岩羊啊、雪豹呀，它们就不会迁徙。但是总体来看的话，我还比较推荐大家在夏天、秋天这些季节去，因为高山的花卉也非常漂亮，然后景观也非常的棒。冬天呢，就有点环境就有点过于的这个
2: 苍凉。
1: 对，过于的苍凉，过于严酷了。
0: 它是不是基本上也不是属于那种四季分明的片区，它还是可能雨季和干季这样的两季的区分会比较鲜明一些。
1: 在三江源的话，夏天和冬天的差别特别大，但是春秋呢就比较短暂。
2: 所以我看到有人称呼它是叫高寒生物自然资源库。
1: 对，
2: 所以它跟其他的我们看到的国家公园刚好跟刚才说在海南就完全不同的两个面貌。
1: 对，
0: 那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吗？
1: 对。
0: 那这三片三江源国家公园分成三个园区嘛，这些动物在迁徙的时候是从不同的园区，就比如咱们人为划分的这个园区到那个园区的迁徙，还是说完全就不在三江源这个范围内去做迁徙？
1: 动物在迁徙的时候呢，会在不同的园区之间来迁徙，这里面没有任何的人为划定的一些障碍。因为它跟我们平时说的城市公园还是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呢，不仅没有人为设定的一些障碍，在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的，像在陕西也有这种防止会破伤害到中环的这种设施。你像在这种高原上啊，有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铁路啊、公路啊，它都有专门的修的让野生动物得以迁徙通过的一些通道。然后是想尽办法的尽量一切人类的活动的痕迹，要尽量的减少对野生动物的
0: 干扰。
1: 大家知道在草原上的话，牧民的话为了放牧会建一些围栏，
2: 对，
1: 用一些铁丝围栏。
2: 对，
1: 像让在国家公园里边的话，就会大片的去拆除掉这样的围栏，防止影响迁徙的动物。
2: 这个三江源的保护区特点就是刚才提到高寒的嘛，还有就是它的海拔比较高。
1: 对，海拔高大，然后视野呢很辽阔，特别就一望千里那种感觉。
0: 好像地貌也会相对更丰富一些。
1: 对，
0: 然后物种呢，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在陆地上生活的这些物种以外，包括水里的呀、天上的呀，在这儿都能看到。
2: 我觉得三江源刚才你们提到说它的保护区三个
0: 园区
2: 名字也很好听。你看有保护区叫扎陵湖、鄂陵湖保护分区、星星海保护分区，这个名听起来就特别有梦幻的感觉。
1: 对，因为在高原上呀，是其实有大量的湿地，大量的淡水湖泊，就是星罗棋布的各种小水体。
2: 所以看到一个介绍说跟那星星湖这样的湖泊群构成了黄河源的千湖景观。
1: 对，
2: 这个地方应该是刚才你提到人迹罕至，或者说人类对它的这个影响破坏更少一些。
1: 对，人迹罕至。
0: 可西里是不是算这其中大家最熟知的能够去到的保护区了的范围？
1: 可西里现在也不对外开放了。
2: 对，对，
1: 因为它是少见的有大群的藏羚羊在那儿集中产崽的地区。大家知道藏羚羊

0: 史上曾经受过很严重的偷盗猎捕杀、
1: 嗯、
0: 但是后来呢因为像索南达杰这样的先驱呢在那开战保护、
2: 嗯、
0: 所以现在呢藏羚羊的数量恢复的也相当可观。
2: 嗯都说这个三江源三条大河的源头，在那个源头我们是可以看到很多标志的。我记得很多片子里面都反映过一点，我刚才查证了一下，确实是就是可以看到有黄河源纪念碑，
0: 嗯
2: 啊这样的一些标志性的东西在那里。这对于其实我们老在说人心目当中应该有所敬畏，有一些可以向往的东西，在这样的标志性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你总会想到啊，这是母亲河的源头，
0: 对
2: 啊，这种感觉会油然而生。
0: 对，
2: 在那儿，刚才您也提到部分的就是对游客的一些限制了。今天我们为了保护更多的这种生态保护也好，对动物的保护，所以游客进入的区域会更加的减少一些。
0: 嗯，
2: 那么我们这个是怎么来做的呢？怎么能让这个大家还可以更好的？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2: 受他们，
0: 其实现在的这几个国家公园呢，都是处于一种，我是开发还是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大家一个争论当中，所以呢，现在当然了，建国家公园之前呢，我们就说了，它必须要为我们的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这种科普游憩的这个服务，让我们能够享受自然保护成果，所以大部分国家公园都采取分级分类开放和管理的方式。有的区域是普通游客可以到的，有的区域呢需要在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可以到，那有的区域呢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让进，只有科学家还有地方的保护的巡护员可以进，是这样分级分类来开放。
1: 这样吧，咱们接下来可以把视角再往更大型一点的陆地生物这个角度来走一走，然后也跟乌头的名字更接近一些。咱们这本书里面讲到的一个保护区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因为
2: 它的名字直接就叫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吧？
0: 对，
1: 它所涉及的范围大概是从哪里到哪里，在地理位置上？
0: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地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它挨着俄罗斯的边疆禁猎区，还有它的豹地国家公园。
1: 哦，你知道我在书里面发现一个小彩蛋，这一章节是通过有一个节目制作人小鸽子去采访做节目的流程来带大家逛的。
2: 哦，
1: 他采访到了这东北，对，采访到了这东北虎。这东北虎张嘴的第一声问好，书上写的是俄罗斯的语言，俄语，这是
0: 对，
1: 这算是一个彩蛋吗？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俄语吗？
0: 算是一个小彩蛋吧。对，因为我们在这些动物的形象的设计的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动物基本上都有自己本地的一些人的名字的。你可以看到，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人真，一听就是一藏族名，
1: 是
0: 啊。然后这只老虎呢，一张嘴它也应该是一个
1: 东北话，
0: 哎，东北话。
2: 不一定也可能是俄语，是吧？
1: 也有可能。第一是有可能因为保护区它本来叫俄罗斯和中国的边境嘛，
0: 对
1: 啊。第二是不是听说东北虎们它的生活的地方也会有迁徙？
0: 对，其实东北虎的大种群是在俄罗斯的那一侧，东北豹的大种群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一侧。我们国家从最早的时候还东北虎不足20只，到现在我们可以常年监测到的已经到了50只。当然这里边呢会有20多只的东北虎呢，它是一个我们叫过境虎，因为东北虎它体型很大，它的活动范围啊，它的领地范围非常非常大，所以它经常会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来回的游荡。
2: 哦，
1: 那它中间就是游泳过。
0: 对，因为我们跟俄罗斯大部分地方是有界河，包括黑龙江的一段也是界河。
2: 嗯
1: 你知道每只雄性东北虎平均需要600到

0: 平方公里的活动空间，
1: 是的，领地特别的辽阔、
0: 哦、
2: 对，我们曾经监测到过一只老虎，我们监测到它的时候，它从400公里之外的地方走过来的，就在400公里之外的一个地方监测到过它。因为
0: 我很想知道400公里对于东北虎来说要走多久。
2: 嗯，
0: 因为咱们开车都得开一天吧，至少半天得，
1: 大
0: 半天。
2: 对
1: 对,
2: 对，当然那个嗯，
0: 因为它是走走停停嘛，
2: 走走停停，
0: 对，它肯定不是一直在
2: 走。
0: 走
2: 走停停，对，是我们2年前在400公里、公里之外监测到、
0: 哦、监测到它
2: 幼年时期的
1: 它。
2: 它
1: 主要也看风景，它、有的时候风景好，它走慢点。
0: 那边的动物吃差不多了，然后它可能往这儿走一走、
1: 嗯，
0: 因为毕竟它吃的也多，
1: 所以。听说在东北虎的这个观测或者说在追踪上，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纪录片里面，在拍摄各种中国的其他野生动物的时候，相对来说都可以有摄制组拍摄到的画面，而我们看到更多的纪录片，它并没有，自己他们也承认说我们没有拍到野生东北虎，我们是用监测的那样的仪器那个画面来替代来做一些这样的介绍。
0: 嗯，
2: 对对，东北虎呢是一种极其敏捷的大型的这种食肉动物。我们曾经在野外检查红外相机，因为我们安上红外感应相机，它从这儿走可以拍到它。
1: 嗯，
2: 我们从回收回来的红外相机里可以看到，我们前脚刚走，它后脚就过来了，
0: 嗯，
2: 相差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1: 嚯、
0: 所以你们在安装的时候，它知道？
2: 它知道。
0: 哦、
2: 而且在冬天，在东北的话，因为雪地的脚印很明显。
1: 嗯，
2: 我们在野地里有一次跟着脚印去追，发现非常新鲜的脚印，我们就顺着脚印去追踪这只东北虎。
1: 嗯，
2: 走着走着，找到了我们自己的脚印，
0: 转了一圈。
2: 对，他发现了我们在跟踪他，所以他转了一圈转到了我们后边。
1: 因为你是在追着他的脚印走、嗯、是吧，
2: 对，
1: 后来就
2: 对。
0: 哇，他第六感好强啊。
2: 对，所以后来呢就是定了一个规定，不允许正向追踪东北虎的脚印。
0: 反向追踪，
1: 要反着来。
2: 你反向追踪，你可以去研究一下他这一路抓了什么呀，或者有什么有什么行为留下了什么痕迹。
1: 嗯、
2: 如果正向走，他到了你的背后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1: 嗯，
2: 万一撞上了，那不就很尴尬吗？
0: 我没有在偷看你，没有在偷看你。
1: 中国国家公园，
0: 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再次谢谢这本书的作者刁鲲鹏刁老师，也谢谢这本书的编辑乌图
1: 、
0: 谢谢两位。
2: 好的，谢谢。
1: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0: 拜拜。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30，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那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第一期出来是那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等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狂播报。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33啊，那么今天周一的晚高峰呢也是从此刻正式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这时间段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大部分学校周边的路段的情况都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比如说像东城实验学校小学门口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包括在万达中学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道路呢也是非常畅通，还包括在河边的广师附小目前这个时间段呢整个的双向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但是呢稍微要注意的就是可能稍后呢可能车辆会逐渐的增加，主要的方向呢就是从东坝前往老城方向，在广深附小门口呢会有一定的聚集，反方向来看的话呢前往东坝目前来看的话呢是通行条件是蛮不错的。其次呢还有就是需要注意的，在南河南英幼儿园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处呢目前的车辆稍微有一点点的大，但是呢不会妨碍大家太长的通行时间，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学校周边的路段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些较大的路口，目前来看的话呢在琴台广场可以看到在整个利州东路上面的通行条件双向的通行条件都非常的好，包括还有就是在万源大桥的桥面上面目前来看的话呢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稍微有一点点的大，但是呢也是因为在桥边有一个施工的车辆停在桥面上面的，所以呢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行驶到桥面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其次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包括在万达广场门前的万达大桥的桥面上面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也都算是不错的，所以呢这个点位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这些一些较大的路口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道路交通条件，目前来看的话呢在东坝081道口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车流量人流量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还包括在整个的蜀门北路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蜀门北路上面呢进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的，但是呢反方向来看的话呢出城方向车辆整个的道路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建设路的黄泽大桥桥面上面从火车站前往老城方向目前来看的话呢在这条道路上面车流量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其次呢还有就是需要关注到的在南环路马家沟路口处这个地方前往南环路方向的车辆呢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那么像其他的道路的通行条件来看的话呢都还算是不错，所以呢各位朋友可以放心的行驶。那么晚高峰呢也是从此刻开始发力了，各位行驶在路上呢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0: 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剑泉水点卤？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还远。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下午的17:37，2026年5月18号礼拜一，这里是正德本地送上的欢乐晚高峰。哎，大家好，我冯高。
1: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啊！
0: 哎，是
1: 师徒相会了。
0: 嗯，是。
1: 为什么呢？今天
0: 咱们得
1: 是师徒吧？
0: 我跟孟瑶俩应该是差不多11年没有搭档过。
1: 真的是吧，今天哈，今天这个领导一说，哎，选老师公休了，孟老板、哎、你跟冯哥两个搭、嗯、我说跟冯哥两个搭、嗯、好多年没两个搭过了、嗯、还得不得行哦、
0: 啊、得行吗？
1: 应该没问题哈，
0: 咱们问问题，
1: 毕竟两个实力派。
0: 哦，对对对，都是实力派。啊，这个给大家透露一下，冯哥以前才来这个电台的时候，最开始
1: 话说当年
0: 啥都不懂的时候，就是跟我们的孟老板
1: 那个时候，哎，给大家分享哈，人家冯哥还是一个苗条少年、
0: 嗯、哎，是是是，
1: 而且、嗯、也是属于哈现在现在怎么形容法？
0: 成熟大叔嘛，这不是啊？
1: 那我怎么咋办呢？
0: 老婆婆了？
1: 不，
0: 是吧？
1: 我不答应。
0: 哦，对，的确是。今天是冯哥跟孟老板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摆哈。哎，我说了说、嗯、这个伟道光远之前我们这个节目
1: 也是我。
0: 哦，现在虽然说这个节目现在被我们晚高峰给吞并了啊，
1: 是
0: 哦，但是
1: 被两个实力派给弄走了。
0: 对对对，关键是我们的这个孟老板是真的是个美食达人，是吧？做了好多年的美食节目哟。
1: 哎，我在周末的时候，就还有一个我们熟悉老朋友川哥、啊，他说孟老板，我一个朋友从成都回来了，
0: 啊哈，
1: 你能不能推荐一家好吃的包子？
0: 哎，他都要请教你啊。
1: 对，他都问我，我说你不晓得吗？他说我朋友住南河坝的、
0: 哦，
1: 他很喜欢吃以前东坝的一家包子，那老板没开门了、嗯，你能不能够再给我说一家？我说你是哪个位置？啊、他说在。

0: 南河，
1: 嗯，
0: 我马上跟他说南河，马上给他说去了。然后我说我那个南河去哪家，老城是哪家，
1: 嗯，
0: 马上说了之后，他朋友就搭个车就去了。
1: 你看，还得是他孟老板。
0: 哎呀，一般一般吧。
1: 啊，的确是啊。所以说，大家今天前半个小时有任何想吃啥东西哈。这个不管你要吃啥子，都可以来问我们的孟老孟老板，今天做神了的。
0: 天哪，峰哥也是一样的噻。
1: 啥子？我天天。
0: 峰哥当时第一次我给他做同事的时候，他还吃包子把我着实吓了一跳。
1: 啥子嘛？
0: 鸡笼。
1: 我那是饭量大。
0: 鸡笼那个时候，嘿，我当时我因为我身边朋友真的没得峰哥饭量那么好的。
1: 饭量大。
0: 一下子他是一个大碗凉面，不说他还整两笼包子吧？是吧？
1: 啊、是吗？
0: 你忘了你那个时候吗？
1: 啊，是是是。
0: 我们再回忆你以前的你哈，现在就弄包子了。
1: 啊，我跟你说，吃的多不叫啥，是要会吃才有用。
0: 那也是。
1: 你晓不得，我天天在上节目的时候，徐老师把我嫌弃惨了啊。
0: 嗯，咋的？
1: 说啥这又不会吃，那又不会吃，是不是？只晓得吃馒头、包子是吧？就晓得这些东西。
0: 有一次我跟峰哥两次吃饭，我们是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峰哥那时候在减肥，我也当时也被峰哥吓了跳了，因为我们在吃小妹妹的火锅，峰哥在旁边。两个要插起，啥都把我们顶了起来。我说云峰你不吃吗？
1: 啊，
0: 我不想吃，真的可以对于火锅无动于衷。我当时也被惊吓了。
1: 我对火锅这个哈，就是最有兴趣的一道菜啥？
0: 啥
1: 啊？蛋炒饭。
0: 也是去年子的时候，我们去吃外面那个万源一家火锅，他那老板儿先给我来碗蛋炒饭，一个人把那个蛋放上饭学完了，火锅吃没吃？你不爱吃火锅吗？
1: 就我这个人，所以说我老是被
0: 你有爱吃的吗？除了包子呢，凉面之外。
1: 还真没有、啊，
0: 你抱一嫌弃眼神。
1: 说是啊，我来做这个美食节目，我说真好为难我。
0: 没关系，没关系哈。
1: 我只是教大家咋个吃饱。我们的薛老师，包括的孟老板啊，教大家咋个吃好，对吧？
0: 啊，算了，你走，我来上。
1: 今天晚上哈、啊，就是大家有啥子想吃的东西，可以来问啊，要吃啥子在哪儿吃，是吧？我们孟老板绝对得晓得，对不对？
0: 哎，对，因为最近到了这个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的饮食方面真的发生了变化。这两天我感觉热起来之后，我们广义的朋友哈，到了晚上，其实火锅的方向生意还是很好。
1: 嗯。
0: 除了火锅之外哈，我们烧烤，因为到了这两天，我们就是在我想不到哪家火锅，我这两天很想去打卡的一家，
1: 哪一家？
0: 在林地城有家。
1: 哎呦，
0: 那家哈无光哈，但是我还没吃过。
1: 我来了，让我猜一下，
0: 你想哪家吗？
1: 是不是那个丁字路口的位置？
0: 是一个很大的厂房，很有怀旧感的。
1: 哎呦，
0: 是万源那个某婆婆那个老板，他又开了一家。
1: 又开了一家。
0: 对，我想不说，因为我也没吃过，但是我着实被那家的那个风格所吸引了。
1: 啥子风格？
0: 就是我们八零对。
1: 我们
0: 怀旧感，
1: 最近比较火的三线金融感觉一样，
0: 有点像，有点像。还有我当时看了之后好心动哦，朋友们有没有吃过那家的？朋友来跟我们说他叫啥子某某厂房烧烤，那个平方比较大一个馆子，然后他是那种就是我们上面还可以跳舞的那种八零后的那种复古风，哎呀，感觉安逸惨了。
1: 还有节目表演是吧？
0: 有，
1: 哎，可以噻。
0: 可能让你开业吧，这两天可能没得了。
1: 开业哈？
0: 开业了，开业了。那天开业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朋友圈有人在发吃了厂房火锅，哎，厂房的烧烤，我说嘿。这个感觉可以哦，这两天可以去那儿哎选一盘噻。
1: 哎，谁？
0: 嗯
1: 啊，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戳一戳啊。
0: 嗯，
1: 那你觉得他们一些老店，你最喜欢吃他们啥菜？
0: 老店是那个吃那个，哎呀，每天中午哈
1: 啊，
0: 那家在如鱼湖畔，那家某婆婆，当时我在那儿开、他们开业的时候，我说哎，湖南湘菜，
1: 哎，
0: 湘菜因为跟我们四川菜哈，其实有点区别，他们的辣更辣，
1: 更辣。
0: 而且它是下饭菜，它是下饭菜、
1: 哎。
0: 而且他们每道菜都有那个红辣子壳壳，就叫啥子，就是红色辣子。说他们当地的人哈，很多人把那个红辣子来嚼的那种，就是完全的是属于哈，真的很下饭。他们可以把那个辣子用到每道菜里面去。
1: 哎，是是是。
0: 那天我们一个朋友嘛，他就没聚了，说、我们说在哪吃嘛，我说就咱们单位附近吃。他说某婆婆说你们那家好吃，
1: 啊，
0: 马上就去那家。结果去了之后，中午就排位。周末我也刚去那吃了，因为那家说老实话是你要。你要选干饭，你平时吃像峰哥这种饭量哈，平时吃一两碗的，可能吃全五碗米饭，因为太下饭了。
1: 哦，
0: 很好吃。
1: 那、你说的，我要下节目去戳一戳，搜一搜看，最近有没得时间戳一戳了、
0: 对，因为那家的就是真的是正儿八经的湘菜，而且很下饭。
1: 哦，
0: 我的那个白米饭，而且很多馆子的白米饭不好吃，但他们家的白米饭是那种哈颗粒分明的那种，而且那个米很香。那个老板说他们用的米是叫五常大米嘛，我叫类似的米，他的米是一颗颗的感觉。
1: 是吧？
0: 那五常什么大米，反正它那个米就是一颗颗的，就吃下去很饭香的感觉。
1: 哦、
0: 再吃它那个香菜，真的安逸惨了、
1: 哎。
0: 所以大家如果想吃点川菜，跟我们湘菜那边不一样的味道的话，可以去 PK 一下子。
1: 哎，哪个位置再跟他说一下呢？
0: 如意湖畔呐、
1: 如意湖畔
0: 那个小区的转右手大门就可以看到
1: 了。那就在我们 这旁边
0: 是啦，
1: 哦，
0: 那家是虽然现在万源来说哈，中山馆生意比较好的一家了。
1: 哦，是的，
0: 应该很多朋友都吃过了，还有很多朋友慕名吃。哦，他们老生又有店，
1: 嗯，
0: 老生在那个小西街，
1: 哎，
0: 但是我没吃过哈，那个据说生意也很好，
1: 嗯，
0: 每天中午好多朋友在外面打桌子那种。
1: 是的，大家如果有想法啊，或者说今晚上听了我们这个节目之后，你想去吃，可以去瞧一瞧啊。
0: 嗯，
1: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这个餐店老板跟我们来进行合作啊。
0: 那是重点，
1: 我们这个必须要双赢，对不对？
0: 嗯，
1: 哦，把大家听众朋友的胃照顾好啊。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注意安全。现在咱们的直播平台有两个啊，一个是我们车载广播，
0: 嗯，
1: 大家还是老规矩，参与我们的公众号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现在为大家播出了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头啊来发送消息。
0: 来看孟老板也好美，风格也好丑。
1: 哎，同时进来之后点一个关注，这个最重要的，是不是？
0: 是啊，下班路上。
1: 这个不得不要说一下了，是我们的这个端午节要来了，是不是？
0: 哎，
1: 孟老板，端午节喜欢吃甜口还是咸口？
0: 哎，我其实甜的和咸的都喜欢吃，但是现在粽子好像这个花样比较多。
1: 哎，花样最多的，我觉得应该是广粤的金贝
0: 儿。哦，那家是我从我小时候就开始吃他们的品牌了，
1: 每一年子都有新品了。
0: 真的啊，今年子又变了吗？
1: 有，来，这样在广告时间，广告这个来详细说一下，我们稍后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撒呼啦！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关注哈的是我们的张师在问说，毛老板是不是那个领地城那个老厂介绍？
0: 是，张师你去吃过了吗？
1: 他说开业了，火得很了。
0: 嗯，最近因为我觉得光源朋友是哪种哈，只要是哪家生意一火爆，都会去那儿吃的来着。
1: 哎，我想问一下，他那味道怎么样嘛？这个张师
0: 有没有吃过的朋友
1: 啊？领地城离我家不是很远哦。
0: 嗯，那你下班请我去？
1: 晚上可以啊，没得问题。
0: 哎，
1: 是吧？
0: 风格难得呀。
1: 啥是难得？风格一直很大方，
0: 没话讲。
1: 来关注咱们的风云天下啊，也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关注了我们，感谢啊，还有这个等等一些朋友。来这样子嘛，我们这个下午的时间还是跟他摆下今天的这个话题，是不是美食话题？
0: 嗯，
1: 来我们的孟老板今天准备了啥子美食话题？
0: 今天在这中央为个人说呢？
1: 哎，啥子你个人说？我没得罪嘛。我们这个，
0: 我们先给大家解释下嘛，为啥子晚高峰是孟老板？是因为今天轩老师本周请公休了。
1: 不要说那些，你把轩老师挤跑了。
0: 没有，轩老师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哈，那不敢哈，是因为我们要去解释一下子。
1: 你先等
0: 啊，咋的？
1: 一个朋友在说这个角度对你不太友好，我都喊你靠过来点，靠过来点。
0: 哎呀，没得事，没得事。
1: 大家理解哈，我们这个台子有点宽，是吧？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没有把两个人设到对齐嘛。
0: 没关系，设备蛮坏了。
1: 哦，对的，我把这个话筒往下压一点，你看到我们的。
0: 可以了，很美了。
1: 哦，是的啊。
0: 没有点过度了。
1: 你再来都来了，转过你还是点个关注嘛，对不对？
0: 谢谢。
1: 我至少说这个礼拜我们的孟老板都要坐镇的。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任何想
0: 分走哈，
1: 哦，都可以来说哈。
0: 嗯，
1: 来说今天晚上摆的啥子话题？我们在美食话题。
0: 我觉得，因为你啥星座？
1: 我啥星座？
0: 你的天蝎。
1: 这个美食话题跟星座
0: 有关系，我给大家分享，因为我是处女座。
1: 哦，我天蝎座。
0: 因为真的很纠结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包括吃。
1: 啊、
0: 我每次到了这个吃饭的时候，因为我是那种哈，心口子有点厚，就是我这想吃，我那想吃，所以就有个吃饭选择困难症。
1: 哦。
0: 你有没得？
1: 我咋没得呢？
0: 你没得吧？你吃包子凉没凉？
1: 我都点，但是吃不完。所以说，这儿
0: 吧，
1: 就在前天啊，就在前天的时候，哎，我们来关注那个虎子哥啊，
0: 你好，
1: 绵阳林俊杰来报道，我老家是广元的。
0: 老家是广元的，现在外地吗？
1: 绵阳。哦，对。
0: 赶紧回广元吃凉面了啊！
1: 绵阳林俊杰姐姐，欢迎姐姐来参与啊！
0: 我林俊杰就都来了。
1: 啊，是，来关注我们的朋友在说，我是孟老板铁粉似的。
0: 啊，感动。
1: 哦，是的，来说一下的是今天的话题啊，就朋友们。就是大家有没有那种选择困难症，尤其在吃饭吃东西的时候。
0: 而且最多的是我怕不哪种人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一伙子在一起吃饭，哎，朋友们今晚吃啥子？吃啥子晓不得啦？你们说嘛，吃啥子嘛？那我们去哪家整火锅？哎呦，这两天我胃有点不舒服，算了，换一个。那我们去整个烧烤，哎，那家不好吃，我吃过的。就怕这种人哈，就不好整。
1: 哎。
0: 是吧？
1: 就是不是就是这种，我跟你说，那观众胡子哥说，他说我是杰森的骨灰粉儿。那么既然说到这个了，说到杰森林俊杰了，我们来唱一首杰森的这个关于吃的歌，好吧？想到不？

0: 关于吃的。
1: 噔噔噔噔噔，豆浆油浆。哦、
0: 是这么唱的吗，峰哥？
1: 噔噔噔，就好是吧？刺激不到了，但是
0: 你那个表情真的
1: 啊，我说什么说？
0: 像啥，你知道吗？我不想说。
1: 哦、我说感觉好亲切哦，好久没回广元了。绵阳到广元又不远，你为啥不远？
0: 很近，50分钟高铁。
1: 啊，我再跟你说一句，今天是有个高速修通扩容项目修通之后，广元到绵阳开车走70分钟哦。
0: 是，经常回广元耍。
1: 现在要开2个小时嘛。等到修好了，不知道70分钟了，
0: 又
1: 开车都回来，
0: 又回来更近了哈。
1: 哦，对，来，
0: 我是有空的时候，先广元的话听我们一零四八嘛。
1: 啊，这个壮哥
0: 听广元话，
1: 他说现在一般都是大众点评了。
0: 这个壮哥是我的好朋友吧？
1: 我哪晓得？肯定是
0: 因为我有最好的朋友叫壮哥。
1: 你等一下，人家在说，现在一般都是大众点评拿出来看。
0: 哦，
1: 我跟你说，有了我们这个节目，
0: 我跟你说，
1: 拿出来看。
0: 我跟你说，因为我在外地踩过坑，因为我到了外地吃去耍之后，我就会打开大众点评看哪家吃的好吃。我跟你说，真的那个都是有时候不是很准呐、就是有可能是商家某某某干嘛干嘛写的。因为现在不是每次去吃饭嘛，吃完饭之后，那个老板就说：“哎，你好，顾客满意吗？”我们如果说啊很难吃不满意嘛，他说：“你要这样的话，我们给你20块钱饭券。”嘿，一听20还是多噻，那我肯定就愿意。为了这20块钱取胜，
1: 你没有坚守，是吧？来关注最新的消息，说因为检测车辆故障，无法及时撤离万源四号桥，请过往的车辆耐心等待，听从咱们现场交警的同志的指挥啊。咱们的这个万源四号桥这里暂时有点堵车，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再来关注这个 JJ 也在说啊，他说对我以后要多回来，那是必须的。他说古蜀道很火，应该会持续火下去，那必须的，
0: 必须的呀。
1: 你晓不晓得回到啥程度？
0: 峰哥上次去了一天了，
1: 啥子一天？我去了3天，
0: 去了3次了吧？
1: 而且给他说一下，5月1号就是我们这次劳动节。
0: 嗯，
1: 一起古蜀道，哎呦，你走那个古蜀道，你都走不动。
0: 你是5月几号去的？当时
1: 我是4月底去。
0: 哦，4月底去的。
1: 哦，就是为了我们即将要到来广元古蜀道
0: 耍的。对，你去踩点儿。
1: 我踩点的哈。
0: 嗯。
1: 来，观众朋友在说，他看了一些写的评论很长，很认真，拍图是真心喜欢的。
0: 嗯。
1: 来，我们再来说，朋友们，你们有没得吃美食的这个选择症？我跟你说，就在前天晚上。
0: 嗯。
1: 峰哥去西安耍了，
0: 哎呦，周末去了的，跟哪个约会哇？
1: 啥子约会？就是坐了个动车过去，
0: 嗯
1: 啊，然后哎，真的快，现在真的方便哈，2个小时要到。
0: 嗯，
1: 到了那边之后，哎呀，晚上
0: 西安你可喜欢呀，
1: 馋
0: 水之都啊。
1: 峰哥最喜欢就是面，
0: 啊，
1: 哎呦，啥子
0: 彪彪
1: 夹馍，啥子油泼面，
0: 彪彪面，
1: 各种嘿，峰哥，
0: 请问峰哥。biang biang 面的 biang 怎么写？
1: biang biang biang， 我上脸看不到啊，我的写是吧？是吧？而且朋友们，他们大家晓得，去过西安都晓得，他那个油泼面啥子面，那个碗这么大，
0: 是，
1: 我多么高啊，
0: 你头还大
1: 又高啊，而且我那个朋友吃不完，还给我赶着过来。
0: 因为西安的面它是哪种，你去了之后那个碗真的是棒中、
1: 哎、
0: 但是其实那个碗里的分量里面这一坨、
1: 哎、
0: 你吃完也就没得了。
1: 没有啊，
0: 你是点大份吗？
1: 我的油泼面肯定是大份嘛，
0: 而且是种宽宽的油泼面，很小哈。
1: 我觉得很不尊重食物、啊。来，观众朋友在说，真的蛮可以。还有麻辣烧，那必须的。广元的美食太多了，一身为广元人，对不对？咱绵阳去了，跟绵阳的朋友，我们来，哎，给他普及一下广元美食。
0: 是，广元的美食现在太多了，而且现在广元真的太火了哈。
1: 啊，是是是。
0: 嗯，
1: 来说到那个，就之前呢，我接着说啊，今天晚上的时候不是又饿了吗？
0: 啊、哦，对，西安嘛。
1: 我点外卖。
0: 西安晚点外卖。
1: 哎，有点晚了那天。
0: 嗯嗯。
1: 就是已经是我看是凌晨1点钟了。我
0: 然后呢？
1: 半天。哎，我看到全是烧烤啊，各种
0: 晚上夜宵比较多嘛。
1: 啊，按理说我说这么大个城市嘛，晚上那个种类还是多丰富的。
0: 嗯，结果呢？
1: 选了半天，哎，
0: 你凌晨1点了啦？
1: 我看到面了。
0: 嗯。
1: 啊，我也看到这个汉堡了。哎，我也看到了这个
0: 烧烤。
1: 烧烤了，好，你晓不得，我看那东西都想吃。峰哥那天晚上点了啥子呢？
0: 嗯。
1: 啊，首先第一碗啊是一个烤肉饭。
0: 首先第一碗，朋友们，首先第一碗，重点。
1: 我也很纠结，我当时真的选择困难，我不知道点哪个。
0: 嗯，
1: 跟绿想吃这个
0: 米饭，对，你是那种人。
1: 哦，对，我都点了。
0: 嗯，
1: 一个烤肉饭，然后呢，一个这个，哎，一个面，小份的还不大。
0: 晚上一点钟，朋友。
1: 小份的面，
0: 哎
1: 啊，然后点了2个汉堡。晚上1点钟，我把它选完了，这儿吧。
0: 我想问你吃完睡得着吧？
1: 所以说，所谓的选择困难症，在我这儿，到最后。就是一波罗圈的变化，是吧？
0: 然后，请问最后有没有踩雷？
1: 没有踩雷啊。
0: 多好吃啊！
1: 就是肚子那儿疼，就是
0: 味道还是不摆了。
1: 大家不能够向我学习哈，这个的确是非常。
0: 这个我觉得太不健康了。晚上一点，如果是我点外卖哈，晚上1点钟的时候，我最多点一个不得了了。你是点了3份，你真的是辛苦之后，而且你把。

0: 没法都吃完了，
1: 那是必须不能浪费粮食。你看我像颠了的，哪怕吃不下去了，找个洞再吃下去。
0: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面有点浪费？因为我每次在家里面的时候，就觉得哈，我今天我要在家里面，因为我有现在很喜欢忙上那种了，就是什么各种病。谁来了？
1: 红尘有你的关注，你说你的。
0: 然后呢，又有病，又有烤场，又有爱吃的。我这两天还去买了个粽子。
1: 啊，粽子。
0: 你说粽子的话，
1: 在哪买的？
0: 刚金本买的呀。
1: 哦，金本买的啥粽子？
0: 那个好吃的火锅粽。
1: 你晓得今天是他们新品？
0: 啥子啊？
1: 一个是五红粽。
0: 五红粽。
1: 啊。
0: 还有嘞，
1: 红枣，
0: 哎呦，
1: 啊，什么红糖，
0: 好健康噻，
1: 花生，
0: 嗯，
1: 啊，这个反正好有五种红色的，你一听这感觉很
0: 五种红色的粽子啊，
1: 哦，不是五种红色的馅儿嘛，是吧？除了这个之外，你看嘛，他们还有啥子啊？我们的这个啥子，那个叫啥子？那个叫香肠粽子，没得？
0: 哦，这可以噻，
1: 每年都有。
0: 我觉得每年是他们的那个香肠粽子有很有四川那个川味的口味。
1: 但是那个香肠粽每年很翘，稍微翘一
0: 点。因为它的品就是卖那么多，卖完就没得了。
1: 哇，是是是，还有嘛，
0: 嗯，
1: 是吧？这个还有个啥子紫米藜麦粽，今年新品。
0: 哦，这个看上去很健康啊。
1: 我说每次很讨厌的就是在早晚高峰念这些吃的。
0: 而且我今天是吃了饭的，我还好。
1: 啊，
0: 你不行啊？
1: 不行不行，
0: 太饿了。
1: 你看嘛，包括像川味。的啥子蒸味牛肉粽啊，腊肉青豆粽啊，
0: 都是我们的最爱呀！
1: 啊，就是咸口的嘛，非常不错啊！啊，尝过的朋友都晓得哈，说今年抓紧去，不要到了后头就买不到了啊！
0: 可以可以，
1: 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交，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发来的消息啊，峰哥、孟老师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两个小星星和小花朵啊，感谢感谢啊，朋友们送礼就不用了，接受关注就行了啊！但是我晓得这个朋友已经点了关注的啊，
0: 嗯，
1: 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他说，哎，忽然发现。要想跟峰哥成为一家人，压力好大，他太能吃了。
0: 对，他每个月的伙食费花的钱全在吃上面去了。
1: 我正儿八经，我觉得现在不敢在外头吃了，都是好贵哟。到底有那种感觉啊？
0: 有啊。
1: 峰哥一碗，哎，我你们大家算个账哈，我们老板要帮我算个账。
0: 嗯。
1: 早饭，如果正儿八经不减肥，我好好吃的话。
0: 嗯。
1: 来，首先一大碗的粉儿，
0: 八块钱。
1: 粉
0: 哦，八牛肉粉是十块。
1: 啊，然后大碗的凉面，
0: 16块。
1: 一笼包子，
0: 20几块了已经，
1: 差不多。
0: 你个人
1: 啊，
0: 天哪！
1: 你个人，
0: 那确实正儿八经把我们，所以怎么把我们正儿八经把我们的哎，你加蛋可不加一个哟，你加五个。
1: 那不是不，
0: 我那天来上班的时候给他爆料，
1: 我
0: 那因为我是你好司机在我们峰哥的后头噻，那天五个蛋，天，我说五个蛋你咋个吃的？是因为那段时间减脂吗？
1: 哦，完了之后啊，这个中午饭。是吧？又是在外头吃的这个啥子鸡腿饭，我吃鸡腿饭加3个鸡腿。
0: 所以是说每个月他钱存不到，全吃去了。
1: 所以说还是在屋头住噶，我觉得啊。来关注咱们的失眠广元老张烧鸡啊，这个关注我们的抖音。
0: 这个失眠广元最近有点火哟，他。
1: 咋子？
0: 他好像是卖烧烤的，是不是的？
1: 人家后边都追了嘛，老张烧鸡。
0: 因为他最近好像是我在某音上有刷到过他
1: 啊，
0: 好像比较火的一家烧烤。
1: 哎，我好像也刷到过。
0: 嗯。
1: 哦。
0: 而且听说你们家有点贵哟，是真的不？
1: 说说我们两个美食当过来尝一下。还有咱们的绿色恋情说，我相信你吃到了那么多，要分跟他比。看我几千就知道。
0: 在他面前，我真的不敢跟他俩比，你一顿可以吃我3顿。
1: 啊，差不多。
0: 嗯。
1: 啊，来来来，再来说，再来摆，来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是吧？遇到过那种选择困难症，在吃饭的时候，这个想吃，那个想吃，你们最后又如何决定的？
0: 对，有朋友在说哈，别个请我吃啥子就吃啥子。
1: 嗯，
0: 哎，这种朋友不挑还是可以哈。
1: 那我哪个请呢？请不是饿死了。
0: 不能请你的时候，哎，我是那种哈，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去吃自助餐。
1: 自助餐。
0: 因为里面的啥都有啊。
1: 嗯。
0: 你又不是会在另外的花钱，像你一样点个炒饭，点个烧烤，点个这个面。我是心里面有面有烧烤有烤肉有牛排啥吃完的那种。
1: 但是一个人去吃自助餐，我觉得
0: 哦，我不会，我会把峰哥给拉上的，放心，我峰哥拉上买单啊。
1: 你们有哪个会一个人去吃自助餐不？
0: 就有一个人吃火锅的，但是一个人吃自助餐好像比较少。
1: 来，转过来，
0: 没有。
1: 你孟老板喜欢吃啥子？
0: 我其实我最爱的还是火锅，峰哥最不爱的我最爱。
1: 哦。
0: 我觉得火锅的那个味道没有办法
1: 啊，
0: 就是抵抗它。
1: 什么孟老板吃火锅连汤喝的，是吧？我这次在说广元那个铁路桥周围夜市小酒馆还蛮不错，你好久没来了，广元好久没回了啊！
0: 天哪，铁桥那个位置最近好有氛围感哦。
1: 广元，我跟你说，除了铁桥那个地方，夜市太多了。我家周边的是有个夜市，晚上我都去买这个。
0: 雪峰夜市嘛，
1: 啊，多得很。
0: 雪峰夜市最近搞得挺好的，
1: 哎、
0: 还有奥运体育场的夜市。
1: 夜间经济。哎、
0: 对呀、啊，还有老城那边的夜市啊，都好啊，
1: 对，
0: 太多了。
1: 太久没回来了啊。
0: 嗯。
1: 这个来，这样子马上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啊，广告之前。

0: 那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的，是朋友们，这个下周啊，不是下周，这一周啊，这一周礼拜三的下午是吧？我们的一把手接热线
1: 哦，对头，
0: 是吧？大家可以关注一手哈、啊，下午的三点到这个四点半，啊，这个咱们这次上线的单位呢是咱们的广元供白水啊，这个公司对吧？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一个哎。这个自己的
1: 相关的问题
0: 和建议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32810，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留言，留下你的问题和建议和我们专业联系方式，然后就可以了，对吧？那这样子，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说，朋友们，我们稍后再见。

0: Lombardia。
1: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2: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4: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02了啊。经过半个小时，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首先呢，还是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还是在东城实验学校小学门口，目前还有家长在等待学生放学。包括还有在老城片区的北街，我们可以看到啊，相比于刚才来说，现在这里呢是非常拥堵了啊，人流量特别大。目前呢也是北街小学也是正在处于一个放学的阶段当中。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南河利州中学大门口，目前呢也是正在放学，门口呢有很多家长啊，包括还有就是在南河片区的南幼儿园路口，南河所至利州市场这个地方，这个路口也可以看到啊，有陆陆续续的一些学生啊，也是正在放学。但是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在广师附小门口啊，相比于刚才来说，已经是顺畅很多了，这里呢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所以呢，学校周边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关注到这些一些路段，当然了，还包括在821中学这个地方啊，目前来看的话呢，821中学门口呢也是正在处于一个放学的阶段当中，旁边呢也是停放了有一些公交车辆，哎，也是在等待接学生。在这条路目前来看的话呢，没有特别的拥堵，只是说车辆有一点多，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所以呢，行经这几个学校路口的时候，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其次，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桥面的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在万源大桥的桥面啊，目前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同时呢，还有就是在老鹰嘴大桥的桥面情况，这个点位可以看到啊，双向的通行都是非常

畅通的，包括还有就是在万达广场门前的万达大桥，目前呢无论是您从东坝前往万源，还是说从万源前往东坝啊，都是非常顺畅的，所以呢几个桥面的情况也是。

0: 车辆呢是有一点点的多，人流量也是在逐渐的增加。同时呢，还有就是在老鹰嘴大桥过来过后，来到南河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从南环路过来的车辆呢，掉头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人减速慢行啊，礼让行人。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像劳动大厦十字路口啊，还包括米仓路啊，包括立州广场这几个十字路口呢，目前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所以呢，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根据此时路况信息来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当然在路上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啊。记者今天从青川县体育事务中心了解到，2026年四川省大学生男子三人篮球联赛将于19号在青川县启幕。本次赛事历时4天，来自全省及毗邻省市高校的32支篮球队，近200名球员将齐聚赛场。获得本次比赛冠军的球队将直接获得参加2025至2026年啊这个青川三人爸爸篮球擂台赛年度冠军赛的参赛资格。再来关注今天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再来关注这则消息，了解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G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那么游客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那么乘车时呢，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好，再来关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啊。那么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开幕现场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最后再来关注，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了1年多来最大规模的打击，数十架无人机参与突袭。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欢乐晚高峰。
3: 嘿，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道场，
4: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3: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4: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3: 堵车莫堵心嘛，
4: 路远不无聊，
3: 和我们一起
4: 小队晚高峰，欢迎驶入
3: 欢乐晚高峰，
4: 系好安全带，
3: 系好安全带，
4: 欢乐发车。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下午的18:09，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把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各位好，我是代班的孟瑶、
0: 不要加那个前缀，
1: 要说一声，不然玄老师的这些粉丝们说咱是孟老板嘞，不听节目了咋办？解释一下噻。
0: 咋子嘛？如何嘛？他不在就不在了，莫提这个女人了。好，来，继续来，半夜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啊。包括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陆陆续续来到了咱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来了朋友不要来了就走啊，关注一手啊，关注一手。哎，雄鹰啊 ，AOS 啊，年年的这全的等等一些朋友，
1: 关注起来噻。
0: 哦，这个公众号上也有朋友发消息，我们来关注啊。
1: 嗯，
0: 小幸运呢，刚才说峰哥孟老板好。
1: 哎，
0: 还记得前两天啊，这个孟老板给我打电话反馈小广告的事儿。啊，其实呢，我就听出来是孟老板的声音了。
1: 好，这啥噻？看来我做了件什么事儿？
0: 你听错了，小心点。我当时在办公室不好意思说，后边那句话很重要。
1: 嗯，
0: 他说非常感谢你们1048，感谢你们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老百姓反映的这些民生小事情，这个这么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他祝1048越办越好。
1: 哎呀，咱们说来之后，我们赶紧把这条啊转到我们的工作群里面，让我们再

0: 接着力，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还格局要发高，你开玩笑，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什么？
0: 所以大家
1: 进
0: 来，所以大家进来之后摸一下走了，给我们关注起来。我们每天都在以108为大家服务，不仅是我们的名声，你看每天早晚高峰期，任何时候都给大家服务当中哈。所以大家赶紧关注起来我们的108节目啊！啊，这个时候刚刚是我们下班的晚高峰了啊，朋友们啊，车如果是堵起了没关系，听哈108，有空的时间来看广播，来看峰哥有多丑，看孟老板多美啊！
1: 谁谁谁来关注朋友再说。哎呀，现在6点才下班，
0: 居然不反驳了
1: 广播了啊？我为啥反驳？好男不跟女斗，你知道吗？好，现在这个6点才下班，又可以听了啊！我们这个节目从5点半的开始了，
0: 哎，
1: 以前呢是6点钟开始到7点钟，现在多加了半个小时，
0: 对呀，
1: 对吧？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的听，没得问题啊。
0: 嗯，
1: 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摆。哎，首先来关注天气啊，刚才说了半天，天气没跟他说。
0: 嗯，明天天气好吧？
1: 峰哥先说一下，今天去洗了个车子。
0: 那希望明天下雨。
1: 想不到好多人跟峰哥一样，就是那种出门在外，哪怕衣服都是脏的，车子必须干净。
0: 车子是你第二个老婆的嘛？
1: 啊，真的。
0: 我第一个老婆还没得的嘛？
1: 峰哥都不想在屋头待，天天在这个是吧？车上睡起我都可以啊。嗯，
0: 对，你也是无所谓啊，趁你在屋头待着差不多。
1: 可以了，可以了，这么多年不见，怎么喜欢楚人了呢？现在是吗？
0: 谁？
1: 你呀、啊？来来来，继续来说，来说哈，明天啊，明天9号了，这个天气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0: 那你车洗的可以嘛？
1: 那你失望了，不好意思啊。
0: 嗯。
1: 明天是多云啊，而且未来3天以多云到晴天为主。21号按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后天是礼拜 4啊，礼拜 4那天呢，有强对流天气啊，而且从天气预报显示说，礼拜 4那天是个多云转阵雨的天气，
0: 所以你的风啊，你的车儿只能保持3天，
1: 哎，保持3天我就已经知足了，
0: 好的，
1: 啊，漂亮3天，大不了那一天我骑自行车，我不开车，我宁愿淋雨，
0: 再去把车儿停车，
1: 好，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明天那个温度哈，明天呢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早晚还是有点凉爽哈，但是中午我觉得它应该
0: 阴热了，
1: 不止27度，
0: 真的，每次在车里面的温度你发。
1: 没
0: 有跟天气预报都有点不一样，车里面的温度一到室外30几度，但是看天气预报27度，
1: 还好还好，
0: 嗯，
1: 啊，车外和车内不一样，
0: 现在反正还没到最热的时候嘛，
1: 哦，对，到了这个6、7月份7、8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
0: 那个时候你就会在直播间看到峰哥在狂流汗水，
1: 哎，不没有空调，
0: 空调已经坏了，
1: 修嘛，怎么就坏了，修嘛，来来来，这个下午时间再给大家一起来摆一下，朋友们。除了我们这个金杯之外啊，大家喝酒，华子酒，喝古中帝酒，
0: 好酒。
1: 哎呀，这个酒真的，你喝过啊？
0: 峰哥喝过，然后跟我们说好喝，是吧？峰哥说我喝了杯酒好，可好喝了。
1: 哎，真的顺得很。
0: 嗯
1: 啊，基本上峰哥这个人平时不咋个喜欢喝酒。
0: 嗯，
1: 但是我说古中帝酒拿到我面前让我闻一下，我都想喝酒。
0: 嗯，
1: 啊，这个嘛就是。
0: 嗯，
1: 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啥子？哎，整两杯，整两瓶还是可以啊？
0: 朋友说可以噻，那个张伯兄，老伯子就喜欢喝一杯的，可以来一瓶噻。
1: 啊，但是要注意哈，朋友们，酒虽好，但是不要多喝，
0: 不要贪杯哦。
1: 节目好，你要多听嘛，对吧？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抖音直播也为大家开通了啊！来关注朋友再说，不洗车，坚决不洗车。那天在我们店上洗了个车，结果第二天就下雨了。一看就没有。
0: 峰哥，你看
1: 我
0: 现在好久洗过车
1: 啊？
0: 现在我几乎是一两个月洗回车。
1: 一两个月洗回车？
0: 真的，我没有时间，太忙了。
1: 你那车不洗也看不出来。
0: 什么意思啊？白色吗？
1: 哦，他那个白色的车子。
0: 白色好点，紧张点。
1: 紧张点。
0: 对，你的颜色就有那么不紧张。
1: 我那个车就不得行啊！我那个车一不洗就。
0: 你还好一点，黑色车子最不紧张了。
1: 啊，是啊，我上半部分是被黑色的。哦，所以说大家注意哈，未来3天啊，就是明天、后天、大后天啊，就把大后天算上。
0: 可以。
1: 星期四那个雨可能在傍晚或者才会下下来啊。
0: 嗯。
1: 这个所以说呢，看你们自己选择了，反正峰哥进来洗了，我实在受不了了，太脏了啊。
0: 对对对。
1: 好嘞，我们这个下午时间跟他摆哈的是我们今天的气温趋势。
0: 嗯。
1: 啊，也欢迎大家听到了这个新闻，你觉得有意思呢？想我们来摆两句呢，也是完全可以的，对不对？啊，来，首先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事情。
0: 啥
1: 事情呢？哎，怎么说呢？根据了解到的消息啊，就发生在我们四川自贡。
0: 嗯。
1: 说是两个耍朋友的，
0: 咋的？
1: 晚上不睡瞌睡，跑到外头去拉车门。啊，拉车门啥意思知道吗？
0: 哦，干嘛？
1: 啥意思？不知道。
0: 我这
1: 不上互联网啊？
0: 在楼层有代沟了，跟你啊。
1: 拉车门盗窃啊？
0: 哦，想歪了，想歪了。
1: 你没看到过那种新闻呢？
0: 看哦，
1: 我们这
0: 原来他们两个是小偷啊！
1: 哎，我们的伟哥被盗过，晓得不？
0: 哦，
1: 他的车停在地下室，
0: 被盗了。
1: 别个他当你走的时候就忘了锁门了。
0: 哦，
1: 就有人把他现金拿走了
0: 啊！所以车里面不要放重东西啊，贵重东西都不要放，
1: 不要放重东西。

0: 有一种东西。
1: 好，来给他说透了，说一下这个。哎呀，广告又来了，这样子，广告之后给他详细摆下这个事情，大家平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好吧？
0: 嗯。
1: 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稍后见。

0: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到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到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1048实时路况，Traffic。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李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点17分啊，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沿现在跟大家关注几个桥面的情况。南河四号桥桥面目前整体的通行条件算是不错，但是呢等待红绿灯的车辆啊有一点点的长尾巴呢已经是来到了快要来到了桥面上面啊，所以呢在这儿呢也不用太过于担心，等待两三个灯次就可以通过。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万源片区的万源大桥的 桥面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的车流量呢是相较于有一点点的多的，同时呢在这个路口处啊，就是万源桥头的路口处呢有交警在现场指挥，在放行万源路过来的车辆，所以呢朋友们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一下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其次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老鹰嘴大桥的桥面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双向都是非常畅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包括还有就是在万达广场
3: 双向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那今天的晚高峰非常给力啊，没有什么太多拥堵的地方，我说太多缓行的地方。今天的晚高峰啊，也是能够给到大家在路上的一个行车的畅通感。其次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些其他的路口，比如说像08号道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是相较于刚才来说有一点点的增加。无论是从劳动大厦上来的车辆，还是说走环城路啊进入新安路方向的车辆呢，都是有一点点的多的。同时呢，在路口中心里是有交警在指挥，一定要服从指挥，安全谨慎通过。其次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劳动大厦的十字路口处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车流量呢还算是较多啊，还包括在邢台广场这个地方，从老城前往东坝方向的车流量呢，相较于刚才也是有一定的增加的。

0: 大的路口处啊，我们也都是可以发现有交警在现场指挥，也是保证各位在行驶的道路当中能够一路畅通。 其次我们还需要跟大家关注到的就是东坝82幺中学目前来看的话呢，放学期间进到了尾声，但是呢需要注意的门口的车辆呢也是有所增加，主要呢也就是从东坝万源方向前往北二环方向的车辆是相较于刚才有一点点的增加的，所以呢朋友们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一下。好，我们呢还可以看到在利州广场，就是美好家园路口处呢，前往雪峰方向的车辆呢是等待红绿灯的尾巴已经是有一点点的长了， 但是呢不要着急，后面的车辆呢等待两三个灯次就可以通过。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城区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如果说朋友们您着急的话，或者说赶时间的话呢，也可以选择走河边东坝河边，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比较畅通的。所以呢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一封。
1: 看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喂喂喂，开车去免噻。
2: 走不走嘛？洗好了没？
1: 搞啥子嘛？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2: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21，
1: 2026年的5月18号，礼拜一，这里是真的本地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各位好，我是孟阳哈，下班路上来陪伴大家了哈。今天晚高峰的时候呢，由代班主播和我们的冯哥一起北干重行啊。昨天晚上因为有个冯哥俩搭档，觉都睡不着。
2: 真的啊？
1: 因为是我们11年重聚，
2: 11年了，
1: 不容易，怎么多年我们居然没搭档过哈，好难得哟。
2: 还不是怪领导，
1: 那不是安排，怎么好那个组合，
2: 对，是吧？终于给我们安排上。
1: 这个冯老，选老师回来做过去，哎，咋地位不保嘛？那也不，他回不来。我还是会当你好司机的哈。
2: 啊，是开玩笑啊，朋友们，我们继续来说局来摆。这个礼拜呢，选老师请了个假。
1: 公休。
2: 哦，人家出去耍去了。
1: 哎，羡慕。
2: 哦，对对对，但是除了混都是要还的啊。
1: 也是。
2: 冯哥要请请假。
1: 没事，我去一半走。
2: 来，我们下班路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好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安全。看到随行路况消息，还是那句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一下。
1: 对，
2: 还是那句话，朋友们，我们这个端午节要到了，不要觉得很早。前段时间我说的事情，好多朋友都在那个说，哎呀，端午节走嘛，走啥走？
1: 快了，
2: 慌的一下子，为啥了？
1: 对呀，
2: 对吧？这个月只剩两个礼拜不到了。
1: 对，下周6月份的19号就端午节会放3天假，而今年子不得调休。
2: 哎，我看。
1: 下下周，星期一，咋的？6月1号。哦，那有你啥事啊？6月1儿童节。我还说6一节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啊，
1: 换账的时候的哈，总是要还的，刚刚还。对，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再买一下，今年这过了一半了，
2: 只剩6个月的时间了。
1: 是，你刚刚那个龙门阵摆了一半，我还在这儿开始一个大眼睛把你盯到，为啥子情侣？ 这两个晚上，这个深夜去拉车门呐？
2: 啊，那个给他说一下，这个事情发生在自贡。
1: 搞笑哦。
2: 最近呢，这个自贡市的富顺县发生了一起拉车门的盗窃案。两名涉案人员昨晚的时候被车主当场控制。
1: 车主在里头啊？
2: 在里头。
1: 胆子这么大？
2: 我为什么现在好多电车？
1: 哦。
2: 坐的你耍。 说的就是耍舒服。
1: 那我那个车没法了。
2: 哦，是。
1: 我是老车了。
2: 哦，为啥峰哥喜欢在车上坐起嘛？
1: 嗯。
2: 是吧？又有按摩，又通风，又空调。
1: 想开电视，
2: 就是那样子。那么可能他们两个这个小情侣就没看到噻。
1: 嗯。
2: 哦，还好没有造成这个财物的损失啊。目前已经被警方依法处理了。
1: 哎。
2: 根据介绍啊，这个所牵的时间呢，涉案区居民李先生报警说，自家小区停车场抓获两名这个涉嫌盗窃人员。
1: 嗯。
2: 其中一名男子呢，被锁在自己的车内，另外一名女子在现场被看管。民警迅速赶往了现场，将涉案男子何某与之王某带回调查。
1: 对，那个时候那个司机没有在车头。
2: 他把那个男的锁进去了。

0: 盗窃。李先生呢随即就锁闭了车门啊，把那个男娃锁在里面去，及时报警。
1: 哎呀，
0: 经过核查啊，何某、王某是情侣关系，何某有盗窃前科，二人因近期经济拮据啊，结合呢在深夜停车场啊寻找猥琐车的车门，那么实际盗窃车的财物啊，尚未窃得财物，却被这个车主发现并控制。
1: 嗯。
0: 啊，经清点，李先生车内啊物品无丢失无损失。目前呢，何某和王某因为盗窃已经被他们当地警方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1: 这两个情侣真的胆子大呀！现在监控那么多，你有这个心情，你们两个不好好找份工作，好好挣钱呢、啊？
0: 这个男娃，你跟他两个在一起咋子嘛？
1: 分手。
0: 肯定要分
1: 的。但是我说老实话，这个女娃娃她自己也是哈，你既然找男朋友找这种，是吧？说老实话，真的真的正儿八经要不得，
0: 要不得，要不得。
1: 所以这个事情提醒大家哈，也给我们所有在听节目的大家提个醒哈、因为我的车子我是那种，我真的养成很好的习惯、就是我虽然把车子砰锁了、但是我还是拉一下车门。
0: 啊，是。
1: 因为毕竟做那行事情这么多年了，
0: 对
1: 这盗窃意识我还是比较强的、
0: 是防盗嘛。
1: 像峰哥那种车子咋说呢？你个车子是钥匙一走就可以锁了吗？
0: 对。
1: 哦，氧气。
0: 而且还有
1: 哨兵模式。哎呀是不一样啊。
0: 我上次还看到了，我哨兵模式记录下来，有玩拉我的车吗？
1: 拉不动。
0: 拉不动。
1: 哦。
0: 因为我那个车门锁进去了。
1: 哎呀，陷很
0: 浅。抠了半天没抠出来。
1: 但是我身边真的有那种哈，就是车门是锁了、但是也被撬的。就有一个亲戚，他是放的啥子啊？他放的是当时就是那个时候还就是他喜欢喝酒嘛。他所以是在这个后备箱会放几瓶好酒。然后有时候遇到啥子请客呀，或者跟兄弟伙聚餐。
0: 晓得了，古井地酒。
1: 哦，对，那个酒很好喝。酒放里面去之后啦，嘿。真的，这娃子把他的后备箱给敲开那个，因为他是自建房，他周边根本没得任何。其实这娃子他很聪明，他专门去找那种哈，就是没得监控的地方，可能去偷。所以朋友们，这个时候我们的防盗意识要强了。
0: 那自建房
1: 对吧？自建房
0: 要把那个监控安起噻。
1: 对呀、监控很重要，是不是？他也没安监控，然后呢，他那个路灯又很模糊。
0: 很昏暗。
1: 哦，这娃子把他的几瓶好酒偷了之后，他说信号好，我准备当天取点钱放里面就会放，钱在房里面，钱也没得。酒也没得了，幸好自己留几瓶酒。哎呀，还好
0: 啊！我们这个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新闻告诉三点啊，贵重物品不要放在车头。
1: 对
0: 啊，夏天来了，啥子容易爆炸呀、燃烧，你也不要放在里面。
1: 是。
0: 第二点啊，就是这个走之前，没下车走下去了之后，还是要看一下门有没有锁好。第三点，告诫大家说，女娃些找男朋友要找对人。
1: 我可以再补充一点不？
0: 啥子？
1: 第四点，就是我们的车子最好停在有光线的地方。
0: 啊是。
1: 有监控的地方，对吧？而且最好停在安全的位置，这个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啊！来关注素颜来说，现在还有贼娃子进屋的不？有啊，
1: 有吗？
0: 大家注意哦。啊，
1: 会，
0: 我们那个小区
1: 就有吗？
0: 就在区
1: 啊，你怎么说？我们家也有
0: 啊，就那种这个入门盗窃的，是吧？就是有些哎，这个人他走的时候忘关门了，也是这种逮到那种没关门的。就进去了。
1: 最近我们家不是我们家被盗了哈，现在不都是监，就是那种就是叫刷脸镜的那种，就种智能锁吗？我有两次回家，我们的门被打开了。你想为啥子不？就是我在穿鞋子的时候，脸稍微一扫。一扫，其实那个时候门就可能裂开了，我晓不得。我是着急慌的，然后跟脸这么一扫，就把脸扫了之后，我就走了。我回来之后一看，啊，我们家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们家最近追娃子啦。但是我回去之后看我的电脑啥都还在说，那应该是我怎么一不注意脸一烧那个门都打开了。所以朋友们给大家提，对呀、提个醒，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有时候太先进了，还是得注意哈，是这相关的问题。
0: 你们家是有两道锁的嘛？
1: 一道锁。
0: 首先第一个，你上楼就
1: 你在我们家很熟悉哈。
0: 好，你开玩笑，我也住那个小区。是吧？来，继续来吧，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一看时间又来到29了，哎呀，这个时间过得快。欢迎咱们的英子小赵123，还有用户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咱们的哎呦。欢迎咱们的素颜送上了一个大大的大星星、
1: 哎呀好开心
0: 双回等呱机，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朋友们，还是那句话，进了直播间不要光感叹气哈，点下左上角的关注啊，我们除了节目的直播之外，你包括今年是打的非常关注的川超第二季，
1: 对我们女儿姐就各种的直播哈， 对呀、
0: 啊，到时候不要找不到地方，对不对？啊，来来，我们继续来说嘛。这个马上又是广告，广告之后呢、啊，再跟大家来摆一个，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答疑解惑的环节，好吧？
1: 答疑解惑，嘿，这个环节，因为我没有参与过，我还是蛮期待的。
0: 哎，但是我们广元还是很好的，那是必须的。但是嗯

0: 当你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5: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7: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8: 已经出来是这样的，所以你们夹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李峰你好，各位听朋友下午好，北京来到了18:33啊，经过15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在利州东路上面这个时间段，按照往常来说的话呢，已经是快接近到晚高峰的尾声了。但是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整条道路上面都特别的畅通，所以呢，主干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没有造成很多的缓行或是拥堵的情况，所以呢，双向的通行条件都算是非常不错。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没有拥堵或缓行。还有就是在万达广场门前的万达大桥的桥面上面，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呢，几个桥面的情况呢，今天晚上的表现都非常的给力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像081道口呢，仍然这个地方是一个晚高峰的热点的点位啊，所以呢这个点位呢车辆较多也是能够理解的啊，但是呢经过这个点位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老城片区，老城片区建设路口下来过后的一些车辆呢也还算是较多啊。同时呢，在蜀门北路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相较于刚才来说的话呢，现在的整个通行条件，无论是进城方向还是出城方向的通行都是非常不错的，可以正常通行。所以呢，老城片区目前来看的话呢，除了刚才提到的之外，河边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车多的情况啊，也就是在下河街那个地方，所以呢，朋友们行经这里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了。那么南河片区目前来看的话呢，南河片区在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红绿灯处，直行的车辆，从老鹰嘴大桥过来直行的车辆也是等待排行红绿灯的状态当中的。但是呢，反方向过来南环路的车辆，相较于刚才来说掉头转弯的车辆呢，没有之前那么多了啊，所以呢南环路上面的表现呢也是蛮不错。那么但是在这呢，也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在东坝片区东坝072医院就是聚构路上面这条道路上面啊，可能说车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处于缓行或者说排线的状态。同时呢，双向另外反方向来看的话呢，在072医院门口也是车辆处于一个缓行排线的状态当中啊，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一下就可以通过。东坝片区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片区啊，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072医院之外呢，还有就是在石溪路和文化路，包括莲花路这几条道路上面呢，特别是在水榭花都附近啊，这几条道路上面车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的，所以呢，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观察一下路过的行人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万源片区。万源片区万源大桥过来过后，来到法治广场应国路这个地方，车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的啊，还包括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南郡啊与东方路岛之间的这条道路上面呢，可能说车辆也会有一点点的偏多，所以呢，经过这几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但是呢，可以提的就是在万达广场周边，目前呢商圈周边的道路通行条件都还算是非常不错的啊，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整个河边的情况来看的话呢，都非常不错。朋友们也可以从河边来进行通过。当然在路上呢，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雨峰。
0: 哎，过了关，你的下班时光一重置到账，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0: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0: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0: 和我们一起
2: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0: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0: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发车了！
1: 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在广告路况之后继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是正在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
0: 我差点说成上班万万岁。
1: 啊，真的是啊，这个因为像我是吧，也是一个样子。我每次这个上晚高峰的时候，嘴巴就会瓢。是吧，就总感觉好像这个是吧，要报错了，又得是晚高峰了。你要又上早高峰又上晚高峰，就感觉
0: 哎呀痒哦，早晚高峰啊，
1: 黄金档节目，哎呀老婆、
0: 啊、哎呀
1: CP 这个朋友在说、你们听自己的声音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0: 会，
1: 我还好了。
0: 哎呀，峰哥是自信嘛？
1: 不，我以前会觉得很奇怪，就现在听多了就觉得不奇怪。
0: 我爆发了、我每次在录音间录音的时候哈、我旁边的要是你坐起或者哪个同事，我说你能不能出去，我一个人不好发挥、对，我这个也害羞，也是一点点，可能没自信吧、我觉得你要走了之后，我要尽情的在直播间发挥起来。
1: 你还没自信啊？
0: 我没有自信，我超级没自信。
1: 你是咱的老前辈了。
0: 前辈归前辈，自信还是没有的、哎呀，所以你不别看我平时嘛，老板那么凶哈，这你正儿八经掉关键时刻掉链子那种、
1: 不对，
0: 很怂。对，峰哥那真的不一样。那个玄老师、
1: 不是孟老板太低调了。
0: 是，到时候玄老师是孟老板哈。
1: 啊，你。
0: 今天玄老师哈，再说一下，是因为玄老师这个被我顶出去了，是吧？我都快这么说了。
1: 啊，是，来，我们这个下午时间继续来拜啊。还是那句话，朋友们，端午节要到了，我们

0: 啥子？
1: 粽子。
0: 在哪儿吃粽子？
1: 金贝儿。
0: 妈的，啥粽子？
1: 我们怎么像那个带货一样？
0: 你最喜欢吃啥粽子？他们家的。
1: 你刚刚说那个五红粽，我就蛮有兴趣的。
0: 蛮有兴趣。
1: 蛮有兴趣。
0: 以前吃过它啥味道的粽？
1: 我先吃过他们那个火锅粽。
0: 火锅。
1: 就那一年他们出新品的时候，火锅粽子真的吃过。
0: 哦。
1: 然后我还喜欢吃那种就是白米粽，就是里面加点粗粮的那种，也好吃。
0: 哦，就是藜麦粽吧，最近他们整的
1: 藜麦粽，它那个
0: 藜
1: 麦粽那个是很健康的、
0: 啊、是
1: 它是那种叫糙米嘛，那种米煮出来的味道，应该喜欢减肥的朋友，别说你想吃点粽子、
0: 啊、
1: 又不能吃那种白的糯米的粽子、
0: 嗯、
1: 就来了藜麦粽就可以了
0: 啊。
1: 嗯，
0: 是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现在有三种的，买了三种的回去当零嘴吃嘛，对吧？
1: 可以。
0: 哦，觉得味道合适。哦，觉得味道合适了，下次你再整个啥子礼盒装啊，给那个送也可以噻。
1: 哎，他们家的礼盒装真的很气派，而且他们每年的那个包装我真的都好喜欢啊。
0: 哎，是。
1: 拿出去送人的话，哇，倍儿有面啊。
0: 倍儿面，嗯啊。来，我们再来说个新闻，之后就给他答疑解惑了、
1: 嗯、
0: 啊，看看有没有啥子值得我们关注的事。
1: 哎，这个环节还没有答疑解惑，答比如说什么呢？类似
0: 我们每天呢，因为孟老板才来嘛，
1: 对啊，
0: 他可能不太清楚。
1: 嗯，
0: 咱们每天会收集咱们网友的一些问题。
1: 哎，这个好耍、
0: 哦，
1: 我愿意。
0: 啊，他们的问题发生过来之后呢，我们帮他也不说解答吧。帮他聊一聊，
1: 我们可以噻，任何的哈想聊的事情都可以来摆是吧、
0: 哎？嗯，是。
1: 答疑解惑，比如说今天我遇到一件事情，我不开心。
0: 哎、前提是绿色健康啊，这个是前提、啊。好嘞，再来给大家分享一则新闻啊。
1: 嗯。
0: 说最近呐、啊，这个宁波市公安局啊，这个奉化区分局，
1: 嗯，
0: 榆林派出所依法查处一起恶意拨打110报警电话，扰乱公安机关正常秩序的案件。违法行为人王某因为酒后情绪激动、嗯、在三个小时内，你想打了好多次，
1: 打好了三个小时就打，
0: 三个小时内打了好多次，
1: 好多次。我问一下，
0: 打了47次。
1: 他真的是发酒疯吧？
0: 关键是打过去他说你快问我为什么要报警啊，
1: 关键那个时间是凌晨啊，一点过，就跟峰哥吃那个夜宵的时间一样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啊，宁波110指挥中心的电话再次响起，真的是违法这个嫌疑人王某啊，当晚拨出的47通电话。
1: 你说我们110哈，那个是这个报警电话，你在那站起，
0: 你在那打耍耍。
1: 是。
0: 啊，电话那头呢，醉意醺醺的王某不断的对啊这个接警员发布了灵魂拷问。
1: 嗯。
0: 而他反复拨打110的理由晓得是吧？啥子不？
1: 我想问。
0: 荒唐的不得了。
1: 嗯。
0: 仅仅是因为警察不肯帮他教管儿子，
1: 因为当天晚上咋回事呢？那个王某酒后在家里面叫儿子吃饭，儿子、
0: 啊、
1: 过来吃饭。
0: 嗯，
1: 哪喊他的儿子呢？只顾打游戏，不仅不理睬他，不摔死他，
0: 嗯、
1: 还出言顶撞他。
0: 耶、
1: 我是你老汉，你顶撞我、
0: 嗯、
1: 啊！所以这两父子俩随即爆发激烈的争吵。
0: 嗯、
1: 当时这个失控哈、情绪崩溃的王某又喝了酒，在酒精的那个刺激下。竟然想借警察之手教训儿子，让他乖乖听话。
0: 哎、嗯
1: 啊，
0: 那么当天晚上接到了报警之后，值班民警与接到工作人员来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1: 得别还去了警察？
0: 啊，去了嘛。
1: 啊，
0: 但因为他打这么多，到底咋子是吧？哪怕是他这个乱打电话，这个违法了是吧？也要去噻。
1: 嗯，
0: 对其这个开展了一个劝导工作。
1: 嗯，
0: 然后呢，民警耐心劝导和发了告知，并未让酒后的王某清醒。大晓得有些人喝了酒之后啊。
1: 他完全是晕的、
0: 哦、
1: 他啥晓不得
0: 啊，脑壳里面就是
1: 你想
0: 哪儿都是
1: 你如果跟一个喝了酒的人哈讲事情，他完全晓不得你说啥子。
0: 哎，是
1: 吧？
0: 刚刚朋友在翻译说这个话字不清楚清晰度啊，现在我调到了超清、
1: 嗯、
0: 这个朋友来说一下。
1: 我们脸上麻子可以看见啊。
0: 哦，超清啊，实在不行我整个蓝光嘛，我看蓝光得不得行啊。蓝光就最顶级的了啊，这个如果再看不清楚模糊的，那峰哥就没得办法了，蓝光了现在是啊。
1: 嗯，
0: 好，来来来，
1: 当时那个事情之后噻、
0: 嗯，
1: 然后民警的耐心劝导、法律告知，
0: 嗯，
1: 关键是那个王某一下喝了酒哈、
0: 哦，
1: 我们警察再跟啷个说，他都完全是就到那种哈，
0: 发酒疯，
1: 对，反而还当时警察在面前哦，他还打110报警电话、
0: 嗯、啊，
1: 所以当时严重的干扰了我们公安机关的这个正常的秩序，
0: 嗯哼，
1: 所以当时这个王某被依法行政拘留7天，
0: 该遭，
1: 说的我为啥说两次该遭该遭，活该、
0: 嗯，
1: 我想问这个娃儿的妈呢？哥、
0: 啊，
1: 那个时候是两父子在嘛，可能妈妈没在吧。
0: 啊，是啊。
1: 那是怎样的智商叫娃儿咋个教嘛？
0: 不，关键是他占用这个110的这个电话。
1: 对呀、啊。
0: 有些如果真的又是打不进来，那个时候才恼火。
1: 对呀、啊，别个急事的话咋办呢？
0: 哦，
1: 是吧？
0: 对，来观众们的这个奋斗在说，都18:43了，就是、啊、马上要进广告了、
1: 嗯、
0: 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办，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好的，101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下午好，本时来到了18:46啊，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最后一档路况，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目前呢，这个点位呢，可以说是晚高峰已经接近了尾声，但是呢，目前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利州东路上面的通行条件真的非常良好。那么车辆稍微多一点的地方，也还是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仍然是在万源大桥的桥面上面，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在桥面上面是有一点点的多的啊，但是呢，不要着急啊，可以是正常通行的，只是说可能要稍微缓行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这样一个万达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万达大桥的桥面的通行条件也还算是不错啊，双向呢都是非常畅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老鹰嘴大桥。老鹰嘴大桥目前可以看到，在利州在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正常通行，只是说相对于反方向来说，车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的，但是呢目前没有造成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呢几个桥面的情况呢都是可以正常通行，表现都非常不错。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到其他的路口，像081道口呢，现在的压力呢也是在减小了啊，车辆呢没有那么多，还包括在蜀门北路上面主干道可以看到进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相对有所减小，还包括就是在美好家园的十字路口处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的车辆呢都是有所减少的，所以呢一些大的路口呢这个点位呢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还有就是在石器路这条道路上面车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还有居国路也就是靠近东城实验学校门前的这条道路上面呢，目前呢也是车辆有一点点的缓行，但是呢不用太过于担心，一般呢都是由于等待红绿灯导致的，一两个灯次就可以正常通过。包括呢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看到河滨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主干道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呢各位朋友们，不知道你们吃饭是已经到达地方了，还是说已经快接近家了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你在路上看到的一些最新的路况信息。当然了，有任何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那么今天晚上的晚高峰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48，在我们的广告路况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2: 我是孟阳。突然发现哈，这个晚高峰过得好快，我要申请来上晚高峰。
0: 对，
2: 我要把
0: 都来都来，
2: 我要把谁都挤走，
0: 挤走啊
2: ！需要四力的哈。
0: 老师，来我们继续来说，后面的时间给大家摆一下的意思，我们的这个朋友提的一些问题。
2: 哎，这个环节好帅哦。好

0: 说吗？
1: 朋友们哈，因为这个环节我就蛮好奇的，我们的万科风的听众朋友，你们会咋个来问峰哥和全老师的？
0: 嗯，我们来看一下
1: 有没有啥子问题啊？
0: 他提的问题，
1: 来
0: 说，用电饭煲煮饭，水放多了太软，放少了加深，按刻度线来啊，也不一定成功。每次开盖都像开奖一样。家人评价今天饭不错，或者又赢了。让你觉得连饭都煮不好。
1: 我说老实话，这个在我这儿没得任何，我可以很自信啊讲，我做米饭特别的到位。
0: 哎呦，
1: 大家分享一个诀窍哈。
0: 啥诀窍？
1: 冯哥，你做米饭没有？你应该是在家里面不会做饭的哈，会做吗？
0: 不是，
1: 你会蒸米饭吗？
0: 我是在纳闷，我是怎么给你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的？冯哥这个人又会做饭又会炒菜。
1: 是吗？没看出来这么贤惠啊？
0: 怎么可能在面前展示呢？咱们办公室也没锅呀，是吧？
1: 你觉得你当时你不认识我的时候，你看到我第一眼，认为我会做饭不？
0: 你做美食节目的嘛？
1: 我那你看我们身边的那么多美食的，他们根本不会做饭啊！
0: 啊，
1: 对吧？大家看我的眼说，觉得我是一个完全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做的那种气质。
0: 我觉得你应该是在屋头啥事包完的，就是啥事包完了要做的。
1: 哎呀，冯哥，你真的哈，对，因为很多朋友见过之后，我给大家分享咋做米饭。
0: 嗯，
1: 就是永远你的米加上之后，你一芝麻一芝麻地给就够了
0: 啊。就多就在就是水要漫出一个芝麻一点，
1: 一个芝麻一点儿、
0: 哦，
1: 而且像峰哥的芝麻比较长的话，短一点的一芝麻，
0: 嗯，
1: 大概两厘米左右，不得了了。那、
0: 嗯、
1: 样的米饭你随便做出来，颗颗分离，软硬结完全没任何问题。
0: 你是帮你解决了问题了这个？
1: 对呀、啊，这个问题我就帮他回答了。
0: 我跟你说嘛，你这个不是问题，
1: 嗯，
0: 煮饭这个水用水量这个算啥子嘛？
1: 但也有那种
0: 煮面才难，
1: 煮面怎么难啊？
0: 煮面放多少面才难？我觉得
1: 不
0: 你放一桌吧感觉不够，你把一捆全放去吧，煮上几个人吃都吃
1: 不完。这个我说老实话，你说煮面、
0: 啊、
1: 我真的是开始有点没发言权了、
0: 啊、
1: 因为我们家每次哈煮面的时候，我要不多要不少、
0: 啊、
1: 因为我妈每次煮面说吃好多，我说二两嘛、
0: 嗯、
1: 吃个二两，我妈永远给我煮三两、
0: 嗯、
1: 然后到最后她给我们弄完之后，我们在吃的时候，她最后一点她说不够了，她另外又下、
0: 啊、
1: 结果那三两面我们根本吃不完。
0: 我说了呢，对吧，冯哥下面主要看运气，就是
1: 多可以多吃、
0: 哦、这个就是完全看运气的。
1: 哎，做面食你是需要考验技术的、啊、
0: 哦，对呀、
1: 啊嗯、
0: 而且我在想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每次在外头吃馆子在那吃面，他们说二两三两四两，他们真的就那么准吗？
1: 我觉得老板你我跟你说，我们馆里不管是凉面还是面条哈，他们真的都那么准、
0: 嗯、
1: 特别是老老板现在做生意好多年的、
0: 啊、
1: 我说我开始我朋友开面馆子，永远他面要不多要不少、
0: 啊、
1: 但你只要把生意开了两年以上，那个面抓你把准的不得了，就跟凉面几根都算得很清楚。
0: 我不希望他们那么准呢、啊、每次多抓着给我就对了是吗？
1: 不然不给你吃哈。
0: 哦，对，来再来关注第二位朋友发的一个这个问题、啊、
1: 嗯，
0: 这个朋友在说，哎呀，你提的这些问题真的是
1: 啥问题了？
0: 他说啥子？
1: 来，答疑解惑。
0: 和同居人挤牙膏方式不同，哎，不想理这个，是吧？
1: 这个、
0: 来关注下一个，
1: 跟你没关系哈。
0: 啊，来，我们说下这个嘛，这个是我有感受的，
1: 来，
0: 有感触的。他说冬天戴口罩或者是从室外进屋子的时候，眼睛起雾，眼前一片白，啥也看不见，用手擦涂防雾剂调成口罩都没得啥子方法根治，每天都经历几十盲人时刻。
1: 哎呀，我想问你一下，你的眼镜擦过没有？
0: 咋没擦？我这平时都要擦呀。
1: 因为我这因为冯哥是平时哈，我们看他戴的眼镜，因为我是开车的时候戴哈、
0: 嗯，
1: 我就发现每次那个眼镜，我每次拉
0: 屎，
1: 我近视一点点、
0: 哦，
1: 我就发觉很多人我一看他镜片，天哪，那个雾起的好厚了，要不那个脏东西就很脏了。
0: 嗯，
1: 所以你是那种人吧？
0: 我不是那种人。
1: 你是每天会擦？
0: 我随时都要擦。
1: 你就这个强迫症？
0: 不是，主要看不到了，就真看不到了。
1: 不，它还是有点模糊的概念在里面嘛，但是他会不管它。
0: 去白雾这个事情，每次到冬天的时候是最折磨我们这戴眼镜的人。
1: 嗯，
0: 是吧？
1: 你咋弄呢？
0: 咋弄就拿下来擦呗。
1: 而且每次还有点是戴眼镜的人看电影的时候，他也会起雾吧？
0: 会。
1: 他有两层，特别戴那个眼镜叫啥子眼镜？哎呀，
0: 这个肯定热不
1: 热？4D眼镜。
0: 啊，如果那个电影院它不开空调。那的确有点要起雾，
1: 它也会起雾，
0: 肯定要起雾。
1: 哦，包括我们有时候就出去开车的时候也会呀。
0: 啊，
1: 那真的恼火。
0: 而且我说最难受的是，最难受的是那边是戴口罩那个事情。
1: 哦，对，它那个气往上冒。
0: 那你晓不得，它那个气全都从这儿出来了，有吗？
1: 对，它不会从那个鼻孔下面，它会从上。
0: 我的气，我鼻孔明明往下长的，为啥没出去？
1: 那个热气会上来。
0: 哦，对呀、啊。就那段时间是我最难受的，是戴眼镜，
1: 你
0: 看你
1: 是不是要擦？
0: 你感觉自己要窒息了，晓得吧？
1: 嗯，
0: 就你走在路上不想起雾的时候，你比较憋了气。
1: 对，
0: 然后憋了是憋不出来，一口气吐出去，马上。就是最
1: 着
0: 急的
1: 事。你这个也是，还有点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也会是样子啊，你发觉没有？
0: 啊、是是
1: 开车的时候有时候那个雾气也来了。
0: 嗯。
1: 你之前那冬天的时候，
0: 你说的是玻璃上车。
1: 对，那个玻璃，我跟你说，我那个时候刚买车，我不懂咋驱雾嘛。
0: 嗯。
1: 我就有些师傅很危险，他用那个布，他就站起来去擦，边开车，我觉得那很危险嘛。
0: 肯定危险噻。
1: 是吧？我就会在冬天的时候开冷空气，懂吗？
0: 嗯。
1: 然后开冷空气，我冷的不行了，但是那个雾气就一下子散了。
0: 啊、是。
1: 要不把窗子打开，那个呜，就关键那个风又大噻。雾、
0: 嗯、
1: 吹进来的时候，我那个冷气那个。雾也就没得了。
0: 你知道为什么会产生雾吗？
1: 嗯，这个不太清楚。
0: 温差，
1: 学习不好啊，好好讲一讲啊。
0: 物理现象。
1: 然后再细说一下。
0: 啊？
1: 细说一下为什么原理？
0: 就是车内的温度比车外的温度高的时候就会起雾。
1: 哎呀，还可以哈、啊。
0: 开玩笑，
1: 有点文化，有点文化。
0: 是吧？来，再来关注一个朋友。哎，我们还没给他解决呢。那这个咋个解决呢？
1: 这个
0: 防雾剂都没用啊。
1: 我觉得现在有这种东西，因为我是网购。现在我有很多那种就是一次性的专门擦镜片的那种叫啥子才是布吗、
0: 啊、他就说的就是那种嘛。
1: 那种可以用，你的包包里面随时放一点嘛。
0: 有用不吗？
1: 有用那个很好用，专门擦镜片的，就是擦手机擦镜片一啥都可以擦，万能
0: 擦。车玻璃。
1: 车玻璃那你擦啥时候那么大那么小一袋儿跟你眼睛那么大一袋儿。
0: 网上卖的有那种车玻璃擦的那种。
1: 哦，那种也有哈、
0: 啊、
1: 那是车专业的东西。
0: 进步嘛。
1: 对。
0: 是吧，这大家这个用起来也方便了很多。
1: 对
0: 啊，
1: 来答疑解惑，下一位。
0: 因为我们来看哈，这个朋友在说啊，他说，这个啥子？
1: 嗯，
0: 衣服晾干后总想到过会再收，结果等到晚上或者第二天，衣服被风吹乱，落灰又露水，穿之前还要重新抖，甚至重洗。我觉得这个不算啥子。
1: 这个还好了、
0: 啊、
1: 但是我跟你说有点事哈，就是因为我现在不晾衣服噻、
0: 嗯，
1: 我前两天下雨。
0: 晾衣服、啊。那衣服怎么办呢？就一直在这个洗衣机头啊？
1: 不，洗衣机那种那种更臭，那种我也遇到过。那说去洗衣服可以摆一个小时龙门阵，
0: 不能放。
1: 对，因为现在不是下雨嘛，我们有时候把衣服晾在外面，
0: 嗯、
1: 但是我们忘了收，但是那个地方它可以避雨，但是雨还是会飘进来。
0: 嗯，
1: 所以当你把那个衣服收了之后，那个雨那个衣服上还是一股下雨的味道，懂吗？
0: 是。
1: 你忘了收，等雨过天晴，哎，我还有衣服没收，
0: 啊、
1: 但是那个味道真的你还在过到，所以重新洗到，因为雨水的味道也还是很脏的。
0: 我们南方很潮，
1: 是，
0: 对不对？尤其到了冬天的时候，衣服干得又慢，是吧？你这个放到外头，的确是如果忘了捡，啥子这个衣服有味道，
1: 对，
0: 是吧？所以为啥是大家喜欢在大太阳天拿出去晒嘛？它也可以杀菌。
1: 其实这个不算啥子，最夸张的是我们的卫生纸在包包头没有收。那个卫生纸在包包里面哈，你如果没收干净，在洗衣机里面一搅之后，我跟所有的衣服，
0: 灾难，
1: 那才叫崩溃。
0: 真的是，我很多人遇到的
1: 事。你也是啊，
0: 偷都偷不掉。
1: 所有的东西的，特别是黑色的 T 恤，
0: 我发现个问题，
1: 弄不下来。
0: 就是你说那个问题啊，真的是洗了之后，那个衣服上全都是那种脂血。
1: 脂血，对。
0: 先不要偷，先拿去晾，晾干了再偷，偷得落。啊，我搞
1: 好。偷落之后，然后呢，就穿了。
0: 没有啊，扫地嘛。是吧？就如果你才洗完的话，那个真的脱不落，你还粘不落啊！
1: 所以说，朋友们，洗衣之前一定要把里里外的包包收拾可撑透了啊！
0: 尤其是票子，钞票
1: 其实反而弄不烂。
0: 啊，是嘛？啊，来，北京时间来到我们下午18:58。
1: 好快
0: 哟！哦，由于时间关系了，今天的节目呢就陪伴到这儿
1: 了。下班班了，
0: 我们在明天啊，明天
1: 我们聊后天
0: 啊，因为明天我要出差，
1: 我要上早高峰。
0: 先给他对的，先给他报告一下啊，
1: 嗯、
0: 明天的峰哥上不了早高峰，咱们
1: 我要顶早高峰了。
0: 对，明天早上7:30陪伴大家啊！
1: 好嘞，
0: 好，明天晚上呢，是我们的
1: 丽丽和英子
0: 啊，这两位陪伴大家，因为峰哥明天要出差，
1: 后天我们回来嘛、
0: 啊？对，后天我们就继续啊，朋友们，我们后天见了，
1: 拜
0: 拜。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今天呢，天气相对来说呢，就逐步稳定了。前两天呢，经历了这个绵绵细雨之后，那今天开始呢，就有所回暖了，温度呢也开始慢慢上升。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然也会和大家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直播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晚上7点到8点。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在健康时间节目继续来教领各位朋友一起分享健康方面的一些养生话题。所以如果你们呢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欢迎我们各位朋友在这个点位呢进入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我们今天呢又会在节目当中来教领各位朋友啊，怎么呢辨别一些科普的健康小常识。当然不定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到广元各大的一些名医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提前先预告一下，在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咱们呢又邀请到了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何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分享从这个血脂化验单再到规范的降脂用药，我们的全科医师带你们怎么来了解了解和走通我们降脂的每一步。所以明天上午的时间哦，朋友们不要错过哟，大家呢可以来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开启的第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买水果的最近有没有发现，咱们有一项贵族水果已经降价了。你看最近又到什么吃榴莲吃荔枝的季节，在四月上旬呢，荔枝界里面早熟品种海南的桂花香荔枝已经在杭州的水果店上市，当时呢价格是在50到70元一斤。随着夏天到来，杭州市场上的荔枝也进入到品种的一个轮替期。那这几天呢，我们的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了荔枝界的绝对主力，妥妥呢已经占据了一个 C 位，而且价格呢是相当优势的。我们最近呢就发现啊，有这个记者呢走访，就说在这个某一家水果店看到海南妃子笑呢挂出是在14.9元一斤，就价格呢

相对来说还算是能够接受，但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另一个品种桂花香荔枝价格呢就比较贵了。店里面呢另外还有两个品种，一个呢是19.8元的一斤妃子笑，还有呢一个是火山口荔枝，卖在48元左右，那个价格就要更高一些。有店员就说啊，这个妃子笑的荔枝因为刚刚上市不久，品质呢还不

汁水很多，性价比呢也比较高。在价格来看的话，今年呢妃子笑和往年的价格差不多，甚至呢可能还便宜一点点。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也喜欢吃荔枝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下方来互动一下。你们平时呢买的荔枝多少钱一斤呀？我记得我之前在我们家门口有的时候做活动，像6元到8元一斤都有，但有一些呢像平时的荔枝价格可能都在10多元。在湖北那边呢走访了那个水果的批发市场，就发现和初期呢上市的价格相比，荔枝价格呢开始逐步的大幅回落。为啥回落？因为啊这个量多了，价格呢就会打下来。所以今年呢，你们有没有发现咱们呢水果摊上的一些贵族水果慢慢的都放下了身份了。以前像我们一听到什么有些品种的荔枝，有些呢榴莲、山竹还有车厘子啊，这些价格都比较高。那现在呢咱们可以实现水果自由，就很舒服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买到呢自己想要吃的一些水果。而且呢在这个消息来说，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了小年，所以它这个种植户就比较多了。我们也在这呢教教大家，下期呢如果喜欢吃荔枝的朋友应该如何来购买。亚亚先跟你们说一下，荔枝肯定是好处多多，它能够补充能量，关键吃起来呢比较甜，很多小朋友都喜欢。但是荔枝不能吃多了，因为它特别容易便秘和上火。就我们在服用的时候，像小朋友建议每天呢就少于5颗，5颗以上就不能再吃了哟。成年人的话呢是小于15颗，不然你吃多了可能会引起一个腹泻呀，或者便秘或上火的一些现象。我之前身边有个朋友，就是因为那会儿上大学嘛，疯狂喜欢吃荔枝，然后经常的就看到他嘴下那一圈就全部上火，所以一定要严格把控好这个总量。有朋友说荔枝呢是热量水果，荔枝呢糖分还是比较高，高的也是明明白白的。比如说每100克大概是70到75千克，那不同品种的荔枝量呢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像我们夏天常吃的什么西瓜、桃子啊，这些都会荔枝比它高不少。这个荔枝的话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不要服用多了。当然荔枝说完以后呢，我们今天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榴莲价格也下调了。哎，你们会买榴莲吗？一般在挑选榴莲有没有什么一些妙招？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挑选的话，别着急，稍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来跟大家具体分享。你看现在呢，随着各项的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就越来越畅通，进口的一些榴莲呢大量进入到市场。比如说泰国那边发出的榴莲，他们经过老挝万象，然后再搭乘快线来到了我们各个地方，所以速度是相当之快，也发往了全国各地。像在云南昆明那边批发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就降了下来。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到那个云南去旅游，当时呢就在大街小巷看到卖榴莲的好便宜，19元9一斤，在我们这边这个价格一般都买不到。我们这边呢就算你做活动可能价格都在30左右。根据了解呢，今年呢这个泰国的金枕榴莲产地丰收，产量呢比去年呢往往增加了20%到30%，所以呢量多了价格就便宜了。关于这个榴莲，因为它也是分为品种的，有什么 A 级果还有 B 级果等等，这个我来教教大家。朋友们，你们知道榴莲怎么来挑选吗？这么昂贵的水果我们还是要了解了解，因为它是属于这个性热的，如果你吃太多的话就容易上火便秘。榴莲呢可以把它在夏天的时候放进冰箱，你从冰箱拿出来那个口感它是软软糯糯，有点像那个冰淇淋一样。在这呢也欢迎咱们直播间的一些新朋友老朋友、陆续进来。这个点位呢正在为你们直播的是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每天呢1个小时和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康方面的小常识。我们今天开启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跟大家聊到最近的一些水果怎么来挑选、怎么来购买，以及呢量的一些把控。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榴莲哈，回到这个话题，记住挑选榴莲的话就3点。第一点就是你要看它的这个尖刺，要捏一捏，相邻的两根刺呢它能够轻松的把它捏在一起，说明这个时候果皮就已经变得很柔软了，也代表里面的果肉比较成熟。但这样的榴莲呢我们就可以立马把它打开。

来进行食用。第二个方法要看它的生材，选榴莲呢最好你要选那种生材呢比较均匀的果子。我之前去买的时候我就不会选嘛，我每次都让那个店员帮我，因为你买好一点的榴莲的话，它依偎到里面的每个果瓣它发育的就不错。我们不是要把那个榴莲给它剥开吗？你才能看到每一房的果肉到底怎么样，那比较饱满均匀的肯定就是最佳的。再有呢就是朋友们最后一点一定要闻闻气味了。榴莲呢在一个运输的过程里面，它会因为脂肪的氧化而产生可能有一点点的异味，如果那种浓郁香味的当然就更好，有那种带了一点点刺鼻的酒精味道，那这个我们就要警惕咯。有些消费者他不知道怎么来闻，那亚亚呢也来教你们哈。第一个，你买定制款，像这种定制款它能够快速的送达，就是你直接呢买那种给你直邮过来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呢买那种冷链运输的，它能够最大限度保留到风味，但那种价格呢它不是很划算，要高一点。除了刚刚提到两个方案以外，还有一个简单的比较靠谱的，就是直接呢买那种速冻的榴莲果肉了，它可能没有那种新鲜度成熟度那么好，但是呢它剩在呢就质量比较稳定，现在也有卖那种的啊。大家平时你们买榴莲是怎么来买的，怎么来进行辨别的，也欢迎我们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刚刚有朋友说我就不吃榴莲，榴莲呢不适合减肥榴莲荔枝我们今天分享的两种水果热量都比较高，偶尔你吃一点没关系嘛。总之呢水果它肯定是好东西，但是水果不能够当饭吃哦。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稍后也会在定点广告之后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啊比较火的一些水果代餐，到底它能够帮助我们减肥呢，还是说呢它是一些智商税。有些朋友一到夏天之后呢就开始不吃饭，然后就开始用水果来代餐，这个方法到底科不科学，健不健康？别着急，马上因为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再带领大家继续回来。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呢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点位呢锁定关注我们的健康时间，每天呢10点和大家准时见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要好好的学会爱自己。也是跟大家分享，最近呢我们上市了一些贵族水果啊，已经呢纷纷的放下身段了，价格打下来了。那喜欢吃没关系，但是一定呢不要就吃太多，不能够呢贪杯，咱们呢要把这个量给把控好了。而且刚刚也教了你们对于呢这个贵族水果的榴莲应该怎么来选。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关于这个水果的代餐，它真的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有刷到一堆靠水果代餐月瘦10斤20斤的一些神仙操作？那有些朋友立马，我奶茶也戒了，我火锅也忍了，我每天呢就抱着各种水果来吃。大家不要先跟着盲目跟风哦，一定要注意注意，我们的水果代餐到底是减脂神器，还是呢智商税的陷阱？我们今天呢就要通过节目来辨别一下。在这里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有一些呢是我们的老粉，当然也有一些新的朋友进来。进来之后呢，大家呢竖起我们的小耳朵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健康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来陪伴你们。
1: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时间呢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如果呢你们在收听的同时有任何自己呢想要咨询的一些疑问啊，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评论区一起来互动留言。今天呢我们就要带你们来揭秘一下关于这个水果代餐的一些问题，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哎，我就发现在现在那种热潮里面，轻食代餐水果呢就标着什么低热量，然后呢低卡便捷的一些特点，就让很多朋友呢认为，哎，这个呢就是我们减肥的一些捷径了。然而呢你盲目用水果来替代我们的正餐的话，其实呢这个健康的隐患呢还是比较大的。近年来呢很多的一些医疗机构啊，就因为长期接种了很多水果代餐引发健康问题的病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的，在这我们有欢迎，哎，昨天呢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那位老朋友诗韵春秋，欢迎你，上午好。每天呢在这个10点到11点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康方面的小常识。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大家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那今天呢亚亚呢也要告诉大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健康。虽然说呢水果里面它的确含有很多的维生素、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适量食用呢对我们来说身体肯定是有益的，但是你要把它作为什么长期来代餐，晚饭都不吃了，中午饭也不吃了，就靠它来减肥，那肯定是不科学的。你想你长期流失的话，你的免疫力下降，还会掉头发，皮肤不好。我之前呢身边呢有一个那个做营养达人的小姐姐就告诉我，她说呢其实很多朋友在减肥的时候，大家呢特别特别在意什么，就在意我们那个体秤上的数字，就比如说我今天95斤，明天呢我看我有没有掉2斤，就大家可能更多在意呢是我们的体重上的数字，而没有在意我们的体脂率。真正我们减肥最好的一个目的呢，你要观察你的体脂率有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一旦呢你的一些营养跟不上，你的蛋白质跟不上，你吃不好，那么你体脂率呢肯定它也会下降，很多的健康风险就会找上门来。所以朋友们，第一个呢就是营养它会流失，水果呢它是缺蛋白质的，缺这个必需的脂肪酸。咱们呢一个成年女性每天我们需要什么50克的蛋白质哦，100克的苹果它仅含才0.3克。你说你要需要50克苹果才0.3，你得要吃多少个苹果才能够达到我们的蛋白质？包括那天我看那个鸡蛋，一个鸡蛋的蛋白质大概好像也才在6克左右吧。真正的蛋白质的话，还是要靠咱们的鸡鸭鱼肉虾类的，你在那里面去摄取。所以不能因为什么减肥，你直接连肉然后连碳水这些都不吃了，这个是营养会流失。第二个就是高糖的陷阱，那水果呢肯定吃起来甜蜜蜜的，对不对？口感呢比较好，会直接呢从我们的肝脏转化为脂肪。我记得当时呢在那个英国医学杂志里面就显示，每天呢吃500克水果相当于你吃下了60克的糖。大家可能一听到这个数据啊还是比较震惊的。这个数据呢已经长期的高果糖分摄入呢就会增加我们的糖尿病风险，现在患有什么糖尿病呀，还有呢三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特别特别多，而且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呢也是我们所谓的高糖的陷阱。再有一个就是代谢，代谢一旦紊乱了，你呢整个基础代谢还有你的一个减肥效果都不好。我们怎么来提高代谢呢？首先人体夜间消化功能它会减弱，这个时候如果你仅靠吃一些高糖水果，像有些朋友说我就喜欢吃菠萝，我喜欢吃那个荔枝，那这些呢会导致我们的血糖有一个波动，这个波动一旦影响你的肌肉合成，更严重呢是极端的一些节食，它会让我们的基础代谢下降20%到30%，你呢一旦恢复体重以后就会极力的反弹。你看你可能当时减了几斤，但是呢你一旦这个体重恢复之后呢立马又会反弹个几斤，不就白减了吗？所以刚刚提到一些不科学的减肥方法啊，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健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到底怎么来科学吃水果呢？我们今天也会教教大家如何不踩雷。跟着我们的小妙招要学习咯。第一个呢就是时间，我们高糖水果呢

家要记住一个黄金时间。首先像榴莲荔枝这些，我们尽量把它放在我们的上午时间段，搭配什么全麦面包，搭配我们的鸡蛋，可以呢延缓糖分的吸收，但这个量啊也要把它把控好了。第二个就是我们选水果的秘籍，我们尽量选那种升糖指数的水果比较低的，那种太高的不要选，像苹果呀、蓝莓、草莓这些吃了都比较好。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聊得比较通透，也希望各位朋友在这个吃水果的时候呢尽量学习一下。水果呢最害怕的就是明明呢别人是优秀的加餐，结果呢被很多朋友误区认为呢直接用来代餐了。记得啊，搭配我们水果的时候呢，你在享受它的甜味，但是也要记得它的一些健康风险。我看到有朋友在说，我呢每天也喜欢吃水果，但是我不会把它放在正餐，每天下午饿的时候就啃个苹果，可以增加一些饱腹感。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睡完午觉之后呢，可以适当的吃一点水果还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在那个早餐之后，咱们呢可以搭配一点水果，像刚刚我们说的，像有些高糖水果，你呢如果不想你长胖，你就放在上午，和咱们的鸡蛋、全麦面包这些搭配就比较好吸收。健康警钟呢它是没有捷径的，我们要遵循了食物的多样化，要均衡搭配的原则，才能够让你更好的享受美味的同时，能够呢守护到咱们的身体的根基。那在这里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欢迎微笑还有杰克逊等等啊，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进入进来。大家呢如果有哪些健康方面的一些疑问，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互动留言。来跟大家呢预告一下，我们呢在节目当中后续呢也会邀请到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些健康疾病的话题。这个机会真的是很好，就有些医生的号你平时不好挂，但是你通过咱们健康时间的节目，我们邀请进来之后呢，你们就可以和他们在线零距离的交流。那先预告一波，明天呢我们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主治医师咱们的何连何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什么话题呢，是分享从这个血脂化验单再到规范的降脂用药，应该如何来这个一步一步的降低啊。大家呢明天呢也可以在线10点到11点，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和留言。当然接下来亚亚还要预告一下，我们本周朋友们不要忘记哦，周三下午我们一把手接热线活动。本周呢周三下午呢3点到4点30分，我们是邀请到广元市贡牌水集团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坐镇咱们的节目。那如果呢你们对于像水费呀，还有呢有些朋友对于水压不足，还有呢停水方面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前来进行这个留言。留言的时候呢一定要附带上你们的电话号码，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在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328-1048，以及拨打热线12345。好了，接下来呢最后几分钟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生活资讯，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最近呢三医院呢有哪些健康资讯值得关注。

0: 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5: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防起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2: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为你们来续航我们的生命能量。每天呢，上午的这个10点到11点，晚上的7点到8点是我们的重播时间，然后上午呢是直播时间，和大家在线分享我们的健康时间，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今天呢，前半个小时我们主要是聊到水果，比如说最近呢，像荔枝呀，还有榴莲这些贵族水果啊，都纷纷的降价了，但是大家呢，在选购购买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哦，不能够就是吃太多，像荔枝，因为你吃太多容易引起这个上火和便秘，还包括今天也教了教大家这个怎么来挑选好的榴莲。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分享分享，来说什么呢？来说一下昨天5月17号，考一考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其实我昨天都忘了，然后呢，我在那个找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啊，昨天是咱们5月17号世界高血压日。然后呢，有关于我们健康疾病方面的一些日子，亚亚呢都会来提醒大家，来跟大家呢找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来进行科普和了解。我们来说一下，因为我国呢现在这个高血压患者接近有3亿了，真的是越来越年轻化，所以医生也提醒，一定要提高警惕，对咱们心脑肾的损伤开始累积。高血压呢是困扰很多朋友的一种慢性疾病，除了能够规范用药以外，科学的饮食、合理的运动都成为我们降压的隐形帮手。其实现在呢，三高真的是太常见了，也太普遍了，身边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风险。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带领各位朋友了解了解，平时呢生活当中你们有什么一些高血压的一些疾病风险和升压习惯。高血压呢，首先它被称为一个无声的健康杀手。早期呢没有什么不适，你感觉到和平时生活状态是一样的，但是它却在无形里面慢慢的损伤全身血管和我们的一些重要的脏器。如果你长期放任血压偏高，不加管控，就会悄悄的埋下多种的一些健康疾病，给我们的心，给我们的脑，还有肾等等带来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像这个升压习惯，朋友们，你们中招了几个？第一个就是吃饭太快了，你看有些朋友狼吞虎咽的，然后吃饭呢就是在这个抢速度。如果呢你吃饭的速度太过于快，像代谢、神经还有血管方面都会持续的升高。第二个就是有一些朋友已经形成什么低头族，比如说你看亚亚上节目，那么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就可以看到啊，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关注到我把头这样低下来，对不对？那肯定是不行的，你长期的你这个肩颈这个地方呢会供血不足，那颈椎问题呢它就会刺激到我们的血管神经。所以为啥你看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经常呢去按摩、去放松、去治疗我们的颈椎，这些呢都是和我们这个升压习惯有一些息息相关的。再有就是久坐不动，我们经常呢提醒大家，上班时间久了，有一些白领族，有一些呢这个要打电脑的，或者我们开车的一些司机师傅们，大家呢还是要起来遛一遛我们的腰，对不对？还是要起来动一动。如果你都超过有6个小时不运动，飙升。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睡眠不足了，导致了交叉的神经很兴奋，然后呢我们的血压呢蹭蹭蹭的往上面走，长期呢你处在一个焦虑、紧张、暴躁，肾上腺素的水平升高，血压呢肯定也会跟着升高。所以昨天呢刚好是咱们的世界高血压日，今天呢我们也通过节目来教各位朋友如何辨别一下。如果呢你们也是刚刚亚亚提到了这些高危因素的话，那一定要开始进行调整，包括有些年龄，看随着现在我们的年龄增加，像血管呢也开始老化硬化，那患有高血压的概率啊就开始上升。我们呢有一些体重超标的、腹部肥胖的，也会呢让我们的脂肪堆积，一旦堆积之后呢就会增加我们的血管
压力。有朋友在问我，他说我有这个吸烟和喝酒的爱好，算不算这个高危因素？当然算。我来跟你们科普一下，吸烟呢是诱发高血压的重要的危害因素之一。所以我们的一些烟民爱好者，大家听好了，因为呢吸烟会损伤到血管内皮，诱发我们的机体氧化，它这个炎症的一个反应。一旦呢你诱发之后呢，血管内膜就会增厚，还有细小的血管，它的痉挛呢就会慢慢的收缩，进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所以不是说让你们完全戒掉，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量给把控了。就任何东西你如果过量的话，那肯定不行，包括饮酒，长期你大量饮酒，你每天呢都喝很多，那这个也会诱发我们的高血压因素，也会引起危害的。所以我们这个同步饮酒的人，你和这个饮酒的人相比，他肯定这个患有的发病率就会高很多。大家呢，如果对于咱们的高血压还有哪些不知道的，或者呢想要咨询了解的，那么要进行预防的，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下方评论哦，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进来之后呢，我们有一些新朋友老朋友没有点关注的，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左上角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每天呢我们有多档直播节目来陪伴你们。我们刚刚是分享了高血压的一些不良习惯，因为高血压呢，它就是我们的血液在血管里面流动，一旦流动呢，对我们的血管壁造成了一个压力值，如果持续高于一个正常的现象，那高血压呢，可能还会诱发像我们常听的冠心病，还有脑卒中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无声的杀手，它的健康风险真的是太多了。所以为啥说越早的控制当然就越好。说到这呢，我给大家介绍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说那该怎么办。其实运动呢是最好的非药物的降压药。我发现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每天呢瓶瓶罐罐的就来吃各种药物，但是一点都不喜欢运动。我们适量的呢每天久坐时间较长，建议大家一定要加上运动搭配。现在你看不是提倡吗，全民运动，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动起来。我来跟大家呢就是分享几个比较推荐简单有效的降压运动。朋友们听好了哟，第一个运动是干嘛，就是拍打我们的腋窝，手臂回环。其实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在网上你去学

0: 学习一下，大家呢就是拍打我们的腋窝，手臂回环，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因为这个呢，它是可以缓解我们的肩颈这个地方僵硬的，助力我们的血压比较平稳。第二个动作呢是什么？就是靠墙静蹲。怎么来静蹲？因为在之前呢，国际的运动医学里面就发现，从这个降压的效果来说，靠墙静蹲是最长久的一项有效运动方法。大家呢可以背靠墙，双腿呢大概成一个90度向下滑的一个坐姿，双手呢放在胸前，核心呢肌肉要紧绷。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可能稍稍难度有一点大，咱们呢可以试一下这个降阶的一个方法啊。然后大腿与小腿夹角可以保持在90到120度之间。接着呢我们还要扎马步哟。扎马步的动作就比较简单，也是经典的这个比较长运动之一，有着不错的一个辅助的降压效果。这个方法我教你们啊，扎马步会不会？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不会的，大家可以在我们下方来告诉亚亚，我来教你们一下。它就是双腿分开，与我们的肩要同宽，上身呢保持一个挺直，膝盖弯曲，使我们的这个身高要降低在10厘米左右。然后这个膝盖是不能超过咱们的这个脚尖的，要注意一定要下蹲，咱们的脚尖和膝盖要向外张开。因为你向外张开的话，你可以减轻我们膝盖的一些压力和负担，避免了有一些损伤。这个扎马步我觉得我们可以练习一下。最后一个就是平板支撑，如果你可以做平板支撑的话，它不只是降血压，还可以啊收获我们更多的一些核心力量。你包括有些做无氧的都会用这个平板支撑。这些呢都是我们告诉大家，通过这些简单的运动方法，每天呢你就抽空几分钟到10来分钟，然后大家呢就可以缓解很多。这小方法我们一定要把它学习起来。再来说一下啊，来看到有朋友发消息说，他说我一般呢喜欢游泳和这个打太极拳，可以吗？可以啊，其实运动啊不是说你固定要运动哪一项，所有的运动都可以。这个运动提倡的是全民运动。我那天还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我说我去那个湿地公园就遛弯的时候，我就发现就以前感觉人流量出来运动的人都不多，然后最近因为这个天气还不错，每天呢在饭后有很多小朋友，你看打羽毛球的，然后打篮球的，还有骑自行车的，对吧？包括咱们很多老年人，有漫步走的，有打拳的等等。咱们年轻朋友呢可以选择跑步，也可以在里面呢饭后百步走。我觉得各项的运动都是可以，包括呢像游泳、太极拳，你就算是我们有一些家务劳动，它也都是算运动。只要你的运动量、活动量一般达到中等强度，也不建议啊就是你一下这个用力太过猛。然后呢你每周至少进行150到200分钟的中等的强度有氧运动，这个都是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些免疫力，能够呢缓解我们的一些血高。还有一点就是要提醒大家，除了就是这些运动以外，在饮食方面，我们比如说呢可以适当的像吃一些低盐低脂低热量，这个肯定是遵循的一个原则。成年人呢每天这个食盐的量啊不要吃的太咸了，不超过5克，一定要减少高油高盐的摄入。像我们多吃一些含那个高钾的食物，像菠菜、香蕉，还有毛豆呀，包括那口蘑，我觉得这些都不错耶。这个血压的话，它是要遵循医嘱的，饮食运动呢是辅助，更多呢是需要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血压偏高的长辈，还有呢血压偏高的朋友，让他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通过我们的一些药物适当的来控制。世界高血压日呢，它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次健康的提醒。所以今天也在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要提醒大家，不要等到真正你发病了，头晕胸闷，身体受损，你才想着要来好好的爱自己。我们要早预防早干预，从今天起呢也要关注你的血压，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现在不是很多药店吗，我们都是可以测量那个血压的。如果大家呢不清楚你的血压是高还是低，建议大家呢可以去测量一下。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我们在这个血压分享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还要跟大家来聊到其他的话题。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一些被国家点名要求吃的食物到底有哪些，因为这些食物呢能够帮助你降到四高。四高呢到底是哪四高呢？我们平时听的都是一些三高比较多，四高是还有哪一项？那朋友们，马上音乐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刚刚呢，亚阳呢在前半个小时主要是聊到我们这个水果，朋友们记住哦，水果是不能够代餐的哈。虽然说呢，到了夏天，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减肥，但我们还是要把蛋白质和营养要摄入够。刚刚呢也说到，昨天呢是我们的世界高血压日，很多人呢血压高了都不知道，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不显的小习惯，比如说吃饭太快、低头玩手机、熬夜，这些啊都是升压的小能手，一定要记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

我们来说到这个四高的食物，到底哪些食物被低估了？因为刚刚提到四高，可能很多朋友说，哎，三高我听的比较多，还有一高是什么？其实人到中年，咱们都躲不过四高的问题。哪四高？第一就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还有一项是尿酸高。尿酸高，你看有些痛风患者，对吧？现在也是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我上次呢，专门还跟大家聊到这个痛风的一些话题，因为我身边呢有几位同学，年龄都不大。30多岁，他们都患上痛风了。所以啊，这个呢，朋友们注意哦，有四高的人群食物，我们今天来教教大家应该如何来吃。有被低估的四高食物，国家电名啊，都让你们要吃起来。这些呢都是比较有用的。一提到豆，第一个就是啊，豆类的食物很平价，很多人的感受就是，哎，豆类我平时呢吃的并不多。那豆类包括有哪些呢？比如说豆类像大豆，还有就是豆奶，这些我们常听到的。以前呢有一个那个营养专门学会发布减油增豆加奶的一个核心信息，就是为什么要增豆？因为豆类呢能够降低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些风险疾病，像乳腺癌还有骨质疏松等等啊，这些发病的风险。一直以来呢，不少人呢都把一些豆制品视为呢和这个痛风还有高尿酸这些是他们的禁区，就觉得啊，我这个痛风高尿酸高，我绝对不能吃豆类的。其实这是一个多年流行的误区，所以我们要多多的学习，要了解咱们医学专家说的话。在这个今年的4月份，国际期的营养素上，由复旦大学我们某一位专家就跟大家表明了，每天呢适量的吃一些豆类，反而能够降低我们高尿酸的一些发病风险。数据就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的峰值会直降26%。哪怕你每天摄入6到28克的干豆，那么降尿酸的效果都是最突出的。所以哪怕有些朋友说我没有达到这个推荐量，那也有明确的一些保护作用。常常呢吃一些豆类也是有助于稳住我们的血压。在今年5月份呢，发明了一部这个研究的表明说，增加豆类大豆制的品能够呢显著的降低咱们高血压的疾病风险，也能够让我们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吃这个豆类人群可以下降16%哟。所以你看这个吃豆类肯定是好处多多，像豆腐啊、豆皮这些都是属于豆类的，还有豆浆呀、豆花儿，大家可以换着花样来吃嘛。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做饭都是高手，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啊，可以把豆类的一些食物，我们换着花样来进行这个烹饪。不仅呢，豆类呢可以延长寿命，还能够让我们强壮身体。像每天一小碗豆浆、一小块豆腐，或者呢一勺那个煮黄豆。大家呢都可以把它吃起来。还有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血脂方面怎么来进行改善调节我们的血脂。朋友，豆类在这方面的优势也是很十足的。长期呢食用豆类的话呢，可以改善我们的血脂的指标。健康人群呢，长期你像喝豆浆，我们呢喝一些那种低密度的一些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啊，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是我们喝豆

豆浆里不要喝那种糖分很高的，稍稍的放一点点的糖是没问题，你可以打成红豆、绿豆、黑豆、黄豆的，对吧？这些豆浆都是可以示意大家。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话题呢，就跟大家聊到被低估的一些四高的食物，国家点名让你们要多吃它，就是有关于我们豆类方面的，大家呢一定要把它学习起来。好的，在这呢，我们也欢迎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时间。今天呢，亚亚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有关呢这个健康方面养生的一些小科普知识啊，大家可以学习起来。当然，明天是什么时间呢？明天是我们的中国旅游日，不要忘记。我昨天就在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明天咱们广元很多的 A 级旅游景区都是免门票的。如果呢想要去什么剑门关呀，去我们的村鱼廊这些游玩的朋友，包括黄泽寺、唐家河，还有木门景区，包括我们的千佛崖这些啊，都是可以。大家呢想到这个包含首道门票的一些优惠，如果里面有什么涉及到观光车呀、索道这些，可能我们需要另付费了。明天呢，这个剑门关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他们有一个预约的时间，建议大家就尽量的线上预约。他们在这个剑门关景区限流是10000人，翠玉廊景区呢限流是3000人，所以明天如果去了朋友较多的情况，建议大家提前关注剑门关旅游区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预约。像我们的一些家里面的老年人，还有婆婆爷爷爸爸妈妈有些退休了，明天呢可以让他们啊出去活动活动，然后去转转山，去咱们广元各大景区游玩一下。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本周三下午的一把手接热线活动，如果呢你们对于我们供排水方面有一些问题了，赶紧来留言了，因为我们在本周三下午会邀请到广元市供排水集团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我们的王书记啊来做客直播间，像我们水压不足呀、涉水问题、还有停水问题等等，大家有这方面的疑问都可以在下方来留言，通过我们的3281048的热线电话，以及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把你的问题留下来，要附带上你们的电话号码，到时候方便我们的记者下来之后呢与你取得联系。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那节目最后时间呢，继续进入到我们的健康新闻资讯分享，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

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今天开场遇见的歌手是金奇文，他的歌很具有代表性，代表了所有的小人物，这一首歌也是让每一个追星的孩子都感觉每一个字都是写给自己偶像。

有时候偶像并不只是明星，他可能是某一个让你钦佩的人，也或许只是某一个你觉得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明知道你是遥不可及的星星，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你几面，你也根本不会记得我，但我就是愿意倾尽我的青春年华，做这大梦一场。

愿意永远守护着你的光芒，我愿意把整个苍穹都给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欧阳娜娜《树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胜者为王》里面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我就是死要面子，自尊心特别重，我只要发现对方没有那么喜欢我了，我就会把这段感情判死刑，不想勉强自己喜欢别人，也不想勉强别人喜欢自己。对方迈一步，我就会更加热情，对方退一步，我就想消失。这首歌来自林宥嘉，《残酷月光》。

是爱情片里好像讲的都是最常见的错过和怀念，电影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的在故事里上演，从相爱到不爱，从想念到怀念，从放不下到放下，是过去的一张 CD， 是那个转身不见成了谜的人，是数不清的黑夜等待，是只有一点喜欢却要夸大成爱的自我安慰。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4: 我昨天的梦里又有你，但猛然惊醒后却发现只是大梦一场。醒来后的那一种怅然若失，突然感觉很对不起自己，把自己弄得一团糟。孙燕姿，眼泪成诗。

想念有一个别名叫自捅千刀。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那么心酸，那么痛苦？人真的很奇怪，只要能够还握着它，到死都不肯放弃。

错过不是无止境的追悔，而是明白了爱情失去和拥有只在转身之间。所以被海风吹得飘摇的那对恋人，舞会上共舞的那句华尔兹，在单车后座唱的那一首情歌，都散在风里。萧敬腾，心不了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青春是十几岁时的自己，那个单纯的自己和可爱的他们一起做的傻事。所以青春片里所构筑出来的都是拥有着共同回忆的场景，比如说没有开口的那句告白，是原来喜欢一个人会真的没有勇气告诉他，没勇气的那次挽回变成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原先以为这是青春时期特有的害羞和怯懦，后来长大了才发现这就是怂。许茹芸的作品《看完烟火再回去》。

是年少的时候以为就这么安静的等着，总有一天是能把他等到的，可长大了才发现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像错过的大雨，错过的流星，错过的那个人，都等不到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这年，李氏送医学的收入

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倒没怎么花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生存状态。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七月，差不多跟宋一雪同时，杭州律师薛丁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独立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零、九千、零、六千元。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七八千，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丁说。宋一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他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寿星律师，寿星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他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十个人的团队，他走势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他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他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样子。更早前，他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让他对法律界心生崇敬。他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了一些知名案件，宋一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近半年，宋一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他干所有的活儿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 20% 就算高。这让他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他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两个月前他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他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其实宋一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他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出格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帖子下面不少类似盗窃律所钱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之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病当天就开车回了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入行前

宋一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一年实习期，通过考核才能拿到职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傅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一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 IPO 法律服务，非诉讼业务里的大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宋一雪没太大关系。他每月拿6000块，是团队里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新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核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1周，而且不止核准一遍。同样在上海，阿里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百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里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板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3个行李箱提到法院。阿里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的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一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一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实中自己的窘迫和曾经憧憬中的律师的样子落差巨大，调整好心态成了青年律师的必修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律所底层打工人的故事。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一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宋一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多增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一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他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10000，走路10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

咖啡店，四五十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千元级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在律所，宋一雪是 S 律 ，Senior 代表中高年级律师。毕竟向客户收费按几千一小时计算，在各方面体现出专业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他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十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三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宋一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有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三年备考。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他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他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够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撑到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外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之称的八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万元俱乐部。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七八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 20% 薪资延递到明年，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他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张晶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他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他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他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很难成交。今年头几个月，张晶的营收同比下降一半以上，团队原来最多十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一名受薪律师，两个实习律师，一个律师助理。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了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的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他这儿至少得10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万块就接走了。他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围城之困。

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律所的张晨手里有10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丁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3-4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原因不止一个，薛丁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 36.5 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 65.16 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

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丁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商户、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两件也足够支撑开支。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五天晚上六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七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年轻律师阿黎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他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黎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他开过七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两万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三千，他能分到1400元，其中800元结案才有。今年三月底，当再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他分70元，阿黎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公律有过两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公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公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公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都要出国旅游。前两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式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他上了热门，积攒了10多万粉丝，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顾虑，从不对外透露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界都相当炸裂。公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3个月，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10万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百万，哪怕只有1/1000、1/1000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在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
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龚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晶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他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他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3年公益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晶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他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晶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年轻律师的理解，不能在一个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就去指责他应该怎么样。他相信每个年轻律师都有过法律梦，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也希望做优雅体面的白领。问题在于，当年轻人试图通过新媒体突围，这个领域又被大量资本占据，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只有满足低级趣味的一些内容了。他也是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的。最近他跟四个区的婚姻登记处建立联系，帮他们公益审查离婚协议，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一个名片可能以后就是你的案子了。但打听案源是行业里一个大忌，张晶说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籍，不会轻易传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张晶觉得小冰心的女律师身份也让她更有争议。事实上，不少女律师都表达了类似的声音。一位律师说，对不起证件上的国徽。还有位律师觉得，女律师时常要拒绝那些油腻的社交酒席，小冰心的出现或许影响大家对女律师的看法。同在上海的律师王洁莹也对此非常不适。大学时，王洁莹曾因起诉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一战成名，现在主要做婚姻家事案件。她时常经历因为年轻不被信任的时刻。在她看来，小冰心事件让年轻律师的处境被拉到更糟的环境。但年轻女律师魏婷杰、同行老公和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是正常现象。相比老一代律师，魏婷杰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都对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没抱有想法。结婚时他自己做甲方，接受婚庆公司服务，让他更确定没有谁比谁高贵。讲难听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贩卖自己某一种价值的。魏婷杰也做自媒体博主，分享律师的生活日常和穿搭。对于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大律师生活，他并不羡慕。他的想法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律师行业，专职做博主。小冰心的出圈也折射出行业迭代中对这份职业理解的区别。2009年入行实习时，上海律师周明记得，恰逢曾为上海银行抢劫案罪犯女友代理的老律师郑传本去世，他们在代教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默哀。在周明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或许在当下环境中比较稀缺。周明入行时，行业里都是精品所、小所，有着浓厚的传帮带氛围。但最近十年，公司化的大律所渐渐成为主流，在里面工作的年轻律师缺少了当初学习法律时学校或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在他看来，这进而缺少一种对法律执着的精神，这是这个行业区别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分。还有一些理解的声音，杭州的男律师薛丁坚持直播解答法律咨询快一年，粉丝积攒到7000，他觉得小冰心有点倒霉。他说这个行业里还有更值得批评的事，比如各种形式的幕后交易。宋一雪太理解小冰心的出现了，不也是老人们逼的吗？就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才会有迫不得已。3年前离开第一家律所时，宋一雪有过迷茫，要不要做法务，过一种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的人生。让他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上海的一条规定，从业满3年可以做法律援助。
法律梦或许也是从那时破碎的，他发现这岗位根本抢不到，通过法律援助扩展人脉，想拿更多案源的律师很多。前段时间，宋一雪的律所解聘了所有寿星律师，又招聘了新寿星律师，更年轻的新人以一个很低的底薪加提成的形式。不知道为什么，他为这些新人感到一些悲伤。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围城里的青年律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海浪，草原，沙漠，
1: 美食，
2: 嘿，一起来跳舞啊！
0: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春春，梅雨春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这首《口音》，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口音这个事儿吧，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你会发现，小的时候你还挺排斥自己的这个家乡口音的，然后拼了命的想要学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呀，或者是学英语的时候，你一定要学最纯正的腔调。然后慢慢的长大之后，有的时候你还会

怀念家乡的味道的。这首歌曲写的大概也就是这样的故事啊，口音面对的是一个更广大的群体。李宇春说这首歌曲唱的是北漂的故事，他说这首歌曲跟自己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李宇春呢是从一个四川来到北京生活的人，而且他身边的朋友周围的同事也有很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口音，这就关乎到我们

可能都会拥有一个同样的孤独感，或者是面临同样的或温暖或尖锐的声音。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的话，李宇春希望这样的一首口音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一种身份的认同感。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收录在他2017年的个人第九张专辑《流行》当中。 OK， 今天去往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呢？跟一部电视剧有关，《权力的游戏》第八季。关于这部剧我们不过多说，剧里面有很多非常漂亮的风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好好的去转一转。我们可以去君临城、临冬城、北境的森林到镜花水月，一次可以玩个够。别着急，我们的旅行慢慢的开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杭盖，歌名呢叫做《约会》，也是他们的民族音乐和铜管进行了一次结合。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权力的游戏取景地《约会》正式开始。

这样的约会来自于杭盖乐队，这张专辑《杭盖与铜管》最厉害的一点是首次将摇滚乐队和爵士铜管乐团进行了合作。摇滚本身是一种态度，它本身是一种不羁的音乐形式，可以嘶吼，可以安静，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任何的限制。而爵士铜管乐团，爵士铜管乐带给大家的同样也是这样的一种自由的感觉。但是爵士乐和摇滚乐，很多人说看似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感觉，怎么样把这两种感觉进行一次融合，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杭盖与铜管》这张专辑当中，他们做了一个算是不错的一个融合。这张专辑当中听到的作品呢，全部是13人组成的爵士管乐团跟他们的一次进行的这种融合。好吧，我们的约会正式的开始了。刚才说到了《权力的游戏》，全游们可能比自己想象当中更熟悉一座城市，叫做杜布罗夫尼克。这座位于克罗地亚东南部的港口城市，建于公元7世纪，古老的城墙和建筑伫立在石灰岩半岛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红屋顶、黄外墙、大理石街道以及巴洛克的建筑，仿佛真正的置身于中世纪。为什么说大家对于这座城市会比较熟悉？因为如果你有看这部剧的话，你会发现剧中的君临城就是这里。所以有时间的话，来这里到处的走一走，看一看，好像你会对于这座城市有一个180度的形象上的大转变。根据中所营造出来的画面，那种庄严感，那种肃穆感，那种距离感，是否一致？还是说走在这里，你会觉得格外的自在？

180度，来自于孙燕姿2011年的时候推出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叫做《是时候》。整张专辑整体可以说都是比较深沉的话题啊，包括音乐风格呢好像也都比较严肃一些，比如说《世说新语》、《时光小偷》、《愚人的国度》。而刚才所听到的这首《是时候》180度呢，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最自在的一首作品了。整首歌曲都伴随着海浪的声音，非常有画面感。轻快的民谣吉他，包括孙燕姿在歌曲当中随性的，好像在念叨着心情一般，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像是在抱怨，但是却丝毫感受不到生气的语气，反而会觉得有一种放手的洒脱。你要走就走吧，我自己一个人住，再大的苦也不会让你背负，这样的一句话好像分情况来讨论哈。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句话特别酷，有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无奈。总之从这首作品当中我们听到的是一种酷酷的感觉。好吧，刚才说到听着这样180度的时候，也是来到我们要去往的第一个君临城，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希望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会带给你在观剧当中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体验，180度的大反转。中世纪的时候呢，这里是杜布罗夫尼克城市共和国的中心，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去往的海堤以及罗沃里杰纳克古堡。它是亚德里亚海唯一可以和威尼斯匹敌的城邦啊。这些城墙呢曾经保护这个文明和成熟的共和国长达5个世纪之久。来到这里，不绕着壮观的城墙走上一圈，杜布罗夫尼克之行呢就不算圆满。站在这边的城墙上俯瞰旧城和波光粼粼的亚德里亚海，那个当下或许你也可以体会七国之首统领天下的那种豪迈的气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挺豪迈的，挺适合站在城墙上看底下风景时候的那种心情的。

这是来自于 Mary J. Blige 的 Only Love。 最近呢，他也是参演了一部美剧，好像观看度和讨论度都还不错，叫做《伞学院》，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剧也是蛮精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去的是《权力的游戏》当中那些真实的取景地。刚才我们来到了君临城，看到了这里真实的一个情境，也说到来到这里的古城墙上，如果我们从上往下俯瞰的话，好像真的可以感受到可以统领七国的那种气概，也难怪可以理解到这个 Cersei 为什么想要那样做。接下来我们会去往看到的这个地方呢，也是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非常庄严，非常肃穆，来到这里你会肃然起敬的主教宫。这座哥特式和文艺复兴风格相融合的宫殿到底是什么样？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广告之后，带上音乐去旅行，泽华和各位继续的转一转。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4: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环，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首《烟火里的尘埃》好像迄今为止都是华晨宇的作品当中大家最熟悉也是最喜欢的，收录在他2014年的专辑《卡西莫多的礼物》当中。当然这首歌曲的演唱难度也是非常在的，如果你有去 KTV 唱过这首歌曲的话，这个前后的反差，音乐上面的一个跨度挺难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今天我们去《权力的游戏》的取景地看一看，要去往的是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刚才也说到，来到这里你会发现你对于这座城市极其的熟悉，虽然这个名字念起来有点绕口，但是来到这里你会发现这里就是《权力的游戏》当中的君临城，跟剧中一样一样的。接下来我们去主教宫看一下，主教宫的中庭呢也作为科尔斯出现在《权力的游戏》当中。这座哥特式和文艺复兴风格相融合的宫殿，在15世纪末当选的杜布罗夫尼克主教而建的，包括主教的办公室、卧室、大礼堂、管理机构和一个地牢。如今呢，这座宫殿已经变成了文化历史博物馆，通过精心修复的房间、肖像、盾徽向大家展示了这座城市的光辉历史。有时间来到这里的话，你会发现不光是剧中你能够感受到的那样的一个气质，来到这里的现实的环境当中，跟随你个人当下的一个心情感受到理解到的气质也全然不同。下面这首歌曲好像对于很多人来到这里以后都会想要对于这座城市、对于这座宫殿演唱的一首歌曲。

浪漫喜欢的不仅仅是一个人，有的时候也是旅行当中的那一个目的地，有的时候是旅行当中的你们彼此。

0: 旅行是
1: 飞天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

在君临城，你完全可以找到关于你自己的爱的故事。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叫做 Love Story， 来自于张靓颖。终于，这张自己的英文专辑 Past Progressive 正式的发出了。整张专辑当中呢，一共拥有着16首作品，而专辑名呢，既不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某一首歌的歌名，它或许代表着一个符号。从一开始的时候，张靓颖想要唱英文歌曲，然后试着去找到那种感觉，单纯的模仿，到会自行挑选想要表达自己的味道，再到后来不断的通过英文歌曲来表达自我，彰显自我，在舞台上释放出一个全新的自我，这是个人努力的一个又一个的不断的一个里程碑。对于音乐人而言，挑战自我，超越自我，无论你是已经成名，非常有名，无论你是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都是一个不断要做的一件事情。张靓颖对于音乐的坚持是始终都在的，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好好的聆听一下这张专辑。我昨天在健身房的时候一直在反复的聆听这张专辑，有非常快的

作品，也有非常走心的作品，当然也有包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一首充满爱的，你可以觉得很浪漫的一首作品。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姑且走到这里。权力的游戏当中还有很多好玩的、值得转的其他的地方，包括迷离制作城市是在哪个地方取景的。明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最后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 Lady Gaga。Lady Gaga 的这首 Shallow 应该算是这两年大家非常喜欢的作品，尤其是在今年的时候会唱的话，你可以跟着一起唱。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

0: 说到与自己身边的亲人相处啊，有好多种关系，有的是夫妻间的相处，有的是婆媳间的相处。我们今天呢来说这种关系，其实就是长辈与晚辈之间的相处关系。很多人羡慕那种父子关系跟朋友一样啊，走到街上呢可以互相啊缠着肩啊，就是所谓打引号的勾肩搭背的走路，然后呢父母是那种愿意接受新事物的人，可以赶上潮流跟孩子们聊到一块儿去。但大多数的朋友，父辈和我们之间在对于事情的认知，然后生活习惯以及沟通上是有欠缺和不同的。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大伙儿一起来聊聊看，跟长辈之间的沟通如何能够更加的顺畅，在于对于一个问题的认知有差别的时候该如何去解决。相信这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呢觉得对老人好孝顺就足够了，但是在沟通时呢，确实不是一个孝顺就能说明一切的。那我也非常的开心，今天晚上除了我和大家伙，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熊科伟，一起来聊一聊今晚的话题。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有请熊科伟来说一说他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以及从心理学专业的角度是如何分析的。
1: 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熊科伟，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与长辈的代沟这件事。或许几乎对所有人而言都能感到自己与上一代或上两代之间的代沟，这些代沟有的时候很小，只涉及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而有的时候也很大，涉及到了一些自己的价值观、择偶标准或人生规划。当自己无法与长辈进行有效的沟通，令对方理解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时，痛苦就产生了。似乎自己做什么都是没有效果的，而自己在父辈的眼中似乎也是叛逆的、没有价值的、不听话的，令我们感到痛苦、难过、委屈、生气。面对着代沟，还有那些无法和长辈沟通的代沟，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我们需要面对的是我们和长辈之间一定会存在代沟这个事实，这是无法否认和忽视的。因此，面对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接纳这个一定会有代沟的事实。若我们只想着如何去否定它、回避它的话，则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左右互搏、耗费精力的过程。而第二点，则关于我们该如何去处理我们要去接纳这一事实的过程中会产生的想法和情绪。诚然，希望长辈们能够理解自己，希望长辈们能够站在自己这边为自己考虑，会去关心我们最真实的想法和感受，而不是一听到就去否认、贬低、拒绝，是很多人的愿望。而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也经常会带着这样的愿望去和长辈相处，去和自己相处。当我们与长辈相处时，我们会因为他们的表现与我们的期待不一样而感到沮丧、失望、伤心，甚至是生气。或许大家能够记得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过很多次与长辈们倾诉、表达想法、表达感受，甚至是争吵、辩驳的过程，而为的可能只是希望对方是能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想一想，去多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然而结果上又往往会令我们再次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似乎没有办法真的站到我们这边来。而当我们与自己相处时，又经常会为自己无法说动长辈、无法让长辈理解自己、无法改变这个事实而感到沮丧和气恼。当我们说我们要接纳这个事实时，那就意味着我们得一点一点的去放下我们那些最初的愿望和那些希望我们能够和长辈之间没有代沟，希望长辈们能够更加理解我们，我们能与长辈更加更好相处、更加愉快的愿望。这种对愿望的放弃、对现实的接纳，其实也是一种情感上的剥离。而我们在做的是将那一开始离我们特别近的、和我们的心贴得特别紧的愿望和期待，一点一点地从心上接下，将他们一点一点送走的过程。而这样的过程势必是会让人感到悲伤和难过的。因此，在这第二点中，我们要去关注自己在接纳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想法和情绪，他们有的时候会看上去程度很深或很极端，甚至摇摆不定。

但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着时间流逝和我们心理慢慢的适应，这些想法和情绪也会慢慢稳定下来。而这时第三点就出现了，在我们逐渐稳定下来后，我们会渐渐得到一个新的视角。在原来的时候，我们似乎总是带着我们自己那些与愿望和期待有关的视角去看待长辈们，这样的视角

让我们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让我们在某个点上不断的纠结、纠缠，不愿放弃，不愿看到更为现实的一面。而这个新的视角，更与现实有关，更与长辈们他们自身有关，而不是只更与我们自己有关。在这个新的视角中，我们会逐渐了解到、看到长辈们真实的样子、原本的样子，而不只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样子。我们会开始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意识到对于长辈们自己而言，他们之所以会有那样的想法和表现，他们之所以难以发生改变，是跟他们自己的生理基础、成长经历、他们成长中的社会文化和他们被他们的长辈养育带大的方式有关。而这些影响因素会在一个人身上发生非常复杂的影响，另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之间在想法、情绪、感受、依恋风格、心智化水平、人格等众多与心理有关的层面发生极大的差异，有时差异大到会令人觉得自己和对方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互不相容，无法沟通。比如说在依恋风格上，可能有一些长辈会觉得保持距离、不直接表达情绪才是好的，但是作为我们，可能会更希望理解对方、表达感受，或在自己的亲密关系中这么做。而这一点反而会难以被那些长辈们所理解和接受，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不是这样的，人际关系也不是这样的。而当他们想要去做什么改变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和他们一样的时候，矛盾就发生了。再比如在心智化的水平上，一些长辈们可能因为他们的长辈对他们的养育方式的原因，发展出了这样的一种心智化水平，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和我是相同的。那也就是说，当我这么认为这件事情时，那其他人也一定是怎么想的。而我们可能会发展出一些不一样的心智化水平，比如说我们是能够明白对于不同的人而言，他们的想法、情绪、行为的背后都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心理上的原因的。而由于我们和长辈们在心智化上的不同，就像是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样，自然就难以沟通了。而往往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都是难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改变的，因为他们都会涉及到我们和他们内心深处更深层次的心理因素。所以如果想要发生改变的话，则需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帮助，并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才能慢慢看到成效。在这些原因的影响下，对于我们与长辈们有着非常不同的观点、价值观和感受这一点而言，就会容易变得理解了。而意识到这些差异无法调和，有着非常复杂和深入的影响因素，也就更容易令人接纳了。当然，上面提到的都是一些更加困难的地方，几代人之间更难沟通、更难发生改变的情况，这是会扰动我们的情绪、令我们更难以接受的情况。当然，还有一些情况是长辈们更容易沟通、也更容易发生改变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沟通上，我们可以尝试先描述对方的行为，再表达自己的感受，最后说出自己期待的方式，来传达我们的想法，尝试与对方沟通。比如说，当长辈们去评论我们的工作时，我们可以这么说：当你说我的工作很没有价值的时候，我感到特别的伤心而生气，是因为我特别能够希望你是能够理解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的。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表达之后，长辈们能够愿意继续倾听和理解，而不是急着否认或贬低的话，那我们可以继续尝试类似的表达。如果你觉得立刻和自己的长辈们这么说话有点困难，会让你感到害怕的话，可以先试着在自己身边去找一个熟悉的、令你感到安全的人，先试试和他怎么说，和他去做一些小练习。等熟悉之后，能够预料到对方的反应之后，再去尝试和长辈们怎么交流和沟通。记住，主要的是三个部分：描述对方的行为，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说出自己的期待。若想了解更多相关的沟通方式，我推荐大家阅读《非暴力沟通》这本书，这本书里有详细的原理和事例。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说到与长辈的沟通呢，很多的朋友啊并不是很乐观的啊。这位朋友直接说，

觉得如果争吵还算是一种想要积极沟通的做法，也算一种做法吧。而现在我跟我的长辈已经完全不是争吵了，我们都不想说话了，心里就算已经咆哮了，还会默默地听着。这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情况吗？其实有时候吵架说明自己希望能够更在乎自己的想法，沉默说明了不想再表达，自己不想做无用的争论。还有这位朋友说，必要的时候呢，不要害怕争吵。其实争吵也是一种交流的手段，咆哮是要让人知道你有自己珍视的东西，不愿放弃。对于不愿理解你的人，哪怕是亲生的父母，也要让他们明白，不理解你要付出代价，否则他们不会尊重你的意见。当然了，这是比较极端的一些思维。其实事实上，正是因为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想法，在父母面前有的时候呢，大家表现得有点唯唯诺诺，才会让原本就一直把自己当孩子的父母稍微有点不在乎你的感受，是吧？尊重是彼此的赢得的，而不是靠别人施舍，包括父母也一样。我觉得人生会需要很多的阶段啊。如果现在大家跟父母的交流到了咆哮或者争吵这个阶段，要好好的反思一下，首先要从自我做起。那解决的实际问题在于长辈的对话当中不要用吵架和咆哮的方式。那在于长辈的对话当中，怎么样才能表现得大方得体，双方都觉得满意呢？说几个朋友的经验啊。第一，对话的基本原则就一点，让长辈们说。这其实是有些学问的。首先啊，你要表现得落落大方，这一点其实不难。一般跟你不熟的长辈，跟你交流一般都在人多的场合呢，对他们而言其实也是走走形式的事儿，像打个招呼啊，说不定回头就把你忘了，完全不用紧张。他问什么你就答什么，叫声尊称就好。那跟你熟悉你就更不用紧张了。其次，跟长辈交流最主要的还是让他们说。其实一般见长辈都是在什么呀，饭桌上。那么我有这么几点建议呢，告诉大家。第一，叫尊称，比如说张叔叔、李阿姨、王伯伯等等的，一桌子轮着叫，你叫不出来的，轮到你身边的肯定会有人跟你介绍的啊。叫完他们肯定会说这小孩懂事，这不第一步对你印象很好，对吧？第二个，像这个礼仪上的倒茶呀、端水呀，因为你是晚辈啊，必须要做，不用不好意思。第三，吃饭的时候肯定是大人们在聊天，你呢也不用多说什么，切记不要总是低着头玩手机干嘛的，你就听着，甚至你装听着，谁说话看看谁，表明你在听就好了。而且呢，还有一个小技巧啊，跟各位开玩笑的说啊，他们讲话讲道理的时候呢，适当的捧捧哏，就比如说，对，哎呀，有时候我也这么觉得，哎，还真是这样的。你越这么捧他们，说得越来劲，他们来劲了，你们的交流就成功了。所以其实在跟长辈的简单的饭桌交流的时候，做到这几点就很不错了，表现得热情、尊重、善于聆听，做到这些，你就会发现与长辈的交流很简单，他们都会喜欢你的。这个朋友说的呢是在饭桌上的交流，但是很多的朋友现在还在父母的家里住着，跟父母在一起生活，那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细节，我们在下半段再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我们下半段见。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0: 晚，听着融合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一零四八，
3: 一零四八，
0: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0: 时。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晚呢，周准跟各位亲爱的朋友一起互动聊天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经常被问及，很多人担忧，就是跟长辈父辈之间如何更好的沟通，有代沟怎么去解决。特别是在家庭成员当中，如果你跟父母住在一起，长期生活在一起的话，

啊，这个问题显得就更加突出了。那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方法到底会存在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要解决问题，必须要找到这个问题的源头，错误在哪里。你看，这位朋友叫做王雪岩，是心理咨询师，他说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作为判断标准，我们人类啊，倾向于与自己对世界的感知作为对事情的评估标准，这就会呢缩小我们的视野。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标准要求他人，在家庭当中更是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些要求往往会出现在爱的名义之下。其实家庭成员之间不单单是父母、父亲、母亲、长辈、晚辈，还包括夫妻。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对在婚姻中非常不幸福的父母，在他们的生活经验里，离婚是一件羞辱的事情，所以他们虽然一辈子不开心，但是他们始终没有离婚。他们的子女在成长过程当中，因为缺少一个健康内在的父母形象，很可能子女的婚姻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当子女提出离婚的想法时，父母呢可能会百般的阻拦。那对于父母而言，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己是为了孩子好，但其实很可能是他们自己没有解决的对于丧失婚姻的恐惧投射在了孩子身上，是他们自己无力摆脱糟糕的婚姻。但是他们更愿意相信，如果孩子离婚就会把生活搞得更糟。实际上啊，当父母阻拦孩子离开不幸婚姻的痛苦时，既可以将离开婚姻的焦虑投射给孩子，从而缓解自己的焦虑，又可以避免因孩子有能力做出尊重内心的选择而产生的对孩子的嫉妒。第二点，不敢表达真实的情感。人呢，是很复杂的情感的动物，在我们内心，爱恨情仇都会真实的存在。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恨的情感、愤怒、失望等等让我们不舒服的情感，是一种无法去除的存在。恰恰是这些情感的存在，才让我们的生命变得生动起来。而这些情感的存在本身就是在表达一些未被满足的对爱的渴望，只不过是用那些这样的痛苦的体验来感受他们。只有当我们对这些不舒服的情感有能力接纳更多时，我们才有机会与之和平共处，并且有机会去接近这些情感背后的渴望。那在家庭生活当中，因为对于这些不舒服的体验缺乏足够的理解，在想象之中，如果真实的表达这些情感，就会破坏家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部分情感就会被隐藏起来。但是隐藏不等于影响就不存在啊，他们总是会从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方式冒出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伤害性已经被隐藏起来，但对方又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攻击的存在，但却没有机会真正的去面对彼此的情感，所以这种隐藏的攻击对关系的破坏性可能会更大。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如果一个哥哥在成长当中感觉父母更疼爱弟弟，他可能内心就会很委屈甚至愤怒，但是因为他是哥哥，他又禁止自己去与弟弟争夺父母的关爱，因为他在幻想中认为如果自己表达了对父母宠爱弟弟的愤怒或者想法，就可能会更加失去父母的宠爱。那在生活里，很多时候我们是被我们自己内心的幻想吓坏了，而不是被事实吓坏了。因为幻想中那个困难的存在，就会阻止我们在现实中去做一些努力，去获得一些改善，伤害性体验就会一直保存在内心。那在后来的家人相处当中呢，他可能潜意识当中为了避免不断体验自己是不被重视的、不被爱的那个孩子，他会选择在空间上远离家人生活，或者是减少与家人的来往。其实这个远离背后就隐含了对家人的攻击，只不过是一切在现实中看来非常的合理，但是伤害一直在彼此的内心，所以不说出来并不会促进关系的健康发展。

0: 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刚说了家庭成员之间沟通方法存在一些问题，说了两点，第三点来了，说的太多，听得太少。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相同的情感体验？家庭里啊，是会有很多暗流涌动的，家庭成员之间也会有权力的竞争，家庭中的层次天然的赋予了父母更高的权力，这在孩子小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随着孩子长大，尤其是到了青春期之后，孩子的独立思想越来越强，父母面对孩子的独立若没有做好准备的话，就很难接受孩子的独立，于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就会越来越强。有研究显示，当父母有能力放弃对青春期孩子的掌控冲动时，孩子的青春期就过去了。这个放弃掌控就意味着承认孩子的独立，接受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行为方式、人生观念等等。放弃掌控的标准之一，就是开始愿意听孩子的想法，而不是

力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在人际交流当中啊，听比说重要的多，我们要听的不仅仅是字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语言中传递的情感，传递的期待等等。所以听是一门大学问，这也是心理咨询师的工作当中，为什么听起来只是说了非常普通的话，可是就是有治疗的意义。其实是因为咨询师的话都是在深度倾听的基础上加上了基于理论假设的干预，若缺少了倾听和感受作为基础，咨询师是很难有效工作的。其实在家庭当中同样是如此的，家人之间的沟通啊，听比说重要，但是事实上很多的时候家人是很难倾听的，因为当我们努力去听的时候，也意味着我们主动放弃了对事情的控制权，而这呢需要内心有非常强的安全感才能做到。在家人的沟通当中，越是希望被听到，越是难于去听别人，也代表了对自己的信任感确定感不足。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拼命的去说的时候，其实是把内心大量的焦虑投射给了你身边的人，接受到这些投射的人也会被唤醒大量的焦虑，于是也开始用不断的说的方式把焦虑再度扔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说成了一种处理焦虑的方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难有沟通的意义。这个场景经常表现在他说完了他说，最后呢两个人都在说，再积累一点争吵，所以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跟家人沟通，不管是长辈晚辈，还是夫妻之间，还是大人和小孩之间，都需要听。希望各位用心倾听家人的感受。

是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其实呢，学会理解我们的父母，学会和父母沟通是一种能力。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家庭关系和谐，老的、少的以及我们这些中年人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相处关系。其实作为孩子的父亲，也是父亲的儿子，我有自己的感觉，特别是与父亲交流时的困惑。我不是一个善于和父亲沟通的人，甚至我们有时候会很漠然啊。当然我们要学着去理解父亲和母亲，因为我们毕竟是两代人，父母有父母自己的愁思，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活法。其实到了我这个年纪，三四十岁的时候，我能理解父母的心酸啊。其实要维持一个家庭的生计，稳定老人的赡养，孩子的优养，夫妻的和谐，自己的事业前景，亲戚邻里，同事老板的社会关系都能处理好，这太难了。但是基本上大多的男人都是默默承受，把这些困在心里，至少他不能告诉孩子。即使明天家里就断粮了，你父亲也不会告诉你，只会连夜去奔忙，不会让你饿着。还有受教育的方式方法会影响每个人的情绪表达方式。现在的孩子呀，都是在资讯里出生的，从小就面对资讯爆炸的时代，孩子们的敏锐力比父辈同年级高出太多，甚至你说的很多东西你的父母未必能了解，所以父辈的知识水平也限制了他们在情感表达上的方式选择。我们希望每个孩子对自己的父辈啊，不要觉得他们理解能力有问题，而是关注面、理解角度的差异。理解父母是一个整段人生的修行，所以为了让父母理解自己，也为了某天你成为别人的父母也能理解孩子，所以要尝试用父母的角度去和父母沟通啊，学会宽容父母的情绪，特别是步入年老的父母，他们对你的愧疚和满足是他们本身最大的情绪。也许他们啊没能为你创造更好的人生起步条件，也许他们又曾经为你的人生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两种状态都会让你的父母对你情绪有很大的波动。你需要宽容他们，接纳他们，毕竟人生是你自己的，父母能做的都做了。愉快的沟通和能够接受的理解方式是基于双

向的投入的。不要在父母未接受的状态里去沟通他们所不能接受的问题或者情景。父母呢，更多的是期望你能达到他们认为的人生，所以他们更多的是灌输和教导，甚至是强迫你的选择。因此你更需要理解他们的远景，同时为了沟通的有效性，那你必须找到合适的场景和合适的说话方式，才能够做到有效沟通，让父母理解。对抗式沟通永远是无效的，只能让沟通的双方变得敌对。希望今天这期节目能够让大家对于长辈晚辈之间的相处关系，家人之间的相处模式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和了解，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每年的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作为文明的殿堂，历史的载体，守护着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在全球数以万计的博物馆中，故宫博物院以600年紫禁城底蕴、百万件国宝珍藏，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世界公认的顶级博物馆。从1925年正式成立，故宫在军阀乱局、经费枯竭、战火威胁中数次濒临绝境，正是一代代守护者以生命相托，才让文脉不绝，国宝无恙。在这群守护者中，吴莹是一位不可替代的功勋人物，他以一生践行守护诺言，是故宫从危难走向安稳的关键奠基人。那么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吴莹为何弃官守护风雨飘摇的故宫？他如何平息锁心风潮，稳住初创危局？面对废除故宫的提案，他是怎样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从反对南迁到挺身押运，他经历了怎样的抉择？历尽艰险护送首批国宝抵沪后，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与归宿？我是任玉，本期档案

密为您讲述故宫博物院的忠实守护者吴莹。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昔日封闭森严的皇家禁地正式向全体国民开放，数百万件深藏宫廷的珍贵文物从此归国家所有，为人民共享，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博事业的崭新篇章。然而，这座承载着民族文化希望的博物院，自诞生之日起便命运多舛。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不休，政局动荡不安，清室遗老、各方政客反复争夺，再加上运营经费极度匮乏，用吴莹自己的话说，故宫博物院就像一个出胎便不健全的

诞生之日起便命运多舛。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不休，政局动荡不安，倾世遗老各方政客反复争夺，再加上运营经费极度匮乏，用吴莹自己的话说，故宫博物院就像一个出胎便不健全的婴孩，多病多痛，随时可能在乱世风雨中夭折。在这样极端艰难的环境里，一批忠心耿耿的看护者始终坚守不肯离去，才让这座文化瑰宝多过一次次劫难。而吴莹正是其中最为关键、最具担当的核心人物。吴莹，字景周，出生于1891年，早年接受系统完备的教育，精通外文，深谙洋务，同时在书画、篆刻、诗文、文物鉴赏等诸多领域造诣深厚，是一位兼具文人素养与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步入仕途后，他在北洋政府中历任要职，凭借出色的能力一路晋升，官至警政司第三科科长，手握实权，仕途前景一片光明。他出身文化世家，长期的收藏实践与研究让他积淀了极为深厚的文物功底，更培养出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与家国情怀，这也为他日后义无反顾投身故宫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能力基础。事实上，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动议最早便出自吴莹，彼时吴莹担任北洋政府作办，相当于政府秘书长，他多次向当权者直言进谏，效仿法国等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国立博物院，让皇家文物回归国家，面向公众。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本应全力推进清宫文物清点与国务院筹建工作，却因段祺瑞政府偏袒清室遗老，面临被强行解散的致命危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吴莹坚定地站在清室善后委员会一边，亲笔撰写言辞恳切的守折呈交段祺瑞，力陈保护清宫文物、筹建国立博物院的重大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最终，段祺瑞被其说服，批准恢复清室善后委员会运作，按照原计划推进故宫筹建工作，为故宫博物院的诞生扫清了最关键、最致命的障碍。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如期正式成立，目睹这座国家文脉的幼苗在险恶环境中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各方势力扼杀，吴莹做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重大抉择，彻底脱离官场，抛弃优渥的待遇、光明的仕途与手中的权力，以专职管理者的身份全身心投入到故宫博物院的守护事业之中。他始终坚信自己守护的不是一座宫殿、一批文物，而是国家与中华文化的根脉，守护故宫绝非为个人名利，而是为民族传承，为后世子孙留下不可再生的文明财富。这份纯粹而坚定的初心成为他此后数十年风雨坚守、忍辱负重、不离不弃的精神支柱。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运营经费极度匮乏，成为制约院务发展的最大难题，院内门票收入微薄，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支撑日常运营、文物管护与职员薪资发放。1926年初，维持会长江汉为解燃眉之急，以个人名义向东方汇理银行借款3万元，用于补贴院务开支，可这笔资金仅维持不到一年便消

大规模锁心风潮，院内秩序濒临崩溃，国务院陷入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内部危机。维持会长江汉找吴莹商议解决办法，吴莹提出先筹借5000元来发工资，然后以端午节假期的门票收入偿还借款。江汉以个人名义借来5000元钱，补发了职员部分工资。端午节2天假期，故宫门票收入恰好5000元，可部分职员不顾借款信誉，执意要求将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发薪资，拒绝偿还借款，双方矛盾迅速激化，院务陷入僵持。端午节后第3天，在北京大学调任故宫科长的齐念恒推波助澜下，锁心风潮彻底升级为罢工事件，负责站岗看门的职员全部缺位，游客无法入园参观，事件迅速发酵，惊动了警察总监陈兴亚。陈兴亚下令抓捕挑头闹事者，齐念恒闻讯仓皇逃跑。可即便如此，一些维持会委员依旧无端指责江汉、吴莹不该优先用门票收入偿还借款，全然不顾个人信誉与博物院的长远发展。无端的指责让江汉悲愤交加，他向吴莹坦言不愿再受委屈，决意辞职。吴莹虽满心委屈与愤懑，却始终保持清醒与隐忍。他深知此时博物院本就身处险境，内讧只会给企图摧毁故宫的外部势力可乘之机，一旦院务崩溃，无数文物将陷入危局，中华文化成果将遭受不可逆的损失。他没有附和江汉的辞职想法，而是选择忍辱负重，坚守岗位，以大局为重，协调各方关系，耐心疏导职员情绪，逐步化解矛盾，最终成功平息这场罢工风波，稳住了故宫博物院的基本秩序。这场危机让吴莹更加看清守护故宫的艰难，也让他愈发坚定了全心投入、不离不弃的决心，成为故宫管理层中最值得信赖的中坚力量。锁心风潮刚刚平息，故宫博物院又迎来外部势力的接管危机。张作霖入主北京，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掌控北京政权。清室遗老载涛为迎合张作霖，谎报故宫存有金锭300万，勾起了张作霖侵占故宫文物的野心。彼时故宫博物院由汪大燮、吴莹等人管理，与南京国民党政府暗通生气，本就让张作霖心存忌惮，加之黄金诱惑，张作霖内阁随即启动对故宫的查办计划，企图找出漏洞，改组管理层，进而掌控故宫文物。国务总理潘复主导下，内阁执意对故宫进行全面清查。内务总长沈瑞麟、农工商总长刘尚卿受命执行。耗时半个月细致核查，非但没有找到任何管理破绽，反而证实故宫博物院章制非常完善，保管非常严密，文物管护工作无可挑剔。即便如此，潘复内阁依旧无视事实，强行改组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1927年10月1日，新的管理委员会成立，吴莹自博物院创建以来第一次被彻底排除在管理事务之外，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参与筹建的故宫。所幸半年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北伐成功，吴莹的好友、时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长的易培基受命接收故宫博物院。本以为院务将重回正轨，可更大的生死危机接踵而至。国府委员金亨仪突然提出极端议案，要求废除故宫博物院，将院内所有文物公开拍卖。这一议案瞬间引发轩然大波。国府第74次会议经讨论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存废、管理层组建等事宜提交中央政治会议复议。

这座承载中华文明的文化瑰宝瞬间走到生死边缘，让吴莹等故宫元老忧心忡忡。在吴莹心中，故宫博物院是辛亥革命以来在北洋政府夹缝中艰难留存的最具价值的文化成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一旦废除拍卖，将成为民族文化的千古遗憾。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联合故宫博物院元老联名上书，向国民政府大声疾呼保护故宫的重要性，以详实的理由阐述故宫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与此同时，易培基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据理力争，层层驳斥废除故宫的荒谬言论。最终，会议正式通过维持故宫博物院的决议，彻底粉碎了废除故宫、拍卖文物的阴谋，让故宫博物院逃过灭顶之灾。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东北三省迅速沦陷，华北局势日渐危急，故宫文物面临战火摧毁与日寇掠夺的双重致命威胁。文物南迁的议题被提上核心议程，最早提出并极力主张南迁的是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桐、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等人，他们说服院长易培基正式向南京国民政府呈报文物南迁上海的建议，很快获得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批准。彼时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的吴莹最初对文物南迁持明确反对态度，他甚至与老友易培基发生激烈争执。在他看来，仓促动迁文物风险极大，他主张先观望战局形势，谨慎决策，避免文物因迁徙出现散失、损毁等意外。然而局势持续恶化，1933年山海关沦陷，平津彻底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故宫理事会最终决议精选院内最珍贵文物分批南迁上海，迁移经费预算6万元。随后吴莹承担起文物挑选与装箱的监督工作，精心筛选国宝，细致打包防护，为南迁做足准备。文物南迁的消息经报纸披露后，社会舆论哗然。1933年1月23日，北京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成立，周兆祥担任主席，公开通电反对南迁，甚至在太和门聚众集会，扬言以武力阻止文物南迁。参与南迁的工作人员陆续收到恐吓信，炸铁轨、索性命的谣言此起彼伏，南迁工作陷入巨大的社会阻力之中。即便面临外部重压，南迁筹备依旧缓步推进，可关键时刻核心人员突然变卦，南迁计划面临搁浅。易培基万般无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吴莹身上，亲自登门恳求，希望他能挺身而出主持首批文物南迁。面对老友的恳切请求，想到千年国宝的生死命运，想到中华文明的传承重任，吴莹搁置个人观点，放下所有顾虑，坦然接受重任，正式成为故宫文物南迁的首位押运官，扛起了守护国宝的千钧重担，载入中国文博事业的史册。1933年2月5日，北平前门火车站戒备森严，吴莹与易培基秘密制定南迁路线，由平汉铁路转陇海铁路，再转津浦铁路南下，刻意避开天津站，防止遭遇日军袭击，同时商调100名东北宪兵随车护卫，配备专职警卫照料文物。南京行政院密令沿线军政长官派队保护，交通部下达指令，除特别快车外，所有列车一律为文物专列让路。当晚，首批2118箱文物连夜装车，共计18节车皮，满载着中华千年国宝，在夜色中悄然启程。1933

1923年2月下旬，首批南迁文物从南京下关车站搬运转船，经三天航行顺利抵达上海，在刘洪生的协助下，当天便全部完好运入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的五楼仓库。至此，吴莹圆满完成首批文物押运任务，全程历经路线变更、武力威胁、政治博弈、匪患侵扰等多重危机，所运文物毫发无损，为后续第二至第五批文物南迁开辟了安全道路。最终，五批文物共计19557箱成功南迁，后又辗转西迁重庆，在抗战烽火中完整保存，创造了人类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文物南迁圆满完成，可吴莹的人生却遭遇重大波折。因易培基盗宝案的牵连，吴莹蒙受不白之冤，1934年被迫离开自己坚守十年的故宫博物院，带着全家离开生活20余年的北平，前往武昌谋生，后又辗转南京、重庆等地。抗战期间，战火纷飞，颠沛流离，吴莹始终随身携带自己毕生收藏的数十箱文物，宁可舍弃家财，也绝不放弃一件国宝。重庆大轰炸期间，他将最珍贵的文物存入银行仓库，虽遭遇煤变风险，仍尽全力修复保护。历经战火洗礼，无一件文物流失损毁，历经乱世坎坷，吴莹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1948年举家迁居上海，静待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吴莹迎来人生新的希望，受上海市市长陈毅邀请，担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本欲在新时代为国家文博事业再现力量，却不幸中风瘫痪，卧床长达9年。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吴莹做出了人生中最庄重的抉择，将自己毕生收藏、历经战火不离不弃的241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这批文物涵盖书法、名画、青铜、陶瓷、竹木雕刻、石砚、印章等多个门类，此次捐献规模之大、品级之高，堪称新中国成立后私人捐献文物之最。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欣在《捐献文物图集序文》中评价，这批捐献是吴莹先生一生的心血，是国家文博事业的珍贵财富。1959年5月14日，吴莹走完68年的人生历程，从参与创建故宫、器官手工，到平息风波、上书旧怨，从临危受命押运国宝，到晚年无偿捐献、毕生珍藏，吴莹用一生践行了对中华文化的承诺，用坚守与赤诚书写了故宫守护者的不朽传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羊城晚报，原作者王凡，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6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向著名音乐家潘振声约稿，请他写一首赞扬好孩子的儿歌。当时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学雷锋活动，潘振声想起了自己在上海一所小学当少先队辅导员的经历。

0: 全国人民都在学雷锋，我们的孩子们也不例外。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还有一毛两毛的，都放在我的桌子上，也没留名。我想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1: 潘振声把孩子们捡到钱找不到失主交给老师的场景，和放学时孩子们排队回家对校外维持秩序的交警挥手说再见的场景融合起来，创作了一分钱的歌词，用上海民歌紫竹调的旋律为首尾两句谱曲。
2: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1: 每创作完一首儿童歌曲，潘振声都会让孩子们去试唱，然后再根据试唱的意见进行修改。一分钱最后一句歌词原本是我快乐地说了声叔叔再见，潘振声发现试唱的小朋友总是唱成高兴的，他意识到快乐是书面语，孩子们并不能接受，于是把快乐改成了高兴。
0: 你别看现在那么多人都写儿童歌曲，实际上老出差错，老用大人口气代替儿童，代替不了的。
1: 收到了潘振声寄来的歌曲《一分钱》后，小喇叭节目开始在广播节目中反复播放教唱这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很快红遍大江南北，并伴随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1999年，上海公安博物馆建成后，找到潘振声，希望把小喇叭节目的约稿信和一分钱曲谱原稿作为馆藏珍品展览，并问潘振声要多少钱。潘振声说，孩子们把一分钱都交给警察叔叔，这份手稿当然也要交给警察，我们要让一分钱的精神代代相传。
0: 我写那首歌的手稿还有获奖证书全交给上海公安博物馆。有人说你这个一分钱我们现在不唱了，你不唱没关系，孩子还喜欢。

0: 197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影片《闪闪的红星》，作曲家傅庚辰负责为主题歌谱曲，但他一开始对剧本上的歌词并不满意。
1: 当时那个剧本上有主题歌，歌词很长，我就建议我说能不能改得短一点，人家很虚心，就改出了一稿子，我仍然觉得不合适。后来就找了沈阳军区的乌大维和魏宝贵两位。
0: 乌大维、魏宝贵都是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创作员，当时正在北京为《战地新歌歌曲集》工作。他们一开始婉言谢绝了这个邀请。第二天，傅庚辰又拿着电影剧本找上门，沈阳军区也打来电话，让他们务必完成这个任务。傅庚辰对两位词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 我说我有三条要求。第一，这个歌虽然是现在写的，但是让30年代人听了也能相信那个时候也有这样的歌。第二条呢，这个主人公是个小孩潘冬子，因此这歌应该有儿童歌曲的气质。第三呢，是军事题材的歌曲，应该有进行曲的这种风格。他们好。
0: 乌大维和魏宝贵在北京的盛夏里摇着蒲扇念剧本找灵感，两个人都对其中的红星印象最深。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形成初稿之后，又反复修改了2个小时，歌词里每一句都有红星两个字。
1: 歌词拿出来了，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这8句都有，都跟现在一样，我觉得这就行了。这时候我后边有一位说，是不是还应该添上2句，我们3个人都

0: 扭头看，一看呢，就是写十五的月亮的那个石像。我说天什么？他说应该天上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大家说对对对，歌词就定下来了。
1: 傅庚辰拿着歌词南下奔赴剧组，一路颠簸，旋律也在脑海中逐渐形成。第二年，《闪闪的红星》上映，红星歌随之传遍全国，和潘冬子头戴红星八角帽的形象一起，成为那个年代标志性的象征。您现在听到的是197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录制的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度》，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朝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李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二集。
2: 小琴呐、
0: 哎，
2: 谢谢你推我到姚江边来
0: 啊！您客气了。
2: 以前上班到这儿，就算进博物馆的大门了。
0: 哦，就这儿啊？
2: 啊，你看这景色，乱点碎红山杏花，平铺新绿水平生。白居易写的就是我们眼前呐、啊。
0: 是啊。哎，季老师
2: 啊，啊，
0: 昨天你说到震惊世界的河姆渡遗址发掘奏响了序曲，那接下来呢？大幕该拉开了吧？
2: 1973年7月18号吧。
0: 啊、哦，
2: 省文管会的专家王世伦从宁波保国寺赶过来，一看，哎呀，惊得嘴都合不拢了。
0: 是吗？
2: 他完全赞同我的判断。这是浙江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古老的新石

0: 石器文化遗址。第二天一大早啊，他就带着拍的照片和挑选的标本赶回了杭州。
1: 今天呢，我们省文管会、省博物馆联合开会，王世伦同志从河姆渡村带回来的照片和标本大家都看过了吧？各位专家谈谈自己的意见。
2: 我先说说啊，震惊震惊，常说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看了这些照片和器物标本，原来的观点可能站不住。
3: 大家看这个碳黑陶片啊，实话说我是摩挲再三，是爱不释手啊。啊，独特鲜明，至少经过800到900度高温烧制。主任呐，浙江新石器文化相当发达了呀。
1: 余姚文化站季道平同志跑过几趟了，照片上看得出来，排灌站土方内的文化层已经一片狼藉。这样，我马上写报告，先抢救性发掘排灌站土方区域，等干燥少雨之后，再展开正式发掘。
4: 同意，同意，
5: 同意，
6: 同意，同意。
7: 要船吗？
8: 不了，谢谢啊，我们就在江边看看。
9: 季老师啊，
0: 哦，
9: 接到省上的通知，你肯定特别激动吧？
0: 太激动了，新排灌站位置调整了，县上公社农机站全力配合，秦队长那些农民弟兄们成了积极参与发掘的民工。七月间呢，大家头顶烈日，脚踩烂泥，弓腰踢土，晚上是挑灯夜战，在入暑闷热的工棚里忍受蚊虫叮咬，有时候是彻夜难眠。1973年11月到第二年一月，第一期正式发掘，出土了1600多件文物。种田的谷穗，缝衣的古针，带榫卯的木构件，哎呀，简直啊，是那个年代的一声惊雷。
9: 是啊，我在资料室看到过发掘河姆渡现场的照片，
0: 哦，
9: 那看上去就像个大工地，
0: 热火朝天呐。国家文物局划拨了专款，宁波市和余姚县成立了发掘领导小组，要啥给啥。当地民众呢是有啥给啥，搭建工棚和临时文物库房，还专门开辟了简易公路。我们文化站是倾巢出动，还从杭州、宁波和附近市县抽调了文物干部，如火如荼啊。当时啊，全国考古发掘哪里有这个阵势。
10: 季老师，3米以下简直是水下作业，这水是边抽边灌啊。
2: 对，在探方这边挖个深坑吧，把水啊往坑里引。哎，季老师你不用下来，全是泥浆的。
11: 秦队长
2: 啊，
11: 再往下挖挖啊。
2: 好，
11: 往左，再往左。
2: 好好好，
12: 发掘
2: 渡
12: 地广站，我是播音员杨柳，下面广播地道平台的时刻，相遇。

0: 有东西！
1: 哎，慢点！
0: 好，哎呀，出来了！季老师，你看，钻了眼的方石头，
2: 像是动物骨头，上面有刻纹。一左一右两个鸟头，中间冒火的，像是太阳。
0: 季老师，你真神啊！还真挖到宝贝了！哎呀，
2: 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出花来。我这就去编号登记啊，再把出土坐标。

0: 出来。
1: 好好好，
0: 我走了。哎，
2: 陈信，
3: 高平，整理文物呢。啊，
2: 是。
3: 哎呀，歇一歇，来吃块饼干。哎呀，
2: 我这满手的泥。
3: 张嘴，
2: 等我先。
3: 我喂你。哦，来，张大点。
2: 太多了。
3: 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2: 嗯，新发现更多。哎，你看这个啊，双鸟朝阳蝶形器，专家说象牙做的呢。
3: 是吗？
2: 哎，还有这些鹤纹陶盆、缠藤木桶，都是浙江首次出土的宝贝。哎，你看那些是什么？
3: 什么？黑乎乎的一大堆，像是黑骨粒。
2: 嘿，有眼力啊，碳化稻谷，生物命运首先取决于食物，这可是大发现呐。西方学者一直说中国的稻谷来源于印度或者日本，这些碳化稻谷会彻底推翻这个观点。
3: 那这是颠覆性的发现啊，太棒了。
2: 稻谷喜欢温暖湿润和光照环境，这说明瑶江两岸自古就是风水宝地啊。先民们已经进入了农耕文化时期，
3: 考古真的是奥妙无穷啊。长久的等待和追寻终于相遇，
2: 拂去尘封的黑夜，
3: 你一定等我，
2: 我一定找你。
4: 转了这一大圈，季老师，你喝口水吧。
5: 不比年轻时候了，当年在工地上三天两夜不合眼照样干，二十几岁的秦队长都熬不过我。
4: 季老师啊，其实你说的秦队长，他就是我爸。
5: 你是秦德明的儿子？
4: 是啊。
5: 来来来，重新握一下手。像，越看越像。我和你爸爸呀，在工地是朝夕相处啊。
4: 是啊，你们可是不打不相识啊。
5: 第一期发掘出土了好多骨片，有一天啊，我突发奇想，在工棚里把几块骨片拼接起来，你爸爸也进来了。
6: 季老师，
2: 哎，
6: 季老师，忙什么呢？哟，
7: 拼接人骨头呢，古人的头。哎呀，
2: 仙人，河姆渡仙人的头骨。
6: 哎哎，这断电了。
2: 哎呀，走走走，去外面。外面月光比灯光还亮呢。
6: 哦。

0: 这下河木渡仙人的头骨复原了。哎，秦队长，
1: 嗯，
0: 你看姚江那头是不是有个船队在行进啊？啊
2: 啊，我怎么没看到？
0: 哎呀，若隐若现的，你真的没看到啊？
2: 我真的没看到
0: 呀，
2: 起雾了。
0: 哦，

0: 刘，哎，刘，去哪儿啊？刘，刘，刘，我一定找到你！
1: 哎，季老师啊，季老师，你跟谁叫嚷呢？
0: 柳啊，你没看见？
1: 我没看见啊，什么柳什么气的？
2: 哎，杨柳，
3: 高婷，领导让我配合你登记文物。哎，秦队长也在啊。啊，
2: 你好，杨老师。
3: 道平啊，我无意间看了你的日记，只两页，真的是无意之间，我相信你的故事了，真的相信你的故事了。柳的骨哨有遥远的温情，尖利的哨音击穿岁月，透彻前世今生。我只记得这两句了。道平，老实说，你是不是想去找你的柳？
2: 我的柳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其实吧，对历史的向往是对现实的期盼，看得见的幸福才是真正的温暖。
3: 你呀，老夫子一个。5点了，我开广播去了，我走了啊。
2: 再见啊，杨老师。
3: 再见。
1: 哎呀，你们两个这样搞，我很尴尬的。哎呀，这么漂亮的女人啊，热腾腾的爱上你了。
4: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1: 那你们办喜事的时候，那可得多给我几颗喜糖啊。
4: 我得喊一大块冰糖给你抱着看。我填不死你。
1: 哎呀，要我说啊，你们文化人呐，通晓古今，等我儿子长大了呀，哎，也让他学你，让他当个考古专家。哎，
4: 好啊，让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对，
5: 季道平，哎
4: 呦，郑站长，
5: 吓我一跳。哎，季道平啊，
4: 郑站长回来了
5: 啊，回来了，
4: 有消息没有啊？
1: 有，真的。
5: 河姆渡文化遗存年代测定结果出来了
4: 啊！怎么样？
5: 第一至第四层年代距今分别为5000到7000年。
4: 哎呦天哪！
1: 5000到7000年，
4: 河姆渡将被载入史册呀！
5: 哎呀，中央啊，要我们把河姆渡出土文物带去北京，向首都人民展览汇报。
4: 真好，
5: 初步定在1974年12月，省里要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
1: 哎呀，太好了，郑站长，我也要去北京啊，我也要去看看天安门。哎呀，
5: 哪儿能落下你呀，秦队长？
4: 就是嘛，将来河姆渡口一定会建一个大大的博物馆，把这些兽骨、木匠、陶片、稻米，他们住的橄榄房屋，还有先民的头骨，都要放进去，
5: 对，
4: 让全国人民都来看看这些祖先。

0: 少平，我妈妈说我们俩的事儿一拖再拖，这都1977年了，这次国庆节无论如何我们要一起回杭州见我妈妈。来，拉钩，又有事儿？
1: 国家文物局来了。

0: 不听！
1: 这国庆节一过，就要展开河姆渡第二期发掘，规模比上次大很多，要拍电影，中央还要派飞机从天上拍发掘的全景呢。哎呀，以后我做牛做马将功补过，一定，好吗？人家郑站长都说了，到时候啊，把我们的婚礼和庆功会合起来办，更喜庆，更热闹。
0: 道平，你31，我27，再拖，我都成老姑娘了。
1: 哎，不老不老，对我这个考古人来说，越老越好。我相信，情比金坚，至死不渝。
0: 呸！啊，不许说死字，不吉利。
1: 哦，
0: 快拍木岛，拍3下。
1: 好，行了吧？
0: 嗯。哎，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
1: 嗯，
0: 有人说相爱的人走了就到天上化作星星陪伴爱人，哪天我要是死了也变成一颗星星杨柳星陪着你。
1: 哎，你不刚说完不能说死字吗？在我心里你从来就是最美最亮的星星。哎，对了，这个送你。
0: 古少，
1: 嗯，
0: 这可是你的命根子。
1: 拿着吧。啊，
0: 我吹吹。
1: 好啊。
0: 吹不响，来你吹。

0: 真好听。哎，你是吹给我听，还是吹给那个遥远的柳听呢？
1: 傻，你就是我的柳啊。
2: 黄司令好，哎，又来麻烦您了。
3: 是啊，
4: 你们不陪季老爷子了？哎，
3: 护理员说这两天他心脏负荷有些加大，所以我们就先回来了。
4: 哦，哎，每年一月都是季道平的坎啊，老同志都晓得。1978年一月，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出土文物4000多件。当时杨柳协助电影厂拍纪录片。季道平配合直升飞机拍摄全景，这可是全国首例呀。嗯，
5: 大学教材上说，这次发掘后不久，河姆渡博物馆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3: 是啊，河姆渡文化写进历史教科书了。中华文明的摇篮除了黄河还有长江，这些文字都是季老师他们用汗水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4: 是啊，是啊，省上县上都开了庆功会，季道平和杨柳约定第二个星期天就找杨柳母亲商量结婚的事情。哎，
5: 这怎么了？
4: 哪晓得第二天杨柳在姚江边出了车祸，就再也没回来。
3: 啊，天哪，他们那么相爱，怎么就……哎，
4: 季老师神思恍惚，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有一天我同他去文管所办事，在商店橱窗里看见一件漂亮的女衬衣，他停下来说那个颜色样式是杨柳最喜欢的，说完蹲在门口嚎啕大哭。他夜里经常站在姚江边上望着天空寻找他的杨柳星。
5: 唉，真正的爱情。
4: 1993年五月，河姆渡博物馆落成开放，季老师调入了博物馆，他给展柜里的河姆渡人复原头像起了名字，男的叫松，女的叫柳。
3: 他是想纪念杨柳。
4: 是的，季老师给两个头像都戴上了骨雕，柳脖子上还有一块圆形。

0: 绿玉，每天上班他都要在头像面前站一站。
1: 那他后来的家庭？
0: 他40多岁才结婚，别人介绍的。2009年，玉耀政府对博物馆进行扩建改造，季老师参加河姆渡人生存环境复原场景的布设，大家都觉得很真实。他说那是他亲眼见过的，好多人不信，我信。那这里有张照片，你们看，这是新馆开馆那天季老师和朋友在巨石拱门前面的留影。
2: 哎，这是我爸和季老师的合影啊。
0: 啊，你爸
2: 啊？
0: 哎呦，他认识季道平。
2: 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就是季老师和我爸从排灌站工地亲手出土的。对了，我爸叫秦德明，他当时是修排灌站的施工队队长。
0: 哎呀，你是大功臣的后代呀。哎，小秦
2: 啊，
0: 你要求去田螺山遗址参加深度发掘，是不是也受了季老师影响？
2: 黄自亮慧眼啊，田野考古嘛，必须在一线才能触摸到鲜活的历史。
0: 你呀、啊，就像当年的季道平。
2: 距离河姆渡遗址几公里远的田螺山遗址，发掘快10年了，仍然有让人兴奋的发现。我很认同季老师的观点，宁少平原还应该有大的文化遗址存在。
3: 啊，还会有大发现啊？
2: 一定会有的，发现它只是时间问题。
0: 喂，啊啊，好的，我转告他。啊，是季雨禾打来的。
2: 哦，
0: 说他爸爸身体恢复多了，想见你说点事情。
2: 季老师，您喝水。
4: 小秦呐、啊，
2: 哎，
4: 有个事情想拜托你
2: 啊。季老师，您请说吧。
4: 你看，这本书稿是我几十年对河姆渡文化的认识。啊，
2: 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少平原考古的思考。
4: 嗯，
2: 这是
4: 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河姆渡文化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可以看作是中华文化的高峰之一。我没有写完，有的地方缺新的实证，希望你能接着写下去，算是两代人的合作吧。
2: 我？
4: 嗯，
2: 我能行吗？
4: 当然可以。
2: 那我真是太荣幸了，我一定努力，季老师，我绝不轻言放弃。
4: 考古啊，就要这股子劲。40多年，我心上有个巨大的问号。河姆渡文化是宁波地区古代文化之源，它又是从何处来的呢？
2: 是啊，
4: 小秦啊，
2: 哎，
4: 我肝上有些问题，不打算再去医院了。
2: 啊，为什么？
4: 我仿佛听见杨柳在瑶江那边召唤我了，我该到天上去找我的杨柳星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2: 季老师，
4: 我身无长物，那个笔记本可能是调入博物馆搬家时散失的，就留给资料室吧。记住，人生就两条路，一是选择，二是坚持。哦，这个送给你。
2: 古少，
4: 嗯，
2: 这可是陪了您几十年的宝贝啊。
4: 送给你吧，那天啊有了心上人，送给他。雨禾说，再钻2个孔吹。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度》第二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芷、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

昨日新闻重现。 中国之声， 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好，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呢，咱们要来关注的是武汉大学。5月13号的时候，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拿着身份证就能进去了。这份开门迎客的大气一下就赢得了不少的点赞。
1: 但是才刚开放几天就有新问题了，比如说食堂爆满，学生无座可坐，游客爬树拍照，还有人疑似直播学生体育课。校方回应说将劝阻不文明游客，态度是务实又克制。
0: 对，其实公立高校呢，这个校园本来就是公共资源，你像服务社会、资源共享，这也是高校的一份责任。
1: 没错，
0: 这份不设门槛、不搞特殊的开放，让普通人也能走进骆家山去感受百年学府的人文气息。再加上武汉大学校园本身就是一处非常美丽的景点啊，所以说这本身呢是一种普惠，而更是一种文化普惠。
1: 但是确实开放了，问题也来了。校方针对5月16号食堂爆满，学生只能站着等座这样的事儿，解释说周末恰逢高考前研学热潮，毕业班学生集中来访，才出现了极端拥挤情况，还特别强调食堂二楼仅限师生，保障学生就餐权益。
0: 相比之下，武大的保卫部可能有点更难办。他们说是没有执法权，所以只能劝阻爬树和直播学生体育课等不文明的行为。多少有一种这个有心管但是管不住的尴尬。其实这也是校园开放面临的共同的难题。
1: 武大的问题从来不是太开放，而是开放之后管理没跟上，极其个别的人文明素养没跟上，
0: 这也是个问题。
1: 对，校方说目前的混乱只是新鲜期的暂时现象，工作日的时候

0: 游客会大幅减少。但是热度退却不能只靠等，更需要我们的主动作为。
1: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个问题其实一直以来啊都存在，当然也不只是在学校里面啊。当然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能不能有足够的智慧在管和放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一刀切。
0: 没错，武大敞开的不仅是校门，更是一所高校的责任和格局。这个初心肯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问题咱们也不需要回避。让珞珈山的山峰既能吹进我们的心里，也能守护好学子的一方书桌，这才是高校开放该有的模样。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国改革现场，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的难题。
0: 全球盐融领域首项国际标准发布了，该怎么更好守护地质奇观。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同样是种地，相邻的两块试验田，一亩能差出去近100斤的产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答案不在种子上，也不在化肥上，而是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在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做到精准到地块，精准到小时。
0: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睡不踏实的词儿，现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这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100斤？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5: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6: 什么无人机肥放？无人肥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风很大了不行，它飘移也没法干。
5: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2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岁数明显要多一些。
6: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里看，就亩岁数就多。
5: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正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介绍：“
7: 你可以看到这个，
8: 这是5月14号。
7: 5月14号是我们5月14号干热风的那个这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中暑大户的手里去。”
5: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鹏告诉记者，淄博农业特点突出，形成了南果北粮的发展格局，但受到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

0: 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1: 极端灾害性天气，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在这个病

0: 项市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1: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一乘一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在此基础上，依托风险检查平台，打通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通道，把格点化的气象数据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地段级数据进行融合，能够支撑到地段的农业决策的需求。
0: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齐鲁涛解释说，以往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气象灾害，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
2: 报道到这儿呢，大家就明白了，现在预警是有了，建议是有了，正良大户的手机上震动了一下，似乎什么就都齐了。但是问题接着又来了，比如说老文盯着屏幕犯的难是，我知道要来干热风了，但是打药的无人机我该去哪儿找呢？买药的钱谁来垫？万一防不住了，损失是谁的？所以说预警信息跑完了最后一公里，却在田间地头最后100米又卡住了，那该怎么办呢？答案藏在了淄博的金融体系当中，继续来听。
0: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3: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瞬时风达到了8级以上，就触发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8级啊、9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0: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4: 最近吧，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0: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5: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了这个损失，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0: 截至4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6: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亿。
0: 如今在淄博市，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点还在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而从山东省全省范围看，2025年，山东已在8个地市开展了小麦、玉米、果业、设施农业、马铃薯和海洋牧场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对比试验和应用服务。
7: 这几天啊，我在淄博的麦田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感觉更像是一场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过去啊，气象局是管气象服务，那农业农村局呢是管技术，银行管贷款，那大家是各管一段。而现在呢，数据成为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气象数据就成了核定信贷。

0: 的依据，那风险预警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了。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第一项国际标准，也标志着我们国家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以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
3: 而说起岩溶地貌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广西桂林山水、云南石林，想到钟乳石，想到溶洞等等。那么岩溶地貌是怎么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它进行科学的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5: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蚀，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4: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5: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4: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5: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4: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

0: 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1: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0: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至今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3: 现在很多家都会给未成年的孩子单开一个银行账户来存压岁钱啊、教育储备金啊，或者是进行零花钱自我管理的训练等等。七岁的小张在银行也有一个账户，但是他想开通的是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理财等服务，银行就给拒绝了。小张把银行告到了法院，官司也从一审打到了二审。近日，江苏省首例未成年人起诉银行的案件有了终审的结果，法院最终驳回了七岁男孩的诉求。
4: 那么法院的裁判理由到底是什么？这个案子判决划定了哪些未成年人金融服务的法律边界？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2025年初，刚满七周岁的小张在父亲陪同下到江苏省兴化市一个银行网点办理银行卡开户填单时，小张的父亲勾选了个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理财等服务，但银行只为孩子办理了开户及基础储蓄业务，拒绝开通其他功能。小张的父亲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银行起诉到了法院。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静介绍，庭审过程中，银行方解释说，银行之所以拒绝为小张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功能，是根据银行的内部管理规定以及风险防控要求。
6: 银行不可以为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客户提供具备转账支付功能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服务，并且也不可以对未成年人进行理财风险评估以及理财产品的销售。但是银行是可以为孩子开通个人电子银行未成年专版，这个未成年专版呢，就是仅仅提供一些账户查询啊这些基础服务，但是不提供转账啊、支付啊这些动账交易的服务。
5: 被告银行指出，购买理财产品则需年满18周岁，主要是为了保护缺乏风险识别能力的未成年人，防范诈骗、非理性消费或投资亏损。小张父亲对此并不认同，认为银行以年龄设限侵犯了孩子的平等权利和取款自由，未按照开户申请约定提供全部服务已构成违约。被告银行则辩称，客户享有经营自主权，高风险金融功能的开通需以其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法官唐林华介绍，
7: 因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属于金融增值服务，能否开通要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和风险评估来综合判断。在这个案件里，银行已经提供了柜面服务，并同意提供限额内的 ATM 服务，七岁孩子的基本储蓄权利已经得到了保障。因为七岁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年龄人，他缺乏对金融风险的认知和承受能力，银行呢

0: 基于安全性、适当性及自主经营原则，并未同意该孩童父亲作为法定代理人提出的申请，有助于防范资金风险，并且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所以呢，我们驳回了全部的诉讼请求。
1: 小张一方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及破产审判庭法官陈蓉蓉指出，未成年人行为能力受限，没有办法准确地判断预测承受效率性增值服务带来的风险。
2: 银行去限制未成年人使用高风险增值服务，提供基础的存取款服务，也正是出于对未成年人财产安全的一个考量。而且根据银行业监管的一个要求，银行在提供服务的时候，也是要根据客户的风险认知、承受能力去提供相应的适当的服务。那对未成年人开通电子银行的功能去进行限制，也正是履行这一适当性义务的体现。
1: 有人认为给孩子开通网络银行、手机银行更快捷方便，有人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便于监护人投资金融产品反悔，一旦亏损就以未成年人操作无效为由要求金融机构退还本金赔偿损失。未成年人金融服务的边界如何界定，陈蓉蓉强调，对未成年人财产安全的保障是首要关注的问题。
2: 近年来通过新闻媒体报道，我们发现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直播打赏、游戏充值这些问题是频频发生的。目前对于未成年人能够开通哪些电子金融服务功能也是缺乏统一性规范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建议建立与未成年人行为能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机制，强化金融机构与监护人、学校教育的联动，进而共同筑牢未成年人财产保护的安全屏障。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版权的落地，世界杯要来了的实感也开始在中文社交网络上面蔓延了。大家一旦开始关注，就会发现这届世界杯的新鲜玩意儿可确实不少，比如要弄个什么中场秀啊，什么动态票价，什么停车场 party 啊等等。以上种种其实都是明显带有美式风格的商业模式，所以我预言本届世界杯的主题肯定有一个，那就是欧洲足球传统与美式商业体育模式的一次深度融合，甚至可能是碰撞。咱们从头聊起啊，不得不承认，虽然世界杯是世界的，但职业足球的逻辑形成于欧洲。这个逻辑呢，有几个突出的特点，比如源自于工人阶级，根植于社区，联赛开放，设有升降级制度，国家队之间的对抗永远在各种体系的比赛当中占有至高无上的第一级别重要位置。换而言之，它是连接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一种情感符号。而美式体育则根植于商业表演。早期的美式职业体育，与其说是联赛啊，不如说更像是一场流动的嘉年华或者马戏团。球队生存依靠一场接一场的巡回表演。那么在这样的土壤里孕育出的体育，自然也缺乏在地的情感连接，而多了一些生意经。在美国大学里教授的体育管理课程当中，职业体育也被叫做体育竞演行业。竞赛和演出的界限是模糊的，或者说竞赛本身也是一种演出。如果从这个逻辑出发，有麦当娜参加的世界杯中场秀就不难理解了。美加墨世界杯不一定是体育比赛里面最精彩的一届，但绝对是娱乐明星参与表演环节最多的一届世界杯。对于远道而来的欧洲和南美球迷来说，他们也许不需要看这些表演，你票价便宜点不比什么都强。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票价注定昂贵，因为美式体育最重要的标签就是市场。这次全面推行甚至是将票价推向高峰的动态定价模式就发源于北美。本世纪初，美国职棒大联盟开始根据对手比赛日期这样的可提前预判的因素，为不同的比赛设定不同的固定票价。到了2009年，美国职棒大联盟开始推出了真正的浮动票价，球票在赛季期间甚至比赛开始前都会根据实时的供需信息来进行动态调整。换句话说，越抢手的票越贵，最热门的比赛看台上坐着的就是更有钱的人。但在欧洲，死忠球迷看台属于球队最忠诚的支持者，他们靠一代又一代对

0: 球队的支持（括号年票的购买）获得了更抢手的观赛位置。在北美球迷看来，动态定价正是市场规律，但是在利物浦、多特蒙德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死忠球迷眼里，这无异于将圣殿改成了拍卖行。我们无法判断谁对谁错，说到底啊，世界杯就像一面镜子，它映照出了两个世界对体育二字不同的解读。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平稳开局之后，是否挺住了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延续回升？又该怎么看待当前的政策合力和市场预期？
0: 2026医保谈判将起，国家医保局详解医保目录如何调整？
1: 还会聚焦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平衡普通乘客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平稳开局之后，是否顶住了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延续回升？又该如何看待当前的政策合力和市场预期？我们一块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先来看几组关键数据。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份成绩单的亮点呢？傅林辉也总结了四个方面，分别是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

0: 持续彰显。
1: 那么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离不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增加，推动经济发展也需要生产的持续增长。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国民以上工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5.6%，那么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其中呢，这个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的扩大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8.7%。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其中呢，现代服务业呢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呢，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10.9%和9.3%，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0: 傅林辉还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12.6%，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那么服务业的发展新动能也在增强，一到三月份呢，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呢增长了7.1%。未来产业呢也在加快布局，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傅林辉表示，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反映出经济稳的内在逻辑。当然，他也坦言，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2: 然而我们也看到了，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其实是有所波动的。那具体该怎么看待这种波动？下一步经济走势又将怎么样呢？咱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我们看到四月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这是季节性因素还是趋势性变化？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明确回应，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3: 比如说今年的前四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5.6%和4.9%，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4.9%，服务零售额增长5.6%。四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超过了3.4万亿美元，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能源供应在稳定增加，基本民生和安全发展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0: 王冠华进一步分析，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新动能和新优势在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提升到35.7%，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带动效应明显。第二，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加快下达。第三，我国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充足，
3: 宏观政策的组合效应还将持续发挥，将为经济的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等也在加快推进。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0: 总的来看，四月份的数据虽然有波动，但中国经济

0: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正如发言人所说，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也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下一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
3: 和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等方面都出现了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解读，透露了哪些信息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5: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4: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5: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4: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旭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5: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2: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至三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了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的论证结果已经出炉了，而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会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 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6: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的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4: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6: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9: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最近呢，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总共4条线路的11座车站，5月10号开始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那么这个试点服务时间是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未来会全面放开吗？相关情况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谭振气、乐乐、魏雨桐的报道。
11: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130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12: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11: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2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12: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 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11: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12: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11: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13: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11: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14: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11: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四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15: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11: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15: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11: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16: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能进入的，这就不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1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年高考倒计时20天、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也摆在每一个家庭的面前，那就是孩子将来报什么专业合适、
2: 那么其中呢，有这样一类专业特别受大家关注，就是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
3: 是
2: 因为这些专业鲜明地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这些专业都是什么？考生和家长该怎么来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7: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

0: 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1: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2: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0: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3: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0: 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4: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0: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5: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啊，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闫玲和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来自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今年的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历史的容器，是时光的留声机，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1905年，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其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南通博物院，这是中国人自办的具有完整现代意义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而如今，我国备案在册的博物馆已经超过7000家，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呢？我想，如果让您举几个例子，可能许多朋友第一反应是故宫、国博，或是各省省博等大馆。但其实，在我国这7000多家博物馆中，有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小众博物馆，他们往往能够以小见大，以专见深，收录着某个领域散落的历史记忆。在近几年文博热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这些小而美的博物馆中有许多也凭借自己的特色成了网红，持续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逛几个小众博物馆，于细微处体会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我想给您介绍的博物馆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它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这里古称寿春，是楚国最后一座都城。这座博物馆也是全国唯一一家直接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馆内700余件套设楚文物，向今人诉说着楚国的历史。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有几样镇馆之宝是不得错过的，比如春秋时期的鹿首覆耳铜盖鼎，鹿目浅绿松石，鹿角是云雷纹，鼎身还围绕一圈如游龙的盘悔纹，是春秋时期群书青铜器珍品。群书是春秋时期位于安徽中部地区的众多书姓小国的统称，后楚国东进江淮，消灭群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文化交融。春秋鹿首覆耳铜盖鼎就见证了楚国经略江淮时期与群书文化的深度融合，开创兽形鼎新范式。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战国越王朱姬于氏剑同样珍贵，磨砺精细的剑格上用绿松石镶嵌鸟篆铭文朱姬于氏，历经2000多年仍流光溢彩。朱姬于氏是何人？经各方考证确认，他就是史记记载的越王勾践之子石宇。春秋末期，蔡国因楚国压力与越国交好，朱姬于氏剑就是越蔡联盟的实物例证。楚国之繁荣，从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璧中也可见一斑。楚金璧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早期的原始黄金货币，多用于大宗商品交易。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璧数量为全国之最，约占1/4，有龟板形、楔形、圆形等多样形制，是楚国高超精湛的炼金技术的有力印证。当然，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特色远不止这些，历史上的周来国、蔡国、楚国、西汉淮南国、东汉富林国先后在寿春建都，这让如今的寿县虽为小城，却拥有极其深厚的底蕴，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备受关注的武王墩墓也发现于此，墓主人

0: 正是将都城迁至寿春的那位楚考烈王。武王敦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上万件组，包括许多青铜器，尤其是其中的楚鼎格外引人关注。鼎被称之为是青铜礼器之首，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武王敦墓出土的楚鼎口径超过此前的铸刻大鼎，成为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鼎之最，但却较为朴素，不似我们印象中青铜礼器的繁复与精美，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穿过历史找到你，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日月轮回，世代交替，自然与历史都有其规律。鼎立南国，赫赫煌煌，铭记着一段兴亡记忆。它出土于安徽淮南武王敦楚墓，其89厘米的口径为迄今发现的战国鼎之最。墓主人为战国末期楚考烈王熊元。这位不甘命运的楚王发起最后一次合纵抗秦，但终究无法改变历史。他去世15年后，楚国败亡，成败荣辱终归尘烟。直到2000多年后，这座王墓与大鼎重见天日，人们得以试读消逝已久的历史秘辛。鼎源于史前先民的智慧，最初为陶制，三足支撑，无需垒造，可就地生火烹煮。进入青铜时代，它又被赋予礼仪与权力的意义。泱泱华夏，礼和万方，后世熟知的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典故，都源于鼎所预示的王权威仪。随着礼制完备，鼎被分为霍鼎、升鼎、修鼎等，分别用于升、熟、调味等烹制和盛放需要。武王敦墓的大鼎属于霍鼎，这种可烹煮整只牛羊的巨型鼎，在高等级墓葬中往往只有一尊。其工艺为制模浇铸，分铸合成，鼎足上端有立体高浮雕兽首，风格写实，线条粗犷。从鼎耳到鼎身有龙、凤鸟、云气等纹饰，为模印浅浮雕，呈似有若无之感。此巨鼎工艺为何至为素简？其实恰是这拙与朴映射出那段历史的真实生态。战国后期群雄征战，铜资源更显宝贵，且周礼衰败，青铜器风格日趋化繁为简。而晚期的楚国一再迁都败退，人才物力更是捉襟见肘。或许内外交困之际，楚人已无力讲求工艺之精，只能勉强以大鼎的外形之巨展现800年荆楚的

0: 方的楚国最终落幕，但其恢宏而浪漫的文化底色却长久影响后世，融入华夏文明血脉。历久弥坚的青铜时代也已远去，但鼎所蕴含的精神寓意也化为对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执着向往，鼓舞我们书写历史，开创未来。
1: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咱们就先逛到这里，一首由叶玄清演唱的歌曲《从前慢》之后，咱们继续去探探还有哪些小众博物馆。

0: 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这座博物馆，可是很多渴望金榜题名的学子们感兴趣的地方，这里就是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地下博物馆，2017年才正式建成开馆，藏品多以文书档案为主。穿过解元、会元、状元组成的连中三元木牌坊，顺着甬道向下探究，博物馆如同一个大型时光宝盒，将影响了中国世人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收入其中。中国科举博物馆是在江南贡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在清代，江南贡院曾举办过100多次乡试，在此中举后赴京考中状元的有50多人，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作为江苏和安徽两省合围，赴此参考人数不断增加，江南贡院也不断扩建增修，到了同治12年，更是成为我国古代最大的考场。那么江南贡院中的考场究竟是如何设置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中又展示了我国科举制度中哪些有趣的细节？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原馆长周道祥的讲解去一探究竟吧。
6: 古代乡试考场实际上就是指省一级以上的考试场所。古代曾经有过江南省，这个江南省啊

0: 啊，包括江苏省和安徽两个省。那么这个考场呢，就是江南贡院，江南地区的一个考场。
1: 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0000余名。而江南贡院作为当时最大的科举考场，其入场检查也是极其严格的。古时候的江南贡院共有3道大门，分别为头门、仪门、龙门。考生们想要进入考场，必须经过这3道大门的层层检验。待考试结束后，等待放榜就成了万千考生们最难挨的时刻。
0: 那么我们现在啊，到的一处地方呢，就是当年啊江南贡院放榜的地方。这个建筑啊，叫做照壁。江南贡院发榜的时候啊，就是发在这上面，而且这种榜文还被称为什么金榜题名。
2: 接下来让我们去探访一座与足球有关的博物馆，临淄足球博物馆。它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浓缩了蹴鞠运动的前世今生。它追溯的是我国古人一种古老的娱乐方式，更用文物和史实向世界证明足球起源于中国。没错，现代足球运动的前身蹴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西汉文学家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战国策·齐策》上就有关于蹴鞠的记载，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蹴鞠就已经是齐地百姓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一项文体活动了。蹴鞠又叫做踏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有用脚蹴、踏、踢之意，鞠为外包皮革、内填米糠、羽毛等物的球。蹴鞠是指古人以脚蹴、踏、踢皮球的活动。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今用皮以包为里，鞠气弦而蹴之，也就是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鞠的内胆，再把它塞进皮革缝制的圆包里，弹性十分不错。博物馆里还有一件特别的展品——驼，这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出现，能稳定便捷地输送气流，古人用它来吹拭冶金。而到了蹴鞠这里，它又多了一项妙用，给鞠充气。而这空心鞠的出现，恰恰是蹴鞠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最早的鞠是实心的，用布条缠裹而成，提起来格外费力，主要用于军事训练。后来随着皮革鞣制工艺的发展，空心鞠应运而生，提起来轻松了，蹴鞠便从军营走向街头，在民间逐渐流传开来。古人的蹴鞠都有哪些玩法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中，总台记者陈晨曾经跟随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临淄收藏家孙永晴、首秀鞠非遗传承人杜少霞去临淄足球博物馆进行了探访，我们听听他们都有哪些收获。
3: 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4: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5: 对，
4: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3: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

0: 江苏苏州相城区御窑村有一座十分独特的博物馆，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它展陈的是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州御窑金砖制作技艺。御窑金砖被誉为天下第一砖，而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展示御窑金砖为主题的博物馆。穿梭其中，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让你对匠人精神有更具象化的体会。这座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建在原址陆墓御窑之上的，这使得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场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为观众提供一种沉浸式的与历史直接对话的体验。金砖是专为皇宫烧制的细料方砖，从明朝开始，御窑村的村民就烧制专供皇宫的金砖。不同于民间使用的普通青砖，金砖断之无孔，敲之作金石之响，其工艺复杂性非同一般。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并开始建造紫禁城，御窑村的金砖便在此时大放异彩，被赐封为御窑。北京故宫太和殿、中和殿和天安门城楼所铺设的平滑四镜的金砖都是御窑烧制的。为了让游客能更真切地感受金砖的质地与匠心，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用 AR、VR 技术让游客穿越到明清，体验金砖从阳澄湖畔运往紫禁城的历程。这里的设计风格也很有特色，颠覆了江南地区传统的建筑风格，采用了野趣园林的设计理念，具有北方皇朝建筑风格的大气。序厅、主管砖窑、室外连廊都是隐藏的网红打卡机位，可以拍出氛围感十足的照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走过了一段被时光封存的记忆，这些博物馆以一种温柔而专注的姿态，于细微处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守护着中华文明最本真的模样。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地想。岩壁的心幕慢慢地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

0: 抱着一堆惨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心目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路过人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紧接着，剧团又被县上安排下乡巡演了。县上这次要剧团下乡巡演，其实是为了配合商品观念教育活动。忆秦娥要不是当了县政协常委，怎么也弄不懂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个啥。开了几天会，他脑子里整个灌的都是这几个字。听其他委员说，宁州是紧挨着关中平原的一个小县，只沾了800里秦川的一点边儿，而绝大部分都在秦岭山区，相对封闭落后，人是自耕自种自吃，所有东西都不知道拿出去交换，所以日子越过越穷。据说宁州过去也有茶道盐道，南方的商人要到北方做生意，是要经过这个县的一条古道，顺着这条古道边上过去还有集市，后来通了汽车，古道才慢慢废了。集市也被一茬茬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连尾巴骨都不见了。这次全县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用一个领导的话说，就是要让这些集市重新活起来，让大家都要学会做生意。剧团演戏就是为了把人都召集拢，然后好开会。开会先是领导讲话，然后是会做生意的人现场说法，再然后才演戏。第一场演出，忆秦娥把大头包了2次，戏还是开不了。开戏前，他舅胡三元先是领着5月场面的几个人敲了半天铜器，一敲，4面8方的人才都围到舞台前边来。据说乡政府提前用喇叭喊了好几天，说剧团要来演戏，演杨家将还是大本戏呢，要大家来看戏时把家里能拿出来卖的东西都拿来。可喊归喊，来的人大多还是空手吊脚的，有人手上拿了自编的竹笼、罩里、草鞋、锅刷子，还有些不好意思朝人前摆，就一直吊拉在身后，更没人敢吆喝了。大家都朝土台子上死盯着，看剧团的人敲锣打鼓。有人议论说，人家剧团我才叫敲鼓打锣嘞，你听那声响我都是有哈数的。还有人说，哎，你看那敲鼓的半边脸都黑着，可是人家手上、嘴上、脸上，嘿，还有屁股上，那劲可浑着嘞，哪像咱这儿打闹的，都是半夜听着鸡笼门响胡敲嘞。还有好多人都钻在后台看演员化妆， 乡上安排维护秩序的人撵都撵不走。前边会议开始了，有人喊叫都到前边去听会，就是没人去。最后是几个人拿了长竹竿，见那不走的就朝身上头上乱磕，才慢慢的把人赶到台前去的。一青娥包的大头正难受，只听外边有人喊，
4: 快看，快往台上看嘞。
3: 一青娥就从后台朝前台看了一眼，只见舞台上树林一样掉出一台的黑腊肉来。这些东西他都认得，过去自己家里也有过，可最多就是几十块。乡下人过年杀头猪是要管一年的，没办法存放，就只能吊在灶头上任由烟熏火燎着，这样也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有那日子过得好些的人家还有保存好多年舍不得吃的。这些吊在舞台上的腊肉明显有很多都是陈年货，已经被烟火熏成了黑炭状了。只听主持人把话筒通通通的一敲，喊叫说，
4: 都不说话了啊、哦！现在开始开会，同场乡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现场会现在开始。首先请严乡长讲话，大家拍手欢迎。
3: 只见那个叫严乡长的走上台，第一句话就是，
4: 大家认得这是啥？
3: 底下喊叫，
4: 腊肉吗？
3: 一青娥看了一下，底下大概有上千的观众。严乡长又问，
4: 那腊肉是干啥的？吃的。
3: 回答完，全场哄笑起来。只见严乡长摇摇头，
4: 不是吃的，这个腊肉可不是吃的哦，它是给灶司老爷吃的，给烟火吃的，给虫吃的，总之它不是给人吃的。大家能猜一猜这是多少块腊肉不？
3: 底下有人乱喊100块，也有喊150块，也有喊200块的，还有喊250的。只见严乡长把头又摇了摇，
4: 哎呀，我说你们都没猜准啊，这台子上一共摆了317块腊肉哦，你们能猜猜是从哪儿弄来的？乡上没收下的，
5: 割尾巴割的吗？
3: 严乡长急忙纠正，
4: 哎呀，可不敢乱说哦，咱们这个乡上这几年可没乱割谁的尾巴，哎，也没乱收谁的东西啊，这个嘛是我们借来的，哎，大家能知道是借谁的不？
6: 地主老财的嘛。
5: 哎呀，这个是黄世仁的。
3: 又惹来一片笑声，
4: 这既不是地主老财的，也不是黄世仁的，哎，我说你们都不笑嘛，这是个严肃的事情啊、哦。这个是离咱们乡政府有15里地的姚家湾村啊，这个姚长贵家里的腊肉
5: 啊。
3: 大家一片议论声，
5: 姚家咋有这多的腊肉嘞？
4: 哎，大家想不到吧？啊，那大家再猜一猜啊，这腊肉最长是多少年的？
5: 3年？哎呀，不是不是，5年。
6: 杀了8年嘛，
7: 10年。
4: 你们还没猜对，这300多块的腊肉里面啊，还有14年的陈货啊，14年的已经让虫吃的只剩下骨头架架，但是还没人舍得吃，也没舍得扔，你看看，就一直这样的吊着。
3: 底下又是一片惋惜声，后台也引起了一阵议论声。严乡长咽了口唾沫，接着说：“
4: 哎，他们是肉，我得吃不完吗？不是的，是舍不得。哦，这个姚长贵呀、啊，家里面六口人，平均两年杀一口猪，一头猪能砍出50几块肉来。哎，你们能看见这个肉块都砍得不大哦，加上猪头啊、猪蹄子、猪屁股，还有这个猪脖子，反正超不过60吊，两年60吊，14年加起来也就是。”

0: 底下有人喊了：“
1: 我是好日子嘛！”
2: 对呀，我就是好日子呀。可要是把这些肉不这样朝坏里放，你看看，让他们像这个啥商品一样啊，把它这个啥这个流通起来，你看看，是不是日子就过得更好了呀？
0: 在台下的一片议论声中，严乡长又给大家算了算那没有吃掉的317块腊肉的商品价值。就在严乡长滔滔不绝的计算中，易清娥的头就被水沙勒得阵阵干呕起来，好多演员都喊叫坚持不住了。有人就问朱团长说：“会到底还要多久？”朱团长就问乡上拿事的，那是的也不知道乡长会讲多长时间。这阵儿乡长的账正算得细法，连底下的观众都跟着算了起来。朱团长就说：“让大家把头先抹了，等会儿快完了再包吧。”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在新中国工业建设刚刚起步时，他为恢复和发展鞍钢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就是被称作鞍钢老英雄的孟泰。鞍钢集团烧结厂的作业区保留着一座毫不起眼的铁皮房，高约2.3米，面积不足40平方米，四周的墙面稍显斑驳。铁皮房里整齐码放着数千件各类高炉零件，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孟泰仓库。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次年春，毛泽东就向东北重要的工业企业鞍钢发出了鞍山工人阶级要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的电令。但经过炮火洗礼的鞍钢已是千疮百孔，高炉的炉壁比东北的冬天还要冰冷，犹如废铁一般。全厂上下为此焦急万分，当时负责维修高炉的配管组副组长孟泰更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由于解放战争仍在进行，高炉所用的配件既没有能力国产，也没有途径进口，空有一身技术的孟泰只能每天在高炉边打转。一天，在高炉边转悠的孟泰突然踩到了什么东西，他捡起来一看，一个3通水门，正是修复高炉需要的零件。原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抵制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工人们将许多设备和零件丢弃或埋藏了起来。于是孟泰带着工友们遍寻厂区，搜集废旧材料和零部件。他还建议鞍山市政府发布为号召市民献交器材运动布告，动员广大市民和职工献交器材、回收器材。很快，20多万件器材被陆续送到鞍钢，凑齐了修复3座高炉的材料。1949年6月27日。伴随着震耳的欢呼声，靠凑集的材料修复好的2号高炉炼出了东北解放后的第一炉铁水。孟泰和他的配管组不仅保证了复工的需要，大批盈余的器材还堆满了一间小屋，工人们亲切地称小屋为孟泰仓库。此后每当有新的修建任务，他们总是先打开孟泰仓库寻找合适的器材。70多年过去了，今天鞍钢自主研发的世界首个 5G 工业砖网加智慧炼钢已实现工业化应用，为中国的钢铁产业转型开启了数字化先河。时代在进步，技术在革新，设备在更新，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却始终是中国钢铁工人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四圣试禅心是西游记当中的一个小插曲，故事发生在西游四年的秋天，讲的是骊山老母和观音、文殊、普贤三个菩萨分别假扮成一个中年寡妇假莫氏，以及他三个美丽的女儿真真、爱爱、莲莲，对唐僧师徒进行考验。考验的结果呢，是唐僧、悟空、沙僧完全合格，只有八戒色心未泯，出怪露丑。对于这段插曲呢，一般人的记忆点都留在了八戒撞天婚所出的种种洋相当中，而对观音菩萨设置这段插曲的意义不大关心。我们知道啊，西行制度上色欲考验的重点对象是唐僧，而这场四圣试禅心对于唐僧来说根本就没有对他构成任何意义的考验。菩萨设置这场考验的目的，与其说是考验，不如说是预警。我们先看这场所谓考验的难度，一言以蔽之啊，接近于零。原因很简单，要想考验一个人，两个因素是必须具备的。一是给出的条件是不是足够打动人心，二是当时的场合是否合适，而这两个因素呢，四圣试禅心都不具备。先看第一点，条件是否足以打动人心。你用羊肉串去诱惑小白兔，或者用胡萝卜来诱惑大灰狼，那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其实四圣试禅心对于唐僧的诱惑，也就于拿胡萝卜引诱大灰狼，拿羊肉去引诱大白兔是差不多的。我们还记得唐僧初见假莫氏的时候，唐僧是怎么称呼假莫氏的？唐僧是称他为老菩萨。此后不久，我们也从他的口中得知，假莫氏当时的年龄呢是45岁。古代和今天不一样啊，今天说45岁的女人仍然是魅力十足啊，但在古代来说，45岁的女人真的已经是非常大的年龄了。唐僧的年龄呢？当然我们是指西游记当中唐僧的年龄，而不是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法师。关于西游记里唐僧年龄的问题，大概你问100个人，他们都对这个问题茫然无知。但实际上认真阅读西游记，唐僧的年龄是不难推知的。在整部西游记当中提到唐僧年龄的一共有2次，其中一次是约数，一次是确数。约数是唐僧在一首诗当中提出的，他说自己40年前出母胎，未产之时已遭灾。而准确的年龄也是绝无仅有的

次就是在西游的最后一年，唐僧在舍卫国的布金寺，哎，与布金寺主持的谈话当中曾经提到过，在那次谈话当中，布金寺的老师爷问唐僧高寿，唐僧说是虚度45年矣。以此上溯到四圣试禅心的那一年，唐僧也就是34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34岁的年龄正是风华正茂，而这个45岁的寡妇最终提出的结婚条件又是什么呢？是他们母女四人集体嫁给唐僧师徒四人。按照辈分呢，如果唐僧答应这场集体婚礼，唯一的匹配方式就是唐僧配寡妇，而悟空、八戒、沙僧分别配真真、爱爱、莲莲。任何人只要用你的脚趾头想一想就会明白，对于唐僧这个一表人才、满腹经纶、年纪轻轻就担任了大唐佛教领袖啊，具体的职务是左僧纲、右僧纲、天下大忏都僧纲，而且被大唐天子认为玉帝的青年才俊来说，你让他去娶一个荒郊野外45岁的寡妇作为自己的妻子，这样的婚约他唐僧怎么能够同意呢？咱们再看第二点，场合是不是合适？要想实现色诱，除了这个女人够美，还必须给他们一个单独接触的机会，而这个机会观音菩萨并没有给。假莫氏提出和唐僧结婚的时候呢，是当着唐僧师徒四人，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真有那个意思，也是不好意思承认的。一个可以参照的例子是猪八戒，八戒的脸皮那在几个师兄弟当中是最厚的，而且对留在贾牧师这里当女婿他也是有着浓厚兴趣的。但即使这样，当贾氏在师徒四人面前问谁愿意留下来做女婿的时候，八戒也只是说了一句留有余地的从长计较而已。那唐僧呢，他是有着非常高的地位的僧官，他是要脸面的，而且当着自己的三个徒弟啊，就算唐僧真的有这个意思，你让他怎么能张得开嘴呢？所以啊，这四圣试禅心对于唐僧来说根本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考验。既然这个环节根本就不构成真正的考验，那么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要设这个环节？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所谓四圣试禅心，与其说是考验，不如说是一个预警。通过这场预警告诉唐僧，你的取经并不只是简简单单的走到西天把真经取回来而已，也还要看你一路上的羞耻，好色是不允许的，而且你们的行动时时刻刻在我的掌握之中，所以不要有任何侥幸的念头。

0: 天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空腹运动。
3: 所以一定要掌握一个科学的方法。王楠刚才也提到了哈，不光是要管住自己的嘴，同时还要加强锻炼。所以你的这个心动方法，你自己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吃的多，摄入的多，我就多锻炼锻炼，吃进去的这些热量啊、脂肪，咱就消耗掉了。这个空腹运动是怎么回事呢？早上起来起床的时候，就空着腹就去跑步，这样我觉得效果更好。为什么效果更好呢？因为我没吃东西，这时候消耗。

0: 掉的全是脂肪，早上起来运动不了呢，中午的时候不吃午饭，先去游泳，这种方法也是空腹的。当然了，不是不吃啊，就运动完了，哎，该吃一些还是吃一些的。
1: 那咱们再请教一下陈医生，从王楠的这段分享来说，我觉得理论上是成立的。不摄入能量的前提下再去消耗能量，这肯定是会减重的，对不对？
2: 确实，很多朋友啊，特别是胖友们，急于求成，想快点能解决问题，不放过任何一个对自己更有好处的机会。空腹运动，肌肉和肝脏储备的糖原经过你一晚上的时间消耗殆尽了，再去运动，它应该消耗更多的脂肪，这是很多朋友啊所希望的。但是呢，我们做过研究，就是空腹爆浆和饭后运动哪个减重减脂的效率更高，最后比较啊差不多。这是用科学的手段测出来的，空腹运动似乎并没有看到在人群中有更好的减重效果，但是当你稍微吃一点东西，消耗效率会更高一些。
1: 王楠，你试过吗？
0: 我尝试过，效果呢我觉得还可以，就是运动完了感觉挺累的，哎呀，这个累了就说明这个脂肪在燃烧，燃烧我的卡路里，这种感觉非常好，就是有点累，
2: 身上那种软塌塌的那种感觉好像很舒服，
1: 心里很满足，
2: 心里很满足。其实啊，我们饿着肚子去运动，身体觉得特别委屈，反倒疲乏感是增加的，酮体释放是增加的，这样对身体啊并不一定有好处。适当的吃一点东西再去消耗，对人体感觉更好，更能够执行下去。
1: 而且一旦要是早上不吃饭就出去跑步或者是做这个无氧运动的话，我都怕晕倒在那儿。
2: 特别是经过了一夜的这种空腹，确实体内糖很少，这个时候再消耗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风险。如果您之前有过发生低血糖的历史，没吃上饭饿得心慌难受手抖，你不要空腹运动。更有朋友倒是没晕倒，运动完以后啊更饿了，所以他吃的更多啊，反倒是并不好啊，
1: 完全没有必要说非要饿着肚子再去运动。但我觉得王楠你说的这个理论是对的，你在减重就是管住嘴的同时肯定是要增强体育锻炼的。
2: 运动分成最常见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有氧运动，一种是抗阻运动。有氧运动消耗的更多的是糖，抗阻运动消耗的更多的是脂肪。有氧运动结合抗阻或者叫无氧运动，两个之间的结合60分钟，比单一某一种运动超过60分钟的效率会更高，因为它既消耗了内脏的脂肪，又能够增加我体内的能耗，增加代谢率，它的效果最好。
1: 那我们把这个空腹运动的减肥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吧，陈医生。
2: 就算针对单纯的空腹运动，在减肥中我们也是不推荐的。
1: 所以大家看哈，让我们心动的减肥方法哈，虽然从各种渠道听说它能够减重，但实际上它会不会变得更胖呢？它会不会对身体有损害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7: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五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2: 重点关注，火箭军积极探索构建层次衔接、功能互补、联动共享的训练场地体系。
1: 实际现场，军队院校陆续开展实战化教学考核，着力提升临毕业学员岗位任职能力。
2: 环球军情，以色列军方再次警告称，由于近年来多线作战，给常备军和预备役部队造成了巨大压力，目前面临兵力缺口约为12000人。
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加速推动硅谷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为您做深入解析。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五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发来的报道。
1: 有记者问，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请问对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有何期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3: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1: 5月7号至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来自43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121位防务官员、高级军官和专家学者出席。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进一步介绍了本次先导会的有关情况。
3: 本次先导会议题设置精准锚定当前全球安全治理的关键痛点与现实挑战，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跳出零和博弈、摒弃对抗逻辑的对话平台，各方代表平等交流、热烈讨论，普遍反对单边霸权、丛林法则，坚持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倡导通过合作管控风险、预防危机，认为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弥补安全治理赤字、破解国际安全难题、厚植安全发展根基提供了建设性思路和务实途径。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20年来，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尊重每一种维护正义的声音，珍视每一份弥合分歧的努力，欢迎每一个合作共赢的建议。我们期待在今年香山红叶满山之际，与各国代表再次相聚北京，以对话凝聚互信共识，以合作化解矛盾冲突，为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有记者问，据报道，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近日启程前往任务区，接替第二批任务分队执行维和任务，请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3: 中国赴 RBA1 维和快反分队在严峻的安全形势和复杂的自然环境下，圆满完成武装巡逻、要员护卫、快反处突等任务，还积极开展军民共建和文化交流活动，赢得当地民众的广泛信任。联合国 RBA1 临时安全部队致函感谢中国维和快反分队在执行任务期间所展现的高度专业素养和奉献精神，并授予分队官兵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维护和平，勇毅前行，中国军队用实际行动证明，和平不是口号，而是愿意直面危险的担当和坚守。我们将积极践行庄严承诺，忠实履行维和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1: 据报道，卫星图像显示，菲律宾正加紧在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升级基础设施，其计划在马欢岛扩建避风港，并延长中叶岛跑道。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坚决反对菲方在包括中叶岛、马欢岛在内的一切被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正式公布新版防务特别预算，称这回应了对美军购紧迫需要，但该预算大打折扣，仍不是完整答案。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3: 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青年不愿为台独上战场的现实，执意拿民众血汗钱讨好外部势力，沦为外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鼓吹花钱越多越安全，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尽。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台湾最坚实的保障。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越甚，越会加速台独败亡的进程。
1: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还主动发布了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将在中国内蒙古举行的消息。
3: 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将在中国内蒙古举行。此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友谊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初夏时节，火箭军所属部队接续展开基础训练、合成训练、联演联训，这是火箭军积极探索构建层次衔接、功能互补、联动共享的训练场地体系带来的新景象。训练场地建设是训练领域的基础工程，也是战斗力生成的保障。近年来，火箭军基于基础、合成、联合战斗力生成路径，梳理汇总训练场地需求，按照立足现有、借力全军、体系设计、战训融合、集约共享的思路，分类整合传统共同训练场、专业技术训练场、战术训练场等各类资源，加紧完善战训场地支撑条件，为部队各级扎实开展实战化练兵提供坚实基础。据火箭军训练部门领导介绍，他们在训练场地建设、管理和使用过程中，积极探索集约集优、通用共享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一方面打破单位建制壁垒，强化集中统建、区域合建、功能套建理念，推行一场多用、一室多用、一库多用等经验做法，大幅提升训练场地使用率；另一方面，配套完善合成训练、实兵对抗等战训保障条件，科学论证新建数个区域级训练场，与原有资源优势互补，逐步走开跨战区、跨军种开放共享路子，有力支撑部队大范围机动、实战化、野战化等各类训练，最大限度发挥训练场地的综合保障效益。
1: 记者杨宝绿、洪章报道。昨天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

0: 戒等工作，确保救援通道畅通，同时搭设两个受灾群众的帐篷宿营点，为受灾群众进行心理疏导，并发放慰问物资。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军队院校近日陆续开展实战化教学考核，着力提升临毕业学员岗位任职能力，请听报道。
3: 近日空军工程大学针对即将毕业的学员展开毕业联考，考核设置政治理论、专业素养、军事基础三大类别，随机抽选学员组成战勤班组进行实战化考核。空军工程大学钱洪勇介绍说，这次考核针对雷达战斗操作、导弹起数撤收、日常装备维护等内容，对学员军事专业素养进行综合评定。
4: 我们将考核融入实战化背景，依托部队院校连育连建机制，把部队现有主战装备搬到考场上来，让学员们切实在考核中检验自身能力水平。
5: 各分队注意，前方发现敌情，快速疏散隐蔽。
3: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毕业学员编成红蓝对抗分队，双方围绕道路侦察、遭遇战斗、伏击补伏等核心任务展开了一场毕业大考。考核中，学员们不仅要完成战术动作，还要在高压环境下完成外语喊话、战场翻译等任务。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学员资养浩：
6: 我们把四年所学真正融入战场，面对即将奔赴的第一任职岗位，我们信心更足，底气更硬，方向更明，时刻准备奔赴战位。
7: 一号感觉怎样？
8: 一号感觉怎样？
3: 在海军潜艇学院，一场大深度救援打捞训练正在进行，学员们围绕舱内救援等实战化任务情境，自主组织和指挥水下救援行动。海军潜艇学院李玉军对记者说，他们还在常规训练中引入特勤设置，让学员通过处理面镜进水、供气中断等特殊情况，培养应急处置能力和综合作战能力。
9: 教学团队始终坚持了一个占领制、围战运营，帮助学员尽早实现从学员到一线指挥员的成长蜕变。
3: 特别记者杨振中、张欣、袁百惠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凌凯、周远志报道。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在复杂海况下组织开展舰艇指挥员、直更官岗位考核，这次考核聚焦岗位核心能力，连贯开展综合防御、防恐、反海盗、临检拿捕、装备抢修、伤员救护等八大类20多项实操科目，全程模拟复杂战场环境，全方位检验舰艇指挥协同、应急保障及整体遂行任务能力。
0: 记者焦德胜、戴胜臣报道。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武部在推进2026年度民兵整组工作中，依托区域政务大数据平台，全面梳理辖区行业资源、专业人才、技术装备等潜力数据，精准锁定30家重点边兵单位，共组建基干民兵分队70支，员额2000余人，队伍结构更趋合理，专业特色更加鲜明。前不久，甘井子区人武部采取线下线地点名加线上云点名相结合方式，组织全区基干民兵集中点验，各应急分队全员到岗，无一缺编，队伍集结时间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就日本涉中美互动相关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
10: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说，

0: 化与谈判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一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总台记者梁慧、孙健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了解到，以色列军方再次警告称，由于近年来多线作战给常备军和预备役部队造成了巨大压力，其面临兵力缺口约为12000人，其中包括7000名作战部队士兵。以色列军方表示，除非政府通过立法解决军队人员的短缺问题，否则由于2027年初义务兵役制的缩短，这一缺口只会进一步扩大。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曾多次敦促政府将男性强制兵役期限再次延长至36个月。此前该期限已于2024年8月缩短至30个月。首批根据缩短的服役期限入伍的士兵将于2027年1月退伍，除非修改现行法律，否则这将进一步加剧兵力短缺问题。过去2年半以来，以色列国防军人事局加大了人力最大化和扩大征兵范围的力度，包括向女性开放更多作战岗位，呼吁豁免预备役的人员重返部队，以及努力将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男性纳入军队。
1: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
0: 总台记者程摩报道，当地时间5月18号，白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处发布消息称，白俄罗斯军方正在与俄罗斯部队联合进行核弹药的运送及使用准备工作的演练，导弹部队和航空兵参与了此次演习。白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演练旨在提升人员训练水平，检验空降兵执行任务的战备状态，并演练从非预定地域组织作战行动的能力。声明强调，此次演练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会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与英伟达、微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谷歌等多家企业签约，准备把这些企业的 AI 技术全面接入美军最高等级的涉密网络，准许 AI 技术深度支撑美军的一些核心军事任务。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加速推动硅谷的这些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这是否标志着美国国家级的 AI 军事化战略已经全面展开？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解读。张老师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3: 那么此次美军签约的多家企业呢，我们看是覆盖到大模型、芯片、算力、算法等 AI 全产业链。那么您结合这几家签约企业所擅长的业务，可以看出美军打造 AI 新战力的哪些理念或者是逻辑呢？
5: 这个有人把这个整个 AI 体系呢比作成一个5层的蛋糕，最底层呢是电力能源级，因为进行 AI 大模型的训练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电力。那么第二层呢是芯片，那么芯片呢可以说是进行计算的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一个东西。第三层呢是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高速的通信网络啊，云服务器啊，包括一些这个算力中心呢。那么第四层呢是 AI 大模型，第五层是这个应用层，比如说你是在军事领域进行应用，最后一层呢实现它的价值。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几家企业呢分工负责不同的层级， 比如说英伟达公司，它是搞 AI 芯片的，你像微软啊、亚马逊啊，它提供一些云服务，包括数据传输和存储。你像 OpenAI 啊、谷歌呀，它主要是搞这个 AI 大模型的。SpaceX 公司它可以搞天基通信。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军还是想成体系的提高它的 AI 战力。
3: 那么从战略层面看，美国不惜开放机密网络，拉拢硅谷的 AI 巨头参与到军事领域。那您觉得他这样做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5: 我想他还是试图占领 AI 时代的军事制高点。现在呢，传统的武器装备正在逼近它的物理极限，那么 AI 系统呢，将是下一步可以说是新的军事实力的增长点。我觉得另外一点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呢，美国在传统军事领域它的优势正在缩小。像在战斗机方面，它不像之前有很强的优势，包括它的造舰能力也在逐步的落后于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工业强国。
1: 就像之前美国所说的，他想把武器装备领先其他国家一代，但是目前来看，这种代差正在缩小。
5: 是的，因此呢，他想压住于这个 AI 体系。
1: 所以现在想在 AI 时代领先其他国家一代。
5: 是的。
3: 那么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公司无一例外的接受了一个核心条款，那就是美军可用于所有合法用途。那这是否意味着在与美军合作时，这些科技公司对 AI 怎么用不再有发言权了呢？
5: 这个条款的签署呢，实际上有一个背景。之前呢，美国五角大楼呢想把这个安斯洛皮克公司的克劳德这个军事模型，进行更广泛的军事应用。但是安斯洛皮克公司呢，认为它现在这个模型还不够成熟。如果说部署到一些杀伤性的武器装备上，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误伤。现在呢，五角大楼想封杀这家公司的这个克劳德系统。所以为了避免纠纷，现在呢，五角大楼和新的公司签署合同的时候就要求不希望受到这些公司过多的限制。实际上之前呢，很多科技公司在泛化 AI 军事应用方面它有顾虑啊，但是呢，现在呢，美国军方投巨资发展 AI 系统，那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所以呢，这些企业也开始积极主动的去迎合美国军方。
1: 我看到有一个说法，说是硅谷长期标榜的科技伦理立场正在为美国军事利益做出实质性退让。您是认同这个观点的？
5: 是的，现在来看呢，好像这些公司有点半推半就，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内心还是非常想把他的 AI 系统呢进一步推广的。
3: 那么在美以一战事中，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曾在一段讲话中透露说，作战人员正在使用各种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帮助他们在几秒钟内筛选海量数据，使指挥官能够排除干扰，比敌人更快地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那么另外呢，我还看到有一种说法认为，说杀死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就是人工智能系统，那这是不是有一点夸大其词了？
5: 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夸大的说法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些 AI 系统呢，也确实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打击方案制定的效率。目前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人工智能，包括美军使用的克劳德系统、美文系统，以及以色列使用的薰衣草系统啊，它可以进行海量的情报筛查和情报合成，并且呢，完成这个作战方案的生成。以前由人员进行打击方案的制定，如果说我们打一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做问答题、计算题、解析题。因为它首先要进行情报分析，然后呢要选择目标，选择目标之后要制定打击方案，还要计算一些这个弹药数量什么的。现在呢，由 AI 系统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作战方案，相关的人员呢就只需要做选择题、填空题和判断题，
1: 就可以了。
5: 对。
1: 那么在这次美以一战事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引人关注的新动向，那就是 AI 基础设施首次成为打击目标。那比如说美国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表示说，他们位于阿联酋和巴林的三处数据中心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所以您看啊，从传统的打击军事资产到如今的打击 AI 基础设施，您对这种打击目标的变化有何观察？像这种打击目标会成为将来作战的一种趋势吗？
5: 很有可能成为将来作战的趋势。因为现在呢，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一个是重要的军事目标，
1: 对，
5: 第二个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总而言之呢，要对对方的军事行动包括社会经济产生足够大的影响。 选择的对话目标是高价值的目标， AI 基础设施都满足这些特征。首先呢，一个数据中心投资啊，少则几亿美元，多则十几亿美元。另外呢，它在军事行动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好的，那其实在这次美以一战事之前呢，俄乌冲突就曾经被许多媒体和学者评价为第一场 AI 战争，比如说涌现出大量 AI 驱动的火炮系统啊， AI 制导的无人机等等。那么从俄乌冲突到美以一战事，您观察到 AI 的角色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5: 在俄乌冲突的初期， AI 系统应用的还是比较少的，基本上呢，最多也是应用于一些少量的情报分析、图像判读。但是伴随着冲突的进行， AI 系统呢也是不断的发展，所以呢
3: AI 也在进化。
5: 对，所以现在有些它的无人机可能部署了一些 AI 系统，然后呢进行辅助的目标识别和打击。那么到了美以冲突的时候呢，这个 AI 系统呢更加成熟了，主要用于情报分析、方案生成，用到这个指挥链上。
3: 嗯，可以说是从辅助慢慢的在向主角演变的一个过程中。
5: 是的，可以说从最初的辅助性的情报攻击，逐渐的演变为能够直接决定生死、主导交战规则的一个类似于核心的指挥官和战斗员。
3: 好的，那么各国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同时，其实巨大的失控风险也在悄然积聚。那比如说在瞬息万变的这种实战场景中，人工智能这种极为迅捷的响应速度可能会压缩人类决策的空间，这或许就会涉及到伦理等问题。那所以说在智能化战争时代已经来临的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呢？
5: 既要应用 AI 系统，也要管好 AI 系统，避免呢人的生命由 AI 去决定。而且呢 AI 系统的广泛应用啊，虽然说提高了它的效率，但是有可能发生更多的误伤。比如说选择的目标发生了错误，那么人员呢就可能不能在短时间内进行甄别。在美以冲突的初期，伊朗有一所小学遭到了打击，不排除就是因为美方使用了 AI 系统进行了这个目标的选择发生了错误之后，人员并没有发现。当算法以秒级的时间决定是否要扣动扳机时，人类的道德和控制权可能会逐步的从现代战场上被剥离。对于这点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3: 可以说 AI 军事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提升作战效能的同时呢，也会带来战略误判、伦理失控，包括军备竞赛加剧等多重风险。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6: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2: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食管癌的新未来。先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胸外医科主任陈克能主任医师。陈主任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非常欢迎哈，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要来好好的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食管癌。好的，我们欢迎向阳而生啊，欢迎敏迪，欢迎3365。哎呀，刚才我看到这个我们的老听友宝姐姐，她说她老伴儿铁嘴，爱吃烫的，而且吃东西特别的快。她说她每次吃饭的时候吧，这个都是爱心提醒呀，你慢点吃，你慢点吃，今儿不用你洗碗，我去洗。这个真的是哈，家里人的一个劝慰方式。刚才陈主任说了，这个吃爱吃热的，吃饭快，这个确实都是危险因素，是吧？
1: 的确，的确。
0: 嗯。然后呢，还有这个网友，说这个酗酒、爱吃饿的这个热的食物哈，这都是高危人群了。那假如说现在40-50岁，然后我听了这期节目，哎呀，吓了一下。然后或者是我提醒了我自己，我要改，

0: 我这时候的改来得及吗？
1: 什么时候改都来得及，生活习惯跟我们做好事一样的，什么时候改过来都是有用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的食管呢也并没有那么娇嫩，那么天造地设，那作为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我们真的要感天感地感父感谢父母。那其实在我们的生长发育的时候呢，这个器官非常非常的奇妙。
0: 嗯，
1: 那么我们的食管呢，这个黏膜上皮就叫食管的鳞状上皮，就跟鱼鳞一样。它的上皮呢就跟我们的手上的皮肤啊，跟我们身体上皮肤是一个类型的，也就是抗打击耐磨。所以呢你在年轻的时候狼吞虎咽，爱吃点烫的，爱吃点刺激的，其实不要紧。只要你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那么不是那么经常的，不是那么持续的，不是那么特别的说我无辣不欢，或者是无烫不欢，或者是无快不欢，那就是可以的。让食管的黏膜呢有修复的过程，有一个修复的过程，说今天烫了一下不要紧。那么在你不要明天又烫了一下啊，中午烫了晚上再烫那就有问题。
0: 嗯，
1: 所以实际上有一点点这样的快啊，这个爱吃烫的饮食啊，也是我们的中国美食的一个方式。如果少了这些呢，其实我们也就生活的乐趣也就少了，其实也不要紧。
0: 但是咱们尽可能的哈，我们说这种好的生活方式，它肯定也是远离疾病的一个基础条件嘛。尤其是家里边这么有爱心的老伴儿一直在劝着呢，给点面子。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哎呀，3365，他说他是胃病30多年了，已经做过好几次胃镜了，得了胃病的人真的是不好。瘦啊，那首先可能是我们说这个关注胃肠健康哈，然后呢定时本身就有这种基础病的人，你看他已经是有这种概念了，就是定时我是需要做这个胃镜检查的。上半段呢陈主任已经提到说，现在咱们做这个正规胃镜，从到胃之前走过食管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内镜医生啊都会把你把这个位置都看一下的，所以如果在您的这个报告单上没有显示什么，那也就证明咱们的食管现在是没有异常的，还是很健康的。
1: 那不是光是没写，它一般来说都要有描述，就是食管黏膜光滑，哎，就要写这一句话，就正常的他都会给你描述，
0: 会告诉你他很好。
1: 对，
0: 嗯，好。但是我就想到的是什么呢，你看检查的时候咱们这个镜子先过了食管，然后呢再进胃，如果是一个胃特别不好的人，你想食管离着那么近，会不会影响到食管？
1: 你说的太对了。那么我们的上消化道，消化道总体来说从嘴里头开始，到咽，到食管，到胃，它是一个往前推进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口腔里头细菌蔓延，为什么细菌蔓延呢？尽量的把粗糙的呀、硬的呀、那种块状的东西给它进行了粉碎，粉碎了以后慢慢慢慢的通过食道。食管呢，这时候食管的损伤也会轻一点，那么到了胃里头，胃里头呢又有分泌的胃酸，它的 pH 值比较低，那么初步的进行了灭菌消毒，那么再进行这个胃里头再进行黏膜，再这把那个咬过的东西呢再把它捏碎了，
0: 进一步细化
1: 啊，进行食糜，我们叫糜状状态啊，就像我们的酸奶一样，糜状状态，稠稀饭一样的，那这时候呢再放到我们的这个小肠里头，再进行跟消化酶的混合，再经过吸收分解成什么葡萄糖啊，分解成氨基酸啊，分解脂肪酸啊，就吸收进去了。那么就想一想我们这个细菌蔓延多么的重要，你口腔里头嚼得越细，混合得越好，那么经过食管的时候这摩擦就越小，
0: 对，
1: 伤害就越小。
0: 嗯，
1: 那么伤害就小呢，你到胃里头，胃的这个通过这个胃蠕动啊，这种研磨成食糜的这个力量就会少，那么胃的黏膜呢也就会受到比较小的损害，那么再继续增加的消化。所以细菌蔓延这件事很重要，这是我一直往前走啊，这个非常非常精巧的机制。所以我们的食管上口有个把门，那叫食管上口，有括约肌，那个地方真的有一块这个环状肌啊，就跟我们嘴唇一样的，可以缩小，可以张大一样的。那么那个食管呢也会这样。那么在贲门口在出口的时候，它有个机制，找不见这个肌肉，但是那地方有个高压带，只能进不能出。
0: 嗯，
1: 当然呢，我们往前走、往下走的是永恒的主题，我们要奔着去消化，我们要奔着去吸收，我们要奔着去怎么样怎么样。那么但是。

0: 那在有疾病的状况下，异常下，比如说我们吃了不节饮食，或者我们吃了这个有毒的食物，你就像我们的身体的保护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就像我们手摸到了这个炉子一样，我们马上就要脱了
1: 啊。
0: 那么胃里头受到伤害的时候，吃了不节饮食的，首先第一个反应就呕吐，这时候呢，就一个正向的向下走的东西呢就返回来了，这是一个人体的保护性的措施，
1: 自我保护机制，
0: 自我的保护机制，
1: 嗯、
0: 但不能常有。也就是说你不能老吃不干净的东西，你不能老吃有毒的东西，你不能老这个吃带毒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呢它是偶尔为之，不是说天天的说不要你没关系，我吃进去它自身体有保护机能，就把它说这是一个平衡，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干净这个良好的饮食习惯。那么一旦胃里头长期的受到了伤害，吃的粗糙啊，吃的很这个囫囵吞枣的啊，那么这是胃经常受到伤害的时候，胃就会经常的反流，那么把门的这个门口的这个高压就没有存在，不存在了，可以进得去又出得来。那么我们试想一下，胃里头的 pH 值是比较低的，也就是酸性的，
1: 酸性像硫酸，
0: 就是、对，没有那么低，没有那么高的酸度，没有那么低的 pH 值，但是呢，胃里头这个胃酸放到胃里头是正常的。它黏膜是有保护的，跟我们这个胃酸是匹配的，它不产生自我消化。当有疾病的时候，产生自我消化的时候，我们就听说过一个疾病叫胃溃疡，
1: 嗯，
0: 就烂了一块，就没有保护机制。那么这是天然的，天然的有保护机制在胃里头，何况如此？那么这个带酸的东西到了没有保护机制的食管里头，就会出现胃食管反流，我们叫反流性食管炎，就会肉眼看到粗大的黏膜变红变充血，显微镜底下呢就从一个鱼鳞一样的多层的细胞呢变成一个单层的细胞，
1: 哎呀薄了，
0: 薄了，
1: 结实了，
0: 你说的太对了，皮肤薄了、
1: 嗯、
0: 所以皮肤薄呢好事啊，年轻孩子看着这个皮肤薄都愿意皮肤薄，但是皮肤太薄了就跟我们身上搓澡一样，搓得太频繁了就会伤着我们表皮的这个角化层、
1: 嗯，
0: 那么就抗这个损伤的能力也就弱了，
1: 对，
0: 你对比如说皮肤对紫外线的这个抵抗呢也就差了、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反流以后呢引起的这个抗酸的能力自洁的能力也就差了，这时候就容易得病了、
1: 嗯、
0: 所以长期的胃病是造成食管损害的一个因素，
1: 尤其是您确诊这个长时间的胃病，然后呢又明知自己有明显的胃食管反流的这部分患者，那我觉得您关注这个食道的健康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现在怎么好像胃食管反流的人特别多、哦、
0: 你说的太对了。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里头，大家吃的比较素，吃的比较干净，吃的高纤维素比较多，那么我们的祖国的这个医学里头也说七分饱啊、
1: 嗯、
0: 这个早吃好中吃饱晚吃少，
1: 对，
0: 那么现在我们的快餐呢就跟我们的生活的快一样的，跟我们的经济发展跟我们的社会的发展一样，大家压力都很大，都不大愿意做饭了，都去吃这个
1: 点个外卖啊
0: 垃圾食品啊，那么这样子体重就增加了，胖东就增加了，腹压就增高了，
1: 嗯，
0: 那么这个贲门口的这个高压区就不复存在了，就很容易出现反流。所以你到欧美国家去看，它药店里头不要处方的药最多的药其中一个就是抗酸的药。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减肥要控制体重，因为肥胖它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疾病了，然后这个疾病导致的其他的因素包括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贲门的松紧度，导致您的胃食管反流，接下来伤害到您的食管，这一系列问题就来了。
0: 你真是一个资深的科普专家，肥胖呢不光是食管胃反流，它会造成我们的心血管的伤害，心脏的负担的增加，它会造成我们血管的伤害，会增加我们粥样硬化的，它会增加我们胰腺的负担，会引起糖尿疾病。所以肥胖这个现象呢其实是一个综合症，是一个百害无一利，是很多疾病的一个诱发因素，或是甚至是个始动因素，包括肿瘤。那么以前我们说得肿瘤的病人最后都是消瘦瘦了很多，其实不然，现在很多的肿瘤跟肥胖有关系，
1: 就是治病前因它可能是肥胖，然后最后如果说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它就变成了一个瘦子然后离开了，就是这种变化哈，我们希望大家是健康的变瘦而不是无奈的变瘦啊、哦！好，我们来回应一些听友和网友的一些提问哈，我们快问快答。这个网友他说，父亲75岁，最近3个月是吞咽困难消瘦。

0: 在老家一检查，发现是食管癌，已经是比较晚了。老人很后悔，就是说没有做早的这个检查，而且呢，老家那边的医生说他这种情况手术已经意义不大了。他想问问咱北京专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
1: 当然我们刚刚谈了很多的，比如说饮食啊、习惯啊、这个体型啊等等，这叫我们叫一级预防。就是我们要真的不要肥胖，不要饥饿，不要快食，不要烫食等等，这叫一级预防。那二级预防呢，就得了病以后寻求好的治疗，
0: 对，
1: 及时的诊断，好的治疗，出出主意。所以大家其实不必惊慌。那么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食管癌呢已经不是当年的这个黔驴技穷的那个时候，只有开一刀，只找外科大夫。尽管现在外科的治疗手段仍然在食管癌的治疗里头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宁愿那些外科医生不要以外科的思维看食管癌这个疾病，说不能开刀了，意义不大了。我同时呢，也希望呢，内科医生呢更有这个对外科的了解，对外科的新技术新发展的了解，所以这两者之间呢就会延长我们的寿命。那么首先看看这个作为外科医生呢，我先不说这个手术的发展，我先说肿瘤学的发展。那么肿瘤学的发展呢，我们全身治疗发展的非常非常好了。第一件是营养的支持，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食管癌呢，它会进行性的吞咽困难，会消瘦，体重会掉下的，这时候呢我们就会进行了管饲，给这个十二指肠里头或者胃头放一个营养管，那么或者经过腹腔腹壁，或者经过鼻腔，那么放这个管道以后，我们吃饭的问题就解决了，
0: 营养供应得跟上，
1: 人是铁饭是钢，你才能够跟疾病做斗争，你才能够跟治疗疾病的化疗放疗手术做斗争。那么同时呢，我们整个的饮食习惯说东纳西就是南甜北咸，东纳西酸，对吧？那么吃的东西有自己的偏好啊，那比如说内蒙这一带说我吃的很好啊，其实你去一看，它就是花生米、猪头肉、几杯酒，
0: 高油高盐的。
1: 对，高油高盐。它实际上呢，管饲对这种食物非常重要，一个保持足够的营养、足够的热量。那么同时呢，管饲呢，我们是要素膳，要素饮食，根据我们身体的需要。哪怕是很多人呢说我现在生活很富裕，我家里不缺钱啊，不存在那营养不良的问题，不是，营养的不平衡也造成了疾病的风险，也造成了治疗的风险，也造成了手术的风险。那么整体的我们要通过对这个人的评估，全身的情况，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心血管病，有没有脑血管病，同时我们看他营养的支持够不够，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去看肿瘤。所以不要一上来就去看那个肿瘤，
0: 先看您的营养底子怎么样，根据您缺少的需要什么，及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外露方法哈，给您补得上，这样才能有一个基础的底子来对抗疾病。紧接着呢，
1: 最后呢，在这个地方，我借这个地方呢呼吁一下，大家经常来什么儿子啊、女儿啊、是家里的亲人呢、啊，带着一堆的片子、一堆的胃镜给医生判断，说我能不能做手术啊？今天早上就有类似的病，那我就告诉他，当然病人都知道，他有时候家属不太高兴，说不愿意让我爸爸知道。实际上病人一定要到场，医生要看一下，能看出来他的营养的缺失程度，能看一下他一般的状况是肿瘤占了上风呢，还是我们的底气占了上风，是怎么样的治疗。
0: 面诊很重要，
1: 非常重要，非常大概 90% 的信息都可以通过这个有经验的医生的一面之交，就告诉你并不是检查说的那么可怕。检查可以说有了转移啊，淋巴结有转移了，怎么样怎么样，很狭义的说你爸爸治疗没有机会，谁说的啊？其实不然，我们现在的办法非常非常多。
0: 是的，
1: 所以第二步就是评估一下，除了全身的评估以外，第二步我们就评估一下肿瘤的这个分期，就是刚刚说肿瘤长到什么深度，淋巴结的转移的程度怎么样，有没有远处的转移，有没有恶病质的出现。那么到了这种程度，只有分成几期。那么黏膜内癌，就是这个癌呢仍然在黏膜内，就在这表皮上，我们就通过我们刚刚所说的胃镜下就可以治疗
0: 啊，
1: 叫内镜下的黏膜切除，就把那一块黏膜给它撕了，给它切了，这病就好了，并不像以前做一个大手术把食管要切掉，
0: 这个就是最轻的那种，
1: 最轻的
0: 在表层。
1: 对，
0: 嗯。
1: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不信，就是刚才这位网友所说的，说医生说这个没什么意义了，这个是不对的，大概我们在营养的支持下会给病人设计出来个体化的一个全身治疗，因为现在方法很多。 那我宁愿用全身治疗，不愿。

0: 用化疗这个词眼，就化疗这个词眼呢用得太泛太过，一听说化疗那各种样的媒体大家都有误解，实际上今日的化疗跟往日的化疗也不是一回事。那么以前呢用的化疗大家都知道，什么恶心呕吐掉头发消瘦不能吃东西毒性反应一大堆来了、那现在的化疗呢其实跟以前完完全全不一样。第一个，我们的药物的纯度更高，毒性更少，那么同时我们对这些毒性的解毒的方式就更多，比如说肝脏肝功能的保护，比如说肾脏我们的肾功能的保护水化，比如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肌肉刺激因子，比如说我们的呕吐很好的五羟色胺受体阻滞剂等等，是让病人的那种逆反的反应，那种原来的带着引号的那种化疗呢，毒副反应已经不是同日而语的症，
1: 就告诉大家没有那么严重的副作用了化疗这件事儿。
0: 再一个，我们一边做营养的支持，一边在做药物的治疗。以前不是啊，以前病人本来是个饥饿的疾病，本来就吃不进的东西，结果我们又不重视这些东西，那么给病人呢直接上这些细胞毒类的药，雪上加霜，
1: 太痛苦了，
0: 痛苦上加痛苦，是非常非常。今天呢，我们已经不要全方位的注意到这些，大量的改善了，病人身体也好了，在打化疗的过程中，病人体重呢逐渐在增长的，而不是逐渐的降低
1: 的
0: 啊消瘦的。那么同时，我们现在手段就更多了，除了化疗以外，我们现在还免疫治疗，免疫的新药物的治疗。刚才我们反复提到，免疫治疗真是对食管癌的都跟其他肿瘤比起来是一个奇葩，因为它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1: 嗯，
0: 那么当然了，大家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因为对我来说，那个年代只有开到这一种办法，这个体验太深太深了，翻天覆地变化。当然，对现在新一代来说，哎呀，老师，这个药物质量没你说的那么好，看你怎么去比。所以今天的全身治疗以后，我们会把这个级别降下来，
1: 嗯，
0: 把一个四期的变成三期，三期的变成一个可切除的三期，把三期的甚至变成二期，那二期的病人甚至可以变得非常不需要做手术的。我是外科医生，我手术做得很好，但我恨这个外科医生。有那么一天，药物把它治好了，我愿意把这把手术刀放下。但是非常遗憾，在治疗的过程中，在肿瘤退缩的过程中，会引起一些非常的并发症，必须外科医生出手，比如说穿孔，比如说出血，比如说通到其他地方形成瘘了，这些都要外科医生来救人。那今天的外科呢，是需要的是非常重要，但不是原来一把刀的思维。
1: 好嘞，所以其实我们是有好消息送给这位网友的，哪怕是当地说这个手术意义不大哈，但是他其实这个不准确，咱们还是
0: 非常不准确，
1: 再看一看的，就是有可能是可以把现在的这种比较已经往后的期，通过规范的治疗，让他这个变得更，我们说
0: 就降期，
1: 降期。降期之后，也许他就有手术的机会了，甚至有一些可能是
0: 不需要做手术。
1: 对呀、啊，就是面对陈主任，他说我宁愿通过一些药物或者是不手术的方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我可以不用手术了。我们谢谢外科医生。那包括如果有一些是必须要进行这个食管的切除的，那是后续怎么吃饭呀？咱们怎么再造？拿什么再造呀？
0: 我其实一直在回避做单冲的外科医生的说教。那我更愿意呢，就是在肿瘤的治疗上给大家指指明路。
1: 嗯，
0: 那像我们医院的多学科做得非常非常好。我们医院呢是一个最早成立医院的时候是一个以消化道肿瘤、以胃癌、肠癌为主的这么样一个肿瘤医院。后来我们的食管也发展嘛，所以我们医院呢有非常非常好的其他地方不能比拟的一个食管癌的多学科团队。包括了我们的基础研究，我们的转化研究，我们的临床，临床又包括了我们的内科，强大的内科，我们的审临团队，包括了我们强大的放疗科，包括了我们一直维持比较好的外科的状态，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我现在说回来说外科手术，那么外科手术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第一件事呢就是要切除，那么切除了就要切干净，这个跟谁结合的？跟全身治疗结合，然后降期，让你切干净的机会更多。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你说的，切了以后我要把它重建起来，把消化道要恢复起来。那么这个过程呢跟原来的手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叫微创手术，在胸腔上打几个眼儿，打放几个器械进去，在电视上手眼分离，手做的跟眼睛看的东西完完全全不一样，把今天的光学、数学、材料学、工程学整个放到一块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更有机器人的。

0: 数数，机器的数数什么意思？就远程操作。
1: 嗯，
0: 我们的机器的臂，那么无论是枪击数数还是我们机器的数数，其实三大要素，第一个就靠近。原来呢是靠不近啊，这个里头胸腔里头我们靠不进去，现在靠近。第二个放大，我们可以放大的几倍。那么再一个就是照明，原来的这个光线呢照不到胸腔里头去，放大、靠近、照明，这三大优势造成了我们今天对食管呢创伤很小，切得很干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外科手术呢，切除的干净，重建的优雅，重建的跟我们原来的正常食管非常非常的相似，所以只要恢复了，病人的生活质量非常好，跟以前做完手术以后病人不能躺平，一躺平就反流，一躺平胃液就出来的那种古老的手术方式已经不一样了。总而言之，肿瘤学的大发展是我们原来只有 3% 的30的五年生存提高了 60%。 那么我们微创手术的改进和重建手术的改进是我们的手术后的体验更好，活得更长，生活质量更好，
1: 就是我们的患者有了更多的新希望，然后呢重建或者是手术能够让他有更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新功能，功能将更好，然后我们都有更加有尊严的这样的日子过下去哈。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一零四八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华，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华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商务印书馆太原分馆的总编辑，长城简史的责任编辑张艳丽。哎，张艳丽你好。
9: 大家好。
8: 嗯，另外一位呢是我们今天跟大家重点推荐的新书哈，就是长城简史的作者徐永清。徐永清你好。
10: 各位听众好。
8: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长城简史这本书哈。我知道这本书是新书，而且是一本特别新的新书，新到什么程度？我们请到这个张艳丽老师跟大家讲一讲，这本书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0: 什么时候我们大家能够在这个我们的实体书店或者说是我们的网络书店能够买到看到，
1: 大家就可以在书店里买到书了
0: 啊，《长城简史》这本书是吧？
1: 是、
0: 那么说到《长城简史》，它顾名思义是讲这个长城的历史的，那么它大概哈涵盖了一些长城的一些怎样的阶段，包含了一些简单的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二位谁跟大家先简要的哈讲一讲。
2: 《长城简史》这本书呢，是顾名思义吧，就是从这个长城的雏形一直到清朝大概3000多年的时间、这样的一个长城的发展的历史
0: 啊。因为我们知道一提到这个长城，大家都知道是咱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那么通常我们讲到长城的历史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想那就从秦开始讲起，但实际上秦长城呢是把以前的燕国、赵国包括秦国的长城连接起来了。那这本《长城简史》就是从秦开始讲起吗？还是从再往前追溯，追溯到战国时代也会提到？
2: 我刚才讲了，我是从新石器时代写起，在我们这个现在国家这个北方的长城地带啊，有我们这几年的出土的成果啊，能看到它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防御性的这种石墙，就是当时的那些部落啊，那些原始部落啊，他们修筑的这种很长的这种石头砌成的这种围墙，它也是作为这个军事上防御作用的。我认为它是这个长城的雏形。
0: 雏形，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讲起、
2: 是的，
0: 要比我们大家所想象的那个时候还要再早。
2: 是的，
0: 是吧？
2: 要早。至于您刚才讲到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也是我们重点介绍的这一部分。因为长城大家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好像普遍认为它是起源于这个防御北方的这个外族，这么一个，实际上不是。最早的长城啊，现在学术界公认的是齐长城和楚长城。齐长城嘛，就是现在的山东这一带了啊，齐鲁这一带。楚长城呢是现在河南的南部和这个湖北的北部，这一带的，就是当时叫楚国。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和楚国呢就修筑了长城。而且这个长城呢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它的一部分这个遗迹。齐国和楚国的长城呢它不是说防御外族的。它是我们就是叫做筑路中原啊，我们这个春秋战国时代这些诸侯国之间互相打仗，最早的长城是产生于这个时代。其后就是您刚才也讲，就是在燕赵，
0: 对，
2: 燕赵的长城是防御外族的，
0: 没错，
2: 北方外族的。
0: 那这本书啊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想起来就要创作这么一本《长城简史》的呢？
2: 这个说来就话比较长了。这个十几年前我是当时在国家测绘局下属单位工作。当时呢大概在2005年的时候，国家测绘局对这个珠穆朗玛峰啊进行了一次测绘。我带着几个新闻界那帮朋友在那西藏工作了2个月。工作结束以后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就准备从那个珠峰那边下撤。下撤是到了定日，您可能
0: 定日我知道，
2: 定日的县城里有个小饭馆，我们几位记者大家在那儿吃饭。因为工作结束了嘛，大家非常高兴，就海阔天空的聊，就说我们测了珠峰，下一步我们还要测绘什么呢？大家说测长城啊，珠峰到底有多高，之后咱们测一个长城到底有多长啊。另外还有的人说咱们要把这个全世界最高的10个山峰都咱们都测了，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开始呢，实际上我们第一次就是提出来这个关于这个长城测绘的问题。大概很快，大概1-2年以后吧，就是国家文物局啊牵头就对长城也进行了测绘。这个时候呢我就想，长城呢我是不是也应该写一下长城。为什么
0: 这个想法其实已经是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2: 有十几年了。
0: 十几年的时间了。
2: 对。
0: 但仅仅限于一个想法，那么在什么时候已经开始真正开始动笔开始写，或者说什么时候开始已经着手准备了？
2: 我这个书是2018年写完的。大概用了8-9个月的时间。准备呢在此之前有所准备。但是我这个人写书呢，我有一个特点，我基本上就是叫做边学习边写作。

0: 实际上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准备的过程。
1: 因为像这种《长城简史》这个书啊，跟写小说肯定不一样哈，是吧？他肯定要去实地去考察，就要查很多很多的史料。那么像这种前期准备工作，实际上是不是非常的耗费精力和时间？
0: 对我来说，好像还不是这样，
1: 是吗？为什么？
0: 对，因为我刚才讲了，我写作这几本东西啊，我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是边学边写。比如说这个咱们国家最早的长城在哪里？那么我就大概知道是最早的长城是齐楚长城嘛。写这一段的时候，就专门收集这个齐楚长城的
1: 资料，
0: 有个资料，围绕这个资料，然后边学边写。这个可能我跟有一些别的作者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啊，
0: 我是有我自己的特点。而且呢，我非常感谢万能的互联网，就是说这个现在互联网对我们这个收集各种资料啊，给了一个莫大的方便。
1: 对对对。哎，那您一直从事测绘工作，从事了好多年哈。那么这个测绘工作对于您写书是不是也有一些帮助？
0: 也可能吧。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三部简史。
1: 珠峰简史、地图简史，到这回的这个长城简史。
0: 是的，
1: 是吧？
0: 对。前两本简史呢跟测绘工作都有直接关系。就是因为这个写珠峰简史的时候，当然我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了，有点小型的百科全书那种性质。都各方面都写，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一个部分呢，就是珠峰的测绘。所以这个跟我测绘工作直接有关。
1: 没错。
0: 那么地图简史呢，那就是说地图嘛，就是测绘工作的一个部分嘛。
1: 那肯定。
0: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长城简史这一部分里头有一些这个历史地理方面的东西啊，跟测绘工作也是直接关联的。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其中就从您完稿一直到出书这么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到底在做什么呢？是不是张业丽老师也可以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3: 收到稿件以后呢，我们这边是有一个审稿工作的。
1: 您大概什么时候收到的这个我们的？
3: 收到稿件，我看徐老师的书是2018年9月底，差不多。
1: 就是在刚完稿
3: 之后不久。当时我们正在做他的是地图简史，就是一本一本的出嘛。珠峰简史呢是2017年。出版的，出版之后呢，我们就着手做地图简史。地图简史因为图比较多，需要审图，那个工作就停停进进的啊，也是感觉拉的周期就比较长。地图简史是2019年出版的，2019年出版的，2020年获得了中国好书。然后我们是从2020年实际上才真正开始长城简史的编辑加工工作。编辑加工工作呢也是比较繁重的，因为涉及的史料特别多。徐老师原来的稿件呢有39万字，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原则，编辑的原则就是重复出现的呢，就是在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尽量都给他做一个删除，进行一个重新的跟徐老师再沟通，有一些史料的再核查的过程。这个期间是确实是比较长的，大概真正的时候跟徐老师开始接触就是从4-5月份，这本书
1: 是
3: 2020年5月份左右，然后开始跟徐老师进行内文的沟通反改，我们就进入排版呀、校对呀这个程序。因为我们的书都是3个校次，然后复形样，每一次三审，所有的都是每一个程序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吧，然后不可缺少的。是，所以这个我们出书的一般的周期也是要在6到8个月。因为像这种书它肯定要有一个史料的查证，包括后期的我们还有其他的准备工作，申领书号呀，各种的日常的这种流程管理的工作，包括到印厂的印制、封面设计，它就各个环节都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的。正常的话确实是需要6个月的，要是打造一本比较高质量的精品的图书吧。
1: 作为作者呀，比如当责任编辑删这个作者的稿子的时候，因为作者写的时候觉得自己每一个句话都是好的，都是有用的，就是说有的时候然后说你这句话不行得删了，可能有些作者会有这样的意见，是吧？你为什么要删啊？哎，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编辑跟作者在沟通的时候啊，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能够说服作者说我们这句话不是很合适或者是多余的，我们要把它给删掉？
3: 我们也都是很慎重处理。

0: 稿件的、
1: 哦、
0: 然后都会跟作者进行那个细致的沟通，都非常也尊重作者，如果觉得不必要的删改、
1: 嗯、
0: 我们也不会去删改。他这个主要是我们当时有于篇幅、嗯、觉得好像我们出版者有一个角度，就是想方便普通的让更多的人，就是大众的读者来去了解这本书，所以有的地方我们觉得太细。

0: 尤其是讲元代的时候，有一些我觉得好像有个别的人物吧，就是那个故事比较多，然后我们也建议进行了一些删除，想着线索清晰，还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但是徐老师都特别支持的，我们这个就需要编辑跟作者就互相的及时的沟通，完了最后打造的东西还是就是比较流畅，又是易读的，让读者都能够接受的，就是还是从这个角度来做考虑的一些删改。
1: 对，因为这本书毕竟并不是说是一本学术书籍，
0: 哎，
1: 它还是要面向大众的。
0: 但是我们还是很严谨，因为有一些引用的史料的那个页码呀，我们都让徐老师给标出来。这个时间徐老师自己又买了一些书，又去图书馆查考资料，把这些页码引用的页码也要补上。
1: 但是这毕竟是一部简史哈，这个简史啊，它是毕竟和这种像我们说普通的其他的史有点不太一样，不能太繁复哈。比如说简史嘛，那我们怎么去体现这个简字呢？
2: 那就是说，写一些这个我认为最重要的，可能我认为读者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哎，一个就是从大的结构上来看，你有一些很主要的、很重要的东西，你不能丢掉啊。
1: 比如说哪些不能丢掉？你举个例子嘛啊。
2: 比如说你写长城，你肯定你中国最主要的几个长城，秦代的长城，汉代的长城是吧？以及后来这个
1: 明代
2: 的长城，那么就是从汉到明中间很漫长的时间。这个期间，这个长城它有几个主要的节点，你也不能放过，也得把它保留，也得写掉。另外最后长城最后怎么样？咱们得有一个开头，也得有个结尾，它最后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到了清代以后，一个是清朝的两个比较著名的皇帝康熙、乾隆，他们都不主张修长城了。但是实际上呢，根据这个长城这个研究的一些新的成果看，在清代也还是修了一点长城，但是不多。而且他主要是当时这个平定捻军的时候，就是当时曾国藩他们这些人，也修了一点长城。然后，左宗棠在平定这个新疆的时候也修了一点，修的不太多，也修了一点。那么，这个1840年以后，这个西方列强砸进来了以后，这个长城基本上就不起作用了。所以这些我都认为是比较重要的节点。那么我就写一下。另外还有一些读者感兴趣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山海关长城，山海关长城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觉得它从历史发展上看，它是一个重要节点，就是说这个山海关之战，是在长城脚下，在离长城还有一段距离了，但也算长城脚下打了这一仗。但是呢，长城在这个战争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我觉得这个读者可能感兴趣，因为我按照往常很惯常的一种说法，就是认为这是属于破关了，把这个山海关破掉以后，然后清兵长驱直入，是吧？到了北京城，实际上呢，还不完全是这样。不完全是这样。比如说，在这个山海关破关之前呀，就是在这个皇太极的这个时代，清兵打到北京城下，已经大概至少有四五次之多。最近的打到德胜门了。那个时候山海关
1: 没有破。
2: 没有破，跟山海关没有关系了。他实际上就是当时那个情况下，那个明朝的兵力啊比较薄弱了。清兵呢，他们在沈阳嘛那一带入关进到这个北京这边来啊，他有好多路可以走，而且这个长城的很多关隘也不起作用了，他就很轻易的跨过了。在山海关之战之前呢，多尔衮当时在这个清朝，多尔衮当政嘛，这多尔衮已经带着一部分清兵啊往北京来了。那么走到大概一小半的路上的时候呢，他接到了这个吴三桂的请求。吴三桂说，这个李自成来打我了，你们是不是来咱们俩联手，你来支持我一下。然后呢，多尔衮的部队是回头就到了山海关。这些我觉得你把它讲一讲，这个历史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读者可能会感兴趣。另外他呢也可以把这个原来有些大家不是很清楚的一些事实啊给大家讲清楚。
1: 对，像这样的史料您是怎么查到的呀？
2: 这个史料呢，实际上。

0: 很容易查。我现在引用的文献都是我们国家各种出版社正式出版和一些这个公开出版的期刊上刊登出来的。
1: 哦，
0: 这个史料都是你要查呢，完全可以查到。
1: 嗯，
0: 哎，但是您讲的这一条，我觉得也是值得注意。
1: 嗯，
0: 就是我们过去很多年，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对这些事实有点忽略，给大家形成了不是太准确的这么一种概念。
1: 《唐城简史》这本书，当我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因为毕竟这个书刚出嘛，最开始我没有看到这本书，会是一种以怎样的脉络写呢？比如说，开头是不是从山海关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嘉峪关呢？还是说按从这个时代，从时间顺序往下捋呢？那么，这个作为徐老师，您讲，您作为作者，比如说您是怎么确定说我要以时间线索来捋的，而不是以地理的这种线索，由东到西啊，或者由西向东啊，这样的一个顺序来走的哈？这样书这个脉络，您是怎么考虑的？
0: 因为这本书的名字啊叫《长城简史》。
1: 嗯，
0: 简史嘛，它是一种历史的这个叙述。我们历史上中国的一些正史啊，它基本上就是那么两种写法，一种是线性的写法，就是按照时间顺序编年史。
1: 对，编年史。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它就是根据空间啊、人物啊，这样就是有重点的一块一块的来这么来写。我大概是把这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吧。
2: 对，我们第一篇是聚构，实际上也是从空间地理上来做一个交代先。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徐老师刚才也提到哈，您就是创作这个《长城简史》的时候，是因为2005年的时候去测量珠峰。那么您的第一本书《珠峰简史》是不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想法，想做这么一个简史系列？
0: 是这样，那个2005年测量珠峰结束以后呢，我是陆续出了几本关于珠峰的书。到了这个2015年的时候啊，
1: 嗯，
0: 珠峰测量10周年，我正式到保加利亚去出访，在那个索菲亚的一个商场里啊，我买了一本这个英文的美国国家地理出的书，叫《珠峰的召唤》。这本书呢印得很漂亮，
1: 嗯，
0: 它都是登了一些登山运动员啊，包括这方面有些关专家呀，他们写的这个文章，
1: 嗯，
0: 配的很漂亮的图，我看了我就有点感慨，我就说，珠峰呢是咱们跟那个尼泊尔交界的地方嘛，是吧？
1: 对，对，
0: 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写一本介绍珠峰的书啊？
1: 嗯，
0: 然后我就查了查有关的资料，我好像发现很少。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说、嗯、正好在这个时候呢、
1: 嗯、
0: 商务印书馆的一个老同志啊，他到我们这儿来跟我聊天也约稿、哦、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写点什么东西啊、
1: 哦、
0: 后来我就说哎，我可以写一本珠峰啊，叫珠峰简史吧。他呢很支持，后来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同志也非常支持这件事、
1: 嗯、
0: 我就写了这本书、
1: 哦
0: 哎、如果没有这个商务印书馆的支持呢、
1: 嗯、
0: 我可能也不会写这本书、
1: 哦、哈哈。那么这就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0: 是
1: 珠峰简史出来之后，您刚才讲的这个地图简史创作的那么快、
0: 嗯、
1: 啊，您说有8-9个月就创作完了、
0: 嗯、
1: 是不是也和您的工作啊，从事测绘工作有关系、然后您所以创作了这么快？
0: 是的是的，跟、
1: 啊、
0: 因为这个测绘工作嘛，一个是测量，一个是绘图嘛，绘图就是地图嘛、
1: 嗯
0: 哎、但是呢实际上在我这本书之前呢，我们中国还没有一本世界地图史，只有这个从1958年开始大概有7-8种中国地图史。我呢为什么要写一本世界地图史呢？这也有一点原因，就是说、嗯、当时有一些所谓的民科吧、哎、
1: 嗯，
0: 对这个有关地图史的有关问题呢，我觉得发表了一些我觉得很不实事求是的一些言论。
1: 哦，
0: 哎，所以我是觉得这东西我得，因为我毕竟做了20多年的这个测绘工作，我是这种正本清源的工作，我说好像
1: 需要有人来做，
0: 需要有人来做、
1: 嗯、
0: 我说我来做吧。
1: 那这样的话现在已经出了物的简史系列出了三本，
2: 我们还有可以透露
1: 一
2: 下，
1: 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2: 还有第4本的计划是宫殿简史、嗯、然后才列入进来、
1: 哦、
2: 徐老师还在撰写当中、
1: 哎、
2: 然后
1: 这个我一听就特别有兴趣，宫殿简史这个是不是 要从这个中国古代最开始的那个宫殿开始来讲起，是吧？嗯，
0: 是的，这部宫殿简史呢是严格的说是中国宫殿简史
1: 啊
0: 啊，因为这个如果这个写到世界上，这个是我的能力也达不到，因为这个。这宫殿在全世界来说太这个了。
1: 对, 对, 对，
0: 您讲的刚才非常对、嗯，我也是从这个最初的中国宫殿啊、
1: 嗯、
0: 来开始写考古，
1: 也是按照时间顺序，
0: 按照时间顺序。我们考古的顺序，哦、考古的这几年、啊、对这个宫殿的发掘、啊、有很多成果。
1: 没错，
0: 比如说、
1: 嗯、
0: 我们去年有一个叫梁祝遗址是吧？
1: 嗯，
0: 浙江的梁祝遗址的，它里头就有宫殿。包括现在大家这几年考古界比较关注的，比如说陕西有个石卯，
1: 嗯，
0: 石卯那它也是有宫殿的，包括这个山西这个陶寺，
1: 嗯，
0: 也是有宫殿的，当然河南的二里头，
1: 嗯，
0: 这大家都比较知道了，
1: 嗯，
0: 这些都有，我就把这些我们最新的考古成果啊，
1: 嗯，
0: 也都把它反映出来，就从这个远古时代一直写到咱们的
1: 故宫
0: 和三山五园。
1: 啊、哦、三山五园
0: 、嗯、它也是一种宫殿嘛，是吧？
1: 嗯，对对，一种、嗯、
0: 一直写
1: 皇家的这种宫殿的建筑的样式、
0: 哎、对
1: 是吧。
0: 哎、嗯、这本书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说把我们中国这几千年来的比较著名的各种宫殿、啊、
1: 嗯，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那现在徐老师您已经写了多少了？
0: 我是已经写完了。
1: 哦，已经写完了，
0: 已经写完了、
2: 哦，我们还没有看到的、哦。
0: 但是我还要打磨一下。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宫殿啊，很可惜，现在在地面上能够看到的，就是我说严格意义上的宫殿，就是皇家的这种宫殿，
1: 嗯、
0: 只有我们的这个故宫啊，
1: 故宫，
0: 然后加上一些这个承德的避暑山庄，包括这个
1: 沈阳故宫，
0: 沈阳故宫还在，再加上一点这个，比如说西藏的布达拉宫。
1: 哦，
0: 这些还在、
1: 哦，对对对，
0: 哎、然后、嗯，其他的地面上基本上没有了。另外
1: 我们去西安的时候，也是看了那些基座
0: 了。
1: 对、
0: 哎，另外有些这个，我们还通过这本书还可以澄清一下这个有些历史事实，比如说阿房宫、
1: 嗯、啊，
0: 阿房宫大家都是阿房宫三百里了，怎么说什么这个项羽到咸阳去后把它烧掉了？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没有。这也是我们跟我们近年来考古成果有关。
1: 嗯，
0: 实际上阿房宫没有修完，
1: 没有修完，
0: 哎，
1: 啊、
0: 只修了一个前殿，就等等吧。这个反正我写的过程中啊、
1: 嗯，
0: 也还是这个边学习边写作，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1: 啊、
0: 就是，至少我就通过这个本书的写作，我把这个宫殿的来龙去脉啊，
1: 嗯，
0: 我基本上把它弄清楚了。我希望大家将来出版以后，大家能喜欢
1: 啊，非常希望能够早一点看到我们徐老师的这一部这个宫殿简史出来哈、啊，呈现在我们读者的面前啊，也希望宫殿简史出来之后，还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讲。
2: 哎，非常高兴，非常期待。对，
1: 嗯嗯，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我们的《长城简史》的故事，以及呢《珠峰简史》还有《地图简史》，还有我们刚才最后所提到的。宫殿简史，我们即将看到的这样的一本书，谢谢二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嘣嘣嘣嘣！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好了，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7:33，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民0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上班问问岁。小朋友们，今天一听哈，孟老板又来了哈，我每天喜欢做解释，昨天晚高峰做解释，也是因为炫老师公休了。今天早上为啥子又是孟老板呢？是因为我们的峰哥出差了，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上班路上，上班问问岁哈，孟要代班来找我们的这个108的直播间。各位，今天来到了本周的礼拜二，5月19号哈，欢迎大伙儿一起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哎，今天早上的时候已经很多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还在忐忑中哈，今天不是峰哥在做上班万万岁，大家的这个会不会来个孟老板扎起来朋友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这个关于天气真的有点歪哟，太阳啊当空照，花儿对我笑。感谢刚刚您看一看，是我们的莲花楼的哈阳光中餐馆这位老板儿，马上给孟老板儿送出小星星。哎呀，感谢感谢，好感动哦！感谢小陈哈，这个时候都在我们的1048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今天呢，当然这个时候哈，我们的早上7:30开始到9点钟，孟老板儿在上班路上来陪伴大家，也欢迎各位老铁啊，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好，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也好，因为刚刚有朋友让我们很感动，他说每一天都会进来刷一下，哎呀，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这个时候我们的感觉我们就会更加呀有这个力量啊，来自我们听友的温暖，让我们希望每天把每档节目给大家做好，也希望各位在上班路上能够开心和快乐。哎呀，刚刚这个片花我觉得这个音乐换一下，这大清早的堵车，我不想大家堵车哈，但是我又很纠结哈，我想大家堵车，这样为啥子不？因为大家堵车的话，可听咱们节目啊，听咱们节目之后，咱们的这个流量就会上去了呀。但是有一点，我又很纠结，也为大家考虑，我又害怕你们迟到，又扣你们的工钱。所以啊，人生很难完美起来，没关系。有空你们就进来坐一坐啊，来到我们1048直播间，跟大伙儿呢一起唠嗑啊，一起在上班万万岁。哎呀，刚刚这个这个朋友是来自我们的，你是阿爸做的朋友吗？这位桃花名的朋友陈先生，他说天下就在沟大妹阿爸走。你是来自我们这个阿爸做的朋友吗？朋友是来自外地的一位朋友吗？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就在够太美了，阿巴座也很美啊，真的有空希望起来边耍。你看大清早的哈，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来跟咱们互动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美果然啊。哎呀，来关注我们不知道什么老板儿，走老板儿辛苦了，辛苦啥？哎呦，不辛苦还可以啊，毕竟在上班万万岁哈，整个时候那么多的老铁们来找我们直播间，感谢张师，还有这个王哥，哎，欢迎王哥，王哥今天给大家解释一下哈，今天大家带给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是峰哥那个脸盘子，这个不是，是孟老板儿这个小脸盘子，老乡是啊，哦，你是在那边工作吗？这位朋友王哥啊，这位王哥和那个陈先生是来自我们外地的朋友哈。哎呀，我们的雅老师也来了，哎呀，好感动哈！今天在上班的万万岁当中哈，朋友们都陆续的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当然，另外一同的公众号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今天关于天气，我觉得朋友们，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今天准备穿啥子衣服？今天我来上早班，我觉得不穿个长袖吧，感觉这手臂有点冷。但是估计我这个早高峰一热情，这么热，这个火力的热情一散发之后，估计我又开始有点热了，所以不好整啊。你们是咋穿的衣服？这两天包括我们给娃儿穿衣服也是觉得哈，你说这个衣服咋穿呢、啊？穿个校服啊，有点热啊，穿短袖吧又有点冷，不好整呐、啊，不好整。没有关系，咱们就怎么样嘛、啊？来了，这两天我们可来一个，里面穿个短袖啊，外面整个薄外套就够了啊，整个咱们的今天这一天就可以过去了。哎，今天来关注下天气哈。啊，朋友们，天气如何？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哈，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上的朋友哈，爱不是等待，朋友张思说必须关注，早上好，孟老板，感谢梦回大堂。哎呀，我今天一直感谢节目都不用做了，我可以感谢一个小时吧，因为我希望大家都进来，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一起在上班路上。哎，这个时候上班，我们的早高峰已经开始了哈，朋友们，最新路况，各位记得哈，来通过我们的1048来关注。还有那么的这个朋友在问哈，峰哥有去相亲了吗？
1: 哎呀，这个各位哈，真的都很关心峰哥的个人大事。你看我在我们临时吧，我们每一位哈，他的同事也很关心他的这个啊，这个终身大事。每次我们一问峰哥你好结婚，他就开始啊躲一边去了，感觉跟我们啊毫不相干、不认识的感觉。所以只有你们自己去问他们啊，峰哥你相信起了哇，好久结婚的问题。我实在不能帮峰哥给回答哈，感谢各位啊，在上班路上雨泽欢迎岁月安然，各位进来之后给咱们1048啊直播间点个关注啊，各位在上班路上来到了7:38啊，朋友们来关注是吧？梅老板说，我感觉1048快要成为孟老板的专场了，你看嘛，上班万万岁，你好司机欢乐晚高峰，孟老板就是辛苦，你这节奏妥妥的要超过峰哥的火。哎呀，我当年火的时候峰哥是在哪儿啊？朋友们，昨天下午晚高峰的时候，你们听我们节目没有？要峰哥直接说哈，我们是师徒关系。峰哥当年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哈，啊，都是孟老板一把屎一把尿大的。那现在峰哥哈单超了啊，单超了，说我要超过峰哥了，这个关系，啊，当年峰哥刚来电台的时候是孟老板带的哈，所以他应该叫我一声师傅啊。好，朋友们，来到我们这个点位啊，各位在上班路上继续接着。走起来。哎，今天要和大家说个事情哈，朋友们啊，哦，刚刚主要先把天气给大家说了，因为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今天这个天气如何呢？我们先跟大家打探一下上班路上这个节奏哈，咱们的温度，今天目前的温度，反正我看太阳有点歪，今天目前温度最低16啊，最低16也不低呀、啊，最高怎么会有27度，所以整个天气呢是蛮高的。风阳，哎呀，刚刚有风阳给咱们点了关注，我每次看了朋友点个关注，我就好开心哦，谢谢风阳，必须要给您啊。点个赞啊，你是关注了一档非常优质的节目啊，是咱们1048本土啊比较火爆的节目，这是来自峰哥的上班万万岁。虽然今天是孟老板，哎，姜还是老的辣，也给咱们点了关注啊。哎呀，太感谢大家了，我咋办呢，只有唱一首感恩的心了啊，感恩的心。谢谢大家啊，这个时候能来关注我们1048，刷到咱们就是缘分，我突然感觉我们以后完蛋了哈、啊、没有关系哈，咱们万万岁，继续来陪伴大家哈。今天最高温度27度，朋友们，这个今天是比较热乎哟，比较酸爽哦，中午节的时候估计大家对这个天气这个温度哈短袖是整齐了，这两天确实正儿八经，我们只有早上整个薄外套啊，中午节的时候就可以脱掉，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就应该是短袖超到晚上都没有任何问题了哈。跟大家分享，今天还不算最歪的天气，明天28度，明天的温度会更高啊！明天的温度会更高，明天呢会有这个28度，到了后天会有24度，到了周五31度开始了。反正这两天这个温度啊，随时都在变，所以各位哈，我也不让大家时时添加衣物了，因为其实冷也冷不到哪儿去了啊。啊，还有朋友来分享哈，感谢大家啊，朋友们，我们的这个除了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的公众号哈也在为大家开通，所以朋友们也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也好。感谢苍狼辉哥，深圳吴老虎，陪你出行星小李等等朋友啊，咱们在上班万万岁，遇到就是缘分啊。刚才很多朋友说我要赶超峰哥的位置了，争取哈，我加油哈。好，今天向我们的广元朋友来说，哎，你们今天有没有时间？我要让大家，你们有没有时间？孟老板真的是没时间啊！但是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天我们广元所有的哈，所有的全市所有的在售门票国家 A 级旅游景区，朋友们今天免门票啊！为啥子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哈。

0: 今天为啥子会免门票呢？是因为今天呢，为了迎接5月19号，今天是我们的中国旅游日，所以我们广元也推出了文旅的惠民举措。朋友们，今天有时间的朋友赶紧哈，如果你这个时候正在开起车来，不是常老说是520买门票，跟520没任何关系，今天是我们的中国旅游日哈，你明天不得啊，明天你们该去领证的领证哈，今天是这个5月19号中国旅游日。严先生说，难怪今天天气这么好，原来是孟老板驾到了，谁陪伴大家哈，朋友们上班路上，今天哎呀还是来了很多老铁，好感动哦。这个时候我就感觉我真的好想跟冯哥换个位置，咋办？我准备哈去申请感谢婴儿费啊。好，来关注啊，今天哪些景区呢？朋友们，我刚刚说了这个关键词是所有的在售的广元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是免门票。今天我们的你们要去哪儿耍，朋友们，今天有时间的朋友哈，可以预约上你的三五好友啊，你的玩耍搭子，你的这个家人朋友哈，你的哥老倌些哈，你的闺蜜些哈，今天都可以耍起啊。我们的剑门关、黄泽寺、唐家和古城山，所有的反正你能够念得出我们广元的旅游的这些景点的名字，今天全部是免费呀。我只想问，今天为什么不是星期天呢？是的，姜还是拉德拉说，只今天一天没事的哈。哎，不是等待说孟老板，主要是今天上班了。对呀，我也是啊。所以昨天我看了这个消息之后，我赶紧给我妈发个微信去，反正她退休了。虽然她已经，对呀，我说妈，我说明天哈、这个剑门关这边免票，你不是一直没去剑门关吗？跟我老汉两个去噻，是不是？所以今天哈、朋友们，你们如果身边的有空的朋友，像孟老板跟刚才这个爱不是等待哈，我们两位朋友我们要上班，其他你没有空的朋友今天赶紧去刷啊，所有广元的景区全部免门票。羡慕羡慕哈，大家的羡慕，今天估计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节目哈，只有今天一天，对了哈，刚刚有朋友在问，只有今天一天哈，明天是没得了。明天520哈，很多朋友说明天520会不会免票，明天520哈，很多朋友去领证儿。好嘞，马上进入我们的广告了，各位啊，这个时候呢也来到我们节目中哈，今天这个时候哈，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一起来到我们的上班万万岁哈，今天我们要代班来到节目当中。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上班了，上班了，
2: 上班了，
1: 上班了，上班了，
2: 上班了，
3: 上班万岁！

0: 士们，欢迎来到上苍万万岁 Show Time。
1: 各位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班路上7:47，这里是00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到我们上班万万岁。各位好，我是孟瑶，在上班路上继续来陪伴大家啊。哎呀，哎呀，真的吗？啊，我是1048的，这个我跟1048结缘哈，也是若干年前读书那会儿无意间听到广播节目，当时孟瑶这个名字就在脑海中一直有。哎呀，这么说来我是应该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哎，我还是高兴嘛，因为毕竟我们的铁粉些哈一直在关注我们1048。你看孟老板公龄这么多年了，大家都还在关注。感谢大家了，感谢大家啊朋友们。今天刚刚有朋友说，孟老板你刚刚说驴友免费是 SSA， 今天是5月19日哈，也是中国旅游日，所以我们今天广元全市所有的在售门票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开放。朋友们，今天有时间的朋友赶紧去刷啊，错过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也不是哈，到时候女儿节说明要有女儿要免一波门票哈。今天如果是你没有时间，天气又这么好啊，想去刷的朋友，我们广元的 A 级旅游景区今天是免门票，你们无论是去黄泽市或唐家河、长溪明月下呀，啊，所有的天照山啊、剑门关啊等等，反正所有的地方哈，今天都是免票的。所以朋友们哈，各位哈，今天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包括千佛崖啊，我们广元这个城区标景的哈地方，今天都是包括长溪的红这些地方哈，全部所有的哈地方全都是免票。今天你们如果有时间，可以哈开个车赶紧去刷哈，这个好消息，今天我肯定要第一时间给我们的上班万万岁所有朋友啊赶紧来说哈。哎，今天同时在我们的节目中哈，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在期盼下一个端午节了，来端午节之前，哎，我们肯定要给我们的这个长辈些啊，我们的这个亲朋好友来点粽子，这个是我们肯定要送一波哈礼盒。如果你们喜欢吃粽子，反正我是真的很喜欢吃粽子，特别喜欢吃蘸白糖蘸蜂蜜的粽子，我每年是必须买金贝儿的粽子哈。我是从我小学开始，从孟老板我在那个大西街那个时候小时候开始吃金贝儿，开始到现在，你看你会发现每年子金贝儿有不同的新品。今年子金贝儿的粽子哈，首先他们家的巴蜀的鲜麻辣香肠粽，这个粽子啊是获得了我们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哈。你说我们的香肠跟那个糯米的融合，我觉得我们广元的朋友绝对很爱它啊。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想来一点这个健康粽啊，我们可以来一点他们今年子的元气五红粽，里面有红枣啊、红豆啊、红枸杞啊、红糖、红花生，哇，这个对于我们女生朋友来说真的是最爱。哎，其实不说，孟老板你又来代班了，对，峰哥一走孟老板又来了哈，希望你们欢迎呵呵，感谢大家，是的，孟老板今天代班哈。这个峰哥刚刚有朋友说相亲去了哈哈，还有朋友在说哈，从事今年子我们的川味爱好者还有很多的好吃的这个川味粽子，比如说秘制的真味牛肉粽啊，精品的黄牛肉卤的是那是趴起牛了那种哈，还有田园腊肉青豆粽，还有巴蜀坦坦肉粽，哦哟，还有烧焦鲜肉粽，这些比较香的粽子哈。所以朋友们，今年子的端午节，哎，大家莫忘了去金门逛一趟哦。好了，来到了我们上班万万岁，感谢大家哈。今天我们这个点位哈，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感谢各位朋友们哈，继续的来到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打开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一看，哎，咋回事？孟老板呢？给大家做个解释哈。也许你刚刚打开我们收音机，是因为咱们今天峰哥这个出差了哦，晚上才回来啊，这个潇洒去了啊，所以孟老板代班主持啊，继续来陪伴大家，也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哈，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还有我刚刚看了一条消息，我觉得真的有必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这个事情哈是我们作为一个

一定要给我们传 HT 100这位驾驶员，因为今天有这个刚刚我们的群里分享了一些消息，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要给这个师傅点个赞。这个事情是在今天凌晨3:43，光云集团有限公司出租分公司的100号车，就是我们传 HT 100号的驾驶员陈明贵师傅啊，这个说过去是夜班，我们这个陈师傅应该睡瞌睡去了。讲吃不起自己包，自己包也可以噻，自己包的粽子也好吃哈。当时咋回事呢？这个陈师傅，陈明贵师傅是从阳关云落这个地方搭车，拉了一个出生35天、当时吃奶呛到的婴儿，前往南河的妇幼医院。当时哈，这个娃儿的家属很着急，催到去医院。当时我们的这个陈明贵师傅一看这个情况，看见这个娃儿这个情况很危急，情况十分紧急，于是当时在3:43马上打开双闪，报备110可能有超速、闯红灯、既不按照导向等违章行为，最终把婴儿安全送到医院，得到及时救治。你说这一刻哈，真的很吓人呐、啊！娃儿当时呛奶了，幸好遇到了我们陈明贵师傅，马上第一时间哈，也是没有慌张，没有乱，马上把我们的这个婴儿送到医院去了啊！确实，目前呢，据了解哈，婴儿已经安全送到医院，并且得到及时救治。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夜班的这位哈，穿 HT 100号的驾驶员，给我们的陈明贵师傅为你点赞啊！其实每一天在我们的城市，在我们管理这个城市，都有这种类似的好心人。有很多朋友也许我们的节目没报道过啊，也有给那些默默无闻的哈啊奉献爱心的啊，有暖心的我们的司机师傅点个赞啊！朋友们来到我们的1048，各位赶紧来到直播间啊！各位来跟咱们互动，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我们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今天上班万万岁，梦瑶带班啊，明天峰哥就回来了啊，继续来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来分享。还有朋友都说莫老板今天哪儿算免费？全部免费啊，朋友，全部，广元所有的地方全部啊！真的，你们来问我的时候，我就感觉哈，你们是不要去耍了，好羡慕你们了。我走在直播间看到你们去耍了啊！感谢雄鹰、开心果酱啊，还有等待朋友们东方啊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啊。同时，在我们的公众号，各位也别忘记跟咱们互动哈。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的公众号是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我们的抖音号同步在线直播，也欢迎大家一起继续的来分享到我们的直播间喽。好，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下面和大家来关注是我们所有朋友在关注说，本周礼拜三就是明天5月20号，大家都在关注说明天将会是哪位领导上线我们的营商看光源嘞？这个月其实每周礼拜三哈，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明天礼拜三给大家做个节目的预告，将会是下午3:00到4:30，将会是广元市贡排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哈，为大家服务。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在城市供水、涉水服务保障等方面遇到问题或是好建议哈，欢迎大家可以向一把手这边反映。这个机会真的没错过，因为每周我们的一把手是不同的领导上线，所以本周比如说你们有城市供水对吧，涉水服务保障啊，用水方面的问题，比如说那个小区的水压不足啊，停水抢修啊，自来水水质问题啊，对吧，用水安全啊，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啊，我们市政的供水工程推进啊，包括有开户过户水费缴纳，因为水其实真的是每天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哈，所以大家有任何的投诉建议意见，朋友们别说莫老妹没跟你讲哈，明天我们的一把手啊，我们的领导广元市贡排水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将会坐镇12345热线，所以朋友们有任何你关心的供水大事、身边的用水难事、民生保障实事，我们的这个是贡排水集团所有的负责人哈，将会现场听各位讲，你们就可以打电话噻。啊，如果是当时打电话人比较多啊，大家可以通过3281048。啊，也把相关问题现在提前先跟我们导播沟通，沟通之后把相关问题给我们留下来啊，说不定也会得到回复哦。哎呀，卡西的音乐走起哈，也感谢大家在上班路上继续来分享。

最新路况刷新，今天应该关山城区还好吧？今天关山城区的路况有没有路况给我们报的朋友哈？直播间也可以来报啊，视频直播间，包括我们的公众号语音，我们的图片文字方式，大家都可以来互动。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来关注我们1048的节目，有最新的这个路况出行，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上班万万岁。哎，这个朋友说欢迎孟老板儿，哎呀，听到欢迎两个字就好开心哦啊！感谢这个参与节目的朋友，还有包括风扬，还有刚刚天天快乐大小姐毛哥儿啊，随心所欲哇等等朋友也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孟瑶一起在线的互动啦啊！今天我们上班万万岁啊，孟瑶代班，继续的在路上来陪伴大家，各位老铁们啊，在路上的行驶。最新路况刷新，要跟咱们节目互动，都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哎，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哈哈，提醒所有的朋友，如果你刚好这个想这个参与节目的话，都可以来到节目中哈。水化风扬说，一到单位孟老板儿，打开抖音看孟老板儿哦。哎，哎呀，上班了，哎呀，这感谢感谢，你们这个上班有点早哦。7:50应该是我们一般上班的点位，哎，都差不多。你看孟老板7:30都来了，是吧？我们导播妹妹也是跟我一样的，多早都来了。感谢大家啊，感谢我们水化风扬，哎，这个名字有点难念呐，为啥叫水化风扬呢？有点绕口啊。感谢神秘，还有糖豆啊，大家进来之后也给咱们节目点了关注了啊，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来关注我们1048。如果有空啊，也欢迎大家来摆下龙门阵，因为稍后我们将会和大家来摆一个非常好耍的龙门阵，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老板互动哈，一起来分享。哦，马上呢也会进入我们的整点了，整点之后呢我们会有路况啊，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天生我才说嘛，老板冯哥今天搞啥去了？冯哥一般不在吗？有可能是相亲。明天你们会来问他哈，明天他就回来了啊。也感谢曹哥啊等等朋友一如既往的来关注到节目当中，马上进入我们的整点之后，大家继续来分享哈。朋友，如果你们有空，刚好可以来看广播哈，来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的直播间。还要感谢我们的李说啥是啥人带口语朋友们哈，继续来活动。今天这个冯哥这个有事，明天回来了啊，明天继续为大家服务。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各位上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将会连线的是交警支队路况主播亚亚。亚亚，上午好。
2: 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的好。周二呢，广元今天呢被太阳叫醒了，你看早上出门蓝天白云一路相随，所以朋友们今天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来出发，因为整个呢城区路况现在都是相当给力稳定的。行进在万源的朋友没问题，翠云路、应国路、万隆路我们都可以优选，只是呢在法治广场这一小节，因为啊周边的居住的小区较多，所以我们这个车流量呢在出行的时候会有一点